0: 行前准备，选择正规合法信誉良好的旅游从业机构，入乡随俗，安全文明出行。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十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被提问，即便会影响美国中期选举，他是否还会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呢？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一旦拥有核武器，伊朗将会彻底摧毁以色列和中东，进而攻击美国本土城市。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十一号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十四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斯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1: 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也门胡塞武装近期与沙特阿拉伯领导的联军及也门政府军在也门境内多条战线交火，并对沙特发动攻击。根据也门政府军发布的消息，当地时间十号，也门胡塞武装一天之内攻占两处红海战略要地，分别是哈尼什群岛与港口城市穆哈。
0: 另据美国媒体报道，多位知情人士透露，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已经部署在沙特，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1: 专家分析，也门局势出现重大升级并非偶然发生，而是内部的政治军事分裂和美伊冲突外溢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旦曼德海峡受阻，全球能源运输将会面临双海峡锁喉的局面。那么随着当下战火越来越靠近曼德海峡，也门冲突扩散正在成为现实。
0: 也门政府官员当地时间十一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其对曼德海峡的控制。当天另有消息说，也门胡塞武装在夺取红海战略要地之后，已经完成对曼德海峡的控制。
1: 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十一号发表声明，胡塞武装九月三号

0: 辖的红海航线。
1: 受到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和市场供应前景恶化等因素刺激，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地时间10号早盘显著走高，随后保持涨势，收盘时呢，国际油价大幅上涨超过 6%， 达到5月下旬以来的最高水平。
0: 国际能源署当地时间11号发布最新月度石油市场报告，其中显示受美国与伊朗谈判僵持、石油供应恢复进程受阻等因素影响，预计今年全球石油需求将日均减少250万桶，比上月报告预测的降幅扩大94万桶。
1: 国际能源署警告，随着石油库存缓冲持续下降，全球炼油体系已经处于极限运转状态，中东冲突以及乌克兰危机持续扰乱。

0: 表示法国政府将今年经济增长预期由此前预测的 0.7% 下调到 0.5%， 这是法国政府今年第三次下调经济增长预期。
1: 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冲突持续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今夏热浪和干旱对农业生产造成的明显冲击，都对法国经济造成拖累，特别是农业产出下降已经影响到

0: 今年将财政赤字率控制在国内生产总值 5%， 这个目标已经无法实现，今年财政赤字率将超过 5%。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

0: 民众解释为何要投入大量资金援助乌克兰。他说呢，炒作俄罗斯威胁论是为这场战争持续筹措资金的最佳手段。
1: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日前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中说，将积极地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
0: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昨天表示，日本不排除拥有核动力潜艇，这并非小泉首次做出类似表态。去年十月份，小泉也曾表示，日本下一代潜艇的动力方案不排除任何选项，暗示可能引入核潜艇。
1: 法国一辆载客列车当地时间11号晚上在

0: 6月3号出生，是继2020年的福宝、2023年的双胞胎瑞宝和辉宝之后，韩国国内第三次成功实现大熊猫自然繁殖。
1: 最后再来关注冰岛政府计划明年2月向议会提交禁止商业捕鲸的法案，如果法案获得通过，全球继续进行商业捕鲸的国家将只剩

0: 获税前20万元的科研奖金，还有校招绿色通道。你看这边百度招人，那边字节也刚刚结束了报名的字节奖学金呀，名额是突破了20个，每人也是20万，还为导师额外设置了10万元的奖金。腾讯啊，它有首届15位获奖者从70多所高校的400多份申请中脱颖而出，每人也是拿20万，另外获得价值30万元的云易购算力资源。
1: 那正常的校招在毕业之前是半年启动啊，而这些奖学金呢，在读期间就能够去申请。
0: 对，
1: 大厂呢，相当于将招聘环节给前置了2-3年啊。历届得主履历很亮眼啊，你像字节奖学金2023年得主陆程、朱其豪，分别是 OpenAI Sora 2和 DeepSeek GRPO 的这个重要贡献者。同在9月8号的时候呢 ，DeepSeek 宣布扩招大约是150名工程师，锁定2到10年经验的资深后端工程师，头部大厂和创业企业招揽 AI 人才的路径开始悄然分化。
2: 我觉得这是大厂招人的又一个新的招数，他们提前拿出一部分资金来给这个高校里边的这些特殊人才，是吧？一旦你拿了他这个钱，进行了这个学习也好，去科研也好，哎，到时候你毕业以后，你是不是就不好意思到别的厂家去了？
3: 拿人手短嘛，
2: 对不对？我觉得这种方式对双方都是有好处的。大厂提前预支，完了人才呢提前拿到资金，这样双方都有利。我觉得，
0: 像之前的大厂，他肯定是毕业季广撒网。他到等到大学毕业的时候校招嘛，但是他现在就是提前2-3年呢，他赌一个养成系的姚舜宇，因为大家都知道姚舜宇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一个科学家，然后呢在很多方面都很有天赋，很有能力。那么对于他们而言，这个相对于 DeepSeek 也好，腾讯也好，他的这个已经从培养对象已经变成了即插即用的一个骨干。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趋势，因为现在回归到这个教育。

0: 500米。那本航次精准锁定一处全新且规模巨大的矿区，这个矿体呢由三个大型的圆锥状结构构成，主要是由黄铜矿、黄铁矿、闪星矿组成。那初步分析显示啊，这个石矿当中半生金最高含量达到了 15.4 ppm， 那半生银最高含量达到了1271 ppm， 平均含量显著优于陆地矿床。
1: 你看这个清华大学海洋工程研究院的副院长宋世吉，他就介绍说呢，金和银的这个含量特别特别的高，15.4 ppm 相当于每吨矿藏里面呢还有15.4克的金，含银呢1271 ppm 相当于每吨矿藏有1271克的银，具有极高的这种开采的价值。同时呢还有极端环境下的海底生物基因群落，对研究极端环境下的生命过程有特别特别重要的科学的意义。
2: 是的，最后呢我们再来说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团队创建了基因组语言模型 GPN-STAR， 可解读30亿碱基的语法，在识别人类遗传变异方面更快更准。那么模型利用全基因组必对数据从进化中学习，那么相关论文呢是9号发表于《自然》杂志。
0: 那人类全基因组大约是30亿个碱基对中啊，那仅1%到2%编码蛋白质，其中呢包含不编码的垃圾 DNA 以及控制基因表达时间、位置和强度的调控序列。
2: 所以总的来说呢，这种非编码区域，它是和人类的这癌症啊，包括一些自闭症等是相关的。那么这种学习呢，基因组语法，它是加强了一种预测变异致病性的一种可能性啊。好，这个确实有点高深了，就念完之后都不太明白。总之就是一个新模型，用几天就能读懂人类基因组了，就这么一句话。这是一个最新的一个科技圈的一个新消息。好，时间来到了8:25，接下来进入到热点话题讨论。
3: 每日新鲜话题，实时热点追踪，
4: 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3: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4: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

0: 一个消费，然后呢这块呢大概是占比是最大的。
1: 嗯，
0: 然后另外那个赛事版权交易呢，现在增长呢也是它是这个五个板块里边增长是最强的那么一个赛道。
1: 嗯，
0: 那比如说我们北京自己的 IP 就中网嘛，因为从2004年开始办，今年正好是第20届，然后呢所以呢就是这个 IP 就是成功打造，然后赛事版权目前来说这个

0: 国际足联非法认证的全世界只有七家，他们是其中一家，而且他们是亚洲唯一一家是被国际足联所认可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VR 的这个系统的。
1: 嗯，
0: 目前来说呢，他们这个系统已经应用在包括这个东南亚一些赛事，比如说这个泰国联赛、泰国的这个超级联赛、泰超、印尼超，以及像这个非洲的突尼斯这国家这样的一些联赛，都在里边有些应用，而且在我们的全运会的一些比赛里边也有应用啊。他们的目标呢是未来是要进军这个五大联赛的这个赛场以及世界杯赛场，其实他们已经有这个能力了，就是这个就是跨。

0: 问，就是这两年他这个中国的这个选手的这个水平越来越高，可能对，然后也让这个更多的这个这样的企业，然后打开了这个海外的市场。
1: 嗯。这个服务贸易，刚才解释的是解决方案的出海，其实还有一个就是标准出海，那这个是不是最难的呢？
0: 对，因为任何的这个贸易都是这个标准是最难的，标准也是最高的。一旦比如说我们的标准出口到某个国家或者某个地区，然后以后他们的这个比如这个场馆的运维，他们场馆比如说之后的一些这个维修保养，都会采用中国的一套的，比如包括我们的硬件，包括我们的软件，所以标准是永远是最难的。标准出海呢，我当时采访一家叫华体集团的，这个华体集团呢，它是这个咱们中国奥委会控股的一家国有大型的这个体育运维集团。然后它的这个案例呢，就是它把一些

0: 然后另外一个我还特别看了那个，就是我们今年在红会展区设了一个2027年北京田径世锦赛的那个展台，我当时特地看了看这个展台，因为这个我们都知道世锦赛呢是跟那个世界杯跟奥运会并列的这个世界三大体育 IP 之一。然后呢这个展台呢就是当重点介绍了这个历届世锦赛它的这个历史啊，然后呢这个高光瞬间啊，特别是把我们2015年北京12年前举办世锦赛的时候的一些这个重要内容，就是重新给大家这个回忆了一遍嘛。然后那天呢就是因为10号那天我在采访的时候，正好那天当天呢是2027北京田径世锦赛倒计时一周年的时候，所以当天下午采访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立即赶往了那个鸟巢的金色大厅，因为那里有一个这个倒计时一周年的这么一个活动。然后当时呢我也是做了采访，然后咱们那天呢晚上呢是发布了这个北京田径世锦赛，就是明年世锦赛的这些会徽吉祥物，会徽呢叫京悦，然后吉祥物叫京燕，也是海也是这个北京语言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头像吧。然后还包括这个赛事口号，就是每一步都闪耀。赛事同时呢这个赛事的倒计时装置呢也同步点亮了，也标志着我们这个明年世锦赛正式进入这个筹办冲刺阶段。那明年世锦赛呢是在9月10号，就是明年2027年9月10号到9月19号在鸟巢举办。这也是我们北京时隔12年再度承办这个田径世锦赛。那预计到时候会有来自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个2000多名运动员来参加比赛。那目前来说呢，这个各项的这个筹备工作呢还都在稳步的推进。那北京也将聚焦这个赛事的核心环节，然后来争取办出一届高水平有特色的这个田径盛会。
1: 好嘞，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关于这个体育服务贸易的这个话题呢就先聊到这儿。好嘞，谢谢立波，再见。
0: 哎，再见，唐老师。
2: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3: 9月10号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倒计时一周年活动在国家体育场金色大厅举行。在全场期待中，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会徽吉祥物及主题口号正式发布，以独具匠心的设计语言传递北京心意。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于2027年9月10号到19号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届时来自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运动员将齐聚鸟巢，共赴田径盛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开展，展会依托北京双奥之城深厚积淀，锚定国际赛事名城建设目标，深耕赛事名城链动全球主题，紧紧围绕赛事经济、科技赋能、产业聚合、全球协同四大主线展开系列活动。北京时间9月15号，亚冠精英联赛，北京国安将会坐镇工体主场迎战浦项铁人。张玉宁赴亚运队，曹永静与柏杨停赛，多名主力缺阵，新外援迎来亚冠首秀。对手浦项铁人作风硬朗，反击威胁十足，国安需要依托主场优势做好防守，把握反击机会，力争拿下亚冠开门红。9月19号，2026北京公路自行车公开赛世园公园杯将在延庆北京世园公园开赛，赛事设置公开精英组、青少年优系列以及亲子体验组别，兼顾专业车手与大众骑行爱好者。赛道穿行归河沿岸，秋景宜人，各路车队将展开激烈角逐，本站也是年度积分赛的关键一站，车手全力争夺总决赛入场资格，为北京的骑行爱好者带来一场速度与风景兼具的骑行盛宴。9月19号，2026宾宝环球跑中国站将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广场鸣枪开跑，赛事设置10公里个人跑、3公里家庭跑两个组别，兼顾竞速爱好者与亲子家庭。作为全球同步举办的公益跑步活动，这次赛事还会配套公益捐赠，跑者可以在奥森优美的赛道享受秋日奔跑乐趣，现场也设有丰富的互动体验。

校任教，放弃高薪机遇，扎根三尺讲台。这份坚定的选择源自一场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技能大赛。时间回到2013年，

0: 把世界技能大赛的严苛标准全面融入日常教学。它不再只培养只会缝纫制板的单一技能型学生，而是着力打造懂制板、会制作、有创意、高审美的复合型技能人才。为了激活孩子们的创作热情，树立自信，他让学生为自己制装，亲手设计、亲手制作专属服饰，以教室为 T 台，大胆展示创意作品。同时通过我拆你改、你拆我改的课堂互动，锻炼学生的协作能力、变通能力与设计思维。
1: 我给自己设计服装，他的兴趣会更大一些，所以我们也是把比赛的这种模式融入到教学当中，就是在前头的基础练习完成了以后，那么学生他们可以根据学习的情况，然后给自己设计制板制作一件衣服，他们就穿在自己身上去进行走秀，去进行展示。那这样的话，对于他们一个呢是打好基础，另外一个呢是让他们能够提高对于专业的一个兴趣。我们也把试赛评价标准它的一个对于质量的要求去进行点评和打分，我们发现大家对于职业它的要求并不是你只专一的就掌握这一门的技术，最终它要求的还是一个综合方面的一个人才。那你虽然会制板，你能制作，但是你没有一定的审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设计师给了一个多有创意的一个款式图，版式和工艺师去做的时候，会发现呈现出来的成果它还是一板一眼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需要提高版式和工艺师他的一个审美，他的审美跟设计师是在同一条线上。
0: 在同学们眼里，陈老师的细心和耐心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孩子们也希望像陈老师一样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闪闪发光。
2: 因为我觉得老师就是非常的好，然后对待同学也非常的和蔼，然后就是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就可以直接去找老师这样询问。上袖子的时候，然后老师就会一个一个就是给我们比上去，然后告诉我们怎么上，然后就是我们全班才上上去的。
3: 我想像陈冰华老师一样，能有一个自己拿得出手的手艺，去到哪里我都能闪闪发光。他都已经获得大赛了，但是他还是继续坚持在学校去教我们一些工艺啊什么的，这种品质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0: 先进的教学理念接轨国际的训练标准，让陈碧华的课堂硕果累累。在他的悉心打磨与带队深耕下，他的学生接续斩获世界技能大赛

0: 世界赛场的获奖选手，到扎根讲台的育人师者，再到活化非遗的年轻传承人，他以青春之力接续文脉，以匠心初心让传统技艺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择一是终一生吧，虽然前期我是做时装，然后后面我去做金饰旗袍，包括现在还有就是承接一些金绣，虽然是可能不太一样的方向，但是呢它的核心永远都是动手去实操，然后每个环节你都要追求到精致精细，可能方向不一样，但它的内核核心都是相通的。我一直都是在这个方向上去深挖，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结合现在当下的一些审美啊，大家的喜好啊，去研发创新一些新的一些文创产品。我们非遗其实为了要传承下去，还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能够喜欢，能够热爱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这样我觉得它才是能够传承下来最好的一个路径。
2: 好，来看一下大家的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晴间多云，早晨东南部有

0: 向北侧这条路上边专门画了一条专门停放电动自行车把孩子放到护学通道的区域，这样就很好的疏导了校门口的交通。从区域的划分、安全岛等等这些布局到人力的跟进，实际上是在我们每一个学校的校门口都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配置的。
1: 通过时段限行、通路隔离，牢牢守住学生出入。

0: 乡野沃土到产业高地，三十载农文旅融合发展，成就日新月异的乌兰茶步，三十载精猛协作，走向协同发展的华章。北京向西一步就是乌兰茶步。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3: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4: 怎么联系？
3: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5: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6: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5: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6: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6: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

0: 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选 C，
1: 黄子弘凡。

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

0: 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1: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新闻现场，
2: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事件幕
1: 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2: 中波8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1: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2: 手中的一杯咖啡到股市的开盘钟声，
3: 今天发布的财报显示，该公司一季度实现总
2: 从超市的食品价格到全球经济的风云变幻，
4: 这类产品市场的快速发展是不是引起了相关行业的关注，
2: 在这里我们都能为你找到其中的联系。

0: 过了，那可能最有这个软件能力的这些通用机器人公司可能是最关键的这么一个投资机会。
1: 家庭的这个应用场景会比工厂复杂的更多，工厂可以改造，可以改造成适合他工作的这种环境，但是家庭你没法说要求我应该怎么去让机器人去工作。
0: 好，我可能会想把它定义为叫做验证原理。2026年以前，大家整个的机器人还偏向于一个实验室的产品，那么可能从今年开始，大家就要去比拼量产，去验证自己的产品，验证自己的技术，验证自己的

0: 到5-6米啊，所以这两个是不同的机器人，
1: 不同类型。那当时这台机器人它是遥控参赛还是咱们全自主参赛？
0: 全自主参赛
1: 啊，那这个也就更厉害了。那其实包括这个胡老师平时也参加一些学术会议，包括大家我自己也能看到，在很久之前，比较2年前吧，大概1-2年那会儿，可能机器人还是说需要身上挂个这个辅助的，它得挂着走。现在大家看到的很多都已经在地上哒哒哒跑得很快了，那这个发展速度在您的预料之内吗？
0: 这个在2年之前我可能很难想象，但是随着这个技术的发展，我就觉得逐渐能够逐渐能感觉得出来，这个可能就是会越来越厉害，因为它在这个背后的一个推动力量是深度强化学习。这个这个技术实际上诞生的很早，但是挪到机器人上面来也是最近2-3年的一个方向。然后呢，而且在这个方向里面，其实很多的软硬件也逐渐成熟。这个软件方面呢，就是仿真技术的这个突破。仿真技术呢，让在实体机器人上面它的仿真程度越来越高。所以呢，以前的这个机器人为什么它走不好，很大原因是因为这个他们按照我们这个学术方面，就是它的模型不对，它是基于动力学模型的一种控制设计。然后现在的这个人形机器人几乎就是可以去在仿真里面通过试错的形式，然后去模仿人的很多的动作，然后人能做到的让这个机器人在大量的在仿真里面去尝试去完成完了之后，然后再部署到真机上。所以真机上面它跑起来的时候呢，你可以感觉出来它跟人的这个形式就越来越接近，很多动作它其实都是采集人的这个一些动作的数据，然后呢去训练，然后去复现，也就是因为这个是一种开源的一种形式，所以很多那个门槛不是特别高啊，看起来啊。
1: 刚刚老师说的那个，我想到一句话，也是我之前在报道的时候也听大家说，是一个人形机器人，就要不两种，要不是软件飞升，要不是硬件飞升，就要往里砸钱。那还有一个，刚说到这个姿态的采集，其实我就发现这个机器人它现在不仅跑得快，而且跑得越来越像人类了。那就想问一下翟老师，就是您在这个一线产业的调研当中，您有没有就是预料到或者有什么样的感受，就这个速度在您的预料之内吗？
2: 我觉得这个速度也是超过我的预期之外的。这个进展的这个速度，包括这个能够像人一样奔跑的这个形态的能力，我觉得这个至少这个发展的状态，我们觉得是远超我们的预料。
1: 尤其在今年2026年，也是被很多人都把这个年称作是这个规模量产的元年。那如果让您来给大家更直观的说一下这种变化，您会选哪个词儿，或者您会怎么说？
2: 我会给大家分享两个变化吧，或者我观察到的现象。一个事情就是这个出货量，因为大家讲规模量产肯定是觉得要有一定的出货量才算规模。那么去年的话，我们统计上大概全球出了1.6万台左右的这么一个人形机器人，那么这里面的话可能中国大概占个7-8成。那么如果我们对比2024年的话，实际上是翻了接近5倍，然后我们可能现在预期的话今年还要再翻1倍以上。那也就是说从一个量级的维度看，我们觉得确实算得上有规模啊，这是我想给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第二个事情我也可能想跟大家分享的则是一个场景的变化啊，就是除了大家平常像胡老师的团队经常会这个去比赛看到这个跑跳场景，其实我个人很感兴趣的，很印象很深刻的是2025年，我们看到了像银河通用这种公司，他们在

0: 参赛。虽然说分成了导航这个遥控组和这个全自主，但这个如果说是全自主参赛的呢，最后也会给你有一个加权。那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大家都在鼓励这种自主性？
1: 因为设计机器人的最终目的是要用来解放这个劳动力，对吧？提高生产力。那么如果它不能够去自主的完成，那么我们的劳动力就没法从中得到解放。所以呢，毫无疑问，它肯定要越自主越智能越好。毕竟人的这个发达并不是说在于运动比别的动物好，而是在于人的脑子，对吧？人的这个思想好。那么你要一个机器人的价值，运动是已经有了之后，那么如何让它变得更聪明，如何让它能够真正胜任各种复杂的工作，其实还是要考验它的自主性。所以这个自主性呢，是机器人发展的肯定是它的一个趋势。
0: 那这种从遥控到自主的一个转变，它对产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2: 我们从我们的这个商业产业的视角来看的话，我们觉得能否实现自主，可能是说能不能从一个实验室的到一个商业化的一个落地的这么一个最核心的阶段。那么这里面的话，因为对于任何的这个商业的这个落地，我们肯定都要算投资回报率，算 ROI。那么如果是一个纯粹的一个遥控的一个产品的话，它往往就会变成了配了一个机器人还要配两个人服务它，那可能就严重违背了可能就是我们当初设计机器人的这一个这个思考吧。
0: 刚刚胡老师说主要是要解放劳动力，结果搭进去更多了。
2: 不过这里我可能也跟这个顺着胡老师的这个话也补充一句，就是我们觉得如果以后的话机器人真的能够做很多事情，我们相信其实它对于人的这么一个协作和配合我估计也是不会少的。因为对于一个场景来说，我们就举个例子，一个工厂的一个工位，那么以后可能是机器人在做了，但反而还会需要一些更高级的工程师去给他做服务，给他做这个调试，给他做配合。
0: 那胡老师，您觉得这个对于产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0: 机器人的这么一个 scaling law 的这么一个规律的这个变化点还没有到。如果我们拿这个大模型举例子的话，或者说现在的这个人形机器人的大模型有点像GPT 一或者 GPT 二这么一个水平。那么在这个大模型这个领域，我们其实验证了一个最重要的定律，叫 scaling law， 叫做规模效应，或者叫规模定律。它背后的意思就是说，当你输入了足够多的数据之后，我们用这个大模型就能训练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但是就目前来而言，机器人还没有到这样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没有到那个 GPT 3.5 这样一个阶段。也因此导致了它这个产品好像还没有到那个我们所谓的一个基点爆发的这么一个可能性。那么回过头来，我们会觉得这个基点也是我们一定要这个去作为一个产业投资者去高度观察，作为这个学术界的产业界去高度去攻克的这么一个难题。
1: 也就是说现在机器人还得再学习，而且是得大量反复的学习，才能够把它这个数据啊，它整个路径不断的优化。那其实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一个，就是这种技术的变迁，或者说技术的迁移，就是咱们不仅仅能在这个体育这一块，或者说不仅仅在工业里面，咱们还是希望它的技术能够迁移到各个地方。那现在就是它的这个技术迁移能力有哪些是能够从赛场迁移到生活当中的？
2: 我觉得就目前来看啊，就表演行业是目前是渗透力最高的啊。就比如说你在很多节目啊，像你用机器人表演人的

0: 这也是我们讲的说可能赛场跟这个工业这么一个相关的关系吧。但是我这里可能还想多说几句啊，就是赛场这个环境其实与工业可能我们觉得其实还是蛮多不一样的。就一方面就是可能赛场刚才讲它虽然是一个极限场景，有点像我们赛车里的 F1 可能一辆两辆造得好，和说我们能不能造几万辆几十万辆的这个丰田卡罗拉还是差距非常大的。 对，另外当然我自己的观察啊，就是我觉得现在可能人形机器人这个赛事还是有点这个局限了。对，就是因为我们下面肯定是希望这个机器人能够做各种各样的工作，能够这个有更复杂的一些这个任务的这个能力。那么可能我们这个说不定胡老师啊也可以去多去做倡议，下面我们可以做一些比如说什么机器人技工大赛、机器人操作大赛，而不只是简单的就是而不只是过去的只有这个运控和这个运动类了。
1: 那其实在今年马上8月份要举办的这个第2届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它的这个项目就比第1届要多了很多。展总，那就现在除了这个工业场景里面在人形机器人它的这个产业落地，还有哪些出现了就开始出现有价值的这种场景？
0: 那么除了工业场景以外，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两个有可能快速落地的吧。一个是就所谓的这个商业场景。那么从目前来看，比如说在商业领域，这个能够实现这个导览导购，以及说实现这个零售领域的这个替代，我们觉得是在商业领域可能非常很有希望的这两个前景。除此之外的话，我们自己也会觉得在医疗这个领域其实有可能会有更多的这么一个落地。那么这里面包括了可能最基础的一些情感陪伴类的，乃至于说未来这个产品能力提升之后的一些康养陪护，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未来人口老龄化之后的一个刚需。那么在这两个位

0: 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1: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人面前。
0: 为了你我的相遇，我想要永远展现我最美的姿态。
1: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0: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2: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3: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2: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4: 成为游客的骑行工具。
2: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5: 禽兽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2: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现在呢，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很多年轻人呢，你说忙了一天了，回来以后呢，再去什么颠三朝俩的，没这时间和精力。但是老年人呢，虽然跟家待着啊，但是一天三顿饭老做呢，也确实也就烦了，经常就凑合了。
1: 哎，但是呢，您看啊，家里边各种的熟食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必要的，有时候呢，解决咱们的问题。但是说您买熟食啊，一个是要注意它的品质，另外呢，一个是要注意味儿，还有一个要注意它的性价比，就是咱们的钱包嘛。那么咱们今天呢，在北广购物北广生活时间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个熟食的这么一个组合。有什么？有鸡和鸭子这两样呢，在家里边用的比较多。比如说熏鸡、扒鸡、鸭子呢，有这个酱鸭子什么的，这样的熟食啊，其实呢还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选择的，
0: 而且大部分人都是能够接受的。
1: 对，而且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品质，我们的台里边同事包括我们的质检人员给他呢试吃了一下，确实味道非常非常不错，所以在节目当中推荐给大家。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武迅的散养鸡鸭的这么一个组合。武迅这个牌子啊，来自于山东省的聊城市。聊城啊，当地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叫做武迅，他是清朝的这么一个平民的教育家，而且呢是叫做千古奇丐。为什么呢？行乞38年，建立3处义学，教育了无数的穷家子弟。哎，武迅又是聊城当地的品牌，就把他这个名字作为自己品牌的名字。这个一个是体现了他在当地的自信，另外一个体现了他对于自己出品的这些熟食啊，要有一种这个负责任的心态。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散养鸡鸭组合啊，它其实有一大亮点，就是他做的这个五香脱骨扒鸡用的是散养鸡，做的这个酱鸭子用的是散养的水油麻鸭。这个散养鸡呢，是在当地的一个梨园里边武迅自己的养殖的自由觅食，这样散养出来的鸡啊，经过了210天左右的成长的时间才能长一个大鸡，然后呢净塘了之后，它的重量都要达到1斤多一些，做完了以后您收到手的这个扒鸡都达到了500克，也就是1斤每只，
0: 非常着实
1: 啊，非常非常的着实。而且呢它这个散养鸡啊，做完了以后肉非常非常的软烂，而且呢特别有鸡味儿。另外呢这个麻鸭，就是它用酱鸭的这个原料啊，也是非常非常出彩。因为什么呢？聊城被誉为江北水城，有京杭大运河穿城而过，而且呢东昌湖也在附近，所以说呢当地的水资源还是比较丰富的。它用的这个鸭子是叫做麻鸭，和咱们平常北京吃的那个烤鸭的番鸭还不太一样，这个麻鸭它是整天活动着，所以说呢它这个油脂比较少，这样呢做出来的酱鸭子，一个是它香味比较浓郁，有鸭子味，另外一个呢就是肉质比较紧实，还是瘦肉比较多。我发现咱们的有一些这个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还是比较喜欢吃瘦一点的鸡和鸭子，
0: 是
1: 哎，这一点比较贴心。另外呢用的这个传统的酱制工艺，酱制出来这个鸭子呀酱味非常浓，哎，适合咱们北京人，北京人不是爱吃酱货吗？
0: 是，
1: 所以说这个味道恰恰适合咱们北京人去吃。所以说这两种五香脱骨扒鸡和酱鸭子真的是熟食里边的好选择，而且呢今天这样的散养鸡和散养鸭子同时不经过冷冻，直接在工厂里边去用鲜鸭子鲜鸡给大家做的这个熟食，味道还是非常非常好的。而且还有一个什么安全放心，这样的熟食吃起来一个是香，一个是味儿够，还有一个就是安全放心。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也是特别的具有性价比的。
0: 是的，那么刚才你也说到了啦，选料这么好，做工这么好，味道这么好，但是今天这个组合呢，是我们叫做北广特工组，是第一次跟大家来见面，
1: 咱们直接和武迅这个品牌签了合同。
0: 没错，所以呢从价格来看呢，真的是价格非常非常的优惠啊。咱们呢是五香脱骨的扒鸡500克一只，给大家呢是5只，另外呢散养的酱鸭600克一只，给大家5只，这就是10只。另外第一次见面。

0: 又各赠大家一只鸡和鸭，那一共加起来是12只。
1: 12只、哎、您看啊，它在超市里边卖39.8块一只鸡，鸭子呢要稍微贵一点，43.2块一只鸭子，加起来呢5只加5只总共498块钱，还没算赠品、嗯、但是今天299块钱带走6只的五香脱骨扒鸡和6只的酱鸭子，和每一只鸡鸭才合多少钱？
0: 20来块钱、
1: 嗯、所以说这个价格呢和您在超市里边选择的差不太多，但是咱们这个品质要更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299块钱，
0: 差不多打了一个五折呀。
1: 哎，而且呢，您还不用担心拿回家以后呢，这个组合量大呀，吃不完怎么办呀？不用担心，保质期8个月，而且全都是真空包装。
0: 嗯，
1: 这样呢，一次买回去以后，什么时候想吃了，什么时候不想做饭了，什么时候觉得哎做点肉菜太麻烦了，或者说什么时候家里边来亲戚了，孩子回来了，用得上。我觉得呢，是一个叫闲来治。
0: 对，
1: 忙了用，
0: 没错。
1: 哎，
0: 咱们都准备点啊。
1: 嗯、
0: 一共今天呢，咱们是12只、
1: 嗯，
0: 像这个扒鸡呢，都是500克一斤一只的。
1: 嗯、
0: 另外这个酱鸭呢，都是600克一只的啊，都个儿真的大。
1: 这样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共是12只，6只扒鸡，6只酱鸭子，只需要299块钱，给您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他这个鸡鸭做的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刚才呢我们说了它的原材料，其实咱们呢更应该说说它这个传统的工艺。您要知道，做这个扒鸡呢要讲究色香形味，色要金黄，形呢要完整盘的整，香呢要有这个鸡肉本身的味道，而且呢这个扒鸡做出来以后还要有一点熏香和药香，这个药香来自于什么？来自于天然的香辛料。这个味美就是您嗦这个鸡骨头都能感觉到，哎，稍稍的带一点这个鸡肉的咸味，是非常非常美的一件事儿。我跟大家说一点，这个扒鸡在无火煮沸40分钟之后，要扣上铁篦子，再压上重物，然后以文火慢煮，俗称靠一夜。在清晨的时候，再把这个鸡捞出来，控净汤汁，这样的扒鸡才进味儿。您去吃每一丝的鸡肉都非常非常进味儿，您吃这个鸡胸脯都是有弹性的，而且特别特别进味儿的，这样的才叫做好扒鸡。那么咱来说这个酱鸭子，酱鸭子分为7步，用的是传统的老手艺。什么呢？别抹煮煨酱焖控，做出来这个鸭子以后呢，您会发现油特别特别少。咱们吃鸭子怕什么？怕有油腻味和鸭腥味，这个是没有的。而且呢，因为经过了焖和控，也就是后边的这2步，焖制脱骨，紧致鸭肉，和控，控去汤和控去油，您在吃这个鸭子的时候感觉什么？一个是比较的紧实，肉非常非常的紧实，而且里边的汁水呢不至于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去流失，吃完了以后浓郁的酱香味和鸭油的这个味道在口中蔓延，流淌在舌面上，在齿缝间，是特别特别好的一种体验。这个扒鸡和酱鸭您拿回去尝尝，下酒是一绝。而且呢，平常哎家里边不想做饭了，或者说晚上懒得开火了，哎不愿意再花功夫做这个肉菜的时候，您给它加热一下，这两种也是非常非常好的选择。
0: 没错，家里呢备点熟食哈是特别的方便。那、今天呢是我们北广高物给大家特别设置的北广特供组合、
1: 嗯、
0: 咱们既有5香的脱骨扒鸡、
1: 嗯、
0: 咱们是连主品赠品的500克一只，5只加1只6只，还另外还有散养的酱鸭啊，咱们是600克一只，又是5只加上1只，又是6只，一共加起来12只。
1: 12只，这个在超市里边他们也有卖，而且呢在聊城当地啊算是一个特产了、
0: 嗯、
1: 加起来呢12只的这个鸡鸭，你要去当地旅游的话可能也要花500多块钱，但是今天我们给您送到家门口只需要299块钱，全都是真空包装，放在家里边也能放得住，8个月的保质期您且吃的、
0: 嗯、
1: 这样的鸡鸭，这样的品质，这样的安全放心的熟食，值得您去选择。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晴间多云，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傍晚山区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首座空中花园非机动车停车楼亮相副中心，古建音乐季走进海淀三山五园，国内成品油价格迎来新一轮调整。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楼下停车，楼上花园。地铁6号线通州北关站 A 口北侧，北京首座空中花园非机动车停车楼就坐落于此。自7月底投用以来，这里日均停放非机动车约2300辆次，通勤接驳效率提升。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3: 从地铁通州北关站 A 口出来，一栋造型别致的停车楼映入眼帘，楼下整整齐齐地停满了电动自行车，楼顶却藏着一片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每天都在这儿换乘地铁的市民梁先生告诉记者，
4: 过去这个边上啊全是车，走道的地方都没有的，现在车停这儿也特别方便，直接出门就是地铁口的。
3: 作为6号线的大客流车站，过去通州北关站周边非机动车乱停，占道堵路是通勤族头疼的问题。这栋停车楼建成后，停车难则明显得到缓解。运河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张良介绍，
5: 日常停在我们停车楼内的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大概是3500辆，楼周边的空间的区域呢，我们也进行了有效的规划，大致能停500到800辆，也就是高峰时期整个这个停车楼可以达到4000辆的规模。
3: 目前楼内全部4个出入口都通过连廊和地铁站直接相连，市民停好车后步行不到1分钟就能进入地铁站内。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创设计师李明喜说，
6: 我们是通过往地下挖半层，往地上做半层，形成2层的非机动车的行车空间，再加顶层的露台空间，整体是一个符合集约的设计理念。错层的考虑就是使它上和下的距离都尽量的短，让大家更快的去停车。
3: 车位多了还要让车位转起来。记者在现场看到有秩序维护人员不间断的巡视检查，而针对长期滞留的僵尸车，运营企业也建立了标准化的处置流程。北京鹏通万物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祥坤说，
7: 停放超过15天的车辆呢，我们会在这个车辆上呢贴一个相关的告知，如果说超过3天的时间之后还没有人

0: 停车的市民呢，腾出更大的一个停车的空间。
1: 顺着楼梯走上二楼，停车楼的空中花园就展现在眼前。环形跑道、休闲座椅、小型舞台、观景平台，这里不只是一座停车楼，也成了周边市民健身休闲的公共空间。张良说：“
2: 二楼啊，已经是我们运河有戏的一个非常活跃的舞台。两个周末已经进行了6场的演出，这里边有演唱会，有露天影院的播放。下一步呢，我们也要做一些商业的引入，把我们整个的停车楼进行一个盘活。”
3: 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昨天开启，将持续到10月11号。首个超级周末，精酿啤酒节和奇多士面包节两大活动率先登场。灯光消费季以亮马河文化经济带和奥林匹克中心区为两核，推出首个行进式夜游产品，后续还将举办100多场文商旅提展活动。再来关注，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第10届919邮政农品节昨天启动。中国邮政依托邮政遍布城乡的网络优势、完善的物流体系和成熟的电商平台，搭建起产地直供、产销对接的便民惠民平台，让藏在乡野的优质农品走出田间地头，走进千家万户。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日前在河北定州开元寺塔开启。本届古建音乐季，北京核心板块将全面落子三山五园地区，首场活动将于9月21号在圆明园正觉寺举办。古建音乐季将走进圆明园正觉寺、香山碧云寺、五塔寺、大觉寺、万寿寺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让音乐游走于飞檐回廊与湖光山色之间。报名即日起开放，观众可通过唯一官方通道古建音乐季官方小程序此间生境进行预约。国内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昨天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

零点，国内成品油价格迎来新一轮调整，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435元和420元。为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在保持现行价格机制框架的基础上，我国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调控后每吨实际上调260元和250元。具体到北京地区，调价后92号汽油每升8.09元，95号汽油每升8.61元。以家用小轿车油箱容量50升为例，加满一箱92号汽油将多花15.5元。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

0: 全球基建、生态治理，世界多了一位有力推动者，
1: 他就是中国。中国与世界共赴未来。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

0: 号，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赛国家体育场金色大厅举行。在全场期待中，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会徽、吉祥物及主题口号正式发布，以独具匠心的设计语言传递北京心意。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于2027年9月10号到19号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届时来自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运动员将齐聚鸟巢，共赴田径盛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开展，展会依托北京双奥之城深厚积淀、锚定国际赛事名城建设目标、深耕赛事名城、链动全球主题，紧紧围绕赛事经济、科技赋能、产业聚合、全球协同四大主线展开系列活动。北京时间9月15号亚冠精英联赛，北京国安将会坐镇工体主场迎战浦项铁人，张玉宁赴亚运队，曹永静与柏杨停赛，多名主力缺阵，新外援迎来亚冠首秀，对手浦项铁人作风硬朗，反击威胁十足，国安需要依托主场优势做好防守，把握反击机会，力争拿下亚冠开门红。9月19号2026北京公路自行车公开赛世园公园杯将在延庆北京世园公园开赛，赛事设置公开精英组、青少年优系列以及亲子体验组别，兼顾专业车手与大众骑行爱好者，赛道穿行归河沿岸，秋景宜人，各路车队将展开激烈角逐，本站也是年度积分赛的关键一站，车手全力争夺总决赛入场资格，为北京的骑行爱好者带来一场速度与风景兼具的骑行盛宴。9月19号2026宾宝环球跑中国站将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广场鸣枪开跑，赛事设置10公里个人跑、3公里家庭跑两个组别，兼顾竞速爱好者与亲子家庭。作为全球同步举办的公益跑步活动，这次赛事还会配套公益捐赠，跑者可以在奥森优美的赛道享受秋日奔跑乐趣，现场也设有丰富的互动体验。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

0: 考古营地、拳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珍惜，
1: 黄子弘凡。

富少年 See to you 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有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2: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3: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4: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3: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4: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3: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4: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3: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4: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5: 天气慢慢凉，不着急，秋天没登场，您要不太忙，听我说四方。说这就是上午的读报节目话里话外，我是主持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更方便您收听电台。接下来呢，给各位朋友们咱们这个长话长说。那位说呀，您等一会儿，您给说错了，应该是什么呀？长话短说，别介呀，我长话短说一两句把这事情交代清楚了，那咱这节目后头那时间怎么办呢？哦，两个故事，按正常的这个故事的发展给您呢讲说一番。这个故事的题目呢，哎，您还别说，今儿讲这俩故事还真有点联系，联系的还相当紧密。哎，两座城市之间，哦，这两座城市的联系吗？不是啊，当然两座城市之间呢也有着很多的联系。一座是咱们的老北京，还有一座呢是以拉的老上海。大伙儿说您等等，您给说一说，解释一下，这以拉当什么讲？就是他，哦，人家的老上海，咱们的老北京。不能是历史上的事儿吧？啊，不，就是前段时间的事情。哦，打这个北京到上海，哎。这个事情啊，北京发生这个事情，哎，那就是跟这个北京有关系。那么同理呀，上海发生的事情就和上海有关系。那位说，那您干嘛把这两件事儿这俩城市联系在一起呢？哎，皆因为我呀给您卖个关子，打下一个伏笔。咱这儿有一个悬念，我这儿呢先不把谜底揭开，您慢慢的往下听，听到最后心中是自然分明。为什么咱们故事的这个主题叫做从老北京到老上海啊？不是从北京到上海，坐火车呀是飞机呀？嗨，说的是这个故事。先说北京法治进行时的报

报道。怎么回事呢？嘿，说到这儿啊，不能不表扬表扬咱北京的的哥师傅，警惕性高，出租汽车司机。嘿，要不是这位司机师傅发现了问题，掘出了破绽，哎，看出了不对劲的地方，及时的报警，哎呀，受害人呐，还一直蒙在鼓里。怎么回事啊？这说的是啊，这个今年的事情，今年上半年，打哪儿说起呢？说是啊，嘿，这个有这么一位出租汽车司机师傅，他怎么回事情呢？你看人家开出租的，北京话的哥，开车在外头干嘛呀？拉活啊，挣钱啊。哎，说这一日呀，有人叫车。从这个报道当中啊，后来警方叙述这个事情的事实经过，看得出来，这一回啊，因为什么呢？现在咱们这个打车叫车，多数是通过网络平台叫车，哎，出租也一样。但是这一回呢，这个叫车人，这打车这主，哎，他应该是在路上这个叫的车，讲话是什么呢？招手停车。这司机一看，哟，前头有一位打车的，靠边停车。这个男的打车是一男的，拉门上来，坐在后座。然后呢，为什么这个司机呀起了疑心了？首先，这男的一开始他没有告诉这位的哥师傅咱们去哪儿。那位一听，好吗？那去哪儿啊？这男的说了，我让你怎么走怎么走，你先启动，你先起步往前走，前头那路口直行，比如说啊，前面路口直行，他手里面拿着那个手机啊，应该是那个有导航，他自己有导航，回头他告诉这司机，你往前走往前开，哎，下一个路口右转弯，然后左转弯，哎，不行还得掉头回来，哎，导航给说错了，好吗？哎，估计是这么回事，就是他一步一步的指导着司机往前开，开往他知道的，或者说只有他知道的这个目的地。问一问，谁这么打车？对呀，这司机一定是起了疑心，同时呢，这司机师傅通过这个后视镜，嘿，就往这个后座是闪目观察。他觉得这个打车这位挺奇怪呀，而且呢，这位这扮相，嘿，这身行头啊，这个髯口，哎，勾的脸也不对劲。那位一听，坏了，这是一位唱京剧的。咱打个比方，这男的头顶上戴着帽子，这个不稀奇，戴着口罩，而且呢，在车里头他还戴了一副墨镜。嘿嘿，这的哥师傅觉得这有意思啊，莫不是你怕我认出来呀？干嘛呀？呵，捂的这个严实，要求司机哪个路口拐弯，哪个路口直行。哎，然后过了一会儿呢，就进入了北京某区的一个居民小区，到这儿了，在小区门口，这男的让这司机停车。然后呢，要求这个司机下车。哎，您等会儿，您等会儿，谁下车？这男的那个意思呢，我还没最终到达这个目的地呢，这是中间停留，麻烦您，您受累，请您下车。问一句，奇怪不奇怪？对呀，那位说，你要乘客要出去办事儿，应该你下车呀。没有，这打车这男的没动地方，只是要求这个司机请这位的哥您下车。
啊，您回避一下。用这个京剧里的台词来说，就是屏退左右，好吗？这要干嘛呀？这个，这司机一琢磨，那你让我下车，那我就下车吧，拉门下去了。您记住啊，这个打车的男人，他上车的时候，还有一个细节，同时也引起了司机的注意，就是什么呀？他随手啊，随身带了一个背包，这背包啊，拿上车的时候，拿在这个打车人手里头，这包啊是空的。怎么看出来呢？你看这包瘪的，显示里头没什么东西。等到这个开到这个小区的附近，把这车停好了，乘客要求司机下车。司机下了车之后呢，哎，不远处过来了一位阿姨，不说姓什么叫什么，咱就说这位阿姨儿，拉车门就上来了。司机在车外头啊，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这俩人在车内交谈了一番，然后呢，阿姨儿就离去了。等到这司机再回到车上，这乘客呢也在车上了。这个时候呀，司机呀，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很重要，就是这个乘客打车的时候，他随身携带的那个背包啊，鼓了。什么意思？就这么一会儿功夫，这个人呢，这男的跟那阿姨儿，小区里头啊，出来之后呢，上了车，这俩人在车里面聊了一会儿，然后呢，等这司机再回到车上，就发现那男的手持的那个背包鼓了，显然这里头装了东西了，装了什么了呀？司机的疑心是进一步的增加。紧跟着这男的跟这司机说，赶紧赶紧着车起步啊，现在啊，我再告诉你去下一个地点。哎呦，这司机一琢磨，好家伙呀，这是一什么人呐？这事儿不对呀，前前后后都充满了疑点，司机的警惕性很高。在这个路途当中呢，哎，就找了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啊？这男的呀，让这司机把这车开到一个地方，哎，他是故伎重演，跟这的哥说，师傅麻烦您下车回避一会儿。哎，大伙儿一听，行，我们替您说，屏退左右。嗨，让这司机下车，

马上向警方做了报告。民警迅速的来到了现场，再一看这男的，可不是吗？头戴着帽子，脸上戴着口罩，呵，把这个脸啊，呵，蒙了。

躲闪，神色慌张，说话支支吾吾的。警察一想，那要这样的话，根据司机师傅提供的线索，一指他手里头那个黑包，就他拿的那个背包，一开始是空的，见了那位阿姨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鼓了，里头装了东西了。警察说了，将此包打开。等把这包打开之后，警察往里一看，嚯，这包里头整齐的码放着20万元全新的百元钞票，这么多的钱呐，好嘛，怎么回事啊？这男子反常的状态，再加上大额的现金，民警判定这笔钱来源可疑，很可能涉及电信诈骗。行了，将这个男人

0: 怎么回事啊？前因后果呀？为什么呀？他说了，在他来北京之前呢，在社交软件上认识了一个陌生人，这人跟他说了，我这儿啊有一个兼职，哎，新的工作机会，兼职，看你啊是不是感兴趣。这位就问了，这个什么工作呀？不用你啊这个做别的工作，其实内容很简单，你只需要这个帮助我们呀运送钱款。
1: 哦，
0: 大伙儿一听罢了，这行过去有叫烫子手，哎，大保镖是吗？没有啊，这里头没有大保镖，

明白了，这个他们那行里的黑话，诈骗这行啊，诈骗这帮团伙，他们里头管这种人啊叫什么呀？

收钱的这个啊，这个男的，哎，这男的你看被警察抓住了，那民警呢也联系上了那位阿姨，情况说明之后啊，哎呀，反复的劝说呀，我估计一开始啊阿姨还不听呢，哪有这个事儿啊，我这是投资啊，人家跟我说了能挣钱，你看看，经过民警的一再的解释，阿姨这才猛醒。哎呦，到后来啊，阿姨来到了派出所，取回了全部被骗的二

但是财务人员转念一想，这个不对呀，啊，这么大的一笔钱啊，嘿嘿，这其中别是有什么问题吧？马上报警。民警呢也是第一时间来到了商场之内，见到了这个买卡男。上文书咱们这个北京的警察逮住的那个叫运钱男，下文书说到的这位买卡男，这男的要买这个预付卡。后来呢警察来了，说说吧，怎么回事情啊？一看警察呀，这位呀傻了，哎呀，眼神闪烁呀，哎呀，言语不定啊。在民警的一再追问之下，这男的后来向警方说了实话了。怎么回事呢？跟那个上文书说到那位在北京啊，打那个大老远的打南方坐高铁到北京，嘿，奔着这个事由，一天挣1000块钱，跟那男的情况差不太多。

呢？比如说在商场里头，他可以消费买东西，买了东西呢，然后在外头找个什么地方把这东西给卖了，哎，你看，他就能够把这个诈骗来的银钱变现了。好家伙呀，行了，这俩人已经被警方是刑事拘留。这俩故事大伙儿一听，您还别说，一个发生在北京，一个发生在上海，真的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所以说呀，这个咱们呀还是要多多的提高警惕性。哎，你看那个发生在北京那个故事里头，这个诈骗分子忽悠这个欺骗受害人，他的套路，他的话术没什么新鲜的，之前讲过多少回了，就是拿这个钱投资，您呢线下付现金，回头呢我找个人，哎，跟您说好了地方，然后让他呀到那个地方，您拿着现金现钱给他，那主拿上钱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个现金交给诈骗分子，这钱可就没了。第二个故事呢，你看他是打算干嘛呀？他这个钱啊，打这个受害人那个地方骗来了，这个在这钱在银行卡里，他拿这银行卡到商场买这个储值预付卡8万元，然后呢转移赃款。哎呀，这些个坏招歪招损招啊，真是啊。所以说呀，哎，咱们得多多的留神，千万谨慎。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花园城市建设指南》。

0: 的营养。
1: 哎，
0: 然后日子呢过了稍微海参的一个新的组合是什么呢？深海椒他们家的冷蒸辽自身的精品组。
1: 哎
0: 哎，说到这个海参，其实精品和不精品也是能区分得出来的。
1: 嗯，
0: 我们给大家总结了一个小口诀。
1: 是的，这小口诀就是大连产地要认清，
0: 嗯，
1: 身体饱满次要挺，
0: 嗯，
1: 还有就是年份足够才有用，
0: 嗯，
1: 大海腥味也得清。
0: 咱们首先说第一句啊，深海椒今天他们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海参精品组合，产地就是在大连本地，而且品种就是大连的正经的辽刺参。
1: 是的，
0: 哎，这叫大连产地要认清。
1: 嗯，
0: 那么第二句是什么呢？身体饱满刺儿要挺，说的呀，啊，是这个精品海参，它首先肉得厚，而且呢长得比较粗壮，而且呢因为它是精品，所以说都是给大家基本上手工挑选过的。
1: 是的，
0: 啊，没有断的或者大小差的特别多的或者断刺儿的不完整的，这就是第二句话，叫做身体饱满刺儿要挺。
1: 对，
0: 第三句也是我们很多的听众打电话，哎，过来想买海参的时候特别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年份足够才有用。
1: 嗯，那怎么来判断这个海参的年份呢？哈，它到底几岁了？哈，从外观上看，年份长的这个海参，它的身体会更加饱满，颜色呢深，而且有天然的光泽。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两个组合哈，其中一个组合是25克的单根海参，然后还有一个是30克的单头海参哈。这个25克的海参呢，它大概是有3年左右，
0: 嗯
1: 啊，30克的海参呢，大概是在4年左右。
0: 哎，等于说呢，它年份都是足够的啊，年份足够才够用。另外第四句是什么？大海腥味也得清。
1: 嗯，
0: 咱平常吃海参的时候呢，会感觉稍稍的带一点海里边的腥味，这个味道是对的，但是呢，不能太浓重的腥味。
1: 是的，不能冲鼻子，
0: 哎，不能冲鼻子。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能有酸味，有药水味，那肯定是药泡过的。所以说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精品海参，也是在制作过程当中不添加盐糖、添加剂、防腐剂的，配料表里边只有海参纯净水。
1: 嗯，非常干净。
0: 嗯，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您平常真的是能用得上的这么一个海参，而且呢它是来自于深海椒这个品牌的精品组合。而且今天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呢，还分两种，是考虑到了大家可能需求不一样。
1: 没错，哎，两个组合。哎，对，一种组合呢是给到大家主品是80头海参哈，
0: 嗯，
1: 赠品呢多给您加赠10头，也就是说您到手是90头海参，
0: 哎，每头是25克。
1: 对，
0: 嗯，
1: 然后平常的这个提货售价呢是5880块钱，今天的北广售价呢是1099块钱。
0: 但是今天我们还有一个特别的优惠，就是前20名是999块钱，比日常的售价要低了100块钱。
1: 是的，
0: 999块钱，
1: 只有20个名额，
0: 哎，只有20个名额。以前999能买什么？60头海参、70头海参，今天带走的是90头，每头25克左右的海参。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这是25克左右90头的海参，999。那么还有第二个组合，它的克重就要大一点了。
1: 嗯，是的，如果是您想送给亲朋好友，或者呢是自己想吃年份长一点的这个海参哈，
0: 嗯，
1: 您可以选择这个组合。给到您主品是60头，
0: 哎，
1: 赠品是15头，
0: 哎，
1: 也就是主品加赠品，您到手一共是75头。即时的辽刺参，
0: 嗯，
1: 那每头它的克重要多一些，是达到了30克左右哈。
0: 哎，30克左右。
1: 是的，这个北广售价平常要卖到1199块钱，
0: 嗯，
1: 今天同样，您前20名拨打进电话呢，我们给您直降200块钱，
0: 哎，
1: 您到手跟上一个组合一样，也是999块钱。
0: 哎，我觉得这得抢啊，因为这个要比平常售价便宜更多。
1: 对，这优惠力度更大。
0: 哎，999带走75头的，每头是30克左右的辽刺参。
1: 嗯，
0: 这个也是在北广的这个平台上，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同样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其实我觉得这个提货券还是挺方便的，自己用啊，或者是给亲朋好友啊做一个伴手礼什么的，
1: 嗯，
0: 拿张提货卡就行了。另外，我个人选择的话，我可能还是会选择那个999，抢那前20个名额，然后买什么？
1: 哎，
0: 买90头那个
1: 更实惠哈，90头一天一头，您能吃上足足3个月。
0: 对。那个还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啊，当然就是随您自己选择嘛。
1: 嗯，
0: 有疑问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那么这个时候呢，好多人说吃海参，哎，你给我们带来了好的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而且性价比很高。但是海参能给咱们到底带来什么样的营养呢？
1: 嗯，
0: 我告诉您，咱平常可能需求的就是两方面，一个是好吸收的营养，另外是不添乱的补充，就是没有什么副作用嘛。
1: 是的，
0: 海参这个东西呢，它真的是叫做慢工出细活。
1: 嗯，
0: 它里边的这些营养呢都是很实在的，比如说啊，蛋白，咱们年纪大了以后不是不需要蛋白，每天都得来点蛋白质嘛，对吧？但是蛋白吃多了以后，咱们怕的是不消化。辽刺参里边这个蛋白就是不一样的，它是那种软乎乎的蛋白，身体不用费太大劲啊去拆它。

0: 就能把营养吸收了进去。
1: 没错。
0: 另外比如说还有什么呢，咱们可能没听说过的，叫做海参粘多糖。
1: 嗯，这个海参粘多糖啊，它是什么作用呢？就是您可以简单的把它想象成哈，给我们的身体搭架子填缝隙的小帮手。
0: 嗯，
1: 因为咱年纪大了，身体就像老房子一样，墙面可能有点小裂缝啦，
0: 嗯，
1: 这个地板有些松啦，
0: 嗯，
1: 这个海参粘多糖呢，它就像细腻的水泥，能够把咱身体里这些小缝隙给填一填补一补。
0: 嗯，
1: 所以它就相当于给咱身体啊罩了层软乎乎的保护罩。
0: 嗯，
1: 我们能够从容的去面对。
0: 哎，里边还有什么海参皂苷，这个也是海参独有的，咱们平常吃什么羊肉啊，吃鱼肉啊什么的，是补充不到的。
1: 嗯，
0: 这个小玩意儿呢，就是身体里边的小清洁工，
1: 相当于清道夫一样。
0: 海参皂苷就能帮着咱们慢慢清一清，让更顺畅一些。所以说啊，海参里边的这些咱们平常不怎么吃到的营养，就像给身体呢慢火熬汤，
1: 嗯，
0: 一点点的添营养。不定期，就像给咱们的老房子做定期的维护，
1: 是的，
0: 不是一下子翻新，但是修修补补之后呢，住着更舒服。
1: 嗯，
0: 这也是吃海参的这么一个原因。
1: 对，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深海礁的这个精品海参嘛，刚才跟大家强调了，它和普通的还不太一样，有四句话啊，您记住了，这是形容精品海参的。
1: 嗯，大连产地要认清，身体饱满次要挺，年份足够才有用，大海腥味也得清。
0: 来自于绿色无公害产品之一的深海礁这个品牌的海参，首先做到大连本地的辽刺参，第二点年份足，它肉非常非常的厚，刺儿是特别饱满的。
1: 嗯，
0: 还有25克左右的是在3年左右的足龄参，30克左右的是4年左右的足龄参，
1: 哎，
0: 年份是足的。另外就是海参的味道是对的，带一点淡淡的腥味，带一点淡淡的鲜味，但是全程是没有添加的防腐剂呀，什么添加剂。

0: 15克重这样左右哈。北广前20名拨打进电话进行订购的话，我们再给您便宜100块钱，也就是到手999块钱。
1: 哎，另外呢，还有就是它稍微大一点的个头的，
0: 是的，每头呢是30克左右哈。这样呢，您到手呢是75头，也就数量少了点，但是每头的克重加大了。这个北广售价呢是1199块钱。如果您是前20名打进电话来预定的话呢，您到手同样是999块钱。
1: 随心选择，有90头的，每头是25克左右的；有75头，每头是30克左右的。价格前20名都一样，999块钱。赶快去抢占名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档案，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中心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实际上，何止是在中国，在世界各地，卡斯特罗都是一个标杆性的人物。自从1959年革命胜利以来，卡斯特罗率领着古巴人民在拉丁美洲高挑社会主义大旗，任凭国际风云变幻，红色政权巍然不倒，实在称得上是一部传奇。
3: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2: 传奇其在何处？看看古巴的地理位置就一目了然。这个加勒比海上的岛国，北端距美国的佛罗里达州是217公里，算得上名副其实的美国后院。而就是在这么一个面积只有美国90分之1的后院里，卡斯特罗点起了共产主义理想的熊熊火焰，一烧就是将近60年。而美国一向是把整个拉丁美洲都当成自己的势力范围的，卡斯特罗坚持的长期抗争和一贯的无畏态度，美国怎么可能容忍得了？怎么办？烧！
4: 美国人一心想置卡斯特罗于死地，这也不是什么秘密了。作为政坛的偶像，老卡多次死里逃生的经历，连他的贩子们也都能说出个一二三。但是这么多次暗杀，具体是谁干的，都怎么干的，卡斯特罗又是如何防范的，恐怕就没有几个人能说得清楚。直到1997年，一份长达705页的档案被解密，事情的真相才公诸于天下。这份档案保存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情报管理委员会。大家看，这个被划掉的符号，说明文件已经解密。但是请大家注意看，在这份档案中，有许多地方被抹去了，而且还留有大量的空白页，这说明这份传家宝里还憋着宝呢，根本没有完全解密。这份档案的名字很有趣，传家宝，里面记录了自1959年以来中情局策划的所有涉及到绑架、谋杀外国领导人、非法窃听、监禁敏感人士等一系列勾当。

0: 把安全部门的统计对照一下，得出来的数字是633次。
1: 但这还不是卡斯特罗遭到的全部暗杀，这个确切数字应该是634次，怎么会少了一次呢？所谓冤有头债有主，原来卡斯特罗遭受的第一次暗杀还真是跟中情局没关系。那么是谁干的呢？
0: 照片上这位稍显稚嫩的年轻人就是卡斯特罗，那个时候他正就读于哈瓦那大学的法律专业。卡斯特罗身边这位举着手的年轻人叫恩里克·奥瓦莱兹，是卡斯特罗大学时代的好友。两位年轻人都对政治抱有极大的热忱，都是热血青年，曾经一起参加过多次反对独裁、追求民主的学生运动。说到这儿，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猜到了，对，没错，老卡生平遭遇的第一次刺杀就是这个老朋友干的。那么是什么使曾经那么亲密的好友反目成仇呢？想要弄清楚这一点，我们就必须从古巴革命胜利的那天开始说起。
1: 1959年1月8日，卡斯特罗率领着革命队伍浩浩荡荡地开进了首都哈瓦那。巴蒂斯塔军事独裁政权被推翻，在清算反革命分子的同时，新政府很快开始兑现求平等、均贫富的承诺，没收大地主、大资本家的财产，同时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20万穷苦农民从此拥有了自己的土地。

0: 后，他们家的土地被充了公，分给了贫农。一夜之间，奥瓦莱兹就从公子哥变成了普通的农民。虽说他以前也跟着卡斯特罗一起大谈着自由、平等、民主，可当革命真的革到了自己的脑袋上，奥瓦莱兹起了杀心。
1: Con personas que fueran en una máquina con ametralladora o con pistola y en un lugar donde estuviera que no hubiera un total riesgo de tratar de matarlo, cosa que se podía hacer al principio.
0: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段录音就是恩里克·奥瓦莱兹后来接受采访时候的录音，听起来很幼稚吧？但不可否认。

0: 媒体把卡斯特罗描绘成了国际政坛的詹姆斯·迪恩。按理说，一个如此受大众欢迎的人物，美国政府应该极力拉拢啊。但是，老百姓喜欢是一回事，能不能入政客们的眼，那是另一回事。
1: 就在卡斯特罗访问美国的三个月前，1959年1月8日，卡斯特罗站在首都哈瓦那总统府大楼阳台上，向无数拥护他的群众发表演说。他表示，革命胜利后，古巴将建立公正廉洁的政府，自由选举，分土地给农民，并摆脱美国垄断企业的控制，取得经济上的独立。演说得到了上万群众的阵阵欢呼。就在这时，一群鸽子突然飞出来，而其中一只竟然落在了卡斯特罗。

神的化身，而这次演说也有了一个漂亮的名字，和平歌演说，在卡斯特罗演说生涯上画下了华丽的一笔。这位铁骨铮铮的革命斗士用他极富魅力的演说引领革命者们走向光明，但是他那极为犀利的演说也句句戳向了一个人的痛处。首先最不待见他的就是时任美国总统德维特·艾森豪威尔。卡斯特罗在美国待了10天，艾森豪威尔就是不见。这位同样是军旅出身的老政客总是隐隐觉着卡斯特罗身上有哪块不对劲儿。要想深究艾森豪威尔不舒服的原因，那我们还是得从卡斯特罗年轻的时候说起。1953年7月26日，古巴一年一度的民间节日圣地亚哥狂欢节当天，年仅26岁的菲德尔·卡斯特罗率领一批青年革命军袭击了古巴的蒙卡达兵营，准备武装起义，推翻亲美的巴蒂斯塔独裁政府。福尔亨西奥·巴蒂斯塔臭名昭著的独裁者，1952年3月，他在美国政府支持下夺取古巴政权，当年即解散议会，次年宣布古巴人民社会党为非法，1954年又宣布禁止罢工和群众集会。在其上台后的短短几年内，古巴就有数万人被杀或遭监禁流放，10万多人流亡他国，上百万人失业。与此同时，巴蒂斯塔还与美国签订军事互助条约，为美国公司掠夺古巴财富提供便利条件。天不遂愿，卡斯特罗领导的这场突袭行动最终失败，卡斯特罗和几名战友也被捕入狱。而对于这一切，卡斯特罗显得目光坚定，没有一丁点的惧怕和沮丧。在不公正的法庭之上，卡斯特罗选择自己为自己辩护，他大声说出了那段振聋发聩的辩护词，著名的历史将宣判我无罪。一个政府害怕将一个被告带到法庭上来，一个恐怖和血腥的政权惧怕一个无力自卫、手无寸铁、遭到隔离和污蔑的人的道义信念。现政权该是犯下了何等害人的罪行，才会这样惧怕一个被告的生命啊。判决我吧，没有关系，历史将宣判我无罪。最终不仅法庭，就连巴基斯坦政府当局也被卡斯特罗的无畏与正气所震慑。最后对于这么一个武装袭击兵营的暴力分子，法庭没有处以极刑，而是判决他15年监禁。2年后，

0: 斯特罗则出任政府总理和革命武装力量总司令。紧接着，在古巴开展了一系列的政法、土改、禁止私营经济等新措施，而这一切都让相隔不远的美国嗅到了一丝丝不安的味道。直到1959年的7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终于听到了让他担心已久的消息。
1: 这个消息就是苏联已经秘密向古巴派出了上百位专家，帮助卡斯特罗筹建政府机构，建立国防革命委员会。这还了得，艾森豪威尔马上受命中央情报局，给大胡子点颜色看看。经过反复的密谋，1959年底，美国中央情报局终于要对卡斯特罗出手了。他们打算怎么干呢？没错，就是要在卡斯特罗的胡子上做一做文章。大胡子是卡斯特罗的形象标志，如果把他的胡子弄没了，卡斯特罗的面子岂不是也没有了吗？主意是有了，但总不能拿着剪子去硬剪吧。中情局有办法。卡斯特罗经常到处去演讲，参加各种政治活动，因此他的行程是飘忽不定的。但他总得回家吧，他的家就是位于哈瓦那希尔顿酒店的23层套房里。这一下，中情局可是抓住了老卡的弱点。中情局的计划是先派人混进

0: 子就会慢慢的掉光。这招数听上去有点像儿戏，对不对？其实美国人当时并不想一下子搞死卡斯特罗，他只是想用这种阴损的招数让老卡出出丑，同时也是想教训一下对方，意思是小心啊，盯着你呢。这个让他们自己想起来很得意的计划，最初进展起来还算是顺利，但是到了紧要关头的时候，那就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了。
1: I am not thinking now to cut my beard because I am accustomed to my beard and my beard means many things to my country。
0: 几乎就是在同一时间，卡斯特罗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突然冒出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话。卡斯特罗看起来好像是早就知道美国人在打什么主意，他在用最实际的行动给了美国人最强劲的回答，我也盯着你呢。中情局的秘密行动

0: 行动越是深藏不露，迷恋也就越疯狂。法比安·埃斯卡兰特大哥在古巴人心中就是一个传说，他的事迹被拍摄成了大型电视连续剧《英雄虎胆》，经年累月的在古巴电视台播出，长久不衰。而在现实生活中的法比安如今已经退居二线，不用再去打打杀杀，老人家平时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一遍一遍地清点各种势力对卡斯特罗的暗杀阴谋，634次这个数字就是他算出来的。
1: 有这样一个保护神，卡斯特罗还担心什么？这数百次的暗杀企图都被古巴安全部门见招拆招，化解于无形。那么，中情局还能玩出什么花样呢？中情局的新点子：雪茄炸弹。我们都知道，卡斯特罗喜欢抽雪茄，中情局想给他填点料，让他在烟雾缭绕之中灰飞烟灭。这个点子倒是很有想象力，但是就像那双靴子一样，

黑社会。1960年，曾在黑社会中做过卧底的美国联邦调查局特工罗伯特·马

这一帮黑帮头目马上就坡下驴，当场就答应了。他说，我们也是损失惨重啊，这件事情包在我们身上了，咱们兄弟是干什么的，不差钱，帮你们出手就是帮我们自己，图的就是江湖上的公道，这是典型的流氓假仗义。说是不要钱，但是事后证明中情局的花销一点儿也没少，因为罗塞利说了，我们自己肯定是不要钱，可暗杀行动要靠古巴的内线，怎么也得给人家点辛苦费吧。那么罗塞利说的这个内线是谁呢？是一个叫做胡安奥塔科尔瓦多的古巴高级官员。我们没能找到胡安奥塔的照片，却找到了他的名片，来看一下。胡安奥塔科尔瓦多博士，总理办公室主任。总理是谁？卡斯特罗。他身边能冒出这么个大奸细来，中情局自然是喜出望外。他们不仅付了辛苦费，还交给了罗塞利六颗毒胶囊。如果胡安奥塔能够成功的在卡斯特罗的饮料里投毒，不但手脚干净，而且绝对追查不到美国政府的头上。但是他们忘了一点，和黑社会勾勾搭搭的人能信得过吗？没过几天，他们就收到了消息。

越多的解密材料显示，当时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很可能是遭遇了被下令。为什么这么说呢？第二年的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一出手就是8艘航母，68个空军中队封锁，那是美国总统的范儿。而像猪湾登陆这种用了1200个半吊子去进攻拥有60000正规军的主权国家的事，实在是不像肯尼迪的风格。不过下属捅了娄子，那必须得是肯尼迪去帮着擦屁股。1000多名俘虏都攥在古巴的手里，得救回来呀。1962年，纽约著名律师詹姆斯·多诺万作为肯尼迪总统的特使奔赴古巴，给猪湾事件中的被俘人员求情，与卡斯特罗进行面对面的谈判。什么叫记吃不记打？只要看看中情局接下来的行动就全明白了。多诺万不是要去跟卡斯特罗谈判吗？中情局非常热情地替多诺万备下了见面礼。多诺万律师是个诚实的人，当他一看

0: 雷迪卢哥。这两个人只是亡命徒，在他们的背后有真正的黑手。经过审讯之后发现，赫南·里卡多和弗雷迪·卢哥两个人同属于一个叫做 CORU 的组织成员。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呢？ CORU 是一个由五个反古巴政权的恐怖组织组成的联合体，路易斯·波萨达，中情局培训的特工，中式军衔，奥兰多·波什，中情局培训的武装分子，竹湾事件中唯一的漏网之鱼，他们正是 CORU 的领导人。现在知道卡斯特罗为什么会发表那么明确的讲话了吧？美国人天天在叫喊着反恐，而这两个人就是中央情报局亲手调教出来的恐怖分子。
1: 2000年11月18日，巴拿马，在第十次伊比利亚美洲国家首脑会议的讲台上，卡斯特罗亮出照片，揭露波萨达计划在这次会议上对他实行暗杀的图谋。暗杀的手段还是炸药，而且就准备放在这张讲台的下面。这次讲话轰动了世界，那么发现并粉碎这一阴谋的人是谁呢？不要忘记我们的法比安·埃斯卡兰特大叔。在这次会议之后，人们就再也没有听到过有关暗杀卡斯特罗的新闻。但岁月不饶人，老卡的身体也慢慢的不行了。2001年，卡斯特罗在演讲中间晕倒。2004年，他摔了这一跤。而到了2005年，他又因为肠道出血动了大手术，从而把权力移交给了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再伟大的英雄也有迟暮的一天，昔日身材魁梧、英姿飒爽的革命家变成了一个腰弯背驼、步履蹒跚的老者。人们发现菲德尔的头发和胡子全白了，脸上布满老年斑，额头上是刀刻一般的皱纹，那些声如洪钟、激情澎湃的演讲也变成激情耳语的絮叨。今年4月，五个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式上，菲德尔出现在主席台上。他说道：很快我就要90岁了，这是我从来没有想到的，也不是下了大力气才走到这个岁数的，纯属偶然。很快我将和所有人一样面临终将会来到的那一天，但是古巴共产主义者们的理想信念会保持不变，继续在这个星球上证明，如果人们努力且有尊严的工作，就能够生产出人类需要的物质和文化产品。或许这将是我最后一次在这个会场发言的。我们必须告诉拉丁美洲和全世界的兄弟们，古巴人民将会取得胜利。菲德尔这一席话令所有热爱他的古巴人垂泪。不过多年来，人们对这一天已经心存准备。
2: 听听档案，下期更精彩。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档案》，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5: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4: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6: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0: 权，保护个人隐私。
1: 我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2: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人面前。
1: 为了你我的相遇，我想要永远展现我最美的姿态。
2: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1: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
3: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4: 快递，快递！
5: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6: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五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5: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6: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5: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6: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5: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6: 哎呦，还真是啊！
5: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7: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就是酱牛肉。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
0: 要说到这个酱牛肉啊，可是大家餐桌上的一个硬通货了，比较受欢迎。不管是日常解个馋想吃点，还是说下点小酒，

0: 热再去酱这个牛肉，很多家庭是干不出来的这事儿的。然后呢，同时您说现在这个牛肉价格呢，还比较贵，而且酱牛肉又不出数，所以算上调料，算上燃气，算上这个肉的成本啊，其实合不下来。然后另外呢，比如说现在去外边，您说买一点好的酱牛肉，怎么着也得一张红票子吧，对吧？
1: 得有。
0: 所以说，又想省事儿又想省钱，咱们今天这个十月美的松中酱牛肉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了。
1: 嗯，
0: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松中酱牛肉，它肉是非常非常值得跟大家念叨念叨的。
1: 对，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呢，全部选用的上等的进口牛肉，而且这个进口牛肉呢，它在外包装上都明明白白的给大家标注了进口原料的标识，这个来源非常清晰，您就可以踏实的吃。
0: 而且这个进口的牛肉还不是我和晨曦在这儿空口白牙在这儿跟您说的啊，它是受到了我们相关部门的监管的，监管完后它才能在袋上给您印清楚了。
1: 没错。
0: 另外呢，这个酱牛肉它用的是正经的什么钱腱子。
1: 是的，这个常吃酱牛肉都知道啊，这个钱腱子口感是非常好的，而且呢这进口原料的牛肉它肌理更为规整，肉香纯粹，切的时候您就知道了，一刀下去啊，那个肉片纹理顺直，不碎不散，每一片都带着自然的肉纹，那个肉筋也非常的清晰
0: 而且这肉筋呢您还不用担心说嚼不动啊，它是半透明的黄色的，您去吃的时候感觉到味道很浓郁，而且呢那个口感是糯糯软软的，所以说即便是牙口不好的咱们也能嚼得动。另外我们都知道咱们的听众可能年纪大的比较多一点，又特别关心软硬的这个问题，您去尝尝十月美家的这个松茸酱牛肉，一个是肉质好啊，整，另外一个就是做的还是比较软乎的，另外非常非常的进味儿。那说完了这个牛肉以后呢，就要请出我们另外一个主角了，就是它里边加入了松茸。
1: 是的，它是一种蘑菇啊，而且一直以来这松茸都是比较贵的，但是为什么我们要把它加入到这个酱牛肉里边呢？
0: 还有几个原因，比如说第一个是提鲜增香，它是蘑菇嘛，本身呢就是特别的鲜，然后呢不是把它切碎了和这个酱牛肉混在一起让您吃，它是把这个松茸啊放进这个老汤里边一起去酱这个牛肉，在酱制的过程当中，它这个菌香啊，就是蘑菇香，一点一点的就渗进牛肉的每一次纹理当中了。这酱牛肉不是一口到底的那么酱香咸香了，而是越嚼越有回味，越吃越香的那种，带点蘑菇的香气，隐隐的，但是又不褶这个浓郁的酱味。
1: 没错，这是提鲜增香，还有一个作用是什么呢？柔化口感。因为松茸啊，它天生带有这个鲜感啊。同样的这个咸度，你加了松茸之后，这个酱牛肉吃起来会更温润，不会说齁得慌啊，也不会说有的时候我们买了酱牛肉吃完了之后感觉口渴啊，猛喝水，它不抢这个牛肉的主角，让原本就香的酱牛肉呢吃起来就更自然更嫩，而且呢它也不抢味儿啊。我要不说您可能也尝不出来里面有松茸，但是您仔细一品，它那个尾调带点松茸的鲜味儿，
0: 就是越来越好吃嘛，想着法儿的给您做这个好吃的酱牛肉。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牛肉不光好吃，不光给大家做好了，给您省事儿了，同时还能给大家省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十袋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每袋是150克三两啊。那今天是首发，所以我们推荐给您这个酱牛肉呢，就与此同时给您再加赠5袋，一共您到手就是15袋酱牛肉。
0: 市场售价呢是28块钱一袋啊，15袋每袋是3两的酱牛肉，到手基本上就420块钱了。但是北广的售价今天299块钱给您拿走将近5斤。

0: 省钱，大家可能没有特别明显的概念，这个就得精打细算，我给您算算了，过日子不是就得算吗？您看啊，现在如果您说自己在家里边酱牛肉，市面上品质好的前腱子一斤都得30多块钱，2到3斤出一斤的酱牛肉，那也就意味着咱们这一袋3两的基本上就得成本价啊啊50-60块钱，
1: 没错。
0: 那然后这个还没算调料、燃气、水电
1: 工作，
0: 更没算您搭进去的哎大半天的工作。
1: 是的，等
0: 于说如果您自己在家里边做这么一小袋的酱牛肉，那花的可比您买的这个价格要多得多。
1: 哎，
0: 然后咱们再算超市的熟食区。
1: 嗯、啊，你说正经品质好的酱牛肉，现在咱们去熟食店买啊，得80来块钱、嗯。所以呢，这个价格也是非常贵的。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的价格，这个单袋市面零售价是28，但今天我们单袋下来，其实一袋
0: 不到
1: 20块钱，非常合适啊。
0: 哎，不到20块钱吃3两酱牛肉，这个价格您说合适不合适？
1: 没错，
0: 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您到手啊，一共是15袋，每袋是3两，加起来一共将近5斤的酱牛肉，今天只需要299块钱。
1: 嗯，如果需要的话，抓紧时间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咱们说完了它的原料好吃啊，说完了它的工艺好，说完了它的这个性价比高。哎，咱们是不是还得给大家介绍介绍它的这个味道？因为我和晨曦都已经替大家尝过了，
1: 是的，
0: 这个味道确实是非常非常好。其实不用您咬，您就一撕那袋儿就能闻到醇香的这个酱香味了，是很正的那种酱牛肉的味儿。然后咱们再切片儿，哎，切片儿的时候，你会发现这肉片啊是紧实不松散的，而且呢，筋肉相间，带着透亮那金花儿。
1: 对，
0: 金花就是淡黄色的，您去尝尝，又能咬得动，同时那个牛肉味儿是很浓郁的。
1: 对，这看着特别有食欲啊。
0: 嗯，
1: 所以说这酱牛肉买回去真的特别省事儿省时啊，您就是可以凉着吃，入口第一口呢就感觉确实挺有嚼劲儿的，但是呢牙齿咬下去，它牛肉带着韧性却不费牙。
0: 嗯，
1: 然后呢那个酱香味儿刚才说了啊，是那种很正的卤香味儿啊，咸淡刚好，也不齁也不重。
0: 好的牛肉，
1: 没错，
0: 进口的这种牛肉是不用说太加咸的啊。咱们就是吃那个牛肉本身的那个香味儿的，切完片以后，微波炉里边或者上屉热一下，那个肉质会更加软，然后肉汁儿会更加明显。
1: 对，
0: 您比如说早上啊想吃点肉了怎么办？馒头火烧，切开了以后加点这个牛肉啊，加牛肉味道非常好。或者是什么呀？咱们想晚上吃点面条了，
1: 对，
0: 切上几片码在上边，那比您在外边吃那个什么拉面就给您两片分薄的那个牛肉要来的这个实惠的多。
1: 牛肉自由了，
0: 而且没有保鲜剂呀、什么防腐剂这些，您可以放心去吃。而且呢每一袋都是150克的独立的真空密封包装，在家里边您放在冷藏室里边或者阴凉避光处都行，不占地儿，不用您洗，不用您切，不用您炖，不用您再去买肉了，什么时候想吃哎，拿一袋直接撕开，切片直接就能解馋。您说这样的酱牛肉，而且性价比还这么高，不值得您购买吗？
1: 是的，今天这个价格啊非常的划算，主品加赠品一共是10袋，每袋是150克，3两的重量。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啊，所以再给您加赠5袋，一共到手是15袋的十月美的松茸酱牛肉。那今天我们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哎，如果您觉得合适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那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多吃鱼，因为鱼呢确实是非常的营养的。
0: 对，这深海里边的鱼类，尤其是咱们北京又不是特别好买这些新鲜的海鲜，所以说呢鱼类更要是争取咱们每个礼拜吃一次，
2: 对，
0: 补充一些所需的营养。
2: 没错，吃鱼呢这是大家得到共识了、
0: 哎、
2: 但是呢还是要多种类的吃。
0: 嗯
2: 啊，你像咱们小的时候呢一般吃什么带鱼啊，
0: 哎，
2: 比较多
0: 皮鱼，
2: 哎，像黄花鱼啊还有其他鱼类呢、咱们应该啊花插着吃是最好的，
0: 花插着吃。但是呢处理鱼又比较麻烦，
2: 您
0: 说要买到新鲜样的，家里边这个台子上要弄的全是鱼腥味，又受老伴埋怨，
2: 没错，
0: 是吧，
2: 忒麻烦。
0: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就是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个答案，就是它来自于瑞昌林的三味海鱼罐头。
2: 嗯，
0: 咱们之前有听众反映说什么呀，你们这个做的味儿是挺好的，但是呢就是品种太少了。没关系，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罐头呢品种多啊，您看里边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
2: 嗯，
0: 这个带鱼是怎么做的，用的是香酥的做法，就是每一个带鱼段都选用的是带鱼的中段肥厚，然后呢另外里边的骨头就跟焖酥

0: 鱼一样把那骨头焖酥了、嗯、您吃的时候也不用怕卡刺儿，中间那根主骨都能吃。
1: 对，
0: 然后这黄花鱼呢，它用的是五香的做法、嗯、把这个黄花鱼的细嫩的肉质给保留了，同时每条都还挺整的、
1: 嗯、
0: 哎，您吃的时候又过瘾，同时呢又能吃到那种新鲜的甜味儿。然后再说这三文鱼，三文鱼家里边孩子老人肯定喜欢，为什么？
1: 没刺儿啊，
0: 没刺儿，全是大肉块啊，它用的是红烧的做法，做完了以后这个三文鱼肉质比较紧实，比较弹牙，同时还规避了什么呀，很多中老年人不太吃生鱼片，不太吃刺身，但是这种做熟了的三文鱼他还是比较喜欢的。
1: 是，
0: 哎，您看没有，这三种鱼不同的做法，不同的味道，咱们能吃到不同的深海鱼、
1: 嗯、
0: 这样呢每个礼拜吃一种，咱能花插着
1: 这么着来。没错，而且还有一种，就是原来呢大家对于这个罐头产品啊觉得是油乎乎的硬、嗯、但是现在的罐头产品那日新月异的变化。
0: 对，因为技术好，所以说呢它经过了高温杀菌，不用油封了，上面没有那一层油了。
1: 对，
0: 另外做的味儿切切实实的符合您的口味，不油不咸不腥，这个是瑞昌林的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的特点啊。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是，那今天这组合呢，咱们是三类鱼啊，一个是带鱼罐头，还有黄花鱼以及三文鱼。那么每一种鱼类呢，咱们都给大家是十罐，而且呢每罐是150克，等于是3-2个大罐啊，这就是30罐是吧？
0: 嗯，对，市面上的价格呢要400来块钱了。今天呢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基础上，
1: 还有优惠是吗？
0: 还有优惠，还有加赠啊，是每种鱼呢再给大家加赠2罐、
1: 嗯、
0: 等于说每种鱼是12罐，每罐还是150克，也就是3-2的一罐，加起来一共是36罐，到手价299块钱、
1: 哎、所以呢价格非常合适。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 400-015-5151。
0: 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啊，它的侧重营养不一样，比如说带鱼，哎，咱们侧重点微量元素的补充，小黄花呢它比较肥厚，咱们侧重点这个优质的蛋白质的补充，还有它比较含硒啊比较多、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硒元素也能补充到。这三文鱼深海当中的海洋宝库，您平常吃的鱼有 Omega-3 DHA 和 EPA， 这里边也都有、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三种鱼花插着来，咱们不光是口味上和口感上不一样，营养补充上也更加的全面。
1: 没错，光吃一种鱼呢有点营养偏差哈、
0: 哎、
1: 你要是花插着吃的话呢，哎，营养就齐了，
0: 哎，这样呢也比较好。另外拿回去以后呢，无论是拌米饭啊拌面条都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您今天拿到手的一共是36罐，每种鱼是12罐，每罐是150克，也就是3-2的。
1: 嗯，
0: 加起来这个鱼的量是挺多的，
1: 是
0: 品种还挺多的，这个味道也都不一样，
1: 口味也丰富。
0: 况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299块钱的这个价格，每罐合8块来钱、
1: 嗯，
0: 这个价格实在是很实惠了。
1: 是，一共是36罐、啊。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4: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3: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4: 是吗？
3: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5: 长征火箭一飞冲天，上9天揽月。
6: 长征核潜艇潜行深海，下五洋捉鳖。
5: 同一个名字，同一种精神，
6: 从历史到海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新时代，新征程，我们永远在路上。
7: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8: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2: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见多云，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傍晚山区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级转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逆龄脑计划上线，宣武医院发布脑健康科普智能体，全国首张智能机器人兽药经营许可证落地海淀，中秋国庆双节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12%。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昨天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北京市2026年世界阿尔茨海默病月启动。北京市卫健委介绍，北京市2026年新增55家社区记忆门诊建设单位，到2030年，社区记忆门诊数量将不少于100家。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发布逆龄脑计划科普智能体，公众可使用微信小程序获取权威脑健康科普知识。2026年第一批北京市营商环境改革创新典型经验做法名单近日公布，海淀区市场监管局报送的全国首张智能机器人兽药经营许可证监管创新激活产业活力案例成功入选，为人工智能赋能医药健康产业发展打造了专属海淀样板。针对智能机器人兽药新业态的监管空白，海淀在全国范围内率先核发智能机器人兽药场景专属药品经营许可证，明确24小时全天候运营，智能订单分拣等合规标准，让新兴业态发展有规可依，有章可循。大兴机场近日新增 B1 层 E 安检专用通道，方便乘坐轨道交通到达的旅客就近使用，配备的毫米波门满足行业最新最高的 A3 级检测标准，识别排查更精准全面，开放时间是每天6点到晚8点。相比普通安检通道，平均每人次可以节省约3分钟。您是否知道西湖龙井、酷尔乐、香梨等知名产品都有属于自己的商标，如果用其他产地的产品冒充，不仅涉嫌虚假宣传，还可能触及刑法。昨天，西城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被告人黄某在北京经营一家茶叶店，将普通龙井打上西湖龙井的防伪标对外销售，被判有期徒刑7个月。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小趣的报道。
3: 被告人黄某在北京马连道地区经营着一家茶叶店。2022年，他在杭州出差期间，从当地一名茶商处了解到，可以将非西湖产区的茶叶包装成西湖龙井对外销售。西城法院刑事审判庭4级高级法官刘杰介绍，
4: 他从上家那儿进了一些非西湖龙井地区产的茶叶，并且呢，用了西湖龙井的这个外包装袋，贴上了西湖龙井的地理标志的注册商标，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茶企标。
3: 据了解，黄某在上游供货商孙某处买到一批西湖龙井的防伪标，贴在了并非产自西湖产区的富阳龙井上。庭审中，公诉人询问道：
5: 你从孙德龙处进购了什么？
6: 龙井。
5: 哪里的龙井？
6: 有富阳龙井。
5: 富阳龙井是西湖龙井产区的茶叶吗？
6: 不是。
5: 那你为什么要把他给你的这个茶企标贴到不是西湖龙井产区的茶叶上？
6: 当时就想多挣点钱嘛。
3: 然而，西湖龙井这4个字并不是一个普通的名称，而是已在行政机关注册过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其原产地有严格的限定范围。被告人黄某用其他产区茶叶冒充西湖龙井对外销售，本质上是在冒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公诉人也在公诉意见中指出，
5: 西湖龙井作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0: 业产地和品质的证明。黄三树将非西湖龙井产区的富阳龙井贴上了西湖龙井的茶企标出售，直接破坏了消费者对于该地理标志的信任，损害了西湖龙井产区茶农和授权茶企的合法权益。
1: 据了解，被告人黄某将这批带着真标的假西湖龙井对外销售，非法经营数额150,000余元，非法获利50,000余元。西城法院经审理认为，对于被告人黄某的行为，应当以假冒注册商标罪追究刑事责任。
2: 被告人黄犯假冒注册商标罪，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50,000元。
1: 除了西湖龙井、库尔勒香梨、山西老陈醋等我们耳熟能详的产品，同样属于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法官刘杰提示广大商家，
3: 通过这个案件呢，我们想在此提示广大商家，在经营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合法合规并且诚信经营。像本案的这个涉及龙井茶的注册商标时，即使是真正的龙井茶，但是如果不是产自西湖地区并且没有得到相应的授权的情况下呢，一定不能使用这个西湖龙井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否则呢，就是有可能触犯商标法，甚至有可能触犯刑法，涉及假冒注册商标罪。
4: 国内方面，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等出行需求旺盛，预计铁路、民航、热门方向及重点时段的客流将高位运行。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昨天开售。国铁集团发布的假期运输方案显示，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将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 1.3 万列。民航方面，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9月10号，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688万张，同比增长约 12%， 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218万张，同比增长约 7%。从国内机票预订数据来看，中秋国庆假期前十的国内热门目的地依次为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深圳、昆明、杭州、重庆、西安、乌鲁木齐。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5: 天气系统加载完毕，请开始你的防汛精英之旅。
6: 进入汛期，一定得留意天气变化，那就出发吧。
7: Ready go！
5: 注意注意，前方地势低洼积水。
6: 低洼积水地带很危险，千万不要冒险涉水。
5: 注意注意，前方山体滑坡预警。
6: 暴雨天气，远离山区，防范山洪泥石流。
5: 注意注意，前方雷电预警。
6: 遭遇雷电天气，一定要寻找不易引雷的安全处躲避。
5: 恭喜你成功通关。
8: 掌握汛期应急避险知识，你也可以成为防汛精英。
9: 以上为广告时间。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

0: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0: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0: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0: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

0: 又见面了，
1: 孟大夫。最近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一早一晚出门，风里已经带着明显的凉意了，有点冷了。包括路边的草叶上、车玻璃上，也总能看见一层薄薄的白露水。所以一转眼呢，什么节气到了？白露。
0: 嗯，
1: 可能很多朋友对白露的印象就停在降温节露水，但其实作为24节气里面特别有诗意的一个节气，白露藏着特别多古人的生活智慧和养生讲究。所以今天咱就慢慢聊，从节气历史到吃喝住行，把白露过明白。
0: 哎，对啊，所以就陪伴着大家一个七日又一个七日啊，感觉生活过得真快哈。从最开始咱们还在说春季养生，然后还在说夏季养心，这转眼间啊就又到了秋天了，白露到了。老话说呢，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我自己特有感觉，因为前两天和我的朋友出去吃饭，然后吃完饭出来，因为白天穿的还挺少的，一出来我觉得哟，这小风晚上还
1: 有点
0: 凉的。对对对对对，我说这么冷吗？我就感觉真的是，就感觉像夏天的时候晚上会有燥热或者闷热的感觉，完全没有了。现在觉得晚上出去如果穿个裙子，我甚至得穿个外搭，就觉得太凉了。
1: 嗯，
0: 真的是白露啊，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这会儿真正意义。

0: 这个节气啊比较看重，因为它从吃到起居其实是有讲究的啊。咱们呢顺着这个气候的特点呀，包括咱季的变化，给您总结出来一套生活养生经验，到今天也特别的实用，就跟大家聊一聊，就到了白露节气，咱们应该怎么吃、怎么喝、怎么做。
1: 好嘞，那说到白露啊，我想先替大家问问，白露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古人是怎么定下这个节气的？
0: 这个节气的名字取得特别形象。你想，在汉代的时候，它有一个叫《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边，它其实里边记录了很多节气的来源啊、溯源啊，包括整个气候的变化。这里边记载的是什么呢？说白露八月节，秋属金，金色白，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啥意思呢？就是到了这个白露节气，到了秋天了。秋天呢是属肺的，肺是属金的。金呢，我们说木火土金水，那金其实对应的肺，那其实对应的五色是什么呢？青赤黄白黑，它其实就是白色啊。五行里边属金，颜色对应的是白色，然后季节里呢对应的是秋季。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天气凉了，早晚啊会有露珠了，会有露水了。那早晚的这个露水呢凝聚在一起，发现哎是白色的。所以我们叫做白露啊，其实就是有露珠的意思。古人认为秋天啊，在五行里刚才说了属金嘛，颜色是属白，夜里只要气温一骤降啊，变成了露珠凝结在草木上，所以就叫白露。而且你想，在先秦的时候，那个时候咱的古人太牛了，简直观星象定物候，然后就定下了这个时间的这个节点。所以到了汉代二十四节气正式成型的时候呢，就把白露呢列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着啊孟秋结束，仲秋开始，就啊我这个初秋已经结束了啊，到了已经要逐渐到了中秋，或者是我们说要到深秋，往这个地方去过渡了。而且呢这个自然界我们也会记录说，到了秋天自然界有啥变化呀？哎，你觉得自然界会有啥变化？到秋天
1: 有啥变化？我觉得首先大雁要开始往南飞了，因为冬天马上就要来了，是不是有点冷了？
0: 对，还有就是对于北京来讲，一个是叶子该开始掉了，然后叶子会变黄，然后再掉。而且北京秋天特别特别好看，是因为各种颜色。
1: 对，枫叶，
0: 枫叶是红色的，
1: 红色的。
0: 还有就是银杏叶
1: 啊，银杏、
0: 啊。说到银杏啊，你平时会去哪儿看银杏叶吗？
1: 哎，北京我还真没有，我在中传校园里看。
0: 地坛的银杏非常非常美。
1: 哎，这里也可以预告一下，地坛九月份有一场非常盛大的活动，叫地坛书市。
0: 哎，我每年都会去
1: 吗？对，其实去年地坛书市我确实是没有去过，我在某平台上看到了非常漂亮的图片。对，确实就有孟大夫说的银杏叶。
0: 一个是我会去，因为地坛离我们医院还比较近，然后它就在安定门旁边嘛，所以我一个是会去地坛书市买书，另外一个就是看银杏叶，然后觉得哎呀很好看。还有就是钓鱼台那条路旁边它也会有银杏大道
1: 啊，
0: 所以就是到了秋天，我们第一反应在北京就是哎，叶子会变黄，尤其是可以看香山的红叶，然后可以看地坛的
1: 银杏，
0: 对对对，真的是
1: 也可以看中国传媒大学的秋景。
0: 那我下次去看一个，
1: 可以来欣赏一下。
0: 对，真的，一个是像那个刚才练文说的，这燕子呀，开始往南飞了，燕子启程了，对吧？而且呢，我们说古人把白露其实分成三种这个状态，第一个呢就是鸿雁来，第二个呢叫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啥意思？就是说的是大雁该开始往南飞了，燕子呢也该启程南迁了，这个各种鸟类开始储存食物，整理羽毛了，干嘛呢？咱得开始过冬
1: 了
0: 啊。其实跟咱们也差不多啊，咱到了这个季节开始啊，现在因为物质丰富了嘛，不像原来说该冬储大白菜了，
1: 对对对，
0: 像我们作为东北人该积酸菜了，对，该准备过冬了，准备点土豆萝卜白菜，这对，其实就自然界里边的无论是小鸟也好还是咱们也好，就开始做这个过冬的准备了。现在虽然可能不会冬储大白菜了，但是会有周围的小伙伴们说哎，可以开始准备买大衣了。
1: 是的，也得给自己贴贴秋膘了。
0: 对，是的是的。
1: 哎，所以原来白露这样一个名字背后有这么多门道，那白露流传到现在有没有什么老习俗其实藏着一些我们所谓的养生智慧呢？
0: 哎，我特别喜欢聊民俗，因为我特别喜欢，因为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其实完全不一样，因为其实中国很大嘛，就是即便都是白露节气，它所处于的这种温度也好啊，包括生活习惯会不太一样，跟白露有关的这个习俗真的很不少，大多都跟，因为其实白露马上我们要进入到冬天了嘛，其实大多数都跟这个补养啊、润燥啊这些有关系。比如说在福建那一带就有白露吃龙 龙眼一颗顶只鸡的说法。
1: 哦，
0: 而且说白鹿这一天吃这个龙眼啊，它的补力是最足的，就是您这白鹿那天得吃。江浙一带呢，它是喝什么？喝这种白鹿的米酒，用这种糯米啊、高粱酿点这种淡酒，喝完酒之后，他会觉得很暖身，这种温润暖身的感觉。
1: 嗯，
0: 也有的地方会说我要吃这种白鹿米啊，蒸点番薯啊，其实都是吃这种比较健脾养胃的一些吃食。当然，除了这个说吃的之外呢，还有一些地方有一些这种有仪式感的习俗，比如说我们要收集这个鹿水，因为白鹿它就是鹿水嘛。
1: 嗯，
0: 但是现在呢，咱慢慢都淡化了。你说咱去哪儿？去小区绿化带里收的，
1: 还得早起是吧？
0: 对，
1: 嗯。
0: 但是其实这个养生的核心逻辑其实一直都在适用，它其实就是说我们到天气转凉了之后，阳气啊，我们得慢慢给它收回来了啊，我们要开始慢慢的补养，收敛精气。为啥呢？为咱猫冬，为好好的过这个冬天做准备，打基础了。
1: 嗯，那其实我们刚刚也讲清楚了白鹿的历史来源，刚刚孟大夫其实讲了许多有关于吃方面的东西。那吃喝住行，首先我们就从吃开始讲起。吃，哎，白鹿这个节气要润补兼顾，先健脾后贴膘。咱们第一个板块，到底白鹿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真的从这天开始就要大鱼大肉贴秋膘吗？
0: 对，我们最近一直在跟大家说吃贴秋膘这个事儿，为啥呢？民以食为天啊，我就喜欢聊吃的，
1: 是吧？
0: 作为消化科大夫，而且我自己还爱吃，还好吃。其实这白鹿的吃啊，就讲究八个字儿，叫润补而不寒啊，不是让您敞开了吃，说这我可拿着这大夫的这个尚方宝剑来，这家伙大夫说了能随便贴随便补，那可不行啊。我们这叫什么？不能敞开了吃大鱼大肉，但是也不是说让您光啃这青菜，所以咱节奏很重要。到了这个节气啊，我们说有一些推荐给您吃的，第一个就是刚才跟您说了，叫什么？应季的
1: 龙眼。
0: 对，龙眼其实它也就是桂圆。
1: 嗯，
0: 我们说白鹿前后的龙眼刚好成熟，这个时候是这种鲜甜温润的啊。如果您是这种阳虚的朋友，平时比较怕冷，手脚凉啊，你说我每天吃个三五颗的新鲜龙眼，有这种补养气血，而且呢它还有补阳气的作用，它比较温热，但呢它同时又不燥啊，而且呢它比吃这个补药又温和多了。你说您整点补的可能一下就上火了，但您吃三五颗新鲜的龙眼啊，一般来讲它比较温润，也不会让您上火。
1: 哎，但是吃龙眼比如说吃多了还是会容易上火。
0: 对吃多了不行。对，你说吃龙眼好，孟大我整两斤，我就猛补点的，这吃完了你就像我一样最近啊又上火了啊，你看这起了一颗痘痘。
1: 哦，是的是的，所以我
0: 们要好吃的吃多了。
1: 对一天三至五颗即可。
0: 对，而且是新鲜龙眼啊，所以就是三至五颗，它比较补气血，还比较温润不燥热，但是比较适宜的是这些手脚冰凉怕冷啊，这类就是偏阳虚的人群。如果您说我现在不吃龙眼，我还起口疮还嗓子疼，然后还像我一样最近又起了颗痘，胃肠积热，吃太 happy 了，那你就少吃或者说别吃。所以龙眼就是什么东西好啊，咱也是看这个体质，也不是说所有人自己都能吃这一好东西，大家所有人都不吃不行，辩证论治，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第一个是龙眼，第二个的老几位山药莲子，这个季节继续可以吃。但是到了白鹿这个秋天啊，其实对于板栗和红薯，哎，可以开始吃起来了。
1: 嗯，
0: 而且一到了秋冬季的时候，到了冬天开始就糖炒栗子烤红薯
1: 啊
0: 我特别喜欢。而且一到冬天的时候，这烤红薯摊就感觉香甜的气味能飘得很远很远。
1: 我记得我大学本科的时候，校门口有一个红薯摊，那个叔叔他就每年冬天都在卖烤红薯和糖葫芦串。
0: 嗯，
1: 对，所以我当时就对北京有一个向往，我当时很想说来北京看一下冬天的糖葫芦是什么味道。
0: 哎呀，这现在今年能体会到。
1: 是的。
0: 对，因为尤其是有时候我们家是地铁门口地铁站出来那儿一家就卖烤红薯的一个店，然后每次从地铁门口一出来就觉得哎呀刚好是下班的点儿，一闻着那个香甜的味儿就觉得，
1: 对，
0: 而且闻到这种特别香甜温暖的味儿，你就会觉得很暖和，而且感觉好幸福啊，感觉人间值得。
1: 是的，我记得我当时还看到过一个冬天的文案啊，就说这个冬天希望有热腾腾的烤红薯和你。
0: 哎呀， 呀，太好了，这个冬天确实还有我。
1: 是的，我和孟大夫陪伴着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一起过这个冬天。
0: 对，也希望您也可以吃到热腾腾的烤红薯。而且烤红薯一般冬天的时候我还会买来暖手，就是如果手脚凉的话我就买来先、
1: 哦、
0: 因为它一开始有点热嘛，然后我就先暖手，暖一会儿之后然后再吃、
1: 嗯、
0: 这样的话哎又暖和手了，又暖和心了。而且红薯呢，它作为一个我们说叫药食同源，它对咱们的脾胃也很好。吃完了以后呢，啊，你会感觉甜甜的、糯糯的，很好吃。
1: 嗯，
0: 但是就说胃食管反流、容易反酸烧心的朋友们要少吃红薯。吃完了以后，有的人会尤其是空腹吃红薯，就我什么都没吃，我就把红薯当成这个空腹吃的食物，它有的时候会烧心
1: 啊、哦。
0: 但是如果您把它，如果您没有胃食管反流的问题，您把红薯当成一种这种叫优质碳水去替代您的这个米饭啊、馒头啊这些主食，其实就也非常好。
1: 嗯，
0: 还有就是板栗啊，板栗也是，它本身是平补，板栗不止健脾，它还有补肾的作用。
1: 嗯，
0: 之前我们去过那个养生集市、
1: 哦，
0: 那里面不就说了这个板栗吗？包括怀柔的板栗村，
1: 是的，
0: 对，
1: 怀柔板栗很有名，
0: 对、哦，非常有名。所以它既健脾又补肾，对于这个季节，其实您糖炒栗子啊，每天吃几颗是没问题的。
1: 嗯、
0: 第三样
1: 不能吃多，
0: 对，不能吃多啊，别这又整两斤，完了又积食。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梨和银耳，还有百合，这些也是可以的。它是温润的食材，它润呢也不会特别的寒啊，刚好对于这种刚冒头的秋燥呀，或者这种稍微有一点燥热上火呀，您吃这种梨呀、银耳、百合呢，它这种微凉的状态呢，比您喝这种凉茶呀、吃清火的东西要温和许多。
1: 嗯，
0: 所以不知道您记住没有，龙眼、山药、莲子、板栗、红薯和梨、银耳、百合，在这个季节都非常适合。
1: 嗯，练文先记住了。好，那孟大夫有没有什么要少吃别着急吃的、
0: 嗯、当然有了，一个就是这种重油重肉的啊，在这儿我说熬点大补汤吧，这十全大补汤您可少吃，包括这种特别油腻的像红烧肉啦，这是不是我大肘子啦，我贴秋膘，我这哎不行，得整点横菜白露刚刚转凉，我们的脾胃功能它也要适应，一上来就大补，现在说白了咱现在都不缺嘴了啊、吃的太横了容易积食化生痰湿、嗯、反而会上火，尤其是有的时候这小朋友，我们说小朋友一旦积食就必发烧，
1: 是、
0: 胃肠积热，对于小朋友来讲一旦胃肠积热了就发烧，就会咳嗽，对于成人来讲一旦胃肠激火了之后，你会发现长痘痘啦、口干口苦啊、嗯、嗓子肿痛啦，然后这血脂尿酸也跟着长，所以第一个就是这种重油重肉的东西少吃，还有就是天气转凉了，这个时候冰的冷饮、冰的西瓜、冰的奶茶，甚至有很多我们说打工人啊、职场牛马们每天早上起来来一杯冰美式
1: 啊，
0: 其实这胃肠道都有点受不了，寒凉会直伤我们的脾阳，一天您觉得我年轻我不在乎，喝一年喝两年喝三年哎没事儿，在哎您就和孟大夫在医院相遇了，为啥终于开始拉肚子了，脾阳不行了，对吧，我们说一开始您身体能自己的代偿去调节，时间久了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还是会影响您的身体，这个寒凉直伤脾阳之后就会把寒湿留在您的体内，到了冬天就容易反复的生病。
1: 嗯
0: 啊，所以除了这种大鱼大肉，包括这种寒凉的东西之外，还有这种辛辣的食物。秋天本来就燥，您再吃点辣的，呵，这嗓子干，呼吸道更受损伤，你就会觉得过个嘴瘾，结果这个咳咳咳咳嗽半个月。
1: 嗯。除了孟大夫刚刚提到的我们要吃什么不吃什么，其实我还听到民间有一句老话叫白露吃番薯不反酸，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吗？
0: 这句话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您不是反酸的人群吃红薯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您本身是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比如说您患有巴氏食管反流性食管炎，或者是这种非糜烂型，我们也叫 NERD 内镜下是阴性的胃食管反流病，就本身您是有反酸烧心问题困扰的人群，
1: 嗯，
0: 无论您什么季节红薯它还是要少吃。但是为什么民间会有这个说法呢，说白露要吃红薯，其实他想宣扬的就是说红薯啊在这个季节对咱们的身体好，性平味甘，健脾养胃，而且呢它还能润肠通便啊。到了秋天的时候因为比较干燥嘛，这个时候它不只是说我们有肺燥，那大肠它也容易干燥，因为有一句话叫肺与大肠相表里，所以说当有肺燥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还容易便秘，那如果我们吃点红薯的话，红薯它本身我们说用它来替代作为优质碳水替代一部分主食，热量不高顶饱，而且它这个膳食纤维会比咱们吃的这个米饭馒头要多，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它有一定的促进我们胃肠道蠕动和排便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啊，如果您是反酸烧心的人群，空腹吃红薯的时候确实会让您觉得胃里热热的 辣辣的、烫烫的、热辣滚烫的这个感觉，就是反流了，就是反酸了。但是如果您没有这个困扰，您说我本身不反酸，然后我吃了红薯我不反酸，那我到时候这个时候早上起来我蒸块红薯当主食，配个鸡蛋，或者是我煮一点这种红薯小米粥都特别的好。
1: 嗯
0: 啊，白露前后呢，您常吃点红薯，你会觉得哎，这个胃肠道的代谢呀，包括消化呀，它就会觉得很舒服。
1: 嗯，所以我们的听。

0: 众朋友们，如果到这个节气了啊，也可以买点红薯，然后家里早饭煮一煮。那其实说完吃啊，接下来要说第二个板块就是喝。我常听有一些老茶客说白露茶，包括我的姑姑她就是做茶品的，就是她经常会说有什么清明茶、谷雨茶，然后白露也有茶。白露的茶有什么特别的吗？
1: 哦，其实先跟大家说一下啥叫白露茶。白露茶是这样，它其实是在白露前后采摘的这种秋茶，因为它每年会有这个茶农会采摘不同的茶嘛，比如说我们说春天的这个谷雨前的雨前茶，夏天的暑茶，它不一样，就每个季节每个节气产生的茶的这个味道，因为它和我们说这个天时啊不一样，以后它的味道也不一样。所以白露茶的特点呢，就是经过一整个夏天之后，你想它又被这个秋露啊，我们说叫浸润过，香气呢就特别的醇厚，口感呢也会更温润回甘一点，而且呢它会有这种不寒不燥的感觉，它不像这种春茶呢很嫩，夏茶呢又有一点点轻微的发苦，而这种秋天的这个秋茶呢，它其实有几个作用，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应季嘛，咱尝尝鲜儿。第二个呢就是秋天比较干燥，我们喝茶呢能有一定的这种生津润燥的作用，而且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要喝一点养生茶，是因为有的时候喝这些啊冰美式啊提神，不如您喝这个缓解秋乏的这种比喝甜饮料或者是喝这个冰的东西健康的多的这种秋茶，甘润还润燥。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就是咱喝茶也是要喝淡的，浓茶凉茶你都少喝，因为有的人真的特别喜欢喝浓茶，一定要把那个茶汤泡的那种棕色，一定要泡的特别特别浓啊，恨不得半杯都是茶叶，这样是真的不行。一个是影响睡眠，另外一个是喝浓茶喝多了啊，会影响胃酸，它会促进胃酸的分泌，您就容易反酸烧心。所以胃食管反流的朋友们，我们也说浓茶不能喝啊，喝点淡茶可以，喝点花茶可以啊，尽量不用这个太浓的茶去提神影响睡眠，而且也别喝凉茶，别喝隔夜的茶去伤脾胃，反而得不偿失。但是在这个季节，如果您有喝茶的这种习惯，不妨试试秋茶，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温润而回甘。
0: 那其实除了喝茶之外，白露喝水喝饮品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呢？或者说就是秋天这段时间大家需要怎么做怎么喝？
1: 当然是有的了，而且确实有很多人说，哎呀，喝水我还让大夫教，哎，您别说，还真的有很多人，哎，他喝的他就喝错了，为啥呢？第一个就是咱别再大口的吨吨吨吨吨的喝这冰的了，尤其是到了夏天，哎，当时还热呢，对吧？我从外边买一圈菜回来，打个球回来，哎呦，这家给我热的，不是您了。有的时候孟大夫下班，想的是，哎呀，我骑个自行车，扫个小车回去。运动运动，这家回家给我又热又渴，不行，哎，吹着空调赶紧蹲蹲蹲蹲蹲，拿个冰箱里的小凉水一喝，哎，好爽啊。到了这个季节，这可都不能做了。白露之后呢，咱喝水啊，咱温着喝，小口慢喝啊，咱这啜饮，咱别得蹲蹲蹲蹲蹲，哎，别这样了，
0: 是
1: 啊，我们说这样才能真正的滋润到身体。您大口猛灌进去了，你这胃就急性胃扩张了，这胃说我不干啊，天天撑我，这跟我给拉猴皮筋似的。第二点呢，就是您尽量少喝凉茶了。我们说这种菊花茶呀、金花茶呀、凉茶、绿茶类的，到了秋天呢，咱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温润啊。我们说这个燥邪，对吧？也开始逐渐上来了啊。不是说您天天喝凉的，越喝凉的越好，越喝这些冰的东西，对我们的脾胃阳气越有损伤。有的时候您越喝，怎么感觉不解渴呢？你就补烦了，脾胃越喝越弱。然后，其实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个。白露的，您适合在家常。我说我不爱喝白水，
0: 是适合大家喝的。什么家常喝法？
1: 有很多人是不爱喝白水，你知道？就我也是，有的时候觉得喝白开水就
0: 喝不进去。
1: 对，我自己就喜欢我今儿泡点这个。我的办公室不妨跟大家说，我的办公室也是，就是这儿一袋陈皮，那儿一点玫瑰花，然后这儿再有点这个麦冬，就是真的作为一个中医医生的办公室
0: 中医的标配。
1: 对，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小秘方。这个季节很适合喝的一个，我们说白水您喝不进去，咱喝点带味儿的啊，又适合这个节气的温润的健脾胃的啊，又滋阴润燥的，您可以用陈皮、百合和红枣一起煮水。您就光听这几个，您就说吧。 陈皮啊，淡淡的柑橘清香，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呢。啊，百合呢，我们说药食同源，既是西芹百合里的百合，它也是我们润肺润燥止咳的百合，滋阴的百合。同时呢，再加上点红枣，您去核去皮儿，最后还能吃。去核去皮儿的红枣，温和补气血、健脾胃，三样一起您泡也行。您如果家里有个养生壶更好，就陈皮、百合、红枣，您就煮完了以后，您一天就随着加水随着喝，比喝白开水，哎，它有味儿，对吧？尤其是红枣，它甜甜的啊，陈皮呢还有柑橘的清香，比凉茶呢温和。上班呢，大家也能泡，一天一杯刚刚好。还有一些呢，有的人说我好喝两口的，这个小酌怡情嘛，
0: 是
1: 啊。这个季节一些白露的米酒，您说我适量的，约三五好友和家人，这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嘛，稍微喝一点点暖暖身啊，这是润燥，其实也
0: 意思一下就行，
1: 意思一下，但别多喝啊，尤其是这个高血压、这个三高的朋友们啊，也不用贪杯，因为这个确实也是咱们的一个民俗，有很多这种江浙地区确实也在喝。我确实是有的时候，我和我妈妈有的时候会喝一点米酒，因为我妈妈觉得特别好喝，我说咱意思一下可以了，浅尝辄止啊，对
0: 对
1: 对, 对，
0: 是的。所以其实孟大夫刚刚说的这些啊，其实我觉得年轻人更要注意，因为现在年轻人的诱惑实在是太多了，
1: 是
0: 什么酒、什么茶、什么冰饮，对，
1: 拿起手机20分钟送到家。
0: 对，今天我和孟大夫一人一杯。好，也别说别人了，那我们接下来秋天也该好好记住这些，然后牢牢做到。
1: 对对，喝完最后一杯，明儿不喝。
0: 行，真的吗？好嘞，好嘞。那说完了吃和喝，接下来说一说住。白露不露身，起居顺收敛。老话说这个白露不露身到底是什么意思？是白露之后就不能露胳膊露腿了吗？
1: 其实这句话也是古人在给咱们的一个起居的提醒，就不是说完全不能露啊，是说别再像夏天一样贪凉的露出这大白胳膊大白腿了。哎呀，白露之后呢，就是我们说白天啊，太阳底下可能还挺热，您穿个短袖或者说您晒晒太阳可能有点热，但是早晚这个时候真的就是那天吃完饭出来，哎呦，这小风吹的我说我就后悔有点穿凉鞋了，这家伙下这脚也凉，是上面也凉，穿的短袖，夜里的风其实不像我们说夏天那个风吹过来是热乎的，白露之后的那个风，尤其是晚上，你会觉得它吹的是凉风。如果您在光着膀子，咱在光着脚踝在外边，尤其你看，尤其是老北京胡同里边，有很多这大爷大妈想坐在门口乘凉，吃完饭了坐那儿坐一会儿啊。夏天的时候，咱扇个扇子啊，光个膀子能坐一会儿。这个时候到了白露，您再光个膀子，这可真不行了。寒邪容易钻进咱的身体里。老话讲了，叫白露勿露身，早晚要叮咛。啥意思呢？就是提醒您。早晚啊该添衣服了，尤其是睡觉的时候，咱这肚脐儿可得盖好，肩膀呢也得护住啊，别这硬扛扛着凉了。而且呢，咱之前如果您铺着凉席儿，这凉席儿可以收起来了，尤其是如果晚上您住的不是平房，您说咱住的这个楼房，晚上如果您爱开窗户睡觉，那这个时候呢咱也别对着开这种对流的窗户了，这穿堂风吹一宿，您第二天早上得脖子歪了啊，落枕了，脸歪了，这面瘫了，这都不太好。而且我们说这个肚脐老说护住肚子，护住肚子，为啥呢？除了我们说这个肚子是中焦脾胃的这个运转的地方，还有就是它肚脐眼就咱说的叫神阙穴
0: 啊，
1: 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我们说它是这种固本培元的一个穴位，如果您让它受寒了，你就会发现，哎呀，整个中焦就不通了，就受凉了。所以就是我们说了，到了这个季节，白露了啊，咱们可以像这种洋葱的穿衣法，对吧？我早晚的时候加件单衣啊，冷的时候我穿上，到了中午的时候天热的时候出去，哎，我把它脱下来，也别说我就穿个短袖啊，早晚有的时候您稍微加个班回去，就9-10点钟一回去，又这小风一吹一下，地铁还挺冷的。
0: 所以我们说这个秋风飒爽归飒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防范它，
1: 是的，
0: 对，也别着凉了。那说完秋风之外呢，就是其实还有秋天的一个词叫秋燥啊，除了穿衣盖被，那秋天非常干燥的时候，在家里需不需要全天开加湿器呢？
1: 哎，其实秋天的时候确实会感觉逐渐开始变干了，包括到冬天的时候可能更干，就是因为咱屋里暖和嘛。啊，北京的秋天，因为人家确实问我说，哎，孟大夫，北京是干冷湿冷，
0: 特别干，
1: 特别干。
0: 对，你看孟大夫，我是一个南方姑娘嘛，所以我当时第一年来北京上学的时候，我就很明显感觉我 冬天的时候皮肤整体都干裂，
1: 到了冬天开始卡粉。
0: 对，首先卡粉也就是另说，就是身体上的皮肤非常的干痒，然后我必须得涂身体乳，而且有些身体乳的它那个保湿效
1: 果，抹油，它抹那种就是那种护肤油，
0: 对对对，
1: 它甚至觉得身体乳它又觉得不够油。
0: 是的，
1: 对，其实秋燥确实一个是我们要注意这种居家的湿度，但也不是越湿越好啊。我们说湿度太大了，您真睡这潮

0: 湿环境里，我们说脾胃也受不了。但是白露之后呢，我们说这个室内的这个湿度啊，保持到50%、60%就刚好了。太湿的时候，您容易生这种霉菌，对呼吸道也不行。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起居啊，咱也该调整了。夏天的时候，建议您睡得晚，起得早啊。白露之后呢，我们要开始慢慢往早调，早睡，顺应秋天这种收敛的节气，别再熬夜了。越熬夜越耗伤您这阳气，到了冬天，咱还拿什么阳气出来呢？所以就是比平时啊，建议您早睡半个小时，早上呢也别起太早，在您上班不迟到的情况下，您赖半个小时床，甚至
1: 这叫早睡晚起。
0: 对，而且您可以在这个我们说周末的时候啊，我今天就是起来了之后，在床上翻滚了半个多小时啊，这样躺躺那样躺躺，拉拉伸，然后看看手机，然后觉得哎呀，幸福指数嗷嗷上升。
1: 是的，多睡一会儿，秋天挺好的。
0: 对，其实但是也不让您多睡，是让您规律的睡啊，顺着太阳
1: 的
0: 节奏，就是咱该收的时候得收。该醒的时候来醒。您说我孟大夫说我多睡躺一天，你会发现特别累，因为久卧也耗气。
1: 对，久卧伤身啊。所以说我们说完这个住之外呢，接下来我们要说行，避寒防燥，动而不耗，也就是出门运动这些事儿。那我们白露之后，比如说我一定要出门啊，运动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0: 我们说白露的这个行啊，外出啊，其实就是六个字儿，咱避寒防燥适度。首先说早晚出门的时候啊，我无论您是上班族，还是咱说咱已经退休在家带孙子啦，咱早晚出门一定要带一件薄外套。这个我们说这个洋葱式穿衣法嘛，别嫌麻烦。早上的时候上班，晚上下班风一吹凉飕飕的，甚至地铁上其实是有的时候还是挺凉的，没外套有的时候您一招风还挺容易受凉的啊。尤其是这种骑车啊坐地铁的朋友们，这风就直接往这脖子里灌了。
1: 其实我们夏天的时候就说上地铁的时候要带一块小披肩或者小外套，
0: 对，
1: 那秋天的时候稍微带厚一点的。
0: 对，但是现在的地铁确实要表扬一下，为什么它现在有那个强冷车厢
1: 和弱冷。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车厢。
0: 对，是的是的，然后很实用。还有就是到了这个白露，因为已经到了秋天嘛，有很多我们说了这个囤草和蒿草，白露之后风大，花粉和粉尘也比较多，所以如果您是有过敏性鼻炎，像孟大夫这样的朋友，您也可以戴个薄薄的口罩，减少呼吸道的这个刺激，鼻炎呢也不会容易犯。所以就是让您来讲，就是注意保暖啊，注意防燥，同时呢您也适度啊，不要过量的运动啊。
1: 那其实鼻炎这一块的话，我们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是有具体的给大家说明的啊，如果有朋友需要的话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那其实刚刚说到出门的问题，那比如说我平时比较热爱运动，变凉快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可以加大运动量了？
0: 也不是，就无论是夏天也好，秋天冬天也好，我们一直说的就是选择适合您的适度的温和的运动。您在运动的时候能保证您说话不会上气不接下气，然后微微汗出，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对于我来讲，可能我稍微打个太极拳，或者说我打个这个八段锦五禽戏，我就微微出汗了。对于有的人可能我跳跳绳我就出汗了，就每个人因为身体状况它的耐受情况不一样，您选择一个适合您自己的，强度不用太大，一周运动个3到3-4次或者5次左右就可以，然后您不用上气不及下气啊，只要运动的时候还能和人说话，然后呢微微汗出就可以了。但是尤其是对于这种有基础病的朋友说，哎呀，我们最怕什么？最怕原来不动突然动啊，原来有冠心病啊，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啊，听完养生节目突然觉得，哎呀，我还是应该养生，我就出去跑步去吧，然后突然把它栽倒了，这种其实是最可怕的。
1: 对，非常危险啊。那还有什么出行的小细节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吗？
0: 有，白露之后这脚脖子咱可不能再露、因为我们说有很多年轻的这个为了漂亮嘛，其实大家特别喜欢冬天的时候露脚踝，有一段时间很流行露脚踝。
1: 对，脚踝这里是有一个穴位，
0: 三阴交。
1: 是的，这个穴位对女性来讲
0: 非常重要，对女性甚至哪怕对男性，它其实是一个补养气血、一个滋阴的一个穴位。然后我们说这个穴位在这里呢，我们说这个如果寒邪直中这个穴位，对于我们的这个气血就影响，第一年没事，第二年没事，之后你会发现时间久了之后啊，手脚容易凉，这阳气容易耗损，所以就是

0: 风刺了那一下你可能就不舒服了、
1: 嗯、
0: 所以无论是越是这种小细节咱越是得注意啊。您上下楼、嗯我们说无论您是丢垃圾也好拿外卖也好您别忘了护住脚踝咱穿个袜子下去费不了您一两分钟
1: 是的而且像练纹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法因为练纹自己是上热下寒的体质、
0: 嗯、
1: 所以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穿一双袜子、
0: 嗯、
1: 是盖过脚踝的、
0: 嗯、
1: 对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觉得全身都特别的热
0: 暖和 对
1: 好那这么聊下来今天也把白露这个节气的吃喝住行给大家讲明白了、
0: 嗯、
1: 我觉得孟大夫每次和我聊天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们中医的这个智慧简直是太棒了就是古人满满的生活智慧延续到我们今天其实也还是适用的
0: 是其实这个二十四节气啊我们说它其实不是我们说的这种简单的就是一个日期的标记、
1: 嗯、
0: 它就是其实这二十四节气是古人总结起来干嘛呢天地之间的一个节奏让我们顺应着这个节奏其实它总结出来了一套生活指南、
1: 嗯、
0: 啊那在白露这个时候我们吃药润补喝药温润住药防寒行药适度咱顺着节气来身体自然也就康健通顺了
1: 您看这京剧一出口就来没错最后也提醒大家啊，白露时节别急着添厚衣，也别贪凉硬扛，慢慢调整，稳稳当当的入秋。那本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0: 下期见哟。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九月鼻炎高发，花粉、尘螨、温差、干燥多重刺激，还会诱发炎痒、咽痒。区分鼻炎与感冒，鼻炎以打喷嚏、流清涕等局部症状为主，一般不发烧，病程长。二，实操养护，选用等渗生理盐水洗鼻修护鼻黏膜，遵医嘱使用鼻喷。

0: 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945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1: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2: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
1: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2: 中波8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1: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富少年 C to you。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购物。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今儿啊，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吃的，是萨琪玛。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它是用木糖醇来代替蔗糖啊，是这个鲜鸡蛋做打底，山药入料，再加上多种坚果和干果来提香，同时里面还添加了灭活益生菌，所以它吃起来是酥松香软，不齁甜。
0: 哎，今天咱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好的这个萨琪玛，一个字儿总结，它的质量就是好。
1: 嗯，顶呱呱。这好在哪儿呢？咱们首先得说说它的原材料，也就是它的主料，鸡蛋和小麦粉，那叫一个好啊。因为一款萨琪玛它好不好吃，根儿都在这个面和蛋上。现在有的萨琪玛它为了压成本，这个鸡蛋里面加的少，全靠面粉和糖浆来凑分量，所以吃起来你就会觉得它很发死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这款萨琪玛基本上选用的全部是农场直供的10天内的鲜鸡蛋，而且用的量特别特别多，所以说它吃起来是那种暄暄乎乎的口感，特别蓬松。然后呢，另外它里边还加入了什么，加入了山药粉。哎，这样一个好处是什么呢？咱吃起来，哎，就觉得这萨琪玛呀没有那么干巴，有那种柔润的感觉。它这个萨琪玛做的主料就是面粉和鸡蛋，不是油和糖占主角，所以说您不用担心了啊，说哎又粘牙，或者说又这个吃起来没有鸡蛋的那个香味儿，不会。啊，咱们买这种点心，买这种小零食，主要的还是能吃得下去，
1: 没错，
0: 不硬啊。另外不齁甜。另外咱们说了这个第一个好以外，这第二个好是什么呢？第二个好就是它的糖和油了。
1: 没错，说到这个萨琪玛啊，我们第一印象觉得它里面肯定有蔗糖有白砂糖，但是这款萨琪玛它里面是没有蔗糖和白砂糖的，
0: 添加的。
1: 对，它里面是木糖醇，而且呢这里面的油也没有那么多，所以上了岁数的叔叔阿姨吃起来哈没有负担。然后吃完之后呢，嘴里不会有那种发黏发苦的感觉。
0: 哎，好多的我们的听众一听到哎呀这是木糖醇的，哎一下就乐了。而且呢在制作过程当中少放油啊，会让这萨琪玛它更加的蓬松啊，而且您吃的时候会感觉什么呢？油少了一点儿，吃起来没有那么腻。
1: 对，
0: 整个萨琪玛是蓬松轻盈的，不会硬邦邦的硌牙，也不会软塌塌的没有嚼头，而且吃完了以后嘴里边干干净净的，不粘牙。
1: 是的，
0: 这个就是糖和油少了。您看咱们说这两点完了以后啊，我觉得这萨琪玛可以打什么呢？打80分。哎，但是如果要想它真正的再提高，里边就得加入新的东西了，是什么？益生菌。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它里边添加了7种的灭活益生菌，是配方上的贴心优化，而且呢，添加了量还不少，是每100克添加量超过了10亿啊。这好多人说你这添加益生菌是干嘛的，得跟大家解释一下。
1: 对，其实谈到这个

0: 使我们身体里的清道夫能够平衡这个菌群啊，促进消化，让您吃下去的这个萨琪玛呢也能消化。
1: 哎，这就是有这个益生菌让您吃得下去，同时消化得了。那这个时候咱们我觉得有三好的这萨琪玛可以打90分了，
0: 哎，
1: 对吧？但是
0: 还差
1: 100分还有点距离。这100分靠什么凑齐？靠的就是它的性价比。
0: 嗯，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宝珍堂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沙琪玛啊，今天主品加赠品一共给到您的是5盒，每盒是400克，里面每盒是13块，都是独立包装的。然后今天呢，我们节目直播期间直接给您翻倍，您到手是10盒啊，价格不变，199块钱。
1: 199块钱，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是13块，这加起来一共是130块左右。
0: 没错，
1: 对吧？199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但是，晨曦啊，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忘了点什么？你看，以前咱们卖过这个驼奶蔬菜的萨琪玛，很多人也非常非常喜欢。但是那个价格就是199十盒。咱们带来新品，是吧？怎么着也得提升点优惠吗？
0: 嗯，有道理。那这么来吧，咱们今天再给10盒的基础之上哈，因为是新品首发嘛，再多加上2盒。当然这个数量是有限的啊，只给前20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们。您依然是199块钱的价格，您可以拿走的不是10盒，而是12盒的沙琪玛。
1: 赶紧抢吧，这就是拼手速了。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199块钱拿走140块的萨琪玛，还是199块钱不变的这个价格，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拉满的。这个萨琪玛终于可以给打100分了。
0: 哎，
1: 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说吧。这个三好还不够啊，其实它还有另外的一些好啊。第四好是什么呢？加入了坚果和干果壳。
0: 对，估计大家伙都吃过那种原味的，没有加一些这个坚果和干果的沙琪玛啊，口感相对来说它比较单一，因为里面只有面和糖嘛。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沙琪玛呢，它里面加入了南瓜子、核桃仁粉、芝麻、葡萄干，所以每一口都能吃到坚果的脆香、果干的柔甜啊。口感从单一的酥松直接变成了一个组合多层次的一个体验啊。酥加香加韧加甜。
1: 哎，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点，就是南瓜籽和芝麻也能补充上这个坚果的营养的缺失。
0: 嗯，太对了。
1: 那么说完了第四好以后，还有第五好啊。第五好是什么呢？好吃，但是同时得放心。您看啊，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它解决了什么？解决了老人牙口不好吃不动这个硬的萨琪玛的这个问题，因为它里边加了鸡蛋，
0: 对，
1: 对吧？
0: 嗯。
1: 然后呢，解决了什么？解决了大家觉得它齁的问题，因为什么？它里边
0: 没加蔗糖，
1: 哎，它用的是木糖醇。
0: 对。
1: 另外，解决了好多人吃完点心以后反酸的问题，它里边加入了
0: 益生菌。
1: 哎，那么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它得吃着放心。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它里边是无色素、无防腐剂。

0: 对吧？而且我们的这个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对，今天主品加赠品呢，给到各位的一共是十盒啊，每盒是13块，每盒是400克的一个分量，价格是多少呢？199块钱。这一盒啊，在市场上售价要49块钱了。今天呢，十盒给您是199块钱。当然了，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如果您手快啊，前20位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我们再给您加赠2盒，您是199块钱，带走12盒。
0: 哎，这个是特别特别大的量。但是性价比确实非常高，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看啊，这是3号，再加上第4号、第5号，咱们还不凑第6号吗？
1: 哎呀，这是奔着200分使劲呢。
0: 第6号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独立外包装。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方便携带，去哪儿都能吃，随吃随开。您说家里边老人，哎，下午饿了，点吧点吧，或者孩子放学回家了，有人精神上嘴急，饭还没好呢，馋了，
1: 哎，
0: 那这个时候给他2包，又安全又好吃。所以说咱们这个就凑齐了6好，这样呢，萨琪玛才是值得购买的。第一，鸡蛋放得多，口感蓬松。第二，没有蔗糖少油，吃起来更加健康。第三，加入了活性的益生菌，好消化，不至于反酸。第四，里边有坚果，吃起来口感脆脆的啊。第五，就是它吃起来安全放心，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保质期够长。第六，独立的小包装。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具有性价比的保真糖的山药坚果木糖醇的萨琪玛，今天到手199块钱，12盒，每盒是400克，每盒里边13块，一共是140-150块的这个量，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老张，糟了，咱家燃气泄漏了。
4: 别慌，有办法。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燃气泄漏该怎么办？
4: 第一，断气通风，防止金属摩擦。第二，电器设备尽开尽关，以免引发爆炸。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5: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4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6: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施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7: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首先关注天气，今天早晨到白天晴间多云，早晨东南部有轻雾，傍晚山区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AI、移动医疗车等健康卫生服务黑科技亮相服贸会。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开启，将持续到10月11号。我国提出到2030年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等实现高度自动驾驶。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首先关注本市方面。当下，人工智能加服务正勾勒智慧生活的蓝图，这些技术正逐渐走下展台，让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用得上。例如 AI 移动医疗车、手持式肝脏弹性检测设备、具身

0: 智能推拿机器人等。2026年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上，多款前沿技术产品上新亮相。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1: 登上全球首款 AI 移动医疗车，一系列智能检测设备映入眼帘，例如同仁医院的 AI 眼底相机、安贞医院的 AI 心血管超声、北京儿童医院的 AI 儿科医生等，这些精产精造的 AI 设备全部装载于移动医疗车上，让基层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同级别的智能筛查。北京医疗健康大模型有限公司市场生态合作中心秦朗介绍，
2: 我们在服务基层的时候会发现，像医疗的设备下乡是很容易的，但是高端的三甲医院的这些诊疗能力下乡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呢，这个移动医疗车就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它上面有一些基础的做体检的设备，移动的体检车，开在什么地方就可以随开随停，随停随检。老百姓大概就花十几分钟就能知道自己的一个基础的健康的情况。最重要的就是上面有这些智能体，所以我们不仅仅是让老百姓看到冷冰冰的数字，更重要的是告诉他自己的疾病到底是什么情况。
1: 此外，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尤红教授团队研发的 Pocket Touch 手持式肝脏弹性检测设备也吸引参展观众目光。这台手持设备和手机差不多大，可以像听诊器一样被医生随时随地揣在兜里为病人做检查。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孟彤彤介绍，
3: 通过这种无创诊断的技术，可以检测肝脏的硬度，也就是纤维化的程度，还有脂肪变的一个程度，可以快速的简单的把纤维化和脂肪肝初步的评估出来。以前要做这个检查需要让患者到诊室再到设备前面，那我们现在可以把这个设备带到患者身边。
1: 而在中医药展区，北京中医药大学研发的具身智能推拿机器人被围得水泄不通，大家争相体验机器人按摩。北京中医药大学博士后张路正介绍，
4: 它搭配了人形的身体和机械臂，人形的五个手指的按摩器的结构，比如说我们现在展出的肩部的一个拿法和揉法，它都可以很轻松的去实现。它可以把人类的专家的推拿的动作和力度都可以完整的复现出来。未来如果机械技术更成熟的话，它能够进入家庭，不仅能够完成按摩，也完成比如说我们的康养、端茶倒水等其他的一些家庭的康复任务。
0: 再来关注本市核心区文物腾退再获重大进展。位于沙滩后街59号院的京师大学堂建筑遗存文物腾退项目，112户置换对象日前全都签约生效，签约率达到100%。这次腾退的西斋院落曾是学堂教习宿舍，也是北大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重要活动地。院内抗木易斋旧址属于北大红楼相关红色旧址，兼具古都建筑价值与红色教育意义，是市级文保单位。2026北京朝阳国际灯光消费季昨天开启，将持续到10月11号。首个超级周末，精酿啤酒节和奇多士面包节两大活动率先登场。灯光消费季以亮马河文化经济带和奥林匹克中心区为两核，推出首个行进式夜游产品，后续还将举办100多场文商旅提展活动。再来关注，作为中国农民丰收节系列活动之一，2026年第十届919邮政农品节昨天启动。中国邮政依托邮政遍布城乡的网络优势，完善的物流体系和成熟的电商平台，搭建起产地直供、产销对接的便民惠民平台，让藏在乡野的优质农品走出田间地头，走进千家万户。国内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等9部门昨天公布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国内市场新能源乘用车、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和40%，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实现规模应用。民航方面，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9月10号，出行日期为9月25号到10月7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688万张，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218万张，同比增长约7%。从国内机票预订数据来看，中秋国庆假期前10的国内热门目的地依次为北京、上海、成都、广州、深圳、昆明、杭州、重庆、西安、乌鲁木齐。听众朋友， 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腾欢，主播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后面的精彩节目。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粤海新歌》。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9月10号，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倒计时一周年活动在国家体育场金色大厅举行。在全场期待中，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会徽、吉祥物及主题口号正式发布，以独具匠心的设计语言传递北京心意。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于2027年9月10号到19号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届时来自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运动员将齐聚鸟巢，共赴田径盛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开展，展会依托北京双奥之城深厚积淀，锚定国际赛事名城建设目标，深耕赛事名城链动全球主题，紧紧围绕赛事经济、科技赋能、产业聚合、全球协同四大主线展开系列活动。

0: 活动。北京时间9月15号亚冠精英联赛，北京国安将会坐镇工体主场迎战浦项铁人，张玉宁赴亚运队，曹永静与柏杨停赛，多名主力缺阵，新外援迎来亚冠首秀，对手浦项铁人作风硬朗，反击威胁十足，国安需要依托主场优势做好防守，把握反击机会，力争拿下亚冠开门红。9月19号2026北京公路自行车公开赛世园公园杯将在延庆北京世园公园开赛，赛事设置公开精英组、青少年优系列以及亲子体验组别，兼顾专业车手与大众骑行爱好者，赛道穿行归河沿岸，秋景宜人，各路车队将展开激烈角逐，本站也是年度积分赛的关键一站，车手全力争夺总决赛入场资格，为北京的骑行爱好者带来一场速度与风景兼具的骑行盛宴。9月19号2026宾宝环球跑中国站将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广场鸣枪开跑，赛事设置10公里个人跑、3公里家庭跑两个组别，兼顾竞速爱好者与亲子家庭。作为全球同步举办的公益跑步活动，这次赛事还会配套公益捐赠，跑者可以在奥森优美的赛道享受秋日奔跑乐趣，现场也设有丰富的互动体验。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3: 经常听众

0: 你好，听众们，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晨曦。那上了年纪的朋友啊，很多时候都喜欢吃点天然养人合口的吃食啊。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得不提到一个好的吃食了，就是栗子。第一，它栗子呀软糯，适合牙口不好的人群。第二，就是真的停不下来，因为那个甜味真的太浓郁了。
0: 但是你发现没有，晨曦，就是现在的街边您说要买点炒栗子，
1: 太难找了，
0: 太难找了啊。而且呢，我记着以前吃炒栗子特别难受了一点什么呢，买完了以后就当天能吃，趁着热乎劲儿就得剥壳。如果放凉了别说不甜了，剥壳特别特别难剥，而且呢手弄着黢黑。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给大家找到了，就是您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而且不费事儿，不用您自己剥的，口感软糯，没有添加，味道特别正，而且甜度还特别高的栗子仁儿，让您随时想吃就能吃。
1: 就是来自这个神栗集团的即食的宽城板栗仁儿。
0: 这个有一个地名叫做宽城。您别看啊，离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属于什么呢？承德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也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儿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名头的。那么咱们说完了这个它的产地以外，光这名头大不行啊，还得讲究好吃，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点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就是剥好的栗子仁，不用您再上手剥了，但是您看见过甜味或者闻见过甜味吗？今天这栗子仁都能看得见和闻得见。
1: 是的，为什么说它能看得见它的甜啊？因为它每颗栗子仁外面都特别的光滑，甚至说有点油亮油亮的啊。但是它不是拿糖裹的，
0: 这是栗子本身吸出的那点糖油。
1: 对，所以大家伙不用担心有那个栗子的香味和淡淡的甜。
0: 这就是它的回

0: 干，但您入口嚼的那一下，它的甜度是非常非常高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它是能看得见甜。另外呢，还有闻得见甜，是什么意思？它自带焦香，这也是工厂在炒制这个栗子的时候，掌握火候，让这个栗子的香味越来越浓郁，是新鲜板栗刚蒸熟的那种天然的清香。所以说这个宽城板栗园让您开袋就能闻得见，哟，这个栗子还挺甜的。
1: 是的，
0: 而且除了甜以外呢，还有什么？糯，
1: 哎，这个入口啊是那种绵密粉糯的那种质感，软而不烂，糯而不黏，不用咱们费力的咀嚼啊，牙齿轻轻的一抿它就化开了，所以对咱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它不费牙，同时呢也不会很噎得慌啊，
0: 而且呢果肉非常非常的细腻。另外我吃这感觉是什么特别特别的深的感受，就是从里到外软糯劲儿是一样的，从里到外一个劲儿一个甜度，
1: 哎，这不容易。
0: 栗子完全熟了以后炒制的表现，所以说，人家神力集团做的这个宽城板栗园还是非常非常的方便，同时呢味道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性价比很高。咱们今天不是按一盒一盒卖了，不是按一袋一袋卖了，今天咱们按一斤一斤的来，让大家吃栗子又能吃的时间长，又能吃的方便，同时还能吃到性价比。
1: 是的，今天带给大家的是宽城板栗园的家庭装啊，主品和赠品呢给到您的一共是两斤的宽城高甜板栗园。那因为今天直播是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的板栗仁儿。因为我们都是独立包装的，所以说呢大概是在39到40包左右。
0: 对，因为它是按这个斤数去计量的。
1: 是的，
0: 到手39包到40包左右啊，市场价400块钱左右，今天的北广售价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门口。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这栗子仁儿？因为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1: 对，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1: 很容易吃多，
0: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您剥了，完成了去壳去内皮撕开咱们就能吃啊。另外您发现没有，平常买栗子就是怕放，这个不怕放啊，只要一开袋就是新鲜的，而且拿起来就能吃。第二个就是它炒的火候够，而且呢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牙口，口感调制软糯的状态，所以说做的这个栗子仁又方便又软糯，同时标准化生产，
1: 对品质有保障啊。
0: 工厂的全程的清洗筛选，杀菌剔除坏果碎果，而且弄完了以后人家还人工精选，每颗板栗都是保证无虫无蛀的，各大均匀的，这个是用人挑的。所以说这四斤的板栗仁您拿回去以后，每一颗您就放心去吃，没有坏的，没有虫蛀的，这个良品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宽城板栗仁的原因。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主品加赠品，还有我们的首发加赠，一共是四斤。
1: 是的，给到大家呢一共是足足的四斤啊，宽城高甜的板栗仁，大概是在39到40小包左右。那平常这个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咱们吃栗子选食材安全是第一位的。
1: 对，
0: 跟大家有几个保证。第一个，不添加香精，不添加色素，不添加调味料，也就是说它那个甜度都是来自于栗子本身，经过了绿色种植。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您吃什么小零食吃栗子，它能有美国的有机认证，能有欧盟的有机认证，能有 ISO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证，也就是说主要的地区都对于这个产品有过检验检测。
1: 对，我们是有实打实的这个权威认证背书的啊。
0: 而且配料表里边只有板栗仁一项，无香精无色素无防腐剂零添加的天然食材，这样的栗子您吃到嘴里边才会放心。但是很多人就会有疑惑了，你们这个栗子里边不用放防腐剂吗？这就引出来我们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个神力集团的宽城板栗仁，它的外包装做的实在是太好了。
1: 是的，它这包装采用的是4层的铝箔袋的材质，里面搭配了真空冲淡加高温杀菌的工艺。这个工艺啊，它能够隔绝空气，防止氧化变质，又能够牢牢锁住栗仁的软糯口感和天然香气。
0: 所以它里边不用添加什么防腐剂。另外跟您说，怎么检验这个东西好坏？您拿回去后，今天收到货了，拆一袋吃，它就跟新炒出来的一样，是那么软糯，又是那么甜，而且特别特别的省事儿。其他的这38袋、39袋，您就放着，放一两个月再拆一袋，和您当天收到货的那个新鲜程度是一模一样的。 再放几个月甚至放一年，

0: 甚至放一年半再拆一袋，那个味道还是跟新鲜刚炒出来的是一样的。
1: 哎，
0: 它的水分，包括它的软糯程度，包括它的甜味儿，哎，都是能够保障的，这就是厉害的地方。
1: 对，这也是我们包装的科技带给我们的一个便利啊。
0: 所以说我们才说今天给您推荐的是一年四季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的栗子仁儿，而且不用您再包了，不用您再担心它凉了以后不好包栗子了，不用担心凉了以后它不甜了，这就是好的栗子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来自于神栗集团的宽城板栗，
1: 给到大家的主品加赠品一共是2斤啊。那今天我们直播呢首发加赠，买一组送一组，您到手一共是足足的4斤的宽城高甜板栗仁，一共呢是39或40包左右啊。市场售价要卖到400块钱左右了，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只要199块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傍晚山区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北京服贸会期间发布国际科技人才培养计划，委内瑞拉总统夫妇辩护团队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再来关注，九月沙特成员经济体的部长和代表、各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聚焦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能源领域主题，围绕 APEC 中国年能源领域三大优先方向，开展系列政策交流、经验分享与成果磋商，进一步凝聚了合作共识，取得了丰硕成果。再来说说服贸会，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会国际产业创新合作专业委员会在服贸会1号馆正式发布国际科技人才培养计划。这一委员会委员兼国际科技教育合作部负责人连新杰进行了项目介绍，围绕国际科技人才培养、交流与合作，开展实践探索，推动教育、人才、科技与产业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协同联。初秋时节，天气渐凉，登上北京老城的露台，眼中是一番别样的秋景。东城区的雪莲亮点文创园露台由昔日的老商场屋顶改造提升而来，抬头望见的是摩天大厦林立的 CBD， 低头看到的是青砖灰瓦交织的老胡同，视野中的天际线错落有致，造就一眼千年的特色景观。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孙元的报道。
2: 下午4点多，登上东城区雪莲亮点文创园的5层，映入眼帘的是清新雅致的子午花园和山友花园。这两座空中花园的总面积达到1100平方米，呈现 L 型的格局。站在露台上向东远眺，中信大厦、央视大楼等构成的 CBD 片区铺展开来，俯首凝望，满眼则是青砖灰瓦交织的胡同四合院。当现代楼宇和老城胡同同框对望，造就出一眼千年的独特露台景观。孙女士和朋友一起在露台上的5楼咖啡度过了惬意的初秋午后时光。
3: 我觉得这个就是给我最好的感觉，能直观到 CBD。 在这儿我们俩一下午也看了好多飞来飞去的飞机，而且现在这个气候我觉得是北京最舒服的时候。

0: 秋高气爽嘛，这属于闹中取静这么一个地方吧，视野啊、环境啊、空气啊，相对都好一些。
1: 站在露台上呼吸着的是自由而惬意的空气，当初秋的风轻轻地掠过，开阔的城市风光和老城的市井烟火尽收眼底，让人能真切地感受到北京秋日古今交织的独特魅力。很难想象这处视野开阔的空中花园曾经只是原三友商场的一处闲置屋顶。雪莲亮点文创园总经理王刚说，
2: 五层露台呢，实际上是一个原来这个商场的屋顶平台，简单的防水工程。但是呢，我们发现呢，它有360度开阔的视野，北边呢能望到隆福寺，甚至鸟巢；东边呢能看到 CBD 的现状景观。这样呢，我们把原来的屋面呢进行了一个人工化的处理，打造了两个花园，一个叫子午花园，一个叫山友花园。它的天际线错落有致的变化，可以看到城市发展变化的一个轨迹。每年呢，我们会在露台举办中秋诗会或中秋赏月的活动，欢迎市民朋友们积极参加。
1: 雪莲亮点文创园的前身是承载老北京记忆的三友商场，这座曾以纺织品专营闻名的老牌商厦，经过改造提升换新，亮相成为了综合文创园，是东城区腾龙换鸟存量空间活化利用的重要范本。王刚介绍，
2: 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们响应高质量发展的号召，主动把老商场更新为现在的雪莲亮点东四文创园。我们这个呢是一个综合体的文创园区，以办公为主，同时呢还吸纳了很多的新商业的业态。在我们这边呢，集合了咖啡、餐饮以及一些现代的服务商业，特色的东四热狗店、野鹅微醺的精酿吧，以及我们的时尚咖啡、五楼咖啡等等。
1: 从昔日老商场的记忆回想到如今空中花园的崭新面貌，雪莲亮点文创园完成了一次华丽的转身。这座文创园区中独特雅致的露台空间，不仅赋能了新型消费，也为北京之秋增添了一份别样诗意。
3: 国际方面来关注，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当地时间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西利亚·弗罗雷斯。根据公告，辩护团队向美国纽约一家法院提交了申请，请求基于危急的医疗状况、宪法原则及安全保证，批准第一夫人暂时获释。
4: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3: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傍晚山区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级转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9: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1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国乐咏中华是上海民族乐团重磅打造的原创民族音乐会，从2021年首演以来，剧目走遍全国多座城市，先后亮相多项国家级展演平台。最近乐团来到北京参加第7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 文化范儿节目走进剧院，在乐团的彩排现场展开访谈，各位主创分享了作品立足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创作初心，同时也谈到了舞台打磨背后的故事，探讨传统民乐如何打破圈层，让优秀传统文化被不同年龄的观众理解和喜爱。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对国乐咏中华主创团队的访谈。
9: 文化观测站，
1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池。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国图艺术中心。那么在这个剧场将会上演一部这个重磅的国乐作品，来自上海民族乐团的叫《国乐咏中华》。这部作品曾经与北京的观众见面过，那么这次呢也是重新打磨之后再次回归与北京的观众见面。应该说呢，这部作品从2021年首演到现在五年的时间，在不停的精进，在这个不停的打磨，那么在整体的这种排练和篇章的设计上面都有它的独到之处。刚才我也是在现场看了整个连排的过程，非常的震撼。那么作为这个对民族音乐一直很有爱的这个爱好者啊，发烧友来说，其实当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这个心里边的这 DNA 和从小就积淀的这种对于民族音乐的热爱的那个热情又被激发出来了。闲话少叙啊，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首先是将会执棒的指挥，也是我们上海民族乐团的驻团指挥彭飞老师啊，欢迎彭老师。
14: 谢谢、哎、大家好。
13: 坐在中间的这位呢，是上海民族乐团的打击乐部的这个首席王音瑞老师啊，欢迎王老师。
15: 大家好。

0: 四弦琴的演奏家杨宇老师，欢迎杨老师。
1: 大家好，谢谢。
0: 三位都是非常优秀的艺术家，尤其是这个彭芷，刚才在台上给大家这个不断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坐在台下一个观众的视角去看，就觉得您在工作当中的这个状态。

0: 就那个时候我听他们演奏的时候，我都不
1: 那都是中国传统的乐器吗？那个羽乐啊，还有什么乐器？
0: 还有阮、
1: 阮、
0: 七弦呀，
1: 对
0: 对，阮籍、琴、哎，箜篌也用。
1: 哦，这都是比较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我们传统的乐器。
0: 古筝呀，这些都乐道。
1: 哦，它就是不同的乐器代表不同的性格，然后大家在一起，哎，
0: 还有笛呀，还有箫啊，就是以这个为参照吧，然后写个当代审美版本的。 特别好，就是最山水这个就是一个画卷啊，竹林七贤的意象啊。好，接下来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版本。纳百川这个，
1: 那你喜欢热闹？对啊，纳百川，哎，这彭志给介绍。纳百川就是各种民族乐器在一起，表达我们的民族融合。你会看到有我们的杨老师，
0: 对
1: 对
0: 吧？然后还有我们王英瑞老师跟他们的一个合作，还有我们的新疆的特邀嘉宾啊，还有什么家耶琴啊这些老师在前面做一个有点我觉得。
1: 是小点像那种篝火晚会，大家在一起去搞这个东东西的感觉，很热闹。
0: 对，其实刚才看那个板块，就是大概是除了英瑞老师在旁边一直在给加持这个节奏啊，这一排有这个弓弦乐，有弹拨乐，有吹奏的这个管乐器啊，很和谐。而这个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一会儿再请教你。
1: 好的，
0: 这个是啊，所有的民族特色的乐器进行了一个展示，然后就是这个我们看到的这天行健这个板块啊，
1: 天行健
0: 是三组这个合奏，
1: 对的，是表达一种精神嘛。
0: 嗯，
1: 一种精神。然后最后是咏中华，
0: 对
1: 啊，
0: 从有字开始吧，
1: 对，
0: 要把整个篇章贯穿中去。然后所以说刚才我在排练的时候，我忍不住在排练中间还跟大家说，这个气息啊、呼吸 匠心，
1: 是的，
0: 在里边啊，整体听下来也是非常顺畅的、啊。那王一瑞老师，这个其实打击乐啊、嗯，我刚才注意到了，在我们整场的演出当中一以贯之，而且一直。您很忙碌
2: 有的时候在这个后边有的时候到这个前面来、嗯、
0: 那其实啊、您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在闽乐里边啊、嗯、我们打击乐的这个应用其实是很广泛的，大家可能在舞台上这台演出可以看到，比如像这个中国鼓也有、嗯、这个有这朝鲜族的长鼓、嗯、这个手鼓、嗯、这个维吾尔族的，
2: 对，
0: 包括我们在这个舞台后边可以看到的这个复原的编钟，
2: 是
0: 啊、形式是很多样的啊。您是这个怎么去选择，或者说就是这个作曲家规定好了咱们这个范式之后，是怎么在这么多的乐器当中给它表达出不同的性格呢？
3: 其实在我看来啊、嗯、打击乐器在整个音乐当中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
0: 嗯，
3: 那么其实就跟我们做菜是一样的，我们一个大厨，比如说我们指挥是个大厨，然后他可以加很多很多料，
0: 嗯，
3: 主食，然后食材，然后加很多调味料。
0: 嗯，
3: 如果说打击乐器也是一种调味料的话，我相信它是一种水。
0: 哦，
3: 对，因为打击乐器它有绝大多数的打击乐器都是没有旋律性的，
0: 嗯，
3: 都是一种节奏乐器、
0: 嗯、
3: 那么节奏乐器呢，它没有音高，没有旋律，所以说它是淡寡无味的，
0: 嗯，
3: 但是就是因为它的淡寡无味，所以它可以成为一种桥梁，它把每一样乐器每一种音色连接起来，融合到一起，形成一个非常有力的一种集中力量，我觉得这是打击乐器非常有的一种特性。那回到您刚才的问题，就是说在我的民族乐器当中，我们打击乐的时候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选择？
0: 嗯，
3: 那其实有很多很多是因为我们的作曲家在写出来的时候已经写好了这是什么样的乐器，那是什么样的乐器、
0: 嗯、
3: 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使用这样的乐器、
0: 嗯、
3: 去演奏，对着谱子演奏、嗯、但是也有一些特例，就比如说我们在一些作品当中可能作曲家写完了，但是他留了一个口子，他说这个地方你可以即兴演奏，这个地方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音色去演奏、
0: 嗯、
3: 这个时候我们就考验我们的二度创作能力、嗯、就比如说我们刚才的那百川、
0: 嗯、
3: 其实当中很多段落是作曲家留口子给我即兴发挥的、
0: 哦、
3: 包括我们的演奏方法演奏技法、
0: 嗯、
3: 以及我们的所演奏出来的音乐表达、
0: 嗯、
3: 都是通过后期的二度创作去实现的、
0: 嗯、所以说大家到现场来看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啊，就会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这个打击乐啊它对于情绪的烘托这种递进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其实刚才在排练过程当中彭指一直在和大家说这个地方稍微快一点，这地方稍微强一点、
1: 嗯、
0: 啊，这个地方稍微弱一点、
1: 嗯、
0: 就是在不停的调整这个磨合的程度，
1: 这道风顺的 听觉盛宴。
0: 对。

0: 条。
1: 其实我觉得英瑞在这个打击乐上面其实完美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啊，非常好，而且在纳北川这个板块当中跟杨宇老师也有这个非常精彩的两个人的这个合奏啊，哎，打击乐作为幕后英雄走到台前来了，也有这个表演的，所以很精彩啊。那么杨宇老师呢是这次的这个特约嘉宾，刚才也说了，从21年首演一直到现在一直跟着整个这个项目在走的。杨宇老师本身也是少数民族是吧？
0: 对，我是白族。
1: 哎，是白族的这个艺术家。那这样介绍一下您演奏的这个乐器吧，因为大家知道彝族这个四弦琴啊，是它跟乐琴有点像是吧？
0: 对，它也有点像。
1: 是什么样的音色，然后演奏有什么特点，然后它这个很适合表达什么风格的作品？
0: 好啊，这个是云南的彝族八角四弦琴。
1: 嗯，
0: 那么在那个云南，我们知道其实彝族是非常大的一个啊，一个这个它分布在的地方也不一样，比如说是楚雄彝和这个红河彝以及和凉山这彝，它不一样。那么有些地方它把这个就叫做乐琴，
1: 嗯，
0: 彝族乐琴，
1: 嗯，
0: 但是它即使叫乐琴或者四弦琴，它跟那个北方的乐琴是不一样的。首先它定弦不一样，
1: 嗯，
0: 味道不一样，嗯，然后它琴颈啊这和演奏指法这些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彝族四弦琴啊，它是属于特别生活的一件乐器，就是它可以表达，就是说大家的一些心里面的心声。
1: 嗯，
0: 那它也是比如说云南的打跳，就跳脚跳舞，
1: 哦，对，
0: 最主要的这个伴奏乐器。
1: 哦，
0: 那么所以它这件乐器可以说它是从泥土而来，就是它在田间地头这样生长起来的那它的味道也是丰富多彩，每个彝族不一样。那么在这次的那个音乐会当中的话，我们就把它的一个特色表现出来，是什么？云南人有一句话说，特别红河州的彝族啊，就说说话像唱歌。
1: 对。
0: 那我们反过来，把这个彝族乐琴想要唱的歌，就要把它当成一个说话声，
1: 哦，
0: 好像就是在跟王老师交流，跟大家交流，然后还有指挥和乐团的一些哼唱啊，一些助力啊，
1: 嗯，
0: 所以呢，既保持了他这个云南彝族四弦的音乐特色，
1: 嗯，
0: 而且呢和天地之间大家一起载歌载舞啊，一起拨弄音乐，特别好玩。
1: 哎呦，对，我刚才也注意到您演奏的过程当中也使用了这个滑弦的那个小工具，
0: 啊，对对对对，
1: 是吧？
0: 是的，
1: 这个是传统的，这个我们
0: 不是
1: 就没有，
0: 这不是传统的没有，
1: 啊，
0: 但是那个云南的弹拨乐，虽然我是白族，
1: 嗯，
0: 但是因为我是在云南民族乐团，所以要演奏各个民族的乐器，
1: 嗯，
0: 比如说是像那个傣族的丁琴，
1: 哦，
0: 然后那个傈僳的达比亚啊、七笨啊等等，那像白族小三弦啊这些，它都是没有品的。
1: 嗯，
0: 那么它没有品的话，它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风格，在这个有品的乐器当中，它不好弄。
1: 哦，
0: 然后我就借鉴了用的一个滑音指套，
1: 嗯，
0: 所以呢就把它
1: 啊，
0: 就像是
1: Yeah, 真像说话一样，
0: 说话一样，对对对，
1: 嗯，
0: 把它当成一件可以说话对大家诉说心声的这样一个表达方式。
1: 确实确实，从这个小细节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这台演出的一个调性啊，不拘泥于我们所谓的传统的这种演奏方式和表达的这种习惯。其实这个我从作品当中也有这种感受啊。彭指给介绍一下，这次这个五个篇章演奏的这些乐曲是不是都是这个专门量身定做的，请这作曲家给违约了，啊，
0: 对，王云飞老师
1: 啊，您给详细说说啊。
0: 这个作曲是王云飞老师，
1: 嗯，
0: 然后属于原创嘛，
1: 嗯，
0: 就是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整个创作过程的话，
1: 嗯，
0: 也是非常的考验，就是我们的这种脑子呀还有技术，因为它要调动各种记忆，还有各种乐器的不同的组合，以前这种多种多样的形式其实也不算太多吧，
1: 嗯，
0: 然后你看像杨老师他们手里面的乐器，它是长在泥土里的，有的乐器它可能是地域性比较强，
1: 嗯，
0: 但是它要跟我们的就是当代的这种民族管弦乐队合在一块儿，合在一块儿呢你又不能抹杀掉这些地域性乐器的一个文化色彩，这就是一个难点，
1: 嗯，
0: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下了不少的功夫，就一直在精进当中。
1: 刚才看纳百川的时候我就有这个疑问，你看演奏的这个有藏族的这个弦子有迦叶琴，有这个杨老师的这个彝族的四弦琴，有来自这个

0: 族叫艾捷克是吧？那个乐器
1: 是
0: 啊，还有这我们的古筝，
1: 嗯，
0: 包括蒙古族的马头琴，
1: 嗯，
0: 啊、还有这个伊瑞刚才演奏的像这个朝鲜族的长鼓啊，这个这么多不同音色，不同音域，
1: 嗯，
0: 这个感觉都不一样的，表达的情绪也不一样，
1: 对，
0: 是怎么把它在最后大家有一个合奏，又能听出来各自的特点，但是又不抢戏的，这是怎么做到的？
1: 好难呀，因为当时我们也觉得这些东西它怎么才能在一起呢？
0: 嗯，
1: 所以我觉得它最后感觉上还是用的一个像大的一个民族聚会的感觉，
0: 哦、对、就
1: 是，
0: 还有唢呐，啊，
1: 还有冬不拉
0: 啊，冬不拉，对
2: 对对，
1: 是吧？
0: 那太难了。
1: 对呀、啊，他们就是这些你得搭在一块儿，怎么搭？
0: 嗯、
1: 然后你还要搭出新意来，
0: 嗯，
1: 这个东西蛮难的，就在不断的尝试。
0: 嗯，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吧，我觉得挺巧妙的，因为它是就是一个一个一个挨个出来、
1: 嗯、
0: 每一个就是有一段自己的主旋律、
1: 嗯、
0: 然后等到合奏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层次的，不是说大家就都一起在一块奏，
1: 哎
0: 啊，你还是能听出来这个，
1: 对，
0: 是吧？
1: 哎，您先来一段，然后那个再加入一段，然后那个再来大家一段、
0: 嗯、
1: 最后汇合在一块、嗯、就是个大的聚会，就是这样子来的。
0: 非常非常这个不容易啊，确实不容易，但是整体的这个效果呈现出来我觉得是非常惊艳的，尤其是在正式演出的时候，大家可能是穿着这个、哎、
1: 是的
0: 盛装民族
1: 的，是
0: 的，
1: 更加尽兴。
0: 其实说到了这种不同民族乐器，包括其实我们自有的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这胡琴啊之类的、
1: 嗯、
0: 琵琶呀、啊、
1: 嗯
0: 其实说是这个传统的民族乐器、
1: 嗯、
0: 其实你往根儿上说它也是一个民族融合的产物，
1: 对的、
0: 它为什么叫胡琴呢？ 对吧、
2: 嗯、对，
0: 包括琵琶，
1: 对，
0: 就是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的这个传统音乐啊、
1: 嗯、
0: 它是经历了几千年的这种演变
1: 对
0: 堆叠进化、
1: 嗯、是的、
0: 最后形成了让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这种能够接受的这样一个审美观，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跟我们国乐咏中华的这个主题是高度契合的，尤其是我们又特邀了许多少数民族的非常特色的这种乐器加入到其中、
1: 嗯、
0: 更能让大家感受到民乐之美啊。那么咱们这个请音瑞给回答一个更专业一点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在这个舞台上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打击乐器，
2: 嗯，
0: 大概这次用到了多少种，然后比较偏少数民族特色的你就是有没有自己的一些这个独特的设计，就把它加入进来，就达到刚才就是咱们说的这种有民族特色的这种效果。
2: 具体有多少种说实话我还真没数过，
0: 不用报具体的数字您就这大概给观众朋友们哎介绍一下，
2: 几十种是有的，
0: 几十种，
2: 对，是有的、
0: 哦、
2: 各种各样打击乐器是特别特别丰富的、
0: 嗯、
2: 像我们的编钟啊大鼓啊，包括一些西洋乐器，包括我们的这个颤音琴钟琴、
0: 嗯、
2: 大海螺、
0: 嗯、
2: 然后还有那个大军鼓，然后定音鼓，然后我们一些常用的中国大鼓啊，通通鼓、长鼓，这个象脚鼓，新疆手鼓，还有很多很多。对，所以说其实学打击乐器呢，其实在我们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丰富而且非常好玩的一个乐器。
0: 对，
2: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样一个作为我的一个终身从事的一个专业，因为它特别有意思，它可以总是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最新鲜的，也许你都以前碰都没有碰过的那些乐器。
0: 嗯
2: 啊，然后呢包括我们在别的音乐会当中也会使用到非常非常多的世界性的民族性音乐器，对，也会有很多。那么这一台音乐会呢，我们运用到的很多的就是我们的少数民族的特色打击乐器，
0: 嗯，
2: 比如说长鼓啊什么，也是之前我可能接触的比较少，但是因为需要这样的一台音乐会，我就会去请教很多很多的这个长鼓的专家，或者再去搜很多的资料，去融合起来、
0: 嗯、
2: 然后形成自己的一种风格。当然在我们排练过程当中也不断的在跟我们的演奏家在进行交流，比如说我们长鼓也会去和我们的张伟林老师进行一些交流、
0: 嗯、
2: 请他给我进行一些指导，然后比如说哪些第几拍需要收掉一点，第几拍需要出来一点、
0: 哦、
2: 符合他们的这个民族音乐的习惯的一种鼓点子、
0: 嗯、
2: 我们也会去经常去学习去交流，包括我们这次用的维吾尔族的这个手鼓，这个乐器呢之前其实我是专门学过的、
0: 嗯、
2: 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新疆风格的乐器会去使用到这个手鼓，但手鼓学习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
0: 哦、
2: 因为它的击打和我们的这个传统的鼓的发力方法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这个击打我们的鼓是向下走的，但是、
0: 嗯、
2: 新疆手鼓它是往回走的、
0: 哦、
2: 但这样往回走的这鼓力平时是用不太到的，所以说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掰了好久我的手这种方法而且你想要左手你要 不断的承担这么重的一个鼓，一边扛着一边还得负责演奏，
0: 对，
2: 这样一个过程其实也是非常难的。所以说我说绝大多数的手鼓初学者，这左手是永远打不出声的，因为你一边要拿着，然后这边还要往上去打出声音。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
0: 对，这个我深有体会，因为我在大概20年前在这个新疆的和田住过很长的时间，有3-4个月的时间，然后在当地也参加过他们这个维吾尔族人的婚礼，现场会演奏一些这个像十二木卡姆啊之类的，他们也会使用一些当地的乐器，然后这个手鼓我当时自己上手体验了一下，有专门的这老师教我，打不明白，真的打不明白，手特别累，
2: 对，
0: 手特别累，
2: 举着这左手特别特别难，
0: 真的不容易。所以说这个我们音乐家也要不停的去提升自己哈。
2: 是
0: 啊，杨老师在这个刚才介绍了您这个独有的乐器哈，这个四弦琴啊，在您演奏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得就是想办法，比如说在纳百川这个整个流程当中，您有独奏的部分啊，但是在最后合奏的时候，是给您是自己给自己设计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或者说想让这个琴的音色在其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就是怎么让这个合奏听上去更和谐，其实还是刚才那个问题。
3: 这个我想说一件事儿，
0: 您说啊，
3: 就是说在云南的话经常会说歌舞乐不分家，那么我第一次就是参加这个音乐会的时候，第一次来到这个上海民族乐团的排练室，我印象特别深，就像我们听到什么音乐的话就老想着动一动，就是跟着做一些他的那个舞蹈动作，然后那个知道去了解他的音乐特色。那么所以在那个当时一看到哇，好多不认识的乐器，然后各民族同胞们他经过他们手的这样的一些拨弄啊也好啊，怎么演奏好，我觉得特别有特色。然后呢就想情不自禁的再学一学他们的动作。然后呢像我演奏这个的时候，我也想就动起来，你要让我定定的做，我觉得有点难受。那么在那个排练的间隙，大家就会互相来学，就是互相来学，就是各自的这些舞蹈动作啊，他音乐特色。然后这个时候很好玩，连锣团也就带着大家一起，就跟我们一起就跳起来了，就在那个排练室当中。所以我觉得到最后那一场景的时候，脑子里完全不会想，就说哎，我要设计个什么动作，我要要个什么方式来呈现，没有。就是你看到你旁边的人一起啊，我们那个兄弟姐妹们，然后跟着舞蹈一起来的话，我们就各自都有自己的舞蹈语汇，然后音乐语汇，那个感觉就出来了。所以在最后那一章节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的，我们想呈现想表达的东西就是我们非常自然的听见音乐响，我们脚板就痒了，就情不自禁的就动起来了。
0: 对，音乐带的人最原始的一种本能。
3: 对，所以你看到的，实际上我们就是没有一个就是说是特定的一个动作啊，或者非要怎么着啊，完全就是那个场景，就此时此刻就这一场，我们就是这个动作。所以包括我跟王老师的合作也是每一场的动作是不一样的，
0: 进入到了
3: 此情此景，
0: 对，进入到了一种无我的境界
3: 啊，
0: 我并不想
3: 享受音乐，
0: 对，享受就是了，就是跟随大家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共鸣，产生的律动，你就融入到其中。
3: 对对，所以可能观众们比较喜欢，觉得这场燃也是这个，大家特别就是完全没有觉得有什么禁锢，就是我在这个台上就是跟我平时生活的那个场景的是一样的，
0: 对，
3: 没有区别。然后我们享受了这份音乐的快乐，我们就传递给了观众这份快乐，
0: 特别好。其实我知道在这个我们的整个乐器的这个编制当中啊，演奏当中有一些是可能可以说是上古的这种乐器又给它复原出来了，可能大家知道，比如说都知道这箜篌引，知道箜篌，
3: 对，
0: 有这么个乐器，
3: 有，
0: 但是其实很少很少在我们，
3: 只在文献里面有。
0: 哎，对，现代的这个演奏当中，我们能看到，像这个滥竽充数这个竽啊，它和笙到底有什么区别？庞指给科普一下吧，就是因为我知道咱们在这个舞台上是有这两样乐器的，
3: 对，
0: 还有没有这个，比如说根据文献我们想要去复现的这种比较久远的这种声音，让大家在现代能听到的？
3: 对，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录音设备，我们只能在文献里面就是说知道曾经有这个乐器存在于那个时空当中，而且这个乐器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乐器，但是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声音，
1: 你只能凭一种想象。
0: 嗯，
1: 因为你同他的一个器型和他的发音的物理，他大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0: 嗯，
1: 然后这个书里面他是怎么介绍的，大概是怎么样子，大概是用这样子来作为一个所谓的复原吧。但这种复原并不是什么一比一的，就是说去照抄这种东西，它的意义不在于这个地方，它还是在于就是对于那种声音的一种追寻吧，礼乐之国这种东西的一种追寻，是这样子来的。
0: 就是我们肯定没办法100%的复现它最初的样子，但是可能有一些文献或者有一些出土的实物，它虽然不能发出声音了，但是我们其实可以参考，根据我们这个今天这个音乐作品表现的这种特点啊，去给它做一个这种复原。
1: 是的。
0: 哦，
1: 是的。
0: 箜篌是不是就是其实跟竖琴长得有点像？
1: 有点像，但是它是结合了，就是说一个那个时候在文献里面，它有握箜篌、竖箜篌，还有这种就手持的，它也是从外面就是说传进来的，
0: 有大的有小的。
1: 是的。
0: 哦，
1: 然后这个我们现在基本上就当叫它一个现代箜篌嘛，因为它现在出现的。那么它跟那个时候的箜篌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还真不好说。但是它跟竖琴是长得有点像。
0: 音色上呢？
1: 啊，还不太一样。
0: 不太一样。
1: 因为竖琴是单排弦，箜篌是双排弦。箜篌它还可以揉弦，还可以有就是我们弹拨乐专门有的摇指，就是它这边按压，这边还可以做那做韵味的东西，
0: 颤音的那种。
1: 对，所以这个就是不太一样的地方。
0: 好高级。那鱼和生的区别呢？
1: 哎，这个也是我一直在问他们。我说，我看到一个专家，我就是包括我们同事，我说这个鱼和生，你们这个是怎么样，就是说确定它就是长的样子吗？我们有图片知道，就这个声音出来是这个样子。他说，这个只能根据器物的本身的原理出来，大概是这个样子。声我们是现在还是在常用的，
0: 就是它发声的原理其实都是一样，都是用簧片来震动吗？
1: 对，因为光从那个眼睛来说，好像就是一个高低的区别，还有个它吹的孔的这个漏斗的一个区别。但是它到底发什么声音，还是有音，对吧？
0: 所以说这个我们听这个国乐咏中华，不光是欣赏它的这个音乐啊，这种艺术性，其实你能看到很多精妙的设计。
1: 对，
0: 尤其是刚才我们说这些很少见的这种乐器。
1: 对，它来源于艺术的想象，但是这种想象是属于怎么说呢，这个东西用心去回溯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是翻了文献资料的。
0: 其实在舞台上也有一些这个我们常见的西洋的这种交响乐团的乐器，包括像这个大提琴啊、低音提琴啊，包括用的军鼓啊，这些是出于什么考虑？就是作曲家在这个写这个曲子的时候就已经设计好了，就是他们在我们整个这个，因为是一台民乐的节目嘛，主要是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其实也是很多这个外行看我们民乐的演出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西洋乐器，很自然的一个疑问啊，这是为什么会有这些乐器在里边？
1: 其实像我们现在就是您坐到这个乐队前，我们叫做民族管弦乐队。民族管弦乐队它的编制里面就已经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西乐器的补足，因为当时存在是因为低音不足，或者是它需要一些更丰富色彩的，因为我们就是善于吸纳嘛，然后多元化嘛，但是我们的主体依旧是民乐的本身，
0: 当然
1: 就是这样子。然后在作曲当中呢，他当然会考虑到这些问题，比如说他如果想表达一种远古或者是更悠远的一个声音，他是不是需要一种从这种声音出来的那种感觉。
0: 是的
1: 啊，如果那个声音很尖的话，好像不是那个意思。
0: 对，
1: 他就会大量的运用到低音乐器。
0: 明白了，就是其实我之前采访过一位发明家啊，他是做这个杂技道具的，是中国杂技团的总工程师王建民老师。他自己他就是说，中国的胡琴啊没有低音胡琴，都是高音的。
2: 是的，
0: 他就自己做了一把低音胡琴，它能发出来低音，因为它那个琴箱是完全特别反直觉的，很大很大的那种。
1: 对，
0: 其实就是也有这个音乐家在想办法说，能去补足一些可能民乐当中一种可能 我们现有的乐器可能做不到的那种精准的情绪的表达。其实这种嫁接我们并不陌生，在这个五六十年前，我们看比如说像智取威虎山这个现代京剧里边，其实也有比如像圆号啊之类这种西洋乐器，但是那种融合你听着就不违和，你也不觉得别扭，反而还觉得挺和谐的。
1: 它需要多元化的尝试，我觉得
0: 对，
1: 它才会一直演变下去呀、啊。这东西是活态的，
0: 对对对，
1: 乐是活的嘛。
0: 对，就是其实，在整个的这个编制当中啊，你就会觉得它，虽然不大听得出来这个大提琴和这个低音提琴，其实就像这个摇滚乐队当中，就好多人说这个贝斯手的存在感是最低的，你甚至你听不到这个贝斯的声音，但是你没有还不行。
4: 对，
0: 有人专门把贝斯这一轨给它移掉了，你一听那就不对了，
4: 不对了，对
0: 啊，是
4: 非常棒。
0: 那杨老师在这个我们的少数民族乐器当中有没有这种就是以低音见长的乐器？
3: 哎呦，很少，
0: 很少，
3: 很少，很少，是的，几乎都是中高音的这个乐器，但是随着就是需要。就比如说这个彝族四弦，那我们研制了很多很多年，然后就把它也分组，比如说这个是高音的，那么现在研制的是中音的，大的低音的都 OK 了。所以现在我们的那个我们乐团演出的很多曲目，根据那个作曲家，我们也会委约，然后专门设计了，所以有成套的，它出来它就丰富多彩，就不会像刚才说的那个就飘在上面，那么就有了根基，所以还是在发展。那么像还有一些是管乐的，也发那个叫什么改良，改良出来了，高中低，让它组成这个比较和谐的，听着比较立体的，丰满的这个声响，有，现在在发展。
0: 这个真是啊，这个没有专家给介绍，大家可能对这一块的知识就是空白了。就是我们民乐是有非常强的生命力和这个自我进化的能力了啊，不断的在探索。
1: 它其实上民乐，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界限里面，它可以不断的跨，然后再去融合，再产生一个新的事物。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从我们的原创，然后再到乐曲的融合，再到就是我们就是来自不同背景的演奏家之间的融合，都挺有意思，它最后就会呈现在一个作品里面。
4: 其实音乐也是，就是说以打击乐器为例，虽然我们的乐团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西洋打击乐器啊，但是其实我们乐器也是正在发展的，我们的乐器也在改革。比如说我们的排鼓，中国的排鼓它最早是不存在的，排鼓它最早就是几个小堂鼓，那当时就觉得一个小鼓打打打，我们还需要有一定的音高，有序的变化，所以说、
0: 就是、像我们在京剧里看到那单皮的那就是那么大的一个小鼓，
4: 那个是板鼓，
0: 那是板鼓，
4: 板鼓、对、我说的是那个排鼓，就是一排就是有大小的那个，
0: 明白了。
4: 对，那个东西呢，就《西游记》里边有一段，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就是排鼓。对，最早的时候它呢就是几个小堂鼓，就觉得可以有音有高，有高有低的这声儿比较好听，所以说后来就发展了，然后我们去研发了这一些东西，把皮上面加了螺丝可以调，然后就变成了现在的排骨。包括有很多很多我们乐器也是不停的是在研发，是在寻找到新的声音。我们虽然用了西洋乐器，因为西洋乐器它其实也是道理是一样的，它是通过很多很多的年的历史一点点改进，一点点发展到现在，包括定音鼓也是，他们定音鼓最早也是用兽皮做的，现在是用了合成皮，我们现在都是在改进。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很多乐器，我们也在寻找新的声音，在制造，在不停的给厂商建议意见，然后让他们去改良去改变。包括我们的声也是，声现在有了低音声，以前也是没有的，声都是捧在那儿的或者放哪儿的，现在我们有了很大的低音声，这些都是后面我们不断的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3: 说到这个改革啊，刚才说的是就是这个乐团在做的这个事情，那还有在民间也在不断的改革，就比如说原来跳脚啊，就是你看到的它都是用这种啊高音的这个四弦在跳脚，但是现在啊，我看到了，包括昆明啊，都有很多的这个跳脚的队伍，然后他们真的是连大的比我们研制的还大的琴都出来了，那么大，就是专门就是负责那个低音的，对，高中低他们在弄，然后还有一个低音的话，有一个代表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彝族，就他是一个支系，在石林那一带，这大三弦。阿西跳跃，听说阿西人啊，还有这个，对他们就是那个 砰砰砰砰，
4: 打打
3: 滴打滴，砰砰哒滴滴哒，砰砰。然后他们
4: 对
3: 阿西米
1: 想跳起来了，
3: 对对对，阿诗玛他们那个做的这些的话，他们都是会有一个节日的话，他们会成千的人，每个人都是这样弹奏着跳，哒滴哒滴哒哒哒滴滴哒滴哒，然后就砰砰砰砰呀，非常有力。他们也在做。
0: 那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一个话题啊，其实我感觉最近十年吧，尤其是五六年，这个国乐啊，在这个整个年轻人群体当中，可能接受度越来越高了，而且这种跨界也好啊，破圈也好，这种趋势其实挺明显的。包括像这个专门民乐题材的电影，像这个《百鸟朝凤》包括在一些当代艺术这种调性的演出当中，也会融合一些我们的民乐。然后更大家最普遍能看到的，比如我们刷这个手机看视频的时候，有大量的这种从小学民乐的，但是他把他的这个乐器的演奏和比如摇滚乐和流行乐结合起来，我看好多就是最出名的 B 站上有一个视频叫《礼崩乐坏》，就很有意思。有一个从小学古筝的，他把古筝竖起来，然后当吉他弹，那个手法，那个指法呀，都是按照。然后他弹《加州旅馆》，就是，然后还有用那个中阮去弹这个，就是好多比如涅槃乐队的歌啊之类的，就是会有好多这种本身学民乐的他。跳出了自己从小受的那种教育的智库也好，藩篱也好，他探索出了这个乐器一种新的玩法。我不知道几位对这个现象，就是一个是国乐跨圈，二一个是用更现代或者说是更离经叛道的方式去表达这种他自己的音乐理解，但是用的是这个他从小学的这个传统的乐器，这种现象怎么看？彭指分享一下。
1: 不是作为一个个体的表达，怎么都开心就行。因为音乐从某方面来说，它就是抒发人的情感嘛。他如果这样子，他觉得开心也行呀。他个人的嘛，就是这种东西。
0: 对。
1: 但是作为我们专业的来说，有的时候这种视频看着觉得很有创意，但是我们还是
4: 经常接受不了，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但是其实就是有更多人可能关注到这个国乐了，但是其实还是更建议大家走到剧场里面看，我们这个专业院团
1: 还有不同的状态吗？这个
0: 对对对对啊，音乐怎么看呢？
4: 要我看吧，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怎么说呢，我对我个人来说啊，我可能也是从骨子里有点离经叛道的人。我也喜欢玩一些别人没玩过的，我有这种精神，我是去尝试。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仅仅是尝试的话，是 OK 的，我们可以去玩，可以去弄，把乐器正过来反过来，各种打，各种玩，各种随便你怎么样，我觉得都是 OK 的。因为我还特别喜欢这种方式。但是我觉得如果把它作为一种主流推广，可能就不对了。
0: 那也不现实。
4: 对。但是这种呢，我觉得音乐的发展它可以有猎奇的方式，可以有博流量的方式，但这一定不是主流。
0: 对。
4: 我觉得主流还是要我们守住守正。
0: 对，
4: 创新，我们得要守住我们的根，
0: 没错，
4: 我们要在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基因它的根底上去进行蓬勃发展，但是我们不能一下子跳得太远，因为它就离开了这个根。
0: 没错，没错，我特别同意你说这个啊，创新一定得是先你得能守住正，你才能创新。其实刚才看咱们整个这个演出的连排，就是觉得范儿特别正，就这个正的范儿啊，不仅来自于像我们大春秋有那种中和韶乐的那种传统的礼乐远古的那种呼唤回响的感觉，也不只是这个醉山水里边这种画卷的展开，不同的人的性格，然后包括最后我们呼应主题，其实就是它整体体现了我们这个专业的艺术院团对于音乐的这种严肃的态度，但是我们又在其中有很多这个创意。
4: 其实我们乐团在每一场音乐

0: 音乐会，我们在这个演完以后都会去做一些调整和修改，包括我们以前的一些驻场音乐会啊什么的，其实我们经常会收到乐团给我们的指示，就是说，哎，今天你们这个点要注意点什么，这个地方我们要进来一点，这地方我们要出去一点，这地方我们再做一些微调，甚至于会重新召集、重新排、复排，整一场音乐会都会经常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其实我们是希望把自己最美好的那一部分献给我们的观众。
1: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为什么上海民族乐团范儿正的原因啊，就在这儿。就是这种态度，是吧？刚才您和杨宇老师在台上这个合奏的那个过程当中，您用的那鼓，那叫什么？那是腰鼓吗？还是什么鼓？
0: 这个
2: 象脚鼓。
0: 应该是带象脚鼓。
1: 哦，象脚鼓。哦，那这个你们俩合奏的那段有名字吗？还是说它在一个大的乐章里边？
0: 就是《纳百川》当中的一段
1: 。对啊，那这样这个二位给小小展示一下，让大家哎管中窥豹。

0: 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1: 啊，真是觉得特别的幸运，我们能拥有这么优秀的艺术家，有这么用心的去传承我们这个传统艺术的艺术家们，上海民族乐团国乐咏中华，大家一定要关注。如果这一轮这个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票您没抢到，以后一定还有机会在北京能看到，或者您可以直接买票去上海看。非常非常的推荐，非常感谢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艺术家，期待以后还有机会再做客我们节目。好，
2: 谢谢。
1: 下期再见，拜拜。
3: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及回放。也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及抖音账号945文化范儿，解锁更多有趣内容。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欢迎您正在收听许可和李红为您带来的这个北广时间福利时间啊。
1: 今天直播呢跟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
0: 对、
1: 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洗衣服的事儿。
0: 因为为什么我们到夏天真是出汗出多了，尤其是内衣内裤这种，我觉得还是频繁洗的。
1: 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您家中的第二台洗衣机，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您看为什么说它特别必要啊？首先，内衣袜子和外衣应该严格的分开洗，这是对于我们的个人健康和我们的个人的皮肤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0: 嗯，
1: 比如说啊，我们日常穿的外衣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0: 哎，
1: 有灰尘，有杂质，有细菌，数不胜数。那么袜子长时间的包裹我们的脚部，出汗容易滋生大量细菌，但是洗衣服的时候却把袜子、内衣和外衣都混在一起，放进您家那个大洗衣机当中。一旦外衣和袜子混在一起洗涤，外界的细菌就会沾到您每天贴在我们身上特别特别重要部位的内衣身上
0: 部位的一些、
1: 那怎么办？建议您分开洗。
0: 对，我觉得啊，刚才李红说这第一条啊，有些家庭现在还没做到，咱努力；有些家庭已经做到了，咱来听第二条啊。
1: 对
0: 啊，
1: 第二条是什么呢？第二条就是，如果您家中有男士、女士，建议男性、女性的内衣也要分开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但是很多人没有意识到，
0: 这很多人都没意识到。哎，这是第二点，我觉得做到这个第二点的人就比较少了。那咱们来接下来听第三点啊。
1: 第三点是什么？
0: 就是您家里如果您看现在像有孩子的，
1: 哎
0: 啊，有您和您爱人，比如成人衣物咱就算，还有咱们老人的啊，那这三个的衣物就一定也要分开清洗。
1: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就是我们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说的，就是建议您家中配第二台洗衣机。
0: 那你说到这儿，李红，我提个反对意见。
1: 嗯，
0: 你家里一台大洗衣机本来就够大了，我再来第二个，对吧？我这又是什么洗点内衣啊？比如说我分开洗啊，你又费水，对吧？而且又不好安装，又那么大，我家里也没地儿啊。您弄一台那么老大的，我多费劲，哎，算了，就不想搬了。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今天的北广购物的直播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这也是我们家庭当中选择第二台洗衣机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0: 为什么这么说？
1: 传统的大容量的洗衣机设计初衷就是清洗大件衣物，比如说咱们冬天
0: 甚至你被子，
1: 对，被套啊、四件套什么的等等大量的衣物。但是比如说我们贴身的小件，比如说我们夏天穿的短袖短裤什么的经常要清洗的这些，如果老两口在家可能没有那么多衣服，攒一周洗不光味儿了，而且费水费电。那么今天我们这个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就能解决您这些困扰，因为它从设计的初衷就是承担的家庭第二台洗衣机，让我们把重要的衣物分开洗的这个责任，所以说它在设计的各个方面都十分的讨巧。
0: 首先咱们刚才第一个，我跟李红其实跟您说了分开洗这事儿，您现在都明白了。
1: 明白了。
0: 那就是第二个，太占地儿又没上下水管怎么办？第一啊，首先小鸭牌家庭迷你洗就有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小轻便，不占室内空间，总重多重呢？您听听啊，2.7公斤，
1: 5斤多一点儿。我们找人试过，家里边的老年人70-80岁的老人都能拿得起来，而且它高40多一点，长宽都在20多一点，所以说家里边的有一些小户型的老房子，您随便找一个角落给它往那一蹲，
0: 哎，
1: 就行了。
0: 第二，很多人就说了，我随便放能放吗？我往哪上水啊？它上水管我去哪弄呢？李红，
1: 我告诉您，上下水方式和咱们传统的大型洗衣机完全不一样，它非常非常的简单。
0: 怎么说？
1: 您看啊，不需要在家里边有大洗衣机一样的上下水管，您买回家以后也不需要安装
0: 啊，
1: 就是找一个插线板能插电的地方，您给它插
0: 上。这好找，
1: 哎，上水怎么办？接一盆水，基本上咱们这个里边
0: 接水就行，
1: 哎，能放多少呢？10升、11升的水就完全足够。
0: 也就是说，我用脸盆接一个水就行，不用给它接上水管。
1: 对，就直接能上水。那么下水怎么办？
0: 对，
1: 一般咱家里边的这个洗衣机有下水管，
0: 你专门的那个，哎
1: 哎，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轻便的小巧的好处了。您洗完了以后，直接给它放到浴室或者哪儿有地漏什么的，它有一个自带的管儿，它靠重力直接把所有的水就能排干净。
0: 哦，确实方便啊，而且还很轻，
1: 上下水方便，非常非常轻，家里边有老人也能断得动。第三， 省水省电。
0: 哎，这也是一个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比较在意的。
1: 哎，它一次我们刚才说了，基本上不到十升水您就可以用，放满了十升到十一升。
0: 哦、啊，
1: 轻松能洗多少，这个就是它的洗涤能力了。
0: 好，
1: 和您家那口子，
0: 嗯，
1: 现在这天儿，
0: 嗯，
1: 出门一个短袖。一个短裤，一个短袖，一个长裤，反正四件衣服放进去没有问题。
0: 哎呦，
1: 内衣、袜子什么的，
0: 嗯，
1: 您说，攒个五六条、
0: 嗯、
1: 六七条，
0: 这都
1: 每天，哎，就是咱们
0: 一周一洗
1: 出去的这一身袜子、内裤、
0: 对，
1: 短袖、
0: 对，
1: 裤子，或者说您戴个帽子往里边一床洗没有问题，它的弹还是挺大的。而且再跟大家说，不光是不费水。还不费电，它的功率是200瓦，您见天用，每天都不见得能耗多少电。
0: 哎呦，那你说的这些都很高科技了啊，
1: 嗯、
0: 操作起来咱叔叔阿姨能不能看懂？
1: 哎，很关键。
0: 嗯，
1: 我告诉您，这个小鸭盆他们家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傻瓜操作，咱们这个是那种传统的，您之前十几年前用过的波轮式的洗衣机，
0: 你还能是机械旋钮的？
1: 您之前怎么用，保持了几十年的习惯、
0: 啊、
1: 您这个洗衣机小洗衣机买回去以后还是怎么用，它没有那么多复杂的功能，就是把洗衣服水干这个事儿给大家做好就完了。
0: 那你说了这么多哈，又小巧又不用上下水，又省水省电又操作简单、
1: 嗯、
0: 那我咱们传统的洗衣粉它能用，就跟传统一样，我把洗衣粉撒里边就行。
1: 你说到一个特别关键的地方
0: 啊，
2: 对，
1: 它能用洗衣粉，
0: 太好了，
1: 不用您再去买各种各样的洗衣液了，就是
0: 凝珠啊什么的，
1: 洗粉、皂粉、洗衣液什么的都可以正常使用，而且因为它是波轮的，它弹比较大，
0: 哎，这也是一关键，
1: 洗得干净，
0: 放
1: 的衣服
0: 多，嗯，
1: 洗的还省事儿，
0: 还不用上下水，
1: 还快。
0: 那你说了这么多啊，我们都知道一洗衣机那就贵了去了，集这些优点。今天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
1: 哎，
0: 多少钱啊？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小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蓝色款，洗涤容量是 1.5 公斤，也就是3斤11升水的这么一个容量，市场价699，北广价不到500块钱一个迷你的洗衣机，给大家搬回家499块钱，
0: 不错。
1: 今天呢我们是直播节目。

0: 是这样的、因为呢马上就要到我们的618的这个时间了。
1: 是的，
0: 我也有一个品牌补贴。
1: 哦，是他也有补贴。
0: 对，399也不要了，349块钱。
1: 嚯、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那这比原来699价格太强了。
0: 今天
1: 350了都
0: 便宜。北广再给大家补贴299块钱包邮送到家。但是这个价格只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才有。不到300块钱拿走一台家里边非常非常实用的洗衣机。
1: 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不用上下水的，自己弄弄，不占室内空间，不用流水管的。
0: 哎，
1: 那喜欢的话不当。

0: 015-5151。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
1: 以上是广告时间。
2: 大雨滂沱，洪流汹涌，关于暴雨你更应该了解这些，请看准天气预报，气象预警不要忽视。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出行，如需出行不要主动涉水，请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坑洼处等。如遇到洪水进屋，请迅速拉断电闸向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傍晚山区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服贸会石景山体育服务专题展，众多大赛成亮点；国家对成品油价格实施调控，油价今天开始上调；沙特称该国输油管道遭袭，致人员受伤和设施受损。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正在进行的服贸会当中，以惊喜有惊喜，大赛石景山为主题的石景山体育服务专题展吸引了众多参观者，尤其是 WTT 中国大满贯这样的赛事备受关注。来听本台体育记者李维的报道。
2: 作为服贸会的东道主，石景山体育服务专题展以惊喜有惊喜，大赛石景山为主题，展台深度融合了乒乓球赛事 IP、 电竞产业特色、冰雪名片，突出传统的展台模式，增强了观展的体验感和科技感。冰雪文化展示区以首钢滑雪大吊台艺术装置为主题，在展现石景山区重点体育地标的同时，设置报纸拍照机，观众可以和滑雪大吊台造型合影，并现场打印专属的报纸风格的照片，这让参与的观众排起了长队。作为重点的宣传之一， WTT 中国大满贯赛事展区集中展示了赛事的精彩瞬间、特许商品、冠军签名、冠军手印等内容，同时配合 VR 乒乓球体验设备，进一步增强了展区的趣味性和参与性。石景山体育局的李阳宁说，
3: 中国大满贯作为咱们区里最重要的一项赛事之一呢，今年我们在咱们的展台上也是设置了咱们冠军的手印、球员的签名，还有今年最新款的一些咱们的文创产品。在赛期的时候，咱们的球迷还有观众朋友就可以在线下线上来选购咱们的这些非常可爱的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
2: 另外，在展台南侧无畏巡回北京站的推广也吸引了众多电竞爱好者的参与，全方位展现了石景山区电竞之城的建设成果。按照石景山区今年发布的体育赛历，除了现场展出的重点赛事，石景山区还有更多的赛事等着大家来探索。李阳宁说，
3: 石景山区还有更多的赛事等着大家来探索，我们区也正在打造5个EP赛事体系，希望能够通过这些赛事的举办和一些产业的发展来助力北京双奥名城的建设，也是希望通过服贸会的这样一个平台，能够使石景山区乃至北京市还有全国咱们的赛事经济能够更上一层楼。
1: 第十三届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体育服务专题展区升级版的体育加 AI 成为了各个展台的亮点。继续来听本台体育记者李维的报道。
2: 在服贸会城市体育的展台，不少参观者正在体验着适合大众网球比赛的电子丝线和智能发球机。来自印尼的参观者就说，他是印尼一所学校的负责人，希望把这样的科技产品引入自己的学校。
4: 这个器材非常好用，对于个人民用来说的话是非常有帮助。

0: 帮助的。然后第一个呢是它可以监测我们的这个速度以及击球的落点，所有的东西，但对这个来说的话是非常有用的一个设备。它也可以用这个系统去帮助去指导和培训他们的学生，或者是他们的学生自己用都可以。
1: 本届福猫会人工智能体育解决方案 SmartShot 进阶版的亮相，让普通的网球爱好者也可以在运动中感受专业比赛的电子鹰眼。城市体育数字化的负责人任远说，
2: 去年福猫会我们来了，今年再次过来又是相同的一个产品，其实我们也带来了全方位的一个升级，不管是刚才我们说到的电子丝线的系统，还是全新的这样一个 AI 导播的系统，都是能够服务于网球场用户的这种日常打球训练以及比赛的场景里面，他的日常的这些训练内容都能够以数据化的形式帮他去记录。我们也形成了每个用户他自己独立的一个个人的成长档案，他就能看到自己不管是初学者还是说已经具备一定水平的选手啊，都能看到自己的训练啊、比赛啊全方位的一个记录。
1: 作为国家级智能体育典型的案例，这个系统已经覆盖全国数百片运动场地，累计服务千万人次。此外，第15届全运会群众网球比赛中，这个系统也顺利完成了电子执裁、实时转播和记录统计等一系列智能的管理工作。福猫会在它的推广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任远说，
2: 自去年来到福猫会之后，也是有很多借助这样一个平台，有很多的场馆也纷纷了解到我们的产品。在北京也有几十片的这样场地都安装了我们的设备，所以我们也是很荣幸啊，希望也今年再次借助福猫会这样一个平台，和更多的场馆产生合作。
3: 8月2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大幅上涨，特别是中东地区原油价格再次出现异常上涨。为了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保障经济平稳运行和社会民生，在保持现行价格机制框架的基础上，对国内成品油价格采取临时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9月11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435元和42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260元和250元。国际方面来关注，当地时间11号，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亚德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损失正在处理中。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提出的请求，沙特此前给予伊拉克政府采取充分措施的机会，以阻止从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及邻国发动的袭击。沙特在这一阶段保持了克制，并支持伊拉克政府所做出的努力。沙特强调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设施，保护本国公民以及境内居民。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9月11号，美军已经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
4: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3: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傍晚山区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5: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
4: 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6: 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7: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6: 大鹏、
7: 都选
6: 黄子弘凡。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面膜特价买5送5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2: 今天全场满减，
3: 太划算了，
2: 买！
1: 买！
4: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5: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4: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6: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

0: 各位听众朋友，在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重播版。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各位听众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作为一档科技新闻节目，首先呢为大家来盘点一下最近一段时间全球科技领域的前沿进展。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近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同济医院神经内科田代石教授团队开展的慢病毒载体介导体内生成 CD19 CAR-T 细胞治疗神经系统自身免疫性疾病一期临床研究，在国际权威医学期刊《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这项研究对16名难治性神经免疫疾病患者单次静脉输注慢病毒载体，在体内直接生成 CD19 CAR-T 细胞，为做体外培养改造，也为使用淋巴细胞清除化疗，为神经免疫疾病的精准治疗和 CAR-T 技术的广泛应用提供了全新的思路。研究团队介绍，过去的 CAR-T 治疗更像是为每位患者单独定制一支细胞部队，体内 CAR-T 则希望通过一种标准化载体，把训练指令直接送入患者体内，让 T 细胞在体内完成改造。中国东方航空旗下东航飞机维修工程有限公司揭牌暨亚洲最大宽体机维修机库投印仪式近日在上海临港新片区洋山特殊综合保税区举行。东航维修持有中国民航 CAAC、 美国 FAA、 欧洲 EASA 等8个主要国家和地区试航当局的维修许可证，具备波音、空客及国产民机 C919、 C909 等主流机型的机身大修能力，是国内首家建立空客 A330 客改货能力的企业，同时还取得 CAAC、 FAA、 EASA 3大体系客改货资质。伴随东航维修公司揭牌而同步投运的新机库，是目前亚洲最大的宽体机维修机库。机库大厅跨度达313米，进深达146米，面积约4.6万平方米，可同时容纳9架宽体机和2架窄体机，开展整机维修作业。荷兰中央银行近日公布，该行今年3月到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到英国伦敦，来分散风险，做好危机应对准备。荷兰央行的新闻公报表。

0: 表示，约59吨黄金通过在纽约市场出售，再从伦敦市场购入的方式实现转移，超过27吨黄金从美国和加拿大以实物形式运输到荷兰宰斯特，另有数量相当符合国际市场标准的黄金从宰斯特转移到伦敦。荷兰央行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年底，荷兰拥有黄金储备612.4吨，主要存放在荷兰的宰斯特、英国伦敦、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今年4月，法国央行宣布完成对存放于纽约多年的129吨黄金的替换工作。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1: 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每天我们的大脑都要承受成千上万条信息的狂轰乱炸，如果把这些精力和信息全盘照收，大脑很快就会像塞满垃圾文件的电脑一样死机。那么大脑是如何在信息的海洋中去粗取精，只把最重要的事情存进长期记忆的硬盘呢？英国约克大学科学家最近破解了这个谜题，他们发现大脑其实有一个精灵的深夜编辑部，它会在人睡眠期间将一些重要的记忆加急处理为长期记忆，而决定哪些记忆能被加急处理的是一种叫做西塔节律的脑电波。科学家发现，当学习时，如果大脑中出现了强烈的西塔节律，就相当于给这段记忆贴上了一个

0: 原来当你进入梦乡，大脑就会像剪辑师一样，对这些重要的信息进行反复回放、加工和强化，最终把它们从临时的草稿纸剪到永久的档案库。而那些没有被标记的无关细节，则会在整理过程中被悄悄丢弃。果然，睡个好觉对记忆至关重要哦。
1: 日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4: 昨天国家
3: 断过大力发明，
2: 发新生。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
6: 解码，
2: 解未来。智能，
6: 制造，
2: 智未来。
6: 创新，
2: 创业，
6: 创
2: 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我是主持人张燕。您能想象吗？一双机械手能够捻起一根细丝，对准微微晃动的针孔，稳稳地穿过去。它还能感知一只蝴蝶落在指尖上的微重力，能在物流分拣中精准地识别千奇百怪的商品，而不会把它们弄碎。这个不是科幻电影啊，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现实。前不久，世界机器人大会、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接连亮相，一批具身智能前沿成果集中展示。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特别邀请到了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教授方斌老师。方老师呢，他深耕灵巧操作领域十多年，今天请他给我们的科技新视点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机器人的指尖功夫，从触觉传感器如何突围领跑，到灵巧手怎样从实验室走向工厂和家庭。首先欢迎方斌老师，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大家好。
0: 你看我开场给大家介绍了一个背景哈，也描述了一下这个场景，说我们的灵巧手现在可以穿针引线。那可能普通听众会觉得，从最初大家直观感觉，哎呦，这个机械手哈，它是那种铁钳子，到现在我们说的灵巧手，那究竟怎么定义它是灵巧手？为什么说机器人的手部触觉这种感知能力是人形机器人技术突破的关键？方老师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背景和概念好吗？
1: 哎，好的。那什么是灵巧手呢？首先呢，我们这个可以看到，我看看我们自己的手。这个它是这种多关节的，可以看到我们一个手指是吧，有三个这样的关节。
0: 哎，
1: 同时呢，在这样的一个自由度上呢，它是每个手指呢，它有这样的一个四个这样的一个自由度。所以说，那我们的这个都说人手很灵巧啊，那我们的机器人呢，其实也是希望能像人一样这么灵巧啊，所以说它的特性呢，首先它是一种像是这种多关节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构组成，包括有这样的一个至少三个自由度以上这样的一个运动能力啊，这样的一个这个形态啊，所以说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这种末端啊，作为称为灵巧手。那当然这里面也刚才强调到主持人说的这个触觉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包括我们人手去在做各种各样的任务的时候，对吧，包括我们去拿一个这个很柔软的水果呀啊，包括我们去拿一个这个杯子呀啊，其实都是感受到这种物体表面它不同的这种手感啊，包括它的这种不同的重量，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能去把它稳稳地抓在手里啊，甚至是能把它去完成各种一些复杂的这种操作，那这样的一种感觉通道啊，这种触觉是必不可少的。那在我们知道人的这个感觉通道里面有听觉、嗅觉、味觉、视觉和触觉，那往往我们把触觉称为这种五种感觉叫做感觉之母啊，所以说这个人在这样的操作里面是离不开这样的一个触觉的。那显然未来我们这样一个人形机器人要给我们去做更好的服务啊，要去能完成更多的任务啊，显然也是得需要这样的一个触觉能力。
0: 这是方老师。

0: 给我们介绍的哈，什么叫机器人的灵巧手，其实就是对比我们人类的这个带着指关节活动起来非常灵活然后有柔韧性的这样的一个手的状态，想模拟人类的这个手的状态。同时也说到了触觉哈，作为这个五感的最重要的一个感觉，那对于灵巧手来讲它是非常重要的需要突破的一个环节。其实我们人这个手抓东西啊，咱们通过触觉感知这个东西是光滑的还是粗糙的，是大的还是小的啊？是什么样的材质的，是冷的还是热的，这其实都是我们的大脑通过我们的这种神经传导然后给我们的手部啊，这个有一个通道反馈来回这样的一个机制，我们才能判断出哦，这个东西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这种触觉是通过大脑包括神经传递的这种一个非常闭环的机制。但是对于机器人来说，那怎么去突破它的触觉，我们看到其实方老师您带领的团队自主研发的这个高分辨率视触觉传感器，里面既有视觉也有触觉，那被形容为是机器人指尖装上了神经末梢。那机器人的这种传感和它的所谓神经末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
1: 那我们知道我们人的全身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都是有皮肤的啊，也就是说也都是有这样的一个触觉的感知能力的，但是呢在我们的手指的这种指尖上它其实是感受最灵敏的。所以说可以看到我们很多的一些很精细的一些操作但都是通过我们这种指尖去完成的啊。所以说这个你要想具备这种精细的操作能力啊，那得需要手指尖啊这种这个精细的这种触觉的感知能力。所以说我们去研发了这么一个高分辨率的这种视触觉传感器啊，其实就是在希望让机器人啊也能像我们人手指尖一样啊这么灵敏的感知能力。那这里面其实我们也是这设计了这么一个新的原理，通过这种相机这个以及和我们人手皮肤一样柔软的这样柔软的这样的一个皮肤的这样的一个介质材料，然后来设计的我们这样的一个传感器啊，那它也是这个仿照了我们人手皮肤里面啊这种默克尔小体啊这种不同的这种感受小体的这样的一个机制能力啊，然后去实现的我们对于温度啊灵敏的这种这个接触力啊包括滑动觉啊压觉啊这种多模态的这种多通道的这样的一个触觉感知能力。那有了这样的一个前端的这种感受这个信号，那我们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些信号啊类似于我们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神经末梢一样啊，然后把它传递给我们机器人的这个处理器啊，然后来实现对于物理环境的感知以及在手上啊这种灵巧手上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闭环的一个精细的控制。
0: 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我们通过给这个机器人装上一个高分辨率的视触觉传感器，就相当于给它配上了一个我们所谓人类指尖的这种神经末梢。那当它这个指尖灵巧手接触物体的时候，它究竟会捕捉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啊，然后来判断这个物品是个什么样的物品。那这种捕捉对于灵巧手它在不同场景下执行任务它的重要性又在哪儿？
1: 哎，那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很多一些任务里面啊，包括应用到这个工厂里面的这种柔性的装配，比如我们这种手机啊 pad 呀 啊这种柔性的装配啊，然后包括在物流分拣场景里面啊，这个因为包裹里面它有些是易碎物品啊，有些是这个这种牛奶啊这种这个不同的这样的一个物品，那所以抓取力啊也都需要啊需要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抓取力，那这个时候就需要由我们这样的一个触觉啊来一方面这个实现这些无论是装配啊还是分拣啊这些场景里面的这个接触力，第二个也能通过我接触上知道它表面的这些纹理啊，那就知道它的这样的一些粗糙度啊，然后那个对它本身的这个这种材质也能进行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感知识别，那这样的话这个对于我们的这种无论是在 作业里面的这种成功率、安全性、效率啊，其实都是有提升的。
0: 想要让他的触觉灵敏度越来越高，其实目的就是为了让他能多干活，干好活，这是一个大的这个指标哈。就是其实也是为了机器人在不同场景当中能够通过灵巧手帮我们完成一些非常精细化的一些任务，而且这个效率还得高，还得做到越多越好啊，越快越好，而且是质量还得保证好。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研发这种触觉传感器的非常重要的一点。那方老师能不能也给我们的听众分享一下，就是整个这个高分辨率视触觉传感器的研发过程，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啊？肯定它不是一蹴而就，或者说是特别顺利的，肯定要经过很多的技术迭代。现在我们能够做到感知蝴蝶落下的微重，就这种非常细微的这种重量，我们的灵巧手都能够灵敏的感知到。那这种技术迭代的过程，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1: 这里面其实我们也是经历了十多年的一个研发过程啊，应该我们是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啊，我们是比较早的去开展了这样的一个这种触觉的研究。那本身它这里面也是涉及了一个多学科的交叉，涉及到材料啊、电子啊然后包括这种工艺设计然后包括计算机的这个学科的我们的这种信号处理然后包括 AI 的这样的一些感知智能的这种算法呀，所以它本身它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一个方面。那这里面我们也是这个找了很多不同学科背景的一些学者一些团队去合作，然后包括在这里面材料这个研发的过程中，我们也都试了很多不同的材料。记得当时这个我们当时还和国外的一些团队一些做过一些交流那这个早期的时候2019年那个时候，这个其实国外对于我们去做这个事儿并不是这个很友好想和我们去合作，所以说我们也是经历了自主研发这个探索了很多的不同的路径然后包括在工艺上，在算法上包括在整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技术迭代上我们还是通过这种坚持吧然后来完成了实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整个这个技术的这样的一个能力的一个实现然后包括刚才您提到了这种实现这种微重的这样的一个能力，也是我们一方面是在材料上我们去做了很多的这个提升然后在工艺上我们做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改进然后包括在这种微重的这种识别这个算法上我们从这个底层的这种图像以及这个无论从分辨率帧率以及这样的一个这个动态的这种感知的这种算法上我们去不断的去优化然后才达到了今天我们想要实现的这样一个触觉感知的这种能力。
0: 您说了这个过程哈，可能我们刚才描述的就是短短几分钟，但是真正的这个时间长度是跨越了十几年从一开始想要做这件事情，到中间试图跟国外进行合作，到发现了一些这个困难的时候，我们靠自己的这种不断的去开拓和技术迭代。那其实刚才方老师说到了几点非常重要的，一个是传感材料一个是一些核心器件，还有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就是这种算法，这几个环节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这是灵巧手这个终端也好，或者这个产品也好，或者是这个领域要想往前发展必不可少的几个环节。那这几个环节不管是材料传感材料，还是核心器件，还是算法，那目前我们国家是属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1: 目前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从整个触觉的这种产业化、产品化以及应用来说，我觉得还是处在一个领先的一个水平。那个尤其经过这几年国家对于具身智能这样的一个重视然后有了更多的资源来投到这个领域然后 在

0: 这个方向上，这个国内也发展很快啊，这个所以说，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方向上，应该说，尤其是触觉的整个这个产业赛道上，我觉得中国还是领先的。
1: 就是通过10多年的这种积淀，还有包括我们不断开拓的这种精神和能力，那目前在这个触觉感知的领域，其实我们还是有自己的优势的哈。这是方斌老师给我们介绍的背景。我在节目一开始介绍您的身份的时候，首先您是咱们北京邮电大学人工智能学院的教授，同时呢也是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而且方老师呢，其实在这个灵巧操作领域，其实有很多年的这种积累，而且研制的触感灵巧手其实也是入选了我们国家的科技创新成就展。那可能有的朋友会说了，那您看您是高校老师啊，我们现在认为这个要想产业化，它可能更多的是要在企业端进行落地啊，进行产品的最终的这种量产。那有观点认为说，企业它可能在灵巧手赛道上会走得更快一点啊，高校的老师们可能更多的是偏这种学院派啊，我更多的是研究基础性的理论啊，然后去搞这些科研的这种研究。那您怎么看待现在大家对于这样的一个高校偏科研，然后企业偏产业的这种认知啊？您刚才其实也说到了，我们好多的理念是要跟一些团队进行合作的。那方老师，您在这方面的感受和积累又是什么样的？
0: 当然，在这个方向，我觉得是还是产学研融合吧，啊，尤其是现在。在这波的 AI 的浪潮里面啊，这个产学研其实还是尤为重要的，啊，那高校包括你看我们前期经历了很长时间的这样的一个前沿探索，啊，然后那个慢慢的现在得到大众的这种认识和关注，啊，然后包括很多的产业资本也愿意这个去助力我们这样的一个发展，啊，所以说这个还是这个在高校和企业，我觉得还是一个协同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发展啊，我觉得还是比较重要的。然后这个只是在这里面大家怎么去这个分工啊，然后包括这个怎么去能促进这个领域的发展，这个希望在这个产学研上啊，我们这个一起来协作啊，来推动这个发展方向。
1: 对，我们老说哈，这个产学研用，其实这几个环节哈，它在现在咱们中国的这个具身智能机器人飞速发展的当下，它其实体现得非常的淋漓尽致哈。我们这个研啊，可能更多的目的是为了将来的这种产，我们的学也是这个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好的把研究成果去落地，所以他们是一个互相连接、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那最终可能要到实际应用端哈，可能要惠及到我们的产业也好，惠及到我们的这个每一个家庭也好。所以刚才其实方老师也谈到了，这个产学研它其实是一个整体哈，是不可以割裂的。那如果说从实验室到工厂，我们这个最后一公里，因为我们也看到了说，可能目前的行业数据显示，是哈，这个主流高性能灵巧手单价普遍在2万到10万元的这么一个区间，部分高端型号的价格甚至更高，在人形机器人整机成本中的占比呢，大概是20%到25%。所以，这么一个占比，包括这么一个成本价格，那怎么看待从实验室的到工厂这最后一公里，它究竟是难在哪里？目前呢，我们这个触觉传感器的国产化的情况怎么样？能不能未来把这个价格给它降下来，让它更亲民一些？
0: 对，那这里面其实包括我自己这边也是孵化了一个这个公司顺恒智能，其实也是希望来解决这个事儿啊。那就刚才您提到这个最后一公里这个事儿，其实应该说怎么能从实验室的这种这个小样然后能到这种工厂的这种规模化的批量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可能我原来只做这个10个、几十个的啊，那后面我是不是能做成几万个啊，甚至是这个10几20万个都能保证一致性和这个可靠的质量啊？我觉得这个其实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啊，那这里面包括

0: 整个在这种采用材料、工艺、装配的一致化、一致性上啊，这个其实是需要去这个在技术上去进一步突破的。那目前来说，我们整个国产化这个包括我现在我们去孵化的这个公司，其实就是希望能解决这样的一个高性价比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传感器啊，就是这个一定是让大家能这个获得这样的一个高性价比数学传感器，对吧？它才能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应用啊，然后包括才能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数据，有高价值的数据，然后这样的后面才能赋能到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这种大模型上啊，然后巨神模型上啊，然后这样的才能有一个形成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飞轮效应。
1: 就是要让它批量化，这个量产了之后还能达到很好的稳定性哈，就是每一个产品它都是跟我们的样品是一样的，能有这样的一个统一性的标准，有这样的水平，它背后可能离不开我们很多的这种数据啊，然后包括我们进一步的这种技术的迭代啊等等，这个可能也是未来，就刚才方老师说到的，您可能下一步也想进一步去突破的一个点。那如果说这个巨身智能，这还想帮我们的听众朋友追问一句哈，因为大家总说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到今天哈，我们总在强调说未来可能就是一个人机协同的时代，我们的工作效率要想提高离不开人工智能，但是为什么一定要给人工智能去让它拥有一个物理的身体呢？我们为什么要做巨身智能这件事？这个给它一个物理的身体，它的最重要的意义在哪儿？哎，这个基本的问题，方老师能不能也帮我们补充一下？
0: 啊，那当然，当然。那个，我们现在其实大家平时用手机，对吧？这个，用这个各种智能的一些开发的这种 APP 啊，也用了很多，对吧？确实也给我们生活带来很多的方便。但是它毕竟还是这个，在互联网或者说是在这样的一个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那包括我们生活里面，对吧？比如说，一些家务啊，一些这种重复性的一些繁重的一些这种这个工作啊，那都是在物理世界里面。那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能把我们的这样的一个 AI 能和我们的这个物理世界结合起来啊，那机器人这样的一个实体啊，来给我们减轻我们的这个生活负担啊，然后能帮我们做更多一些甚至一些高危险的一些作业啊，那还是能给我们社会带来更多的这样一些这个帮助吧。
1: 就是最原始的初衷，这个逻辑关系也很好理解，就是想把这个虚拟世界当中的人工智能的这种强悍的能力啊，给它嫁接到真实世界当中，我们生活的这个空间、这个物理场景当中，希望它能在这个场景当中给我们多干事儿。但是这样一个特别简单的逻辑，或者是这么一个很本能的初衷，想要跨越的难点，它应该也是不少的。就是想给它装一个物理身体这件事儿，让它能够干活这件事儿。目的很简单，但是做起来很难，对吗？
0: 那是的，是的，它这里面涉及的这个技术方向啊，包括这个门类啊，肯定也是更多的。所以说，为什么国家把巨身智能作为这个六个这个国家战略的方向之一啊？其实也是因为它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个体量啊，然后这个去推动社会的发展。
1: 那如果让您来描述一下，从最开始的专用，可能在某些特定场景当中用，到慢慢慢慢的真能实现我们在整个人类生活的物理世界当中实现通用，那这个灵巧操作，它的产业化路径大概要怎么走？未来是不是真的能够改变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啊，就像您说，大家现在使用手机去做一些这个人工智能的辅助工作，已经很司空见惯了，但是好像真的有机器人来到我的生活当中，帮助我这个事儿，好像离大家

0: 啊，然后包括我们发展，其实看到已经有一些落地了啊，包括你看很多的一些，我记得酒店啊，还有一些这种这个一些场景里面，比如叠毛巾，原来都是得靠人一天啊叠3、4千条毛巾，其实还是挺累的，很辛苦的。那其实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些双臂机器人啊，去这个把酒店啊服务这些所需的毛巾给它叠好啊，这个其实就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这个应用了啊，就是这个能减轻我们这样的一个负担。那包括我们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这个很生活便利的这么一个社会环境，对吧？那很多都是这个工厂啊，很多这个离不开啊，我们人在各种场景里面的这种作业的服务啊，所以说，那未来是不是这个可以让机器人去帮我们去这个实现啊？那真的可能就会达到我们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主义的这种共产主义的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这个真正的是让机器人给我们去产生价值啊。
1: 对，就是一方面解放人的这种重复性劳动哈，非常痛苦的，每天要叠几千个毛巾这样的重复性劳动；一方面可能还有一些极难险重的任务，可能是人没有办法去，或者可能要付出很大代价才能去实现的。那我们都可以靠机器人，而且在具身智能这个领域，灵巧手它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哈。所以，方老师未来的方向还主要会聚焦在这个灵巧操作的这个方面，对吗？
0: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我们现在也是，着重的在往这个方向上不断的深入啊，然后也是希望我们的技术能，在服务，一方面服务国家重大需求啊，第二个也是能希望促进我们国家的这样一个这个民生和经济的发展吧。
1: 9月份也是全国科普月啊，那您作为高校老师，一方面要带学生，一方面还要做科研啊，但其实这个任务已经很重了。但是可能对于普通人来讲，这个具身智能啊、灵巧操作啊，就这些概念，大家还相对比较陌生。您就。
0: 就是咱们北京办的这3场的包括上半年的这个马拉松赛啊，然后包括世界机器人大会啊，以及在冰时代的这个世界人形机械运动会，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平台啊，让普通大众啊去感受到这个机器人的一个进步啊，以及在我们身边啊所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对吧？包括今年马拉松赛，对吧？也是这个突破了我们半马的这个人类的这个记录啊，所以说这都是一次次很好的既是这个在同台竞技上让我们各行的去比拼啊，其实也是一次很好的一次科普的一次这个活动啊，让广大的这个老百姓啊也能这个有很直观的这样的一个认识。
1: 从触觉传感器的1微米突破，到灵巧手在千行百业各种落地可能，我们看到了中国科研人在具身智能赛道上扎实的手上功夫。那就像方斌老师所说哈，人形机器人它不应止步于提线木偶，它要练就能够在智能制造和商业服务中创造价值的真功夫。这种穿针引线、感知蝴蝶落下微重力的这种细枝末节的真功夫，正在从实验室一点点走向我们的产业端。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方斌老师做客科技新视点，给我们做背景的介绍，谢谢您。
0: 好的，谢谢主持人。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上同步播出，您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节目内容。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的整点快报。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欢迎收听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大家好，我是晨曦。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那么今天呢，我们节目依旧是和大家聊聊日常生活当中所需的啊，能用得上的是什么呢？花茶。
0: 哎，这利用率老高了。
1: 对，作为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呢，相信我们的很多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啊，和我一样，就是从小就喝茉莉花茶，而且呢，就是喜欢茉莉花茶这个味儿啊，就是别的茶种替代不了。一朵茶叶，一壶茶水，从早喝到晚，就特别舒服，是吧？恨不得临睡前还喝茶呢。但是您说这个喝花茶，好多人啊说特讲究。哎，是什么呢？我又得喝着香，对吧？又得有这个苦不劲儿这个味儿，然后还得金沏，对吧？还有一个性价比得高，口感比较顺滑，另外还得讲究点这个品相，
0: 对，卖相还得好。
1: 哎，
0: 你别说，这个挑花茶还挺讲究的，真得好好选选。
1: 哎，对，但是这花茶整件现在也不少，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从市面上给大家淘了一款，好花茶，而且配得上它这个价格。另外一个是北京的老花茶的那个味儿的这么一种茶叶，它的名字叫做功魁老。老号出产的小叶儿茉莉花茶。
0: 我们知道北京花茶它是分大叶和小叶的嘛。在过去这个老北京的茶铺，它讲究的是南茶北窖哈，
1: 南方做茶，北方储存，在北方卖。
0: 对，那这里的小叶通常指的是就是好的烘青的绿茶，在南方制作。那为什么咱北京人就传统会认为花茶是小叶的花茶好呢？它就相比于这个大叶的茶叶呀，那叶片小，芽头嫩。那这种细嫩的小叶茶泡出来呢，汤色更清亮，香气更高。
1: 哎，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功魁老号他们家选的这个茶青啊，也就是这个茶叶本身啊，是高山的小叶茶青。为什么选高山的呢？一个是早春时节天比较凉的时候，它不用撒农药。为什么？因为山上温度低啊，虫子还没出来的时候就把这茶给采了，所以说它比较安全。
0: 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种高山茶它长得慢啊。
0: 对，所以那个茶里面的这个茶多酚，它的含量更适中，这个氨基酸含量更高啊。
1: 哎，虽然喝着浓，但是不寡味。哎，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中老年人还是比较适合的。另外，这个小叶花茶它能提出来咱们喜欢那个棕黄的那种色儿，
0: 没错，
1: 色儿比较艳。另外，还跟大家提一点，就是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呀，它虽然叶儿小，但是不碎。您冲开之后呢，这个芽头在杯子里边起伏，叶片呢是比较完整匀整的。您说招待个亲友家里边来且了，是吧？那咱们还得讲究一个体面。
0: 是的，
1: 讲究一个礼数。所以说这个花茶你买回去以后自己喝没问题，它是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老味儿的那个味儿。然后呢，您招待个亲朋好友啊，或者说送个小礼品啊什么的也没问题，拿得出手，这个品质是在线的。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组合能当口凉茶，价格还不贵。
0: 对，今天主品和赠品啊，那一共是6罐的功魁老号小叶的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半斤的一个重量。所以6罐拢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了啊。那市面上一斤要卖到170块钱了，
1: 门市价。
0: 那这6罐您到手怎么也得500多块钱啊。那今天北广售价只要299块钱。
1: 哎，2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您想尝尝正经的这个北京花茶的味儿的话，这款茶叶一定是不会错的。
0: 是的。而且我们还附带了3个手提袋。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喝这花茶，它和别的茶不一样。您说喝红茶，喝的那是那甜劲儿。喝普洱茶，喝的是那个老味儿啊，窖存劲儿。然后呢，喝绿茶，喝的是鲜亮。但是喝花茶，它讲究的是一香。这个茶叶，它是有花香，而且茶。也得
0: 香。
1: 那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呀，它首先这个花的产地就很正宗。
0: 没错，这产地是在这个广西横县横州市横州镇的清江村来制作的啊。这个地址您拿到手看一下，那个罐底下都写着呢。因为这个茉莉花它属于气质花嘛，花不开不香啊，开久了也不香，所以只有开放的时候才香气四溢啊，就要用这个鲜花。所以咱们这个花呢都来自广西，在当地有这个产业园，所以这个花的品质特别好。
1: 另外呢，这个光花香也不行，你得把这个茶叶给它熏香了，给它印香了，
0: 没错，
1: 这个茶您才能喝出那个花茶的香味儿。茶这个香味儿得入水。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呢，它首先跟大家说，它熏制的时间够，基本上是14个小时左右，去用一批花儿。用多少花儿？得跟大家说清楚了，就是一斤的茶叶 用六两的鲜茉莉花熏一次。
0: 哦，
1: 熏多少次呢？熏六次，也就是说一斤茶叶需要用到3斤6两的花，国标是要求不低于2.4斤的，咱们这是用了3斤6两的。然后呢，他拿到手之后是3斤的干茶叶，对吧？您收到手以后是6罐嘛，
0: 就相当于用了10斤的花来熏制
1: 的鲜花给您熏制的。所以说这个茶沏出来以后非常非常的香，而且特别特别的浸泡。
0: 哎，
1: 这个花香味是肯定您能满足的。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您拿回家以后开完罐里边它有一个密封袋，给它打开以后您闻到的是那种特别特别舒服的茉莉花开的香味，它不是香精兑的，它是自然的花香熏出来的。这种花茶才叫做好花茶，这种花茶才叫做咱们北京人喜欢的日常喝的茶。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也很高啊。
0: 是的，主品是给到您5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啊，那赠品呢再加赠您1罐，到手一共是6罐的茶叶，每罐是250克，那一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啊，再给您附上3个手提袋，那这个售价呢在市面上这3斤6罐也得500多块钱了。那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花茶，您买回去以后，为什么我们老强调这个北京的老茶味儿？是因为什么呢？现在在市面上您买的有一些高档的花茶呀，虽然价格比较贵，闻着也比较香，喝着也比较香，但是沏出来那个色儿，也就是黄吧唧儿的、绿吧唧儿的，
0: 哎，是
1: 没有以前咱们印象当中那种
0: 老茶汤、
1: 老茶汤就是那
0: 个、黄色的。
1: 哎，小时候看拿大茶缸子沏那种色儿。那种茶是沏不出来的，但是您试试今天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它能沏出那种浓的艳的色儿。
0: 哎，
1: 这个茶您稍微放多一点，能喝出醉茶的感觉来。哎，能真的尝到以前的那种茶水味儿，而且是什么呢？它闻着香以外，它喝着有那种茶汤浓厚的感觉。
0: 对，
1: 而且这种茶您放凉了喝以后啊，它有一种在嗓子眼有点甜不劲儿的那种味儿。哎，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特别特别的解渴。这个就是老茶味儿的感受。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比较金漆，
0: 是您泡上这3-4回，就是这个茶汤的味道、香气和它的茶色都不会有太大的这个衰减。
1: 哎，这就是它金漆呀。而且呢，这个茶喝着确实有那种沙口的感觉，喝着呢是比较爽的。浓稠饱满、顺滑细腻，这个就是这个茶的特点。而且这种茶

0: 如果您喝茶的时间比较长，如果您喜欢那种浓艳
1: 的汤
0: 的
1: 味道啊，
0: 哎，喝出来以后呢，能解渴，能喝得爽。
1: 嗯，
0: 今天这款功魁老号的小叶茉莉花茶一定要选择一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组合价格还挺实惠的，有性价比的。
1: 是的，主品加赠品给到您的一共是六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每罐是250克，六罐是足足三斤啊，再给您送上三个手提袋。
0: 门市价是170块钱一斤，这三斤加起来一共是510块钱。今天咱们给大家打一个相当于6折左右吧。
1: 嗯，299块钱三斤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
0: 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4: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清瑞。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傍晚山区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级转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守护上学路，海淀公安构建立体化护学模式，美军称对伊朗海上封锁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

10号到11号，第16次 APEC 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在北京举行。在为期2天的会议活动中 ，APEC 成员经济体的部长和代表、各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聚焦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能源领域主题，围绕 APEC 中国年能源领域3大优先方向，开展系列政策交流、经验分享与成果磋商，进一步凝聚了合作共识，取得了丰硕成果。8月28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美伊冲突再度升级，国际市场原油价格持续。

0: 研究会国际产业创新合作专业委员会在服贸会一号馆正式发布国际科技人才培养计划。这一委员会委员兼国际科技教育合作部负责人连新杰进行了项目介绍，围绕国际科技人才培养、交流与合作，开展实践探索，推动教育人才、科技与产业之间形成更加紧密的协同联动。开学季，为守护辖区中小幼少年儿童的上学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推动护校安员工作从单点值守升级为全域联动、多方共治的立体化安全防控体系，全方位护航辖区校园平安稳定。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冰冰的报道。
1: 在我们放学期间，这个蓝色线会用警戒带全部给隔离开。
2: 在海淀区中小学、幼儿园门前，如今都科学规划了门前警戒区、学生分流区、家长等候区。在中关村第一小学门口，每天上学放学都按区域组织人员分流，机动车短时进行。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中关村派出所副所长赵海港介绍，
1: 这个位置都已经给大家标识好，所以家长都在这个家长等候区来等候自己的孩子。每次放学的时候，由带队的老师把孩子带到了班级指定的位置，才跟家长手搭手的交接。
2: 中关村一小地处老旧小区腹地，道路狭窄，人车混行，4000多名师生的日常通行安全一直是校园安全治理的重点。依托海淀分局首创的区、街镇、学校三级护学专项工作组工作机制，多方联合踏勘，精准施策，打出一套精细化治理组合拳。中关村第一小学校长商红岭举例说，
3: 像北侧这条路上面专门画了一条专门停放电动自行车把孩子放到护学通道的区域，这样就很好的疏导了校门口的交通。从区域的划分、安全岛等等这些布局，到人力的跟进，实际上是在我们每一个学校的校门口都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配置的。
2: 通过时段限行、通路隔离，牢牢守住学生出入校安全底线，同时整合民警、教师、保安、志愿者群防群治力量，彻底改变以往单一警力值守的局面。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高校内保支队副支队长鄂东奇介绍，
4: 比如学校学生，然后我们其他的各个部门就来，比如说学校说今年开学门区秩序有一些混乱，我们就叫上街镇的跟我们公安局的，我们一块儿去处理。
5: 从原来民警的单打独斗变成了现在民警牵动多方力量共同值守，有效地维护了师生安全、家长安全以及周边社区居民的安全。
0: 国际方面来关注，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当地时间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西利亚·弗罗雷斯。根据公告，辩护团队向美国纽约一家法院提交了申请，请求基于危急的医疗状况、宪法原则及安全保证，批准第一夫人暂时获释。当地时间11号，沙特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袭击沙特利亚德和麦地那地区的东西输油管道，袭击造成人员受伤及部分设施受损，目前相关损失正在处理中。沙特方面表示，应伊拉克总理提出的请求，沙特此前给予伊拉克政府采取充分措施的机会，以阻止从伊拉克境内针对沙特及邻国发动的袭击。沙特在这一阶段保持了克制，并支持伊拉克政府所做出的努力。沙特强调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设施，保护本国公民以及境内居民。当地时间9月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9月11号，美军已经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
6: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天气方面，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傍晚山区分散性阵雨，北转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1级转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您的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清睿。

0: 哎，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再会。
1: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0: 9月10号，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倒计时一周年活动在国家体育场金色大厅举行。在全场期待中，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会徽、吉祥物及主题口号正式发布，以独具匠心的设计语言传递北京心意。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于2027年9月10号到19号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届时来自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运动员将齐聚鸟巢，共赴田径盛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开展，展会依托北京双奥之城深厚积淀、锚定国际赛事名城建设目标、深耕赛事名城、链动全球主题，紧紧围绕赛事经济、科技赋能、产业聚合、全球协同四大主线展开系列活动。北京时间9月15号，亚冠精英联赛，北京国安将会坐镇工体主场迎战浦项铁人，张玉宁赴亚运队，曹永静与柏杨停赛，多名主力缺阵，新外援迎来亚冠首秀，对手浦项铁人作风硬朗，反击威胁十足，国安需要依托主场优势做好防守，把握反击机会，力争拿下亚冠开门红。9月19号，2026北京公路自行车公开赛世园公园杯将在延庆北京世园公园开赛，赛事设置公开精英组、青少年优系列以及亲子体验组别，兼顾专业车手与大众骑行爱好者，赛道穿行归河沿岸，秋景宜人，各路车队将展开激烈角逐，本站也是年度积分赛的关键一站，车手全力争夺总决赛入场资格，为北京的骑行爱好者带来一场速度与风景兼具的骑行盛宴。9月19号，2026宾宝环球跑中国站将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广场鸣枪开跑，赛事设置10公里个人跑、3公里家庭跑两个组别，兼顾竞速爱好者与亲子家庭。作为全球同步举办的公益跑步活动，这次赛事还会配套公益捐赠，跑者可以在奥森优美的赛道享受秋日奔跑乐趣，现场也设有丰富的互动体验。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3: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3: 都珍惜，
1: 黄子弘凡

0: 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2: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指出，主要任务呢是稳企业、稳就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强化企业培训，提升专精特新发展水平，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推动协同融通发展，提升产业链的支撑能力，强化生产要素供给，筑牢发展基础支撑，健全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助力企业降本提质增效，强化法律政策保障，改善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近日发表于《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研究人员对超过100万名参与者的数据进行了荟萃分析，那首次识别出1000多个与人类人格相关的遗传变异。该研究探究了 DNA 变异和人格差异之间的潜在联系，重点关注5种人格特质。研究结果并非表明 DNA 可以直接预测人格，而是提示某些变异可能会影响行为特质。人类人格特质呢，可以分为5大类，称为大5人格理论，包括外向性、宜人性、尽责性、神经质以及开放性。这次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研究人员报告了对46个队列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结果进行荟萃分析，这些队列共涵盖多达114万名参与者，他们的分析发现了1260个与人格相关的遗传变异，其中包括824个此前未发现与人格相关的新变异。这些关联啊较为复杂，每种特质都与多个变异的组合相关，但适用于不同的人类群体。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种新型氮化镓晶体管，耐压能力接近4000伏，同时保持较低的电阻。这一器件有望用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可再生能源系统、电动汽车等高压电力电子领域。相关研究发表于新一期《自然电子学杂志》。晶体管是电子设备中控制电流通断的开关。几十年来，这类器件主要采用硅材料制造，而近年来，氮化镓凭借体积小、效率高等优势，逐渐被用于手机充电器等电子设备。不过，在高电压下，氮化镓晶体管内部的电场容易集中在局部区域，让器件提前失效。为了突破这一瓶颈，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名为内禀极化超节的新型氮化镓晶体管。这个器件呢，由多层氮化镓材料构成，并以低成本的硅作为衬底。测试显示，新型晶体管的耐压能力接近4000伏，

0: 超过商用氮化镓功率器件的5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有一种运动不用穿运动服，不用去健身房，甚至躺床上坐椅子上就能做，它可以帮你预防血栓等重大疾病，它就是踝蹦运动。踝是脚踝的踝，蹦呢是水蹦的蹦，其实啊就是勾勾脚，它的学名就叫做踝蹦运动。静脉血栓被称为隐形杀手，它的形成大多没有明显症状，而一旦有症状可能就很严重，甚至危及生命。久坐、久站、久躺都会显著增加下肢静脉血栓的风险，而血栓一旦脱落，可能随血液循环堵塞肺部血管，引发致命的肺栓塞。通过简单的勾脚绷脚动作，脚踝呢就像一个小型的血液泵，在肌肉的收缩和舒张中推动下肢静脉血液加速回流到心脏。这一过程不仅能减少久坐、久站和久躺导致的血液淤滞，还能改善微循环，降低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别以为只有跑马拉松才叫锻炼，而这小小的踝蹦运动可是性价比之王，好处多到你想不到。一呢是给小腿装个血液增压泵，那踝蹦运动就像给血管通了下水道，让血液流动起来，血栓自然无处藏身。腿肿得像灌了铅，那么勾脚绷脚就能促进淋巴液回流，帮身体排掉多余水分，让双腿重新变得轻盈。长期不活动，脚踝容易变僵硬，坚持做这个动作能保持脚踝的灵活性，上楼梯走路都更稳，尤其适合家里的老年人哦。
1: 发现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断过大发
1: 发新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0: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4: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夏末秋初，草本植物陆续进入了散粉期。早在今年夏天，北京市就抢抓花粉高发前的关键窗口期，清理野生的致敏植物，从源头减少过敏隐患。近日呢，人民日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全球可能有一半的人口受到至少一种过敏性疾病的困扰。其实早在2000年，世卫组织就将过敏性疾病列为21世纪重点防治的三大疾病之一。从偶尔打个喷嚏到严重的哮喘、皮炎，过敏似乎正在席卷全球。当下为什么过敏越来越普遍？不少人表示，怎么我原来不过敏，这两年忽然开始过敏了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的主任医师陈彦磊，请陈医生带我们用科学的视角。

0: 一个直观的感受啊，就说哎，小时候身边没有几个人说过敏啊，怎么现在谁动不动就花粉过敏了啊，对某种食物过敏了。那从临床数据来看啊，过敏的患者真的是在大幅增加吗？
1: 大家的这个感受啊，还真是不是错觉哈。从临床数据上看，过敏患者确实是在增加的。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过敏

0: 是过敏性鼻炎。20成人自曝的患病率是大约是 11%， 到了2011年就上升到接近了 18%， 而且过去10年宠物引起的过敏性鼻炎也在逐年增加，年增长率就达到了 1.3%。 再来看特异性皮炎，2002年的时候学龄前的儿童是接近 3%， 到了2014年我们国家12个城市1到7岁的儿童的患病率已经到了接近 13%， 1岁以内的婴儿甚至是超过了 30%， 所以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过敏性哮喘也是一样，我们国家分别在90年还有2000年2010年做了3次城市儿童哮喘的一个调查，患病率它是每10年以超过 1% 的速度是递增的。而且呢这个哮喘呢是 70% 的以上的患儿它是过敏性的哮喘，而且食物过敏也不例外。我国的一项单中心研究显示呢，从1999年到09年食物过敏患病率10年翻了一倍多。所以啊，过敏性疾病患病率确实比以前升高了，一方面呢是真的变多了，另一方面呢也有很多以前过敏没有被识别出来。你比如是最常见的，就是以前很多人把过敏性鼻炎误认为是普通感冒了，所以呢目前的这个过敏呢已经不是少数人的问题了，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1: 还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说这个过敏是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但到底什么是过敏，可能我们说的不准确。你也可以帮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概念。而且就是想问，现在你说大家生活的环境按理说是越来越干净了，有一个卫生假说说恰恰是越来越干净了这个才会引起过敏，那我不知道这个说法从免疫学的角度您可以给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吗？
0: 这个过敏它确实是现在这个人越来越多了，所谓的过敏它就是把原来是正常的东西误认为是异常的东西，然后呢就是做了一个不适当的一个过度的一个反应。那么刚才提到这个我们的生活环境就是太干净了，这儿呢就是还有一个这个卫生假说。那么有人呢就是曾经做了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方，就是说免疫系统呢就像一个军队，如果小时候没怎么训练过兵，那么长大之后遇到一点点小的动静就容易反应过度乱开火。那么这个练兵到底是具体是怎么回事，也就是从免疫学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免疫系统如果是遇到外来物的时候就有两种反应路径。一种呢就是 TH1， 它主要是负责对付像细菌啊病毒啊这些真正的外来的这个病原体。另一条呢就是 TH2， 它主要是为了对付这个寄生虫的。但是在现代生活里呢，这条路呢它和过敏反应关系非常的密切。在我们健康的状态下， TH1 和 TH2 大致是保持动态平衡的。那么免疫系统呢它既能够有效的对付这个细菌病毒，又不容易对花粉啊食物啊尘螨这些本来无害的东西过度的反应。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两条路呢想象成一个天平。如果是在小时候经常接触环境里的微生物，那么 TH1 这条感染的路就会训练的更多，那么 TH2 呢就不容易过度的兴奋。那么如果是环境太干净了，那么孩子接触细菌啊病毒啊这些微生物的机会大幅度减少，那么 TH1 缺少训练，天平就容易往 TH2 这边偏斜，那么结果呢就是 TH2 就会越来越活跃。那么等到咱们这个免疫系统如果碰到花粉呀尘螨啊食物啊这些本来没有什么害处的东西的时候，就可能反应过度，把它误判成敌人，那么释放出大量的炎症因子。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出现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起皮疹啊甚至是喘不上气来。那么再就是呢卫生假说呢目前还有一个延伸的说法，就是老朋友假说。也就是说人的身体里本来一直住着一些无害的细菌啊微生物啊等等，就像人体的老朋友啊，他们呢不是白住的，他是帮着这个免疫系统来稳定情绪的。那么怎么稳呢？一个重要的方式呢就是训练一类叫做体内这个调节性的 T 细胞的免疫细胞，也就是 T-reg 细胞。那么这

0: 这个 Treg 细胞呢，就相当于咱们免疫系统的一个刹车系统。那么孩子小的时候接触的微生物越丰富，这套刹车呢就会被训练的越好使。那么万一免疫系统误判了这个花粉呀、食物啊等等，那么 Treg 呢，它能够及时的出来喊一句：“别激动，这不是敌人，这是朋友。”那么相反呢，如果咱们这个环境太干净了，就是过于单一、过于无菌。那么这些老朋友少了，那么刹车呢就练得不好了。那么免疫系统一旦是误判，那么 Treg 呢不能及时叫停，所以呢过敏反应就容易是又猛又持久。当然呢，这里要重点的澄清一下哈，就是卫生假说并不是说是提倡越脏越好，也不是要让大家刻意的制造这个脏乱的环境。它的真正的意思是呢，就是在避免严重感染的基础上。让孩子幼年适度的接触一点真实的自然的环境，那么的这样对呢，免疫系统的成熟是有好处的。
1: 您说。

0: 社会的因素其实是在推波助澜，导致了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生了误判，最后就是过敏了。
1: 是的，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生活太干净了，它只是冰山的一角。其实更本质的原因呢，现在生活和环境的变化也共同造成了这个免疫系统它的训练不足，上皮屏障受损，再又是致敏的环境变强了，这让免疫系统越来越容易误判。第一大推手呢就是气候的变化。你看全球现在是气候变暖了，气温升高，二氧化碳的浓度也上升，这样呢让这个植物开花更早，花期更长，花粉的产量呢也在暴涨，而且呢致敏食物呢还在不断的向北方扩散。有研究显示呢，就是这个世界各地不同地区，它的花粉季就是明显的就延长了。有部分地区甚至花粉总量增加，也增加了大约有20%，而且这个趋势呢还在继续。那么不只是花粉变多了，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也是在添乱。你要是暴雨洪水之后啊，室内潮湿，容易滋生大量的霉菌，也可以诱发气道的过敏反应。还有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雷暴哮喘，就是强对流的天气和湿度的变化，也会让花粉破裂，释放出大量超细的这个致敏颗粒，更容易被吸进肺的深处，那么短时间内会诱发哮喘急性发作。那么第二个容易被忽略的呢，就是空气污染的一个协同的助攻。

0: 它的大门。另一方面呢，它还会引起人体的氧化应激，就是扰乱这个免疫的调控，削弱身体原本的这个耐受能力。而且呢，污染物呢还可以让花粉里的致敏蛋白表达的更多，致敏性更强，这样呢使过敏风险增加。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咱们餐桌上。那么咱们现在的人吃的是精加工的食品越来越多了，像防腐剂啊等等这类食品添加剂非常常见。食品添加剂可能会破坏肠道的屏障，那么这样呢，使一些没有完全消化的大分子更容易通过肠道进入血液循环，那么这个过程就有可能增加食物过敏的风险了。更关键的是，现在是肠道菌群也在变少，就如同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老朋友甲说，免疫系统少了足够的陪练，就容易把花粉呀、食物啊等等这些本来无害的东西当成是敌人来攻击。那么不少研究也观察到，从小在这个农场长大的这一部分接触自然的孩子，他过敏概率是明显的低的。最后一个隐形的因素呢，是长期的压力，你像持续的焦虑啊、熬夜啊、精神紧张啊等等，他会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系统呢扰乱免疫平衡。那么研究显示呢，长期的压力呢还可以让体内的 IgE 增高，那么这样过敏呢更容易发作。就是目前过敏越来越多，绝对不是太干净一句话就能解释的，它是气候、污染、饮食，再又是压力等等多种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当然呢，这个是也要再次给大家强调，这并不是代表越脏越好。那么日常的清洁、防病菌仍然是必要的，多接触自然、均衡饮食、规律作息，才能帮助免疫系统稳定下来，这样呢，减少过敏性疾病的发作。
1: 其实

0: 性鼻炎、过敏哮喘，冠心是最大的。再就是呢，第二类就是食入性的，最常见的是鸡蛋、牛奶、鱼、小麦、花生、大豆、甲壳类的以及坚果类的。那么这些食物呢，它过敏的表现呢，不光是皮肤痒，而且还会引起消化道的症状，甚至呢可以引起过敏性休克等等。那么第三大类就是药物性的，就是磺胺类的、青霉素类的、麻醉剂啊等等。那么再就是。第四类是接触性的，就是染发剂啊，金属的饰品啊，橡胶的制品啊，以及化妆品等等。那么最常引起的是接触性皮炎，那么反应呢，大多局限在接触部位，就是红肿啊、痒啊、起水泡啊等等。那么第四大类就是职业性的，你像是泡沫的、塑料的、粘合剂的，再有是这个金属冶炼行业的这个铂盐等等。另外，还有昆虫毒素的过敏源也可以引起，你像是蜜蜂啊、马蜂蛰伤之后，它引起的严重的一个过敏反应，甚至是可以引起过敏性休克。那么我们必须是非常了解这些最常见的这些过敏源，那么知道了敌人是谁，那么这样躲起来才有方向。当然呢，具体对什么东西过敏呢，还是要靠病史，再要是过敏源的皮肤点刺实验啊。血清特异性 IgE 的检测啊，等等，来判断啊，不能是只是靠猜。
1: 那有没有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遇到过，您在门诊中比较罕见的，或者是大家容易被忽视的一些隐形的过敏源呢？
0: 这些还是有的，因为过敏源的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下面呢，我就是给大家讲一个我在门诊上遇到过的病例吧。就是一个15岁的男孩。他半年发作了4次严重的过敏，每次都是全身起风团，痒得非常剧烈，而且紧接着呢就是这个喉头发紧、呼吸困难，甚至出现过晕厥。那么每次都是靠肾上腺素啊、地塞米松啊等等，这急救之后才缓过来。最奇怪的是呢，他每次发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饭后打篮球之后发作的。比较奇怪的是呢，他就是吃的东西呢，都是平常经常吃的食物，而且呢，也不是每次打篮球都出现症状。那么，我们就对他这个病史呢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就是发现呢，他前几次发作，他当天都是吃过馒头、面条这之类的面食，最后一次呢，他吃的是酱油拌饭。我们就给他做了过敏源的检查，结果呢是小麦是阳性的，是 SIGE 是2级。他最后一次是吃的酱油拌饭，没吃小麦。面食这个呢，很多人不知道，它酱油里除了大豆、盐，还有一个关键的成分就是小麦。最后呢，我们给他明确的诊断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那么这个病的特点。

0: 理是什么呢？
1: 这个呢，在医学上就叫做交叉反应。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是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更常见。这种的即使对花粉过敏，吃了水果也过敏。在医学上呢，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过去呢，也常常被叫做是口腔过敏综合征。那么简单的说，就是说花粉过敏的人吃了某些水果之后呢，这个嘴巴会痒、麻或者是肿，甚至是更严重。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这有些人可能是就问了，就是花粉是吸进去的，那么水果是吃进去的，这两个怎么会扯上关系的？第一个方面呢，还是免疫系统识别的错误，他就认错人了。那么花粉过敏的人呢，身体里面已经产生了针对花粉蛋白的一个特异性的 IgE 的抗体。这个抗体呢，本来只负责认出花粉，一旦花粉来了就拉响警报。那么有些水果呢，它是蛋白质的结构，它和花粉里的过敏原长得非常像，像到了免疫系统根本分不清楚。所以呢，当这个人吃下了这些水果的时候，免疫系统可能会识别错误，就是立刻启动过敏反应，释放出左胺，嘴巴就开始痒啊、麻呀、肿啊。所以交叉过敏的本质是旧的抗体识错了这个新目标，这是通俗的来讲。所以呢，当怀疑自己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不要自己猜，建议呢到相应的专科呢做规范性的评估。
0: 是的，那其实我们再来聊聊过敏人群。成年人过敏啊，我们有的时候能快速的识别，知道去检查，而且我们的确成年人这个抵抗力好一些。小朋友的过敏的确是让家长最揪心的，而且他还是一直过敏，比如婴儿期他会湿疹，到幼儿期呢又对某些食物过敏，再大一点儿童期可能又有鼻炎啊、哮喘这样的过敏反应。有没有早期阻断小孩或者是减轻这个过敏进程的一些方法呢？
1: 对了，这就是刚才提到了一个过敏进程，也就是这个婴儿期的湿疹、幼儿期的食物过敏，再到儿童期的鼻炎和哮喘。那么不少家长呢一听这个就焦虑，就是想早期的拦住他。先说实话，我们做不到是100%的完全阻断，但是呢，通过科学的干预，确实是可以减轻过敏的严重程度，那么降低后面发展成鼻炎、哮喘的一个风险。首先呢，就是要把婴儿期的时候要把皮肤这道门守好。那么小宝宝的一个湿疹，不单单是皮肤表面的问题，那么皮肤屏障破损了之后啊，那么外面的过敏原更容易进入到机体，那么不断的刺激这个免疫系统，为后面的过敏埋下隐患。所以呢，湿疹的孩子重点呢不只是临时涂点药膏止止痒，而且是要坚持足量的保湿修复皮肤屏障，这个洗澡的那个水温

0: 没防潮，再就是呢，家里不要吸二手烟啊，就是刺激这个孩子的呼吸道的黏膜，这样呢，就是减少他鼻炎和哮喘的发生。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如果是出现了过敏的一个早期信号，就是要及时干预，不要拖。有很多家长觉得呢，孩子只是湿疹，或者是只是偶尔打打喷嚏，就认为是长大了自然就好了。但其实呢，这可能是过敏进程往前推进的一个源头。所以呢，如果是孩子反复的湿疹、频繁的打喷嚏啊、鼻塞啊、不明原因的咳喘，建议尽早的去做专科评估。当然呢，如果是出现了过敏性鼻炎，长期控制不好的话，它也会增加这个哮喘的风险。所以对于这一部分这个儿童，经过专业医生评估之后，还是建议早干预，那么降低后面过敏进程的这个发展，也降低后面过敏叠加的一个风险。总之呢，就是阻断过敏的进程。其实核心呢来讲就是三句话，一个是把皮肤和呼吸道黏膜屏障保护好，第二个呢就是科学的建立免疫耐受，再就是呢不要忽视早期的信号。我们的这个目标呢不是追求绝对的零过敏，而是尽量的减轻疾病，让孩子能够正常的生长发育。
1: 没错，其实家长要正视孩子的过敏问题。咱们在家里不过度的消毒，一旦有症状了也不拖延。那我们再说说这个过敏的治疗。其实治疗过敏，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有这个抗组胺类的药物，还有糖皮质激素这类的。如果说对普通的过敏，其实是很有效的。当然，这个效果有人反映说，越用感觉效果越差，而且有一些中重度的过敏，对这些治疗方法就不是那么有效了。那近年来，我们看精准医学的发展，也为治疗过敏带来了一些福音。比如说，中重度的过敏怎么治？那又有哪些新的这个医学进步？您都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了，这些是现在过敏的人越来越多，确实是有些的话，特别是中重度的一些患者，就是抗组胺的药吃了，鼻喷激素用了，这个吸入药也上去了，可是效果还是不好，甚至有些人到最后要反复的要这个系统的应用这些激素，口服呀，或者是这个肌肉注射啊等等，才能勉强的压住。那么这些年精准医学的发展呢，确实是给咱的是精准的对症治疗。也就是现在是有了这个靶向药物，那么最常见的就是一些生物制剂。那么就是针对咱们刚才那一部分中重度的常规治疗效果不好的患者呢，就是它和传统的这个药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传统药物是广撒网，就是把整个免疫反应往下按，而生物制剂呢，它是精确的打击，只是阻断过敏反应的一个关键的环节。你比如有的这个药物呢，是专门针对 IgE 的。那么 IgE 它是过敏反应的一个识别器，那么过敏原进来呢要靠它来识别。那么如果是把这个识别器拆掉了，后面的一系列的反应就不容易启动了。那么再比如有一些这个白介4、白介13，这是属于过敏炎症的一个上游的信号。有些生物制剂呢就是专门阻断这些过敏性这个炎症因子的，就等于把过敏反应的总指挥给摁住了。那么还有的药物呢，就是专门抑制嗜酸细胞的，也就是真正在这个气道啊、皮肤里搞破坏的这个执行部队。所有的这几类药物呢，它都是卡住中间的一个环节，所以比较精准。当然呢，这些药物呢，也并不是所有的过敏患者都适合，一定是要在专科医生的评估之后来进行使用。那么对于很多老患者来说，这确实是从原来的没得选，到了变成了现在是有选择，有希望。那么第二个方向呢，是精准的对因治疗，也就是从源头上来治。那么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是生物制剂啊，各种的，它就是更多的是控制症状。但是真正有可能改变过敏进程的，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精准的对因治疗，也就是特异性免疫治疗，也是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说的脱敏治疗。它的原理呢，就是说让你从很小剂量的开始，慢慢的接触过敏原，让免疫系统逐渐的适应它、耐受它，那么逐渐的呢，不再把它当成敌人。那么这个治疗周期呢，一般是3到5年，而且呢，这个脱敏治疗也是目前呢也在往精细化里走，精准化

0: 走。你假如是以前是对尘螨过敏，单纯的是粗略的就是脱尘螨。现在呢，就是我们查了过敏源的话，一个阳性的背后，它可能是有很多种不同的蛋白在起作用。那么精准医学呢，就是把这个事儿又往前推了一步，叫做组分过敏原检测，就是把一个简单的把一个过敏原里最关键的几个蛋白拆开，然后是找出它的最主要的这个过敏原的组分是有效的，而且是更好的。所以呢，现在医生呢会根据这个患者的主要的致敏蛋白的一个情况，那么更准确的判断适不适合脱敏，那么怎么脱敏。也就是说，精准医学给咱们这些过敏患者带来的福音呢，其实就是那么两句话：一个是精准的进行对症治疗，再就是一个是精准的对因治疗。
1: 最后想给大家一些这个您的专业建议。面对越来越多发的过敏，很多人的态度有点两极分化啊。有的觉得，哎呀，扛一扛就过去了；有的又是过度焦虑，都不敢出门。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去科学的预防和应对呢？
0: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正确的认识过敏。它过敏呢，它不是体质差了，也不是咱们的心理作用，而是说免疫系统把本来无害的东西错当成了敌人。咱们既不用硬扛，也不必要过度的恐慌，更不需要把自己完全的封闭起来。第一个呢，就是要注意防护，也就是减少接触过敏源。那么花粉季的时候出门做好防护，就是可以戴口罩呀、戴护目镜啊、穿长袖的衣服啊等等。那么在家里呢，做好防尘除螨。床单、枕巾、被罩勤洗勤换呀。这里呢就需要强调一下，就是防护呢，并不是说自己不出门了，它核心呢就是把这个过敏源的量叫它降下来。第二步呢，就是把身体的这个免疫状态给稳住。那么长期的熬夜啊、压力大呀、过度劳累，都会让免疫系统更不稳定，过敏更容易发作。饮食上呢也要均衡，不要盲目的忌口。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发现了有疾病。就是该治的治，该用药的用药，就是不能硬扛。如果是出现了反复的一个过敏，应该是及时的到相应的专科，在医生的。

0: 治疗。就是对待过敏啊，咱们大家记住八个字儿就可以了，就是理性的防护，再就是科学的干预。大多数过敏是完全可以控制好的。
1: 是的，因为过敏已经被世卫组织列为21世纪重点防治的三大疾病之一了，可能过敏的人群要增加。但是随着医学科技的进步，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些精准的这个治疗的方式，的确，我们也有越来越多的武器来对抗它了。希望啊，就是我们跟它可以和平共处，尽量给大家的生活造成的影响小一些。那感谢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的主任医师陈艳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大家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0: 的周末赛场。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视频直播，你也可以在听听 FM 周末赛场的聊天室与我们互动。那今天咱们的互动话题是，您觉得中国女篮的问题出在哪儿了呢？那今天的节目我们邀请了资深体育评论员梁岩老师，欢迎您梁老师。
1: 听众朋友好。
0: 我们看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各位都来了哈，用户7758八通线啊，我们都看到了，大家好。那我们来看看今儿节目的主要内容，我问你答，关注一周体坛热点，爱拼才会赢，聚焦17岁高中生入选国足新一期大名单，赛场直通车，聊聊中国女篮61-90不敌法国队，止步世界杯八强，动感排行榜带您了解中国男篮亚运会两战全胜，其他方面会关注中国男排1-3遭韩国队逆转，止步亚锦赛八强。好，下面马上进入详细内容。
2: 我问你答，
0: 我问你答，一周热点，我问梁老师来回答。梁老师，9月8号我们看到国足最新一期的集训名单出炉了哈，年仅17岁的清华附中的学生赵松元入选，也是成为了第一位入选国足集训的高中生。梁老师对这件事你怎么看呢？
1: 我觉得邵佳一这个当选为主教练之后，着眼于未来，因为最近几年国家也没有什么更多的比赛能给这样年轻人一个机会，这么年轻的一个年轻人机会，我觉得也是预示着他今后的一个执教的思路。说白了，他不是说就干一阵儿，他要干一阵子呢，好一阵子呢，所以他把眼光放得很远，很好，我赞同。
0: 9月15号亚冠第一轮赛事即将打响，北京国安将会在工体主场迎战韩国传统劲旅浦项铁人哈。那梁老，您觉得国安能拿下这场亚冠的开门红吗？
1: 这个中超的强队啊，也算强队之一吧，也为赢。

0: 份大名单以及我们接下来的热身赛呢？
1: 这份大名单其实也不是他最终如果去参加，比如说明年就有世界杯了啊，
0: 嗯，
1: 那这名单肯定不是他，这也是调集了一些他目前认为心中有培养前途的一些队员，大家都来轮流集训吧，给更多的人机会。我觉得这也是邵佳一一个组队的一个思路。其实以前的其他教练也都用过这个思路。我倒是觉得现在不必追究，哎呀，他有什么成绩？你看，你接着下对什么巴勒斯坦、新西兰、土库曼斯坦、塔吉克斯坦，你面对的这些对手，你能邀请来，
0: 嗯，
1: 人家能来陪你玩就不错了，对吧？
0: 是，
1: 你不能要求那么高，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说实话，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地位啊，就是足球的这个地位，真的，很不能够说明我们和实力，是吧？我们的这个实力不足以说一请人家人家就来，所以能来呢就是让我们锻炼锻炼，有个比赛的机会这就可以了。所以现在这个邵佳一的这个组队的大概的思路，组队思路能看到，
0: 嗯，
1: 现在这个所谓战术的意识哈，也初步看到一点，因为它并不是重要的比赛，所以你不能还不能了解到它，最终圈定什么样的主力阵容，而真正的下一届世界杯的这个预选赛要到后年才有，对吧？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可能还得是等到那个时候才能真正的看出来，因为邵佳一无论是怎么样，他也会去打下一届的世界杯的这个预选赛，那个时候你就能看出他的思路。那时候呢，我相信也有很多队员也会在这一两年尽快的成长起来，包括这一次

0: 说9月16号晚上的6点是亚运会啊，对，这个第一场的比赛，对，亚运会的这个中国队第一场比赛，对，是有那么一场比赛啊。
1: 嗯，最近喜欢体育的朋友又有这个比赛可以看了啊，亚运会有这么多精彩的项目哈。
0: 其实亚运会。

0: 你比如说这两个队啊，你说比如咱们跟法国打一次啊五场三胜制的比赛，那你不会说零比三就输给对手。当然现在的这支法国队可真的比上一次我们赢他的时候有了明显的进步。而中国女篮现在处在一个磨合期，我不能叫他新老交替，因为这些队员年龄最小的就是这个张子宇，除了张子宇19岁以外，剩下队员都在23岁以上，所以他是一支相对年龄上应该是成熟的球队，包括这次这张曼曼是吧？
1: 对，
0: 张曼曼其实都你平常在国内联赛他也不是特别显山露水，但是他已经29岁了，对吧？实际上这个他也已经算除了这个谁王思雨以外。王子宇31，他29，这两个年龄比较大，剩下都是适龄球员，就是还有上升期，本来女篮是可以打到30岁左右的，
1: 是。
0: 但是现在这支队伍呢，由于是后来组队的，比如说我们大家原来熟悉的一些球员，30岁左右的这次都没有入选啊、比如你肯定想到了李梦啊，
1: 嗯，
0: 这个谁现在曾经的八一队的大潘啊，后来在北京首钢女篮效力，对吧？这张茹啊，河南的张茹，这都没有入选。这张茹也是拼命三郎，虽然他这个很多点上其实他很有用的，还有这个广东的阿黄三分球很准的，这些队员呢都没有入选，包括杨舒宇的姐姐是吧？杨丽维这也都没有入选。其实这都是原来的许立民啊和这个前任的这个威志老的班底是吧？
1: 然后李月如这个护照还丢了
0: 啊，对对对对，李月如护照还丢了，所以这队伍呢，这次应该说在几场关键性的比赛。打捷克呀、什么打意大利啊，这些比赛当中，都表现出了自己的意志品质和战斗力。你碰到法国队，人家世界排现在排第二，
1: 嗯，
0: 在小组赛当中一场都没输啊，而且都是悬殊的比分战胜的对手。

0: 老的老头相声老头啊，啊，这个这，因为小工，我们原来都叫小工是吧？
1: 嗯、
0: 真的就是，我还是觉得小工这个人还是比较有，很沉稳的，就是他这个组队思路也是对的。
1: 嗯、
0: 那么主教练，你说我今天喜欢，就是我喜欢这个队员，或者我不太喜欢这个队员，他有他个人的这个好恶啊，这是可以的啊。但是现在这支队伍，你不管怎样，就是从杨伯庸、杨指导，我们的中国男篮篮坛的老帅啊，那是鼻祖了。后来的这个就是杨伯庸开始，我们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铜牌，不得了了，铜牌是吧？
1: 嗯，
0: 那是很大的突破。到现在啊，我们其实始终没有离开过世界的前十二名。但有的时候，你比如说这一次看到了。在咪咕上，做主持、做解说嘉宾的，这个隋飞飞啊，隋飞，飞飞跟这个谁，跟杨健一起解说，
1: 是，
0: 飞飞抱着这个张子宇说你认识我的，我知道，飞飞阿姨啊，对我跟你妈在这块场地打过比赛，对吧？
1: 嗯，
0: 就是1998年，当时隋飞飞还是国家队的主力，那个时候的主教练叫马瑞南，然后也是部队的这个主教练，但他。跟着隋飞飞他妈不是这个张子宇他妈妈啊、
1: 嗯、
0: 还在这块场地，那我也是在这块场地28年前采访的隋飞飞，所以这看这个纵深感还是出来了是吧？
1: 是
0: 那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我们始终可能拿过第12啊，也拿过前第8呀，就你没有离开过这个强队的阵容，但你包括就是说我们前面的比赛世界锦标赛我们也最近也拿过亚军呢、啊。对吧？威指导在的时候也拿了这个亚军，
1: 对，
0: 许指导也是第4名，对吧？就其实能力都不差，你是世界强队之一。

0: 美国是跟西班牙明天。
1: 对，那你今天不知道这个，就不知道法国队能不能过了这德国的这一关，应该能过。
0: 对，
1: 他要过了德国这一关，他应该最终决赛是和美国队。如果他赢了美国队，那他就是跟美国队在一个档次。那也就是说，第三到第八的这些队伍，应该都差不许多这样的实力。
0: 嗯，
1: 那么我们现在，我看到了你在文，这叫什么？
0: 短视频平台，
1: 短视频平台，提出了三个问题。
0: 是，
1: 第一个问题和第二个问题呢？第一个问题，咱们其实在上个星期的节目里已经说过了，就是章子怡，
0: 非上不可嘛，是吧？
1: 非上不可嘛。现在看来呢，上次我说的也是这意思，非上不可嘛。如果这次比赛李月如如果到了的话，能够这护照不丢，章子怡几乎没有机会，对吧？因为这两个中锋交替的上就足够了，他们俩给打的比较平均。
0: 是，
1: 李月如的那个三分球没有这个谁的那么好啊，没有大韩那么好，但是呢，李月如的这个机动性。可能篮下的这个机动性更强一些，而且他又在美国一直锻炼着，所以这一次呢，不能是中国女篮的全部的实力。那所以章子怡呢，他就是没办法，你只能用他了。
0: 嗯，
1: 但是现在看来呢，咱们上个星期的这个判断还是准确的，就是章子怡，你碰到比如说在亚洲去打一些比赛，或者说一些预选赛，你碰到
0: 不是世界强队的队，
1: 对，就十名以外的队，十名以外的队，你站在篮下没人敢动你，是吧？你确实一打一个准，你包括你这一次的这些第八名以外的队伍吧，他都管用，对吧？但是你碰到真正的什么意大利呀、捷克呀、法国呀、澳大利亚呀，你碰到这样的球队，他没用，因为人家本身很壮，大家看到法国队站在底下一葫芦他。
0: 嗯，
1: 他就接不着球了，
0: 是，
1: 对吧？所以他的上限是很明显的，而他当年就是当年我们其实用过这个，一想说就这个曾经跟章子怡的妈妈在一个队的啊，海霞姐是吧？海霞当年98年海霞也在德国这个场地上打过比赛，
0: 哦、
1: 就是郑海霞那个，那他就很简单，他的那个手上的功夫。显然是要比章子怡要强的，那当然章子怡还小，还有锻炼的这个机会，但是你手你的叫什么手上的功夫你练到了娴熟，但是你的脚步你不可能提速，你驼在那儿呢，你让他减肥，减肥了他站不住了，
0: 是，
1: 所以这个队员呢他上限是有限的，所以现在看来为2028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如果李月如能够回到阵中，那么现在这支队伍进入奥运会的前八名依然是没有问题的。那么接下来就是第三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就不提了。
0: 嗯，好，第三个问题，
1: 第三个问题，你说
0: 中国女篮的未来在哪里？
1: 未来在哪里？这未来在哪里？我刚才说了，就是章子怡一定不是方向，对吧？现在天津出了一个女孩，14岁，2米20，你想说她还很粗糙啊？14岁，她怎么可能这不粗糙呢？是吧？那如果这个，因为这个2米20的队伍队员呢？基本上和韩旭啊，这个还差不多，也是属于灵活性的、灵巧性，因为他现在没发胖，但是14岁，女孩还没有完全发育，你完全发育也可能胖，
0: 嗯，
1: 然后你要抓紧这样的孩子呢，其实中国两米左右的女孩子还是很多的，
0: 是，
1: 所以你要发掘，就是你说的方向在哪？
0: 嗯，
1: 方向一定不是去在全中国寻找章子怡。
0: 没错，
1: 一定是寻找韩旭和李月如，是吧？和现在天津的这个14岁的小孩，2米20，是吧？这个高度也是非常高了，也一定是在世界女篮。如果章子怡不打，那她应该现在排在世界第二，就是如果能够上场的话。所以这个过程，我们今后的方向可以往高大发展，但更主要的是打出所谓我们中国自己的这个特色。你看你这一次为你输给法国队输在哪儿？人家就是外线的这三分，
0: 对
1: 啊，除了内线能扛住你以外，内外线的联系以外，他在三分这个点上，他都可以晃开你啊，这几个这个得分点。我们现在除了韩旭，这个杨舒予，这是一个所谓绝对的主力。那么所谓第三主力就是罗新玉。罗新玉在国内的时候，这个比赛的时候，他三分是很准的。
0: 嗯，
1: 这次也准啊，也准，
0: 这次也还可以发挥
1: 的，也还可以。但是我们缺少一个，就是像法国这样的，说我到无论多么激烈的比赛，都是对手多么强大，我照样能表现出来。你看日本

0: 这个不是我们方向，这次就能看出来，他打马里的时候，他投进了20个三分球，
1: 嗯，
0: 但是在碰到其他强队的时候，他那速度就出不来了。这是我们说明中国篮球界是看到了这个方向，是吧？我们不能纯走这个速度，是吧？但是你得有稳定的得分点。我们现在除了韩旭，这个杨舒玉以外，或者 2.5 个吧，加上罗新宇，其他2.5 个人啊，其他替补上的队员达不到那种像法国这样轮番上阵啊，几乎多点开花。
1: 是
0: 我们现在呢，就是平常的重要的比赛可能还比较少，能够有一所谓那个准确的稳定的那个点还是不多，所以这个你如果说发展方向的话，张子宇不是方向，但是找到那个稳定的点是一个方向。但你看这个意大利队不明显，法国队啊，这个澳大利亚队，他没有绝对高度，但是他有绝对的壮度。
1: 嗯，
0: 那张子宇往那儿一站，人家不怵啊，人家中锋照样可以和你扛啊。
1: 是
0: 啊，包括波多黎各队，对吧？人家都可以跟你扛，意大利队也能跟你扛，所以这就是我们自己现在的问题。
1: 就是你的身体没有优势，你的速度又跟不上。
0: 对，你身体没有优势，你速度没打出那么快。如果我们现在这些队员能够有那个相对比较硬度，然后你又有日本的这个速度，你的硬度加速度，那你可能出来之后还有准确度，这三个度你如果能够解决，对吧？那可能你就水平又上一个档次啊，上一个台阶以后，你可能打起这些队，什么意大利啊、捷克呀、土耳其呀啊什么这些啊，你可能就相对没有那么紧张。那么你再上一个台阶，就是能够跟法国队有输有赢，那这个时候你的这个总体的能力就算提高了。
1: 嗯，那对于中国女篮来说，下一场比赛就是这个亚运会哈，但是亚运会韩旭是不参加的啊。
0: 韩旭不参加，李月茹也不参加。
1: 是。
0: 嗯，所以呢这个亚运会看来呢我们没有完完全全的说我一定要拿这个，日本肯定是一定东道主，他去想尽一切办法。但是这个队呢在亚运会的时候我们回来了武彤彤，这是后卫线上的一个不错的这是老队员了。
1: 对。
0: 武彤彤回来了，张茹也回来了。所以实际上这支队伍呢基本上是新老结合的一支队伍，打一般的队没有问题，但就看
1: 亚洲范围还好。
0: 对，最后的决战就看跟日本队，你能不能放开了打了。
1: 嗯，我是刘文正，说女篮输法国是意料之中，实力在那儿的，咱们又是一支年轻的队伍，我们碰到强队纯靠临场发挥的意志品质，对手发挥失误，自身没有绝对的实力哈。
0: 对，
1: 嗯，
0: 那天比赛我不跟你说啊，我忘了说了，对，我就根本没看这场比赛
1: 啊。您直接跟我说来。
0: 对对对，我就知道这场比赛肯定要输啊。
1: 嗯，陈明迪说女篮这次进入世界杯八强算是完成任务啊，完成目标，是完成了这个任务。
0: 对，
1: 陈晨说女篮韩旭是真核心，确实韩旭和杨舒宇这次的发挥确实是很不错的哈。
0: 对，
1: 关键时刻也是靠他们站出来。
0: 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实际上刚才我说像这个2米20天津这个14岁女孩，然后山东也还有一个啊，2米05、06的也是不错的15岁。其实中国找这样的大个子女孩还是能找到的啊，但是人家家长愿不愿意让孩子从事这项事儿啊，也难说。他你现在比如说日本啊、韩国，他真找不着这样的这个队员。其实我们可以找这样的苗子去普遍的撒网，是吧？重点培养。
1: 是，我们看用户7850AU 说，就是感觉女篮场上只有两个半人在打球，其他都是看客。其实他们也不想看，但有的时候确实是跟不上。我其实还看一个评论说，法国队都进球了，张子宇还没过半场呢。
0: 啊，对对对，所以我同意你那个那天那个疑问，是吧？张子宇一定不是中国女篮的发展方向，他只是在和一般的队的时候，我说开胃小菜的时候，他可以表现出他自己的能力。我说进入前八强，但是很多人都老想看这谁公老的看小公的这个笑话啊。我当时坚信他能够小组出线，就
1: 能够完成任务
0: 啊，能够完成进入前八。那前八的时候，你就看你运气了，对吧？你现在想想，如果我们打一小组第三呢？就玩一个田忌赛马，打一小组第三，碰到别的小组的 这个别的小组的第一，对吧？我们可能日子还好受一点。你比如你碰那个我们小组第三，碰别的小组的第二，我们打那个澳大利亚，走这条线也许会好点。但是这是打一场必须去赢的比赛吧。
1: 嗯，
0: 你别老想着这个走那个捷径
1: 了。靠分组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咱来说说 CBA 哈，中国篮协最近就升降级的最终方案呢是下发了征求意见稿，而且在收到各 CBA、NBL 俱乐部的反馈之后呢，在征求意见稿的基础之上，又形成了2027年职业联赛升降级办法和竞赛规程，并且呢在9月10号的时候是正式印发。2027年 CBA 和 NBL 之间的升降级附加赛规则正式得到确认 ，CBA 联赛的最后两名将会和 NBL 联赛的前两名来进行交叉淘汰赛，那这两组对决都将会采取主客场双回合的较量， CBA 联赛球队是先客后主，那这个比赛都是采用的主客场总得分制，累计得分较高的一方获胜，那如果累计比分相同，那么在第二场比赛进行加时赛，直到决出胜负。那梁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
0: 其实这个规程你怎么决定都没有问题。我其实今天下午就临上班来之前，为什么认真看了一下中国队跟巴林队的比赛，因为巴林队那边有一名规划球员，就是新赛季啊北京首钢的第二外援桑普森，我是想看他，结果我其实更关注这场比赛啊，关注桑普森，关注对手其实有点多少有点遗憾啊。
1: 嗯，
0: 就是是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国家队都在 CBA 里打球，大家也都知道，因为他也上个赛季也在这个浙江打球，他又跟这个谁大邱在一个队里是吧，这大邱他们随便防他。我一想这家伙来了以后，这虽然是了解和熟悉 CBA， 但是谁都也了解他呀，对吧？你就随便防他，所以他这个身高有2米04、05，你说你突不进去，外边呢，我一看他这篮子，也就是，近距离的两分，还不能算中距离两分，长两分都不行，是吧？甚至他能突破篮下，但是你现在我们自己 CBA 里的这大个子很多，篮下能基本守住，哎呀。我就实际上我看的时候我直肝颤，我说这有用吗？这个
1: 嗯，不好使啊，这个搞不好是不是
0: 啊？对对对，不也不，人家在浙江啊，在浙江的时候，人家用的挺，在广上用的挺好的啊。
1: 嗯，
0: 那就看也许他来了以后，这个李楠指导可能对他有了一些新的用法。当然，把能引进他，这一定是这个李指导，这个李楠啊，李楠小李飞刀有他自己的想法。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他应该是锋线摇摆人嘛，他四号位也可以打，三号位也可以打，但你真让他去顶这个五号位是不太可能的，是吧？
1: 嗯，
0: 因为你但五号位你现在有秋天啊，有这个谁大周是吧，周琦，所以包括小范啊，所以你现在内线的这个绝对人选是够的。他呢如果能够作为一个防守的尖兵不犀利啊，那这当然是挺好用的，因为我们现在四号位其实是缺人的，因为这现在突然发现小曾是个玻璃人儿，所以你这个四号位你到底用谁是吧，那你如果有这么一好的外援的话，可顶上的这个外援确实还是管用的，那一定这个李指导有他的想法，看他怎么去使用吧。
1: 嗯，我们就来说这个亚运会的男篮比赛哈。北京时间9月11号上午，2026年爱之名古屋亚运会男篮 C 组第一轮较量打响，中国男篮迎战哈萨克斯坦男篮。那经过四节比拼，最终中国队是99-61大胜对手，顺利的拿下了本届亚运会的开门红。那本届名古屋亚运会的开幕式是在9月19号举行，男篮项目是本届亚运会最先开赛的竞赛项目。那9月10号呢，就已经开启小组赛的争夺。那作为中国体代表团第一支登场亮相的队伍，中国男篮也是正式踏上了亚运赛场，开启了这次的冲金之旅吧。那本次亚运男篮赛事一共有12支球队参赛，分成3个小组，每组4队进行单循环小组赛。小组赛结束之后，3个小组的前两名直接晋级8强，剩下的2个8强席位是由3组成绩最好的2个第3名获得。那咱们中国男篮呢是身处 C 组，同组对手就包括哈萨克斯坦，还有刚刚下午 咱们105-59战胜的巴林男篮，还有一个队伍是菲律宾队。那其中菲律宾队正是上届杭州亚运会半决赛逆转淘汰中国队的对手，那也是目前看来咱们本组最主要的一个竞争对手啊。梁老师怎么看？
0: 对，上一届亚运会我们在家门口那次，我记忆犹新，还是多少有点丢人哈，特别是输给菲律宾队。但是你得知道，菲律宾队人家是有规划球员的，所以他你不能完全把他当做一个原来概念里的这个菲律宾队，所以他现在这个规划球员有的时候他的这个发挥也是很难讲的，有时候人来疯啊，他就是为也不叫为钱打球，反正我就是我收了这个钱，我规了话，我就得尽职尽责，但是他一定没有那种我们说的铁血精神、团队精神，他一定是没有的。
1: 嗯，
0: 现在他们的这个规划呢？没远不如他当年的规划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他就卡塔尔不是巴林是吧？巴林好像是赢了菲律宾了，85-82赢了他三分，打得很焦灼。
1: 嗯，
0: 但是菲律宾队呢碰到中国队，他可能会有那么，比如第一节会来劲啊，有点来劲，你几下给他摁下去了，他就不来劲了。

0: 胆前三名，你就看你在进决赛的时候你碰的是谁，你碰东道主麻烦大点，你如果碰韩国那一定是这个血耻之战了，对吧？
1: 是预赛怎么能输呢？
0: 而怎么能两场都输呢？是吧？这回咱们比试比试，我看看，对吧？所以我很期待这个男篮，我真的是期待男篮尽早的碰上韩国队，是吧？陈文迪说，这个星期唯一不满意的是男排止步亚洲锦标赛的八强。
1: 对，咱来说说这事儿哈。
0: 啊，你说。
1: 北京时间9月10号，2026亚洲男排锦标赛四分之一决赛在日本进行，中国男排迎战韩国男排。那中国队先赢一局之后呢，是没能守住优势，最终1-3失利，止步赛事八强。那也就此失去了通过亚锦赛冠军直通2028洛杉矶奥运会的机会，而且还错失直通2027男排世界杯的资格。
0: 对，世界杯那是前两名可以进世界杯，对吧？
1: 对。
0: 现在呢，就是你本来我们是想拿这个第二名，就是第一名有点难度，万一呢第二名能拿到，我们就可以直接进世界杯了。否则的话，你现在连参加这种和强队在一起的
1: 大赛的机会都没有，
0: 只能去参加那个世界联赛了，世界男排联赛了。那个联赛呢，其实也有的时候你也打不进去，几场比赛就下来了。
1: 而且下一次联赛咱不一定能参加，因为这次咱们不是倒数第一吗？
0: 对，但是我们不是因为占东道主嘛，我们是第八嘛，对吧？现在看来这个比赛呢，看到这次男排，我们还是就刚才我说很远，是我们现在缺乏对世界男排的整体的这个体系的把握和了解。你看刚才我下午同时两个还倒着看了，看了澳大利亚队和伊朗队的这个比赛。那伊朗这个前些年已经是能够排进世界前八的队伍，一直保持在世界前八，他曾经是排在世界第六位，那就是

0: 吵起来就干，无论是主攻还是副攻，就是在前排的这几号位，二三四号位啊，都可以玩命。那些比赛的当中，他如果使用出这些这个比较残暴的手段，非常残暴啊，那得咣咣的全盯三米线，我们可能也能打出这个比赛，但是你在面对韩国队的时候，你可能就跟上就有点问题了。但日本队也好，这个包括现在世界所谓强队，人家不是光打这个高度和力量，速度很重要。我们现在显然中国男排高度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我们的速度其实就是节奏。这个排球这个项目很讲究节奏，你怎么这个节奏就是快慢的结合，这个暴力的啊和就打掉的结合，就各种结合，这所谓的结合就是节奏。那么竞技体育的核心之一就是节奏，我们到现在掌握不了这个节奏，而且我们速度又比别人慢，你力量又没有体现出像欧美强队那么的残暴，所以那你现在就是有点四不像。人家这个亚洲比如说日韩的这种速度这种节奏我们又学不来啊，就还没有掌握啊。我们因为我们的相对大型化一点，那真大型化玩力量你又玩不过人家，玩暴力又玩不过人家，所以你现在这个队伍搁在这儿就很尴尬。那就像我们这一次女排为什么会输给泰国，对吧？输给这个这个泰国女排，人家我那咱们专门说过女排是吧，
1: 是
0: 就是人家的节奏，人家的速度，他这节奏他这个速度就比你快了 0.0 几秒，真的 0.5 秒都不到，0.01 秒 0.02 秒，那就是你起跳的时候你跟不上了。
1: 对，而且你对不上那个点，明显感觉跟泰国。
0: 哎，你说你身高压他多半头，你怎么防不住他呢？就是在你没跳起来之前，或者说你跳到一半的时候，他掌握的那个起跳时间不是第一时间起跳，也可能这个球第一时间起跳。你那教练刚说慢跳慢跳，他下一个球的第三时间起跳，所以你根本跟不防不住人家，你看不到，就是你这个战术的意识，配合的意识你猜不到，你没把人摸透，所以人家总能钻我们的空子，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看来我们对这个现代排球技术的这个体系的把握。这是不仅仅是男排，看来女排也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1: 是
0: 因为中国女排原来能够五连冠啊，能够后来还能是世界强队，其实一直在坚持我们自己的这个风格，就是快速多变啊，就是技术全面，然后特长突出，就是这是我们过去说引领中国女排也引领世界排球，但是现在人家都能做到技术全面，然后特长。

0: 女排获得过第五连冠，是吧？
1: 嗯，
0: 就是他带领的队伍，那他就是1米74啊，那他怎么能打呀？
1: 是，
0: 对不对？那古巴当时的名将也是1米74啊，对吧？张荣芳就是靠手上的活他吸，所以现在我们这个怎么去把这个高快结合，认真的去制定和研究起来。
1: 嗯，我看南极说都是底层联赛不行。陈明迪说男排比较尴尬，青训力量明显不足，学校里男生参与排球的就少。其实这就是排球基础嘛，对吧？男排的这个基础。
0: 不是这样的，这我了解。北京市的这个，就我以北京市为例啊，现在打排球打的传统学校打的好的有的是。
1: 嗯。
0: 但是这些孩子，就是我认识的这个北京队的这几位教练吧。最后都在西城，北京排球都在西城。
1: 对，
0: 西城的几个主教练，这个教练都是比较高水平的，是吧？
1: 嗯，比如丁指导是吗？
0: 丁指导，男线的丁指导，女线的姚红、姚指导，对吧？
1: 嗯、
0: 这都是起码姚红这是我们看着长大的，或者一起长大的吧。包括后来的北京女排曾经的主教练石指导，他们

0: 所以他不进队。我见过这些石老的那些学生，后来都进北航的，进清华的，那都是一米九几、两米左右的队员，那非常好的队员。但是他们家长不让他们去打，他们自己也没这个心思。
1: 嗯，
0: 而这个不像 CBA 和 CUBA， 它有天然的联系。CUBA 的很多队员上完这个大学以后，他们就参加那个选秀。
1: 对，
0: 因为 CUBA， 到 CBA 那不一样了，就是，
1: 大学生联赛到职业联赛
0: 啊，职业联赛不是挣的这不是挣的不一样
1: 啊，
0: 他那个就起码找的工作，你现在有时候大学毕业了，你未必找到好的工作，但是你能够通过打球还能进职业队，你本身拿到了文凭了，拿去打这个职业队的时候，你还能挣不少啊，就比你同学随便找一工作还挣的挺多，
1: 嗯，
0: 又延续了自己的梦想。但是排球不行，因为排球他们现在的进到所谓专业队，待遇也很一般，那人家就不一定去选择走这条专业的道路了。
1: 嗯，关注度还是少哈。
0: 哎。

0: 松岛，他有这个松岛了，这个松岛呢实力也不差，对吧？
1: 是。
0: 所以他们两个如果出战团体的话，哎，你还真别说，这不好打。那好在我们这第三号肯定是比日本的第三号要强，但是如果这前两号也能跟你抢两分，这个比赛有点难度啊，有肯定有难度。当然，对于中国乒乓球来说，我觉得有难度并不是坏事儿。
1: 对，
0: 所以现在有人在说，这几年什么青黄不接啊，什么遇到了一些问题。对，我说了，我记得上次节目说了，中国乒乓球呢，男队这个体系受到了剧烈的冲击，这个冲击很像1987年到1990年到1991年，甚至到1992年，那五六年。对吧，我们出现了严重的滑坡，那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体系出现了问题。其实这个体系并不是说我们落后了，而是我说它怎么能够更丰富，更内容更多一些，要调整。体系没有问题，但是它要调整，随着世界乒坛的进步和发展。那直到这个91年蔡振华出山以后啊，所以这个重新创业，才把这个队伍重新给叫力挽狂澜吧，从低谷中又重新走了出来。那么一直延续了十多年，从91年到93年嘛，从93年到03年，实际上真的到13年将近20年的一个辉煌。那这两年可能有些滑坡是吧，但是还是有机会的吧，再缓过来。
1: 是，我们看看亚运会表现哈，女队应该说还是这个压力小一些的。
0: 对。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主持人清瑞，代表实习编辑刘一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了解热点新闻，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稍后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感谢梁老师的精彩点评，咱们下周六同一时间再会。
0: 再见。

0: 2000多名运动员将齐聚鸟巢，共赴田径盛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开展，展会依托北京双奥之城深厚积淀，锚定国际赛事名城建设目标，深耕赛事名城链动全球主题，紧紧围绕赛事经济、科技赋能、产业聚合、全球协同四大主线展开系列活动。北京时间9月15号，亚冠精英联赛，北京国安将会坐镇工体主场迎战浦项铁人。张玉宁赴亚运队，曹永静与柏杨停赛，多名主力缺阵，新外援迎来亚冠首秀。对手浦项铁人作风硬朗，反击威胁十足，国安需要依托主场优势做好防守，把握反击机会，力争拿下亚冠开门红。9月19号，2026北京公路自行车公开赛世园公园杯将在延庆北京世园公园开赛，赛事设置公开精英组、青少年优系列以及亲子体验组别，兼顾专业车手与大众骑行爱好者。赛道穿行归河沿岸，秋景宜人，各路车队将展开激烈角逐，本站也是年度积分赛的关键一站，车手全力争夺总决赛入场资格，为北京的骑行爱好者带来一场速度与风景兼具的骑行盛宴。9月19号，2026宾宝环球跑中国站将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广场鸣枪开跑，赛事设置10公里个人跑、3公里家庭跑两个组别，兼顾竞速爱好者与亲子家庭。作为全球同步举办的公益跑步活动，这次赛事还会配套公益捐赠，跑者可以在奥森优美的赛道享受秋日奔跑乐趣，现场也设有丰富的互动体验。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来临之际，华夏银行北京分行与您携手同行，坚持金融为民初心，服务便民使命，共同防范金融网络乱象，筑牢财产安全防线，让我们一起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3: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许可。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习近平抵达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服贸会今天迎来第一个公众开放日，近半数观众选择公共交通。
3: 京雄快线今天全线贯通试运行，一票一码公交化运营。
2: 中秋火车票开售几秒光，小众县城正在成为假期的黑马。
3: 假支付宝 APP 冲上热搜榜第一，支付宝官方提醒用户注意甄别。
2: 沙特输油管道遇袭，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要地，中东局势越发紧张。
3: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崔工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3: 崔工，请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4: 好的。今天夜间天空晴朗，后半夜有弱冷空气抵达京城，北风会加大到3级左右，阵风有5-6级，最低气温下降到17度。明天就是周日了，白天光照充足，紫外线很强，伴有3-4级的偏北风，阵风风力可达6级左右，最高气温2。

0: 29度。提醒大家户外活动啊，注意防风防晒。明天夜间呢，风力就减小了，是晴朗微风的好天气，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主持人，
1: 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崔工，
0: 下周一到周五的话呢，大部分时间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这几天呢，风力都不大，适宜大家开窗通风以及户外活动。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下周四可能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天气，请大家及时关注临近预报。气温方面倒是波动幅度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6到29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6、17度徘徊。目前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早晚天气凉，山区的凉意呢是更加的明显了。早出晚归呢，注意适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另外，近期花粉浓度啊仍然是居高不下，敏感人群啊还要做好健康防护。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0: 好嘞，再见。
2: 好，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到了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转1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1: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今天明天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经过各方共同努力，金砖的合作机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这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金砖大家庭是如何形成的呢？大金砖的含金量究竟有多高？让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王岩的报道。
4: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呢，诞生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时代潮流之中。它的名称源自于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后来加入的南非这五大新兴经济体的英文国名首字母缩写 BRICS， 意为砖。在中文名称里啊，加入了金字，表达了这一机制所蕴含的宝贵价值。那本届峰会的主题是构建韧性创新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印度也有一句谚语叫水滴汇成溪，稻穗集成树。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集聚大富矿、大工厂、大市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承压，各类风险挑战交织叠加，多边主义遭遇严峻考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金砖机制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承载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公平正义、对团结合作的热切期盼。行走在新德里的街头，可以看到街边很多地方都挂起了金砖相关的宣传标语、指示牌和旗阵，可以说新德里已经开始进入金砖时间。而站在金砖20年新的历史节点上啊，本次会晤将进一步凝聚共识，夯实伙伴关系。我们回顾合作历程，习主席先后线下线上10余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一次次为金砖合作把舵定向。各方也共同期待习主席将要发表的重要讲话，将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 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推动金砖力量为世界赋能，携手构建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接下来我们聚焦服贸会，2026年服贸会今天迎来第一个公众开放日，公众可以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5: 今天是本届服贸会的首个公众开放日，刚过上午的9点钟，就已经有很多市民啊来到这里陆续进场。如果您没有提前预约也不要紧，那么在

0: 我觉得啊，就现在一会一指特别好，而且呢现在这个有接驳车了，特别方便。
1: 从那个东四过来的，我早晨6:30就出来了，每次来的哎感受特别不一样，收获特别多。
2: 他是首次把这个藻井搬进了我们的服贸会，然后我从这个底下就能看到我们的星空，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惊艳我。
3: 中午在这吃饭吗？
4: 在这儿吃饭，因为我要逛一天的，因为一进来这种小吃就很多。
5: 确实没想到，早上我们7点多就起床了往这边赶，人确实挺多的，大家都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
6: 为了更好的满足市民的逛展需求，那么本届服贸会的公众日两天啊，就是今天和明天都全面延长了闭馆时间，由原来的下午5点钟延长到了下午的6点钟，也就是说您在下午5点之前进馆都没问题。本届服贸会的公众开放日，期待您的光临。
7: 服贸会呢，今明两天迎来了公众的开放日，那正好呢也恰逢周末，首钢园内观展的人流和游园的市民叠加，周边呢交通压力是显著增加的。那交通部门也呼吁公众继续呢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
8: 北京市交通委统计，9月9号到11号服贸会开幕后前3天，入园入馆客流明显增长，在观众前往首钢园观展的出行方式当中，公共交通占比比往年有所提升，合计达到46%。
7: 那针对周末两天公众开放日的大客流的压力，交通部门也是做好了全方位的准备。那么从轨道交通方面来说呢，

0: 辆停放到 P2 的停车场，市区两级另外调配50部接驳车，保障快速的接驳，减少乘客排队等车的时间。
1: 我们看到交通部门也提醒，周末公众开放日客流量大，建议市民朋友绿色出行，地铁和公交最便捷。那前往首钢园可以优先选择地铁11号线北新安站、新首钢站，或者乘坐一路支线、专108路等公交线路。驾车的市民朋友，请您服从现场疏导，优先把车辆停放到 P2 停车场之后乘接驳车。
0: 中国企业出海该如何突破传统模式呢？实现高阶的跃升。2026年服贸会给出了答案，中国企业的出海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以往呢，卖产品正在升级为卖方案、卖服务、卖标准，更有政府机构企业协同护航，让中国服务真正走向全球互惠共享。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2: 我们在海外宣讲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客户都很感兴趣。
3: 一台半米多高、搭载六轴高精度的大型机械臂，稳稳托举着可360度旋转的治疗床，精准平稳的。

0: 0.5毫米以内高精度的一个追踪治疗。
1: 伤席位，2021年起，企业正式进军放疗整机研发与出海赛道。期间，崔俊植深刻感受到了中国出海模式的颠覆性变化。过去出海拼价格、拼产能、拼硬件优势，如今硬件设备只是基础载体，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是成套的临床技术、标准化的服务流程和领先的行业标准输出。
0: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巴基斯坦、巴西有临床培训的团队，结合我们国内的顶级的专家培训他们，这些前沿的技术应该怎么样去治疗到患者。
1: 中国服务出海还正以产教融合的形式在国外培育本地化人才，为中国夯实产业根基。2019年，国家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依托职业教育走出去国家级试点政策，携手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在赞比亚打造了国内首个海外学历制高职院校——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彻底打通人才培养、企业就业、产业落地的属地闭环。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宋凯告诉记者，
2: 这个学校在那儿一共9个专业，比如井下开采啊、安全生产啊、电气自动化呀、它的教学都是配合着我们企业在当地生产所需要的那个技术，它在我们中资企业里为我们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来做出它的贡献。那么它现在呢，在校生有1000多人，毕业的学生现在有584个人。我们在非洲、东南亚、在拉美、中亚都有相应的围绕着不同产业的布局。
1: 如果说技术人才是硬核支撑，那么数字化就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核心引擎。今年服贸会上，从央企国家队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果遍地开花，成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的鲜明标签。
3: 我在国外留学的时候，我就想吃火锅，那会儿我们还靠同学，就是谁回国帮忙带货。那现在呢，中邮集运推出这项业务，我们
1: 小小的跨境基地服务折射出中国数字服务的巨大变革。在中国邮政展台前，集团基地事业部国际业务项目经理刘潇雅现场向记者展示中邮集运小程序，在手机屏幕的方寸之间点一点，全球200多个国家的消费者在中国网购的包裹就能实现荷包发货，邮费也更加划算。
3: 多个包裹合成一单，只要你不超过30公斤，我们仅收一个首重。不论是一带一路的沿线、RCEP 的区域，还是比如说中东和中非地区，我们跟境外邮政进行双边合作，绿色清关，非常安全可靠。
1: 更让人惊喜的是，这款最初只为海外华人华侨提供便利的跨境服务，如今已然成为外商采购中国国货的宝藏平台。这也为更多中小制造业企业出海开辟了轻量化试错、低成本拓市的全新路径。
3: 浙江、深圳这些产业带，老外来只是看样品，他们在这些超市做一些个人的一些平台，他还是需要来对比，这一个样式、颜色我各拿几件，就像拿货一样。通过这种轻资产的投入到海外进行赛马，某一件成为爆品了，再以货运或者是海外仓的形式进行备货，先用集运去测品。
1: 出海从来不是简单的市场外延，更是企业自我革新、迭代升级的加速剂。自2021年起，顺丰百川自研系统成功打通了订单、仓储、运输、结算全链路流程，把成熟的中国数字仓配方案标准化、模块化、批量化的落地到全球各大供应链枢纽。顺丰科技高级产品经理黄潇烨说，最近几年为了适配全球化出海需求，顺丰正用 AI 为这套系统持续加码，大幅提升跨境物流的效率和精准度。

0: 外包服务。
1: 在北京人力集团展台，集团品牌公关经理刘兰竹手拿一张详细的路演排期表，告诉记者，他们将聚焦东南亚、中东等热门的出海区域，针对性的解读属地营商规则、用工政策、跨境合规和全球新税管理的核心内容，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0: 就是今年我们还推出了一个叫跨境远航会客厅，邀请热门的出海地区合作商，比如说东南亚，来跟大家去讲解，哎，当地的用工政策是什么样，企业出海到这个区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它需要很庞大的专业化的组织来给它做支撑。
2: 我们做的就是打造国际知识产权优质资源集散地。
1: 同样参与路演的北京知识产权中心管理处处长李春林告诉记者，目前北京的90家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已经在全球的143个国家和地区布局境外服务站点，为中国企业从产品走出去向价值走出去、跨越式升级筑牢根基。
2: 那么今天在这儿有11家特别优秀的代理机构，中关村国际知识产大厅、两个平台、一带一路的这公共服务平台和国家公共运营平台，我们3个协会为大家去做相应的服务。以前呢可能说一块一块的，现在我们百块支撑吧，只要是参加这个服贸会都能看到。
1: 深耕涉外法律、商事、跨境合规服务多年，北京融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事服务中心副秘书长王新迪见证了中国企业出海的迭代成长。他说，当前中国企业已经告别了盲目拓市的粗放阶段，迈入了合规化、专业化、长效化的高质量发展期，而政府的兜底护航将成为企业深耕全球市场的最大底气。
3: 我们觉得政府呢，它永远是我们的企业家的后盾，如何去保护中资企业的海外利益、海外权益，或者是帮助我们的企业对接海外政府的职能部门，或者说招商促进的部门，让我们中国的企业尽快地融入当地的营商环境，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政府的力量去维护我们中资企业海外利益。
4: 好，接下来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京雄快线今天全线贯通试运行，中秋火车票开售秒光，假支付宝 APP 冲上微博热搜榜第一。我们稍后见。
5: 稍后见。
6: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这是你坐进沙发伸懒腰的声音。
7: 您的消费32元。
6: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8: 张二，走观云阁啊。
6: 38元苏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9: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许可清睿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下面是一组出行方面的消息。京雄快线今天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的标志性工程，这次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了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
4: 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大约86公里，是国内第一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地铁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
11: 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这意味着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要持有一票一码，就可以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显著延展了出行半径，让北京到河北的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4: 京雄快线作为助力北京发展新两翼的重要交通支撑，线路直接服务于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战略，为疏解单位和人员提供了稳定高效公交化的出行保障。
11: 楼下停车，楼上花园。地铁6号线通州北关站 A 口北侧，北京第一座空中花园非机动车停车楼就坐落在这里。自从7月底投用以来，这里日均停放非机动车大约2300辆次，通勤接驳效率提升。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5: 从地铁通州北关站 A 口出来，一栋造型别致的停车楼映入眼帘，楼下整整齐齐地停满了电动自行车，楼顶却藏着一片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每天都在这儿换乘地铁的市民梁先生告诉记者，
12: 过去这个边上啊全是车，满了，走道的地方都没有的，现在车停这也特别方便，直接出门就是地铁口的。
5: 作为六号线的大客流车站，过去通州北关站周边非机动车乱停，站道堵路是通勤族头疼的问题，这栋停车楼建成后停车难则明显得到缓解。运河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张良介绍，
13: 日常停在我们停车楼内的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大概是3500辆，楼周边的空间的区域呢，我们也进行了有效的规划，大致能停500到800辆，也就是高峰时期整个这个停车楼可以达到4000辆的这个规模。
5: 目前楼内全部4个出入口都通过连廊和地铁站直接相连，市民停好车后步行不到1分钟就能进入地铁站内。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创设计师李明喜说，
14: 我们是通过往地下挖半层，然后往上地上做半层，形成2层的非机动车的行车空间，再加顶层的一个露台空间，整体是一个符合集约的这么一个设计理念。错层的考虑就是使它上和下的这个距离都尽量的短，让大家更快的去停车。
5: 车位多了还要让车位转起来。记者在现场看到有秩序维护人员不间断的巡视检查，而针对长期滞留的僵尸车，运营企业也建立了标准化的处置流程。北京鹏通万物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祥坤说，
15: 停放超过15天的车辆呢，我们会在这个车辆上呢贴一个相关的告知，如果说超过3天的时间之后还没有人把这个车移走的话，我们会有相关人员挪到一个专有的区域当中，并留有相关的联系方式，便于市民呢来寻找自己的车辆，也为咱们日常停车的市民呢腾出更大的一个停车的空间。
5: 顺着楼梯走上2楼，停车楼的空中花园就展现在眼前，环形跑道、休闲座椅、小型舞台、观景平台，这里不只是一座停车楼，也成了周边市民健身休闲的公共空间。张良说，
13: 这个2楼啊已经是我们运河有戏的一个非常活跃的舞台，2个周末已经进行了6场的演出，这里边有演唱会，有露天影院的播放，那么下面也要做一些商业的引入，把我们整个的停车楼进行一个盘活。
4: 在大兴机场投运7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大兴机场多项服务全面换新，新增了负1层易安检通道，上线智能客服系统，丰富过夜服务产品，用一系列的智慧化、人性化的新举措守护旅客平安顺畅出行。来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16: 下午2点多，在大兴机场负1楼新增的易安检通道前，旅客们正快速有序过检，只要刷身份证、刷脸即可通行。安保大兴分公司航站楼安检部2科科长左明说，
17: 易安检通道呢，在以前大兴机场的3层国内安检现场的东侧和西侧都设有专用的通道，但是现在呢，新增了B1层的一个专用的通道，也方便乘坐轨道交通的旅客就近过检，平均呢，每名旅客的过检时间节省约3分钟，手提行李、CT 检查设备、iPad 呀、还有电脑啊、电子产品，包括雨伞这一些都不用单独取出来，可以实现这种整包过检。
16: 大兴机场智能客服近日也面向所有旅客上线，把问讯柜台搬进了旅客手机，试运行以来已服务1.5万人次，实现零投诉。打开大兴机场官方小程序或 APP， 出行服务、商业信息、安检规则等高频问题随时可问。值机区安检现场登机口还布设了咨询2维码，扫码即问。在大兴机场航站楼内还设置了多处智能设备，24小时有真人客服接听视频电话，为旅客答疑解惑。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厉鹏举介绍，
18: 对于简单的问题呢，我们交由智能客服的机器人来处理，对于复杂的问题和个性化的问题，我们交由人工系统进行处理，这样可以高效地提升服务的一个效率。目前大兴机场智能客服呢一共有6台，主要分布在国内和国际的混流区，旅客人流量比较集中的密集的地方，因为我们的人工柜台不是24小时的，所以在员工下班以后，我们为了有效解决旅客的问询的问题，所以我们在现场设立了人工视频客服，它能够更直接、更有效地解决比较复杂的现场的一个问题，确保24小时服务不间断。
16: 针对早班机、深夜抵港、隔夜中转等有过夜需求的旅客，大兴机场打造了多层次的安心过夜服务产品体系，从免费休息区、经济舱 敞平区到计时休息室高品质航旅酒店，可以满足旅客的多样化过夜需求。针对经济型过夜服务，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主管陈元说，
19: 经济型的躺平休息区提供折叠床、眼罩、充气枕、盖毯等过夜用品，实现整晚的躺平，也成为了很多过夜旅客的首选。结合了家庭旅客的过夜需求，新增了帐篷租赁的服务。整个区域的躺椅呢，是从20元到129元不等，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11: 北京市不到5个人当中就有1名实名注册志愿者。9月11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执法检查报告。根据报告，北京在志愿北京信息平台实名注册的志愿者已经超过479万人，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超过100万个，全市志愿服务支撑保障体系不断健全。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0: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侯军书在报告中介绍了本市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的基本情况。
21: 截至2025年底，志愿北京信息平台上实名注册志愿者已达479万人，注册登记的志愿团队7.5万个，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101万个，志愿服务时长记录8.68亿小时。
20: 本市已构建起党委社会工作部牵头、党政有关部门和群团组织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市区两级建立志愿服务统筹协调机制，
21: 支持城乡社区志愿服务团体有组织地开展服务，推行星级认定、服务积分、时间储蓄、志愿信用等措施，为注册志愿者统一购买基础保险。
20: 在城市运行中，志愿服务彰显着首都的温度与文明底色。全市已经累计达到精品志愿服务项目近500个。
21: 78个项目获得国家级奖项，位居全国的前列，为建党百年庆祝活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等79项重大活动提供志愿服务40万人次。
20: 在取得积极成效之外，执法检查也发现了条例落地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21: 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配合缺乏稳定的制度安排，小微志愿团队普遍缺乏启动经费、场地、培训、活动补助等没有稳定的支持来源，针对性培训还比较缺乏，志愿者保险覆盖内容有限，应急救援等高风险领域缺乏专属保障。问卷显示，有81%的受访代表认为志愿服务存在项目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的问题，针对社区居民的菜单式定制化服务不足，吸引力不强。
20: 为此，执法检查组建议
21: 统筹利用财政资金及其他资金的募集渠道，支持志愿服务的运营管理、教育培训、事业发展，探索开发更多志愿服务保险险种，完善面向高风险领域志愿服务活动的救助抚恤机制，丰富表彰嘉许、优先领域等保奖激励的具体措施，提升志愿者的荣誉感、获得感，分领域制定专业志愿服务的发展指引，建好用好专业志愿人才库，鼓励取得职业资格或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加入志愿者队伍。
4: 海淀区昨天举办了两区建设6周年新闻发布会，截至2025年底。

0: 工智能领域集聚企业啊，核心产业规模突破三停的报道。
1: 海淀区两区建设以来，已累计形成121项制度创新案例，落地全市首批数据跨境服务站，编制全国首个个人信息出境认证实施指引。如今自贸联动发展区建设迈出关键一步，海淀区商务局局长罗飞介绍，
2: 正式启动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海淀联动发展区建设，规划 8.65 平方公里开放新空间，串联北部、中部、南部三大任务片区，纳入 AI 北纬社区、AI 原点社区、中关村软件园、上日信息产业基地、东升科技园、西三旗科技园等重点载体，开启核心组团加联动片区全域开放新格局。
1: 截至2025年底，海淀区域集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63家，独角兽企业54家，人工智能领域集聚企业超过2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500亿元。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宗宝区管理处副处长汪洋介绍，百年金章 AI 创新带已纳入市级155重点项目。
3: 我们正在围绕这条带编制全国首个统筹城市设计、产业发展、空间利用、交通规划等内容的综合规划方案，提出了三区两地的空间布局，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城市创新相融合。
1: 中关村中保区是全国首个以研发创新为特色的综合保税区，最大的特色和优势在于把研发作为核心功能，聚焦集成电路、医药健康等研发密集型赛道，以保税加科创驱动产业创新。在服务企业出海方面，汪洋表示，
3: 六月份环球商机海外订单对接平台上线，面向北京市企业免费开展国际公共采购需求服务的对接，六周累计发布的商机近300条，覆盖全球41个国家和地区，商机触达上千家企业，吸引了351家企业进行对接。
4: 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国防动员主题活动今天在通州区运河西岸公园启动，活动整合文艺展示、法规科普、实操实训、科技互动、非遗体验等内容，通过多样化、场景化形式面向公众普及国防知识，传播国防理念，活动持续到明天。
0: 以武会友，以艺传运，2026全民太极大会今天在北京园博园开幕，海内外3000多名嘉宾太极爱好者齐聚永定河畔。本届大会为期2天，太极名家见面会、太极健康推手大赛、太极创意设计大赛和机器人太极展演、残疾人太极特色表演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让太极健身真正走入百姓生活。
4: 今年莫扎特诞辰270周年音乐会最近在北京音乐厅上演，北京交响乐团2026至2027音乐季也就此拉开帷幕。全新音乐季以巨人的世纪为主题，将会陆续推出20场音乐会。
0: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10月6号呢摇滚能量场。预售阶段各区票价是直降100元，上大麦即刻抢票吧。
4: 下面进入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年少出征世界赛场，拿下中国时装技术项目世界大赛第一枚铜牌，实现零的突破。学成归来，深耕讲台，守正创新，以艺育人，一针一线传承古韵，一言一行点亮匠心。他是95后青年匠人，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教师陈碧华。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李玲采制的榜样故事，一针传心火，青春秀华章。
5: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6: 各个地区都在做人才引进，包括说其他的省市其实对于人才引进的力度非常大，真正他会给世赛获奖选手是5年给200万。但是当时更多的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在北京上学，我也是通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走上世界的舞台，所以我也想留在北京。
7: 说话的这位是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服装设计专业教师陈碧华，他也是京式旗袍传统制作技艺第五。

代传承人，曾经手握国际顶尖技能荣誉，拥有诸多优渥就业选择的他，在毕业之际毅然选择留校任教，放弃高薪机遇，扎根三尺讲台。这份坚定的选择源自一场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技能大赛。时间回到2013年，还是学生的陈碧华凭借扎实的基本功、极致的匠心，在层层严苛选拔中脱颖而出，拿下全国技能大赛第一名。2015年，他代表中国出征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与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顶尖选手同台角逐，最终斩获铜奖，实现了中国在这个项目

盒子里头会装备一些装饰材料，那你需要根据它现场提供的材料，按照它的赛题要求去做一些东西。这个赛题呢，它其实是个盲盒，包括说我们现场很多抽的，比如说立裁方面的，它也是现场的一个盲题，现场你临时拿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服装款式，那现场你就需要去立体裁剪，就是每一个模块它对应的都是我们服装当中不同的工种岗位的一个任务要求，整套模块下来，它其实对于一个选手他的一个综合的职业能力的一个考量。为什么说中国是到43届才参加时装技术项目的比赛呢？就是因为它的主观评判其实比较高，开始

0: 其实是能够有话语权，包括说我们也能够拿到一个很好的名次的。
1: 是因为我是第一个代表中国去参加世赛的选手，因为我是一个亲身经历者，所以其实我当时也是想把自己的经验对于世赛的一个感受去传递给下一届，希望北京有更多的选手能够走上世界。
2: 带着世界赛场的视野与经验，陈碧华回到母校深耕服装设计与非遗技艺教学。他打破传统单一的技能教学模式，创新打造赛教融合特色课堂，把世界技能大赛的严苛标准全面融入日常教学。他不再只培养只会缝纫制板的单一技能型学生，而是着力打造懂制板、会制作、有创意、高审美的复合型技能人才。为了激活孩子们的创作热情，树立自信，他让学生为自己制装，亲手设计、亲手制作专属服饰，以教室为 T 台，大胆展示创意作品。同时通过我拆你改、你拆我改的课堂互动，锻炼学生的协作能力、变通能力与设计思维。
1: 我给自己设计服装，他的兴趣会更大一些，所以我们也是把比赛的这种模式融入到教学当中，就是在前头的基础练习完成了以后，那么学生他们可以根据学习的情况，然后给自己设计制板制作一件衣服，他们就穿在自己身上去进行走秀，去进行展示。那这样的话，对于他们一个呢是打好基础，另外一个呢是让他们能够提高对于专业的一个兴趣。我们也把世赛评价标准它的一个对于质量的要求去进行点评和打分，我们发现大家对于职业它的要求并不是你只专一的就掌握这一门的技术，最终它要求的还是一个综合方面的一个人才。那你虽然会制板，你能制作，但是你没有一定的审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设计师给了一个多有创意的一个款式图，板师和工艺师去做的时候会发现呈现出来的成果它还是一板一眼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需要提高板师和工艺师他的一个审美，他的审美跟设计师是在同一条线上。
2: 在同学们眼里，陈老师的细心和耐心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孩子们也希望像陈老师一样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闪闪发光。
3: 因为我觉得老师就是非常的好，然后对待同学也非常的和蔼，然后就是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就可以直接去找老师这样询问。上袖子的时候，然后老师就会一个一个就是给我们比上去，然后告诉我们怎么上，然后就是我们全班才上上去的。
4: 我想像陈碧华老师一样，能有一个自己拿得出手的手艺，去到哪里我都能闪闪发光。他都已经获得大赛了，但是他还是继续坚持在学校去

从个人突破奖牌到团队登顶夺冠的完美接力。身为金氏旗袍传统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陈炳华深知手艺要精进，文脉更要传承。在专业教学之外，他全力深耕非遗传播，带领学生将传统金绣纹样、古法盘扣技艺与现代审美潮流文创相结合，打造珠绣装饰、盘扣冰箱贴等年轻化非遗作品。他主动走进中小学开设非遗工艺课堂，手把手普及金绣与旗袍文化，

0: 产品或者文创产品，让大家先从一点一滴来了解我们的非遗。虽然我们是在学校，但是我们也会承接一些社会的一些培训，就比如说走进社区，走进中小学，让他们能够去先了解，先去尝试，比如说刺绣啊，比如说我们小的不一样的一个制作，那么也能够从他们的口中说，哎，大家对于非遗是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想法。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后续推出新的一些培训的课程啊产品，其实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1: 作为一名95后青年匠人，陈碧华始终践行择一事终一生的工匠精神。从站上世界赛场的获奖选手，到扎根讲台的育人师者，再到活化非遗的年轻传承人，他以青春之力接续文脉，以匠心初心让传统技艺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0: 择一事终一生吧，虽然前期我是做时装，然后后面我去做金饰旗袍，包括现在还有就是承接一些金绣，虽然是可能不太一样的方向，但是呢它的核心永远都是动手去实操，然后每个环节你都要追求。

0: 地区以及各大都市圈的城际高铁热门车次的车票也是比较紧俏的。
1: 今年中秋假期从9月25号到27号，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000列。9月25号是客流高峰日，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还将会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0: 许。说完呢，他随即安排同学们安全有序的离场避雨。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网友纷纷点赞说呀，这是全网最牛的开学典礼。
1: 蔡荣根是中国科学院院士，2023年开始担任宁波大学校长。他准备的致辞稿当晚也发在了学校的公众号上，题为在宁大成为更好的自己。去年开学第一课上，蔡荣根还用自己青春时代的流行歌曲《趁你还年轻》作为开场白，和新

0: 在全球层面，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这两条重要的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必然会对全球能源安全和供应链韧性造成严重冲击。
1: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表示，为了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中表示，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日本为什么不断加大对外情报工作呢？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呢？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的分析。
2: 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呢，它并非偶然了。那事实上是高斯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福建深耕红色沃土，汲取奋进力量，谱写新时代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1: 国际人士表示，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有力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4: 各位观众，这里是印度首都新德里国际会展中心。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作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

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

0: 实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三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位于福建的闽西苏区是中央苏区的重要组成部分。1934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分别从赣南、闽西向于都集结，踏上了25000里的征途。青山不负长征志，如今的八闽大地正以红色铸魂、绿色赋能，奋力谱写新时代全面振兴新篇章。
2: 眼下，位于福建三明宁化县的万亩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基地已进入抽穗扬花期，即将丰收。90多年前，宁化百姓用千担纸、万担粮支援红军，一袋袋粮食堆出中央苏区“红色粮仓”的美誉。送粮上战场，送儿当红军，雨水深情传送至今。松毛岭下龙岩市长汀县，当年红军扩红的标语墨迹犹存，救国不分男女老幼，寥寥数字映照初心。
3: 当年一批又批的热血青年就在这感召之下参加红军，参加了革命。他们深深地懂得跟着共产党有出路。这个镇不足万人里面，有名有姓的出气的2700多。
2: 近年来，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推动下，福建龙岩、三明等地以红色旧址为课堂，以红色故事为教材，将上百处革命文物和一系列教育基地串珠呈现，推出精品红色研学线路，将苏区精神和长征精神化作激励新时代奋进前行的力量。
4: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传承先辈的红色初心，扛起属于我们的时代责任。
2: 长汀县曾是我国南方红壤区水土流失最严重的县域之一，长征精神激励长汀人以滴水穿石、人依我石的干劲儿，攻坚克难数十年，创造了火焰山变绿洲的奇迹。目前全县水土保持率达到93.82%，高出全国平均水平20多个百分点。长汀经验已入选联合国生态修复典型案例。新时代的八闽大地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高质量发展动能。林业碳汇点绿成金，闽茶香飘海内外，昔日革命老区正蝶变为发展新高地。如今福建已形成电子信息和新能源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先进制造业集群加速形成。其中海上风电实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国内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最大容量26兆瓦风机投入使用，自主研发的动力电池、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一，已形成从核心材料、电池电芯到储能应用的完整产业链。福建正以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化的现代化产业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5: 我们将坚持红色铸魂、绿色赋能，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筑牢绿色发展基石，全力推动革命老区苏区高质量发展，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最新数据显示，八月份多项先行指标释放积极信号，我国经济发展内生动力持续增强。
2: 八月份各地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平均开工率环比小幅上涨。传统基建稳步推进的同时，新能源、城市更新等领域建设加快，基建结构持续优化，同时投资结构持续向优。八月份全国算力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近80%，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01.6%，新质生产力持续壮大，为经济稳增长积蓄强劲动能。消费市场延续向好态势，八月份线下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连续2个月上升。电子商品、家用电器与音像器材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同比增速均达10%以上。餐饮、交通服务消费同步改善，同比增速均达5%以上。反映中小型商户活力的实体商业活力指数为83.3，较上月提高1.7%。
7: 八月份，我国消费市场稳步回暖，新基建投资持续发力，坚实的政策支撑、超大规模市场以及完备的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正成为中国经济抵御风险、稳步发展的坚实底气。
2: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近年来，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有效助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份，中国对其他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主要投向制造、建筑、电力等领域。近五年来，中国累计为埃及、印度尼西亚等金砖国家培训商贸、卫生、农林牧渔、信息技术等领域专业人才超过30000人，为金砖各国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支撑。今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本届服贸会有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集中亮相。新能源汽车的闪充平台让绿色出行更便利，在体育服务展区戴上 VR 头显就能置身赛场一试身手。从展台到生活，服贸会上的新科技正在变成市民身边的新体验。
8: 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2: 今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新成果年年上新，也让服贸会的老朋友年年赴约。
9: 这是我第四次参加服贸会，今年我们带来了一支阵容强大的代表团，涵盖高等教育、职业标准等领域的20家企业。
10: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1: 眼下，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催生出新职业、新岗位，在推动产业迭代升级的同时，也激发出新的就业潜力。
2: 在北京的这个机器人训练场，一群年轻人正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分拣物品、端盘子。
11: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2: 周莹莹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平时除了数据采集处理，还负责具身智能的调试安装和日常运行维护。因为这个工作的从业人员已经达到一定规模，最近刚刚被列入第八批新职业。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新职业是从产业催生而来，因此更看重复合学习和落地适配能力。周莹莹所在的团队有30多人，专业背景就各不相同。
12: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
11: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13: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对于咱们国家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经过培训之后一点一点去发展。
2: 不仅是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随着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加快迭代，围绕一台机器人已经催生出20多个新职业、新工种。从操作硬件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训练机器人大脑的人工智能训练师，再到让机器人实际落地应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相应人才缺口超过了100万。眼下，随着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不断拓展出新的就业空间，智能制造催生出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等新岗位，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服务于智慧城市等领域。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标注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14: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

0: 站务团队对那份苦恼记忆犹新。
1: 发现他们是不进入我们商场的，然后我们在中途呢其实也尝试了非常多的一些品牌的一些调整，但是收效甚微，眼睁睁的看着客流流走了。
0: 门外人流如织，门里顾客寥寥，很多像乐方一样的传统零售商场都在思考问题究竟出在哪。长沙对五一商圈的客流结构做了一次摸底，游客中年轻群体占比达到60%以上，而随着电商快速兴起，传统卖商品的商业模式已愈发跟不上消费者，尤其是年轻消费者的新需求。
2: 现在的消费者他愿意为情绪付费为快乐买单，为体验停留，仅仅是卖商品是不够的。
0: 破局从适配新需求开始。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从打造沉浸式场景，培育多元消费业态，到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这些内容频频出现在湖南提振消费的多个政策文件中。政策引导，场景创新，乐方开启换新之路，从打造国风市集加动漫街区吸引顾客，到两年间引进5家小剧场，用综艺秀、情景喜剧等沉浸式互动留住顾客，改变一点点发生。
3: 我觉得很精彩，然后会让你很沉浸，不仅仅满足于这种物质需求，我们同样的这种精神需求现在也是跟上了吗？
1: 在小剧场的正式的观影之前，我们的消费者可能会产生像用餐一类的需求，在他真正的开演之前的10到20分钟呢，他们可能

0: 家。
1: 这一步步试水背后其实还有着一双眼睛在帮他们看清具体方向。在五一商圈里，有一座被商户们称为共享大脑的长沙新消费研究院，它由省市区三级政府共建，把支付、客流、问卷、品牌经营近十类数据汇进同一个系统。从一份份基于大数据的消费趋势研判，到为企业提供用工、融资服务，200多家新消费企业在这里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全链条支撑。
2: 我觉得政府从顶层上面做好一个规划者、引导者，从底层做好后置土壤，培养生态，让企业市场化的去生长，让市场敢干，让企业敢想。
1: 2025年，新业态为粤方直接带来超5000万元销售额增长。从商品消费到体验消费，在长沙盘活的还不只是传统商业，废弃空间、老旧工业遗存也纷纷蝶变重生，旧厂房变身韵味十足的长沙老茶馆，巨型老油罐改造为潮流艺术策展地，闲置地下空间被打造成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的全球最大的零食店，曾经的沉寂之地现在一天就能吸引数万人次打卡消费。
3: 广东佛山来就为了来这里，很开心，感觉童年又放大了。
1: 目前长沙已培育孵化本土新消费品牌超过150个，其中超20个营收过亿，一个个消费新场景也正在成为长沙出圈的新景点，新消费活力正加速蔓延。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5: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取得显著成效，新发现战略性矿产大中型矿产地398处，其中大中型油气田225处，矿产资源储量大幅增长，稀土、钨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今天，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启动。今天12时，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将持续7天。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统一部署，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4.99亿人次，同比上升8.7%。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占比77.6%，同比上升26.8%。今天是中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各地举行了义诊等专题活动。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持续推进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全国孕产妇系统管理率保持在90%以上，住院分娩率持续稳定在99%以上，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今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全长约86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4: 国际人士表示，金砖合作机制已成为具有全球性影响力的重要多边合作平台，中国为此发挥了关键作用。相信中国将继续引领大金砖合作，为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
6: 我认为中国基于自身能力，在金砖合作机制中发挥着出色的作用。

0: 当前国际体系正经历动荡，习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是稳定器之一，还有全球文明倡议，它帮助各国跨越地域差异，文明隔阂，全球南方国家、发展中国家为这些倡议所深深吸引。
1: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和四大全球倡议一脉相承，指明金砖合作机制的发展方向。这一机制是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平台，为我们应对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带来希望。
2: I hope that more Arab states will join.
0: 我希望更多阿拉伯国家加入金砖合作机制，这将促进地区和全球合作。我们正处在塑造更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关键节点上，中方的愿景非常重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立足于合作共赢，我们全球南方需要倡导共赢的国际体系来获得发展，让发展成果惠及每一个人。
3: I'd like to see China taking。
1: 我希望中国继续在金砖合作中发挥引领作用。中国是当今全球重要的经济体，中国的发展史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从未搞过海外殖民，也绝不走殖民道路。看看中国与非洲的合作实践，中国从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干预非洲国家内部经济政策。我对中国引领下的相关领域多边合作非常看好。
4: 多国人士表示，中国将于2027年接任金砖主席国，相信在中方引领推动下，金砖合作机制将不断向高质量发展迈进，也将为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持续注入信心和动力。
0: 中国无疑是金砖国家的火车头之一，全球发展面临挑战，中国分享积极的应对经验很重要。事实证明，中国担任金砖轮值主席国期间都有丰富的成果文件发布，并得到高水平执行，中国再次接任主席国将备受关注。
1: 鉴于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金砖合作的重点正转向高质量的发展，因此中国接任轮值主席国将非常关键。现在的金砖国家不仅涵盖了制造业大国、能源大国，他们本身也是巨大的消费市场，具备重塑全球格局的巨大潜力。中国将在相关进程中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0: 金砖合作机制是一个真正包容的多边对话平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及五大金砖合作布局，能够促进金砖国家迈向创新发展，使得各国贸易得以保障，民生福祉得以提升，并带动相对落后的国家更充分融入共同发展的进程，对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广大全球南方国家都具有重大意义。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4: 也门政府方面11号称，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据点祖巴卜，并控制了海峡战略要地毗邻岛。胡塞武装已基本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也门政府还称，政府军正在重新集结。胡塞武装方面同一天发布声明称，其军事行动针对的是也门西海岸沙特支持部队的集结地，目标是将相关部队驱逐出塔伊兹省及毗邻红海的荷台达省。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1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完全在伊朗控制之下，并称该地区的不安全局势是美国造成的，美国应对此负责，也应为全球能源价格上涨承担责任。巴加埃当天还表示，伊朗、伊拉克及其他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安全海上通道的谈判成果进行讨论。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低于8月的 51.7 中值。同时，消费者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从8月的 4.0% 升至 4.6%。调查指出，随着燃油价格回升和贸易紧张局势加剧，消费者预计未来将面临更大的经济压力。刚果金卫生部1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达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报告说，

0: 目前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非洲疾控中心此前表示，刚果金疫情正加速向核心疫区以外地区扩散。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4: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5: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4: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5: 目前医疗改革
4: 最切身的民生理念，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6: 本期嘉宾崔永华，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国之名医称号。
7: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的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崔永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儿童精神方面的一些疾病话题。再一次欢迎一下崔主任，您好。
8: 啊，李老师好。
7: 嗯，现在这个儿童医院开了好多好多特别有意思的门诊啊，这些门诊可能跟孩子的学习啊都密切相关。我们也经常看到很多医院都开了类似什么不爱学习的门诊啊、学习困难门诊啊，都会有啊。咱们医院在这方面是不是也做了好多的这个努力哈？
8: 我们在应该在很多年以前我们就开了学习困难的门诊，
7: 学习困难门诊。
8: 当然后来呢也有拒绝上学门诊，
7: 拒绝上学门诊。
8: 当然了，我觉得这些呢其实都是一个为了引起大家的注意而已。那么事实上这些门诊都属于我们精神科的常见疾病的范畴。就是无论是学习困难还是不愿意上学，那么它只是一个现象，
7: 只是一个现象，
8: 它背后的还是我们常见的各种心理疾病或者心理问题。所以呢大家也不要为这个词汇所困扰，或者是也不要觉得这个词汇有标签。其实呢我觉得这只是为了引起大家的关注，就是我们医院或者是我们全国的很多医院有了这方面的服务能力。
7: 所以这个大家不用特别的有一些的，其实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好多人突然间看到这个门诊的名字，我们家孩子就是不爱上学，不行，我也得带上医院去看一看。
8: 对，因为我们公众对这个心理健康的认知有的时候还不这么高。
7: 对，
8: 他可能认识不到，孩子可能有某个问题，
7: 是，
8: 但是学习不好，或者学习愿不愿意去，可能是他第一先关注到的现象。
7: 原来啊，就是家长有好多的一些误区哈、比如说一提到精神科都觉得，哎，这是不是过去说那个精神分裂症啊，就那些小孩才去的这个精神科去看，包括好多

0: 这是他的问题，跟这个心理和精神没什么太大的关系啊。
1: 对，就是我们常常有这些误区。
0: 嗯，其实这个和孩子有些，即使他努力了，他学习成绩也不好，也是存在的。
1: 对，因为从心理学的角度，每个人都想优秀，谁都想考第一，被人尊重，所以呢，几乎没有一个孩子不愿意学习好。所以假设你看到他表面上不好，其实是他几经努力或者用尽了全力之后仍然没有被看见，仍然没有被认可，他才表现为破罐子破摔的一种或者躺平的一种现象。
0: 所以这个可能是家长包括全社会应该注意这个问题啊。咱们就说说现在的儿童常见的一些心理上的一些困难哈，心理的一些问题。焦虑和抑郁在现在北京这个城市当中哈，青年人成年人发病的率也比较高，这个压力也比较大。
1: 对，
0: 孩子是不是也会存在精神上边的焦虑和抑郁的一些症状，或者是甚至一些疾病哈？
1: 这个像成年人一样，儿童青少年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绪的问题。那么在众多的情绪问题当中，焦虑抑郁无疑是最常见的，
0: 最常见
1: 也是我们大家认知度最高的。当然我们情绪还不仅仅是焦虑和抑郁，你看我们古代就说喜怒忧思悲恐惊，都是我们的情绪。像我们说的强迫症状也是一种情绪。当然要从广义上讲它也属于焦虑。所以我们焦虑抑郁是我们挂在嘴边最常说的两个词汇。
0: 那孩子的这个焦虑和抑郁啊，分别在学业当中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1: 那么首先我们要认识到焦虑抑郁是两个概念。焦虑呢，它是对未来一些事情不必要的担心，而他总担心。那么抑郁呢，是情绪低落导致他不愿意做事情，没有动力，没有兴趣做事情。而焦虑呢，是想做事情，担心做不好。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情况。那么你比方在学习生，在学习上这个方面，如果焦虑的孩子，他可能会表现为各种躯体的症状。比方要不上学就挺正常的，头疼，就恶心、呕吐。甚至有的孩子发烧，我见过能烧到41度的。
0: 哦，天哪，那真是躯体有症状，
1: 一测就是41度。
0: 哦，真是有哈。
1: 所以他不是装的。这个时候可是回到家不上学，体温很快就正常
0: 了，很快正常了。
1: 检查呢也没有器质性的毛病。可是一到点他就有这种感觉，
0: 就要发烧了。
1: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焦虑，就是躯体化的表现。那么抑郁呢，就是每天可能不愿意学习，对学习的兴趣越来越少，他可能表现为总是玩手机或者玩游戏，甚至不愿意出门，甚至不愿意上学去，或者表现为间断上学，偶尔愿意去。所以这个时候你看他和焦虑还不完全一样。
0: 两个疾病啊，
1: 是的，
0: 这完全不一样的两种状态啊。那是不是所有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焦虑情绪或者是抑郁情绪在？
1: 也可以这么说，就是特别是焦虑，我觉得是我们人的正常的情绪的一种。比方我们适度的焦虑可以让我们保持一定的紧张度，提高我们的工作效率。你比方我要快考试了，我相信任何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焦虑。只不过他如果在我们可控范围内，那就是正常的焦虑。如果过度的焦虑让我大脑空白，背的东西都想不起来，甚至写字的时候手都发抖，都考试都不能进行，那这就是过度的焦虑了，对吧？我们经常说考试焦虑，经常就是这些表现。那么适度的焦虑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就看它对我们的影响，如果没有什么影响或者有好的影响，我们不用担心。如果有坏的影响，才值得我们担心。抑郁呢也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都有喜怒哀乐，都有不高兴的时候。我们比方我们在

0: 在于它是不是跟我们的生活学习产生了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对吧？
1: 对，嗯，就是还要看它持续的时间，
0: 持续的时间，
1: 对吧？如果持续时间，比如说咱以抑郁为例，
0: 嗯，
1: 它要求得持续两星期以上的抑郁的表现，才可能是个问题，
0: 嗯，
1: 而且呢，还要符合严重程度标准，
0: 嗯，
1: 还要符合明显影响本人的生活和学习，
0: 嗯，
1: 如果这些条条框框都够上，
0: 嗯，
1: 才可能是一种疾病。
0: 所以您看，您说那个一上学就发烧的那个，
1: 嗯，
0: 他可能就一次两次啊，这个过两天就好了，
1: 对，那就不算问题，
0: 那就不算问题。
1: 对，你看我们刚开学的时候
0: 啊，
1: 我们会谈开学焦虑，
0: 哎，对，
1: 或者开学综合症，
0: 嗯，
1: 那其实也是一种焦虑，
0: 嗯，
1: 可是我们绝大多数孩子是不需要看医生，很快自己就调整过来了，
0: 嗯，
1: 那都不是问题，
0: 嗯，所以这个就是您刚才说到两周可能是一个关键的时间节点哈，嗯，包括它严重影响自己的这个学习，
1: 对，
0: 严重影响自己的生活，
1: 对，
0: 包括那是不是抑郁也是两个星期吗？
1: 抑郁是两个星期，
0: 哦，
1: 焦虑要六个月
0: 啊，焦虑要六个月，
1: 对，
0: 所以那么长，
1: 不是说一下子就是病了，
0: 哦，所以这个可以找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判断一下啊，嗯，
1: 对，
0: 这个孩子还会做一些专业的这个量表吗？
1: 那所有的心理量表呢，嗯，都是诊断的辅助。
0: 辅助，啊，
1: 就是医生呢，不能光靠量表来做判断。
0: 嗯，
1: 那只是一个参考而已。
0: 嗯，
1: 我们更多的是看对和孩子进行交流沟通之后的一个判断的结果。
0: 一个判断，嗯，
1: 再根据家长提供的资料综合做一个判断。
0: 嗯，所以这个可能就是真是经验医学啊，包括精神科医生在这方面掌握的到底是怎么样啊？
1: 他还算一个主观医学，因为他目前为止呢，
0: 嗯，
1: 所有的精神疾病，他没有客观的诊断指标。
0: 嗯，它不像有些疾病有标准是吧？这个肿瘤一查出来了就能看出来。
1: 对对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任何精神疾病都没有。
0: 嗯，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一个医生的经验来判断啊。
1: 对，是的，但是也是有科学的诊断标准的。
0: 嗯，
1: 也要符合条条框框，
0: 嗯，
1: 也不是随便做一个判断的。
0: 嗯，那在您的这个实际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孩子精神焦虑就特别严重的那种病例？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嗯，特别多。
0: 嗯，
1: 就是有一个小女孩，
0: 嗯，
1: 她现在今年上初三，
0: 嗯，
1: 初三呢学习一直挺好的，从初一到初二，甚至小学阶段都是名列前茅的孩子，嗯。那么初三你也知道，学习压力特别大，
0: 嗯，
1: 所以她前段时间就出现，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一上学就发烧，
0: 一上学就发烧，
1: 她真能烧到41度，
0: 嗯，
1: 所以她。

0: 是正常的。
1: 嗯，
0: 只要一去上症状，
1: 嗯，
0: 这个体温呢在学校会高，回到家时间不长就不高了，
1: 就不高了。
0: 所以呢，综合他这些特征呢，
1: 嗯，
0: 我们就认为他这是纯粹的焦虑所致。
1: 嗯，
0: 后来呢，我们心病还需心药医，
1: 嗯，
0: 就给他进行了心理治疗的方法，也结合了一点点药物，
1: 嗯，
0: 所以很快这个孩子就好了。
1: 哎，
0: 那么还有一个小女孩，今年13岁，
1: 嗯，
0: 她就是不愿意上学校去，
1: 你都不愿意上学，
0: 不愿意上学校去，而且主要是行为问题呢，让家长受不了。
1: 哦，
0: 那个家长带孩子来看诊的第一句话，
1: 嗯，
0: 就她见到大夫以后，叫孩子在门口先等着，
1: 嗯，
0: 家长先进来说说情况，
1: 嗯，
0: 这个家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他就说这个。我这个13岁的孩子很变态，
1: 嗯，
0: 他就说他一个13岁的孩子很变态，能变态到什么程度？他说，他上初一以前在学校，以前学习很好，乖巧伶俐，
1: 嗯，
0: 上初一之后就好像变了一个人，好几个女生，
1: 嗯，
0: 都差点被他掐死。
1: 哎呦，
0: 他的观念是，我喜欢的东西就要让它消失。
1: 哎呦，
0: 所以呢，你看他同学拿一盆花到班里边，
1: 嗯，
0: 他就当着。同学的面把花给吃掉，就说他喜欢的东西就得叫他消失，
1: 消失他喜欢那个花，然后
0: 他就叫他吃掉，所以叫你看起来都很不正常。然后呢，他爸爸养了一只海龟，
1: 嗯，
0: 养了10好几年，
1: 嗯，
0: 他就有一次趁他爸爸不在家的时候，就把海龟从铁丝穿上放到炉子上给烧死。
1: 哎呦，
0: 然后他每天都收那些血淋淋的视频看，嗯，就喜欢看到那种带血的场面就特别兴奋，
1: 嗯，嗯，
0: 所以这个孩子家长受不了，就是这个孩子还隔三差五的不上学，
1: 嗯，
0: 偶尔去，叫你看起来很不可理喻，
1: 不沟通哈，嗯，然后这个其实症状还是非常严重了啊，
0: 对
1: 啊，
0: 所以后来呢，我们就诊断了之后，其实他是抑郁的一种表现，
1: 抑郁的表现，
0: 青少年抑郁有的时候不仅是易怒发脾气，
1: 嗯，
0: 他还经常表现为一些行为的怪异，
1: 嗯，
0: 行为的问题，甚至每天上网。不愿意看书，
1: 嗯，
0: 很多时候我们就会抱怨孩子不努力，
1: 嗯，
0: 如果孩子发脾气呢，就会抱怨孩子青春期叛逆，
1: 嗯，
0: 其实事实上都不是，
1: 嗯，
0: 那么这个孩子后来给他的诊断就是抑郁症，
1: 嗯，
0: 所以你看我们看到抑郁焦虑他的表现还是有很大的不同，
1: 一个是很大不同，而且可能表现的也是多种多样的，
0: 是的，是的，
1: 这个其实还挺，嗯，需要专业的大夫来进行判断，啊，
0: 对对对。
1: 那这两个孩子经您因为那个女孩相对来说，嗯，这个愈后啊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嗯，这个治疗起来这个抑郁好治吗？
0: 这个抑郁的孩子呢他也是经过抗抑郁治疗，
1: 嗯，
0: 因为我们只要找到症结，
1: 嗯，
0: 找到问题所在，抑郁症也是一个常见病，
1: 嗯，
0: 所以后来经过几个月的调理也越来越好了，
1: 越来越好，
0: 他这些现象行为问题就没了，
1: 嗯，
0: 因为他情绪好了，看问题就积极正面了，
1: 嗯，
0: 就变得越来越开朗了，
1: 嗯，
0: 现在从这个学期开学以后就正常的去上学了，
1: 就正常上学了，嗯，所以其实像您比如说像焦虑还有抑郁哈，这个抑郁可能更难走出来，啊，是吧，
0: 对，
1: 相对来说我们也听到一些这个不太好的，
0: 嗯，
1: 包括也有一些自残的哈，
0: 嗯，
1: 甚至有些自杀的这个情况，
0: 是的是的，
1: 其实及时上医院找一些大夫来进行帮助哈，
0: 嗯
1: 啊，
0: 这个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医生来判断，
1: 嗯，嗯，
0: 就是而不是等他真正不上学了，
1: 嗯，
0: 或者真正有自杀行为的时候，
1: 嗯，
0: 这个时候往往抑郁的程度就比较重了，
1: 嗯，所以现在来说药物的治疗的总体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0: 嗯，绝大多数还是挺好的，
1: 对啊，
0: 只要我们规范的治疗，就像我们 说过，其实科学的用药，
1: 嗯，
0: 一般都是很安全的，
1: 嗯，
0: 我们不用担心，
1: 不用担心哈，嗯。所以我觉得焦虑和抑郁啊，这个首先得把这个疾病先发现出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了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症状？
0: 是的，是的，嗯，所以在评判的过程中，
1: 嗯，
0: 我们都会详细的了解整个的生长发育过程，
1: 嗯，
0: 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可能的原因，
1: 嗯，
0: 所以我们治疗的方案都一定是综合的方案，
1: 嗯，
0: 既从必要的药物治疗，还有必要的心理行为治疗，
1: 嗯，
0: 甚至家庭治疗，
1: 嗯，
0: 来改变孩子整个的生长环境，
1: 嗯，
0: 其实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1: 这个其中里边您看提到了一个家庭治疗啊，嗯，就是孩子的家长是不是在这方面需要付出的努力就更多一些啊？
0: 因为我们经常说，
1: 嗯，
0: 孩子的问题都是家长的问题的一个折射，
1: 折射，对，我们想问您，啊，这个也有一定道理啊。
0: 甚至我们还说，
1: 嗯，
0: 每一个焦虑孩子的背后，
1: 嗯，
0: 经常有一个更加焦虑的父母，
1: 嗯，
0: 就是父母的状态、父母的认知、
1: 嗯、
0: 父母的

0: 关系，甚至父母的教养方式，都对孩子的成长特别重要。
1: 嗯，
0: 所以我们以前就说原生家庭，
1: 嗯，
0: 所以这些都父母要不改变，孩子往往改变起来也比较难。
1: 嗯，
0: 所以我们从早就提出治疗孩子还要治疗父母的这种观念。
1: 嗯，所以家长在这方面首先要改变自己，是吧？这个工作当中的一些焦虑情绪不能带到家庭当中哈。
0: 对，所以你看我们经常说这个父母有稳定的情绪，
1: 嗯，
0: 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嗯，所以这方面一般情况下跟家长沟通的过程。

0: 领孩子看诊的过程中，他也会不断的反思，
1: 反思自己，
0: 不断的学习，甚至听一些心理课。但是最难的是做，
1: 做哈，
0: 就是我们很多时候知道需要改变，但是一个成年人多年的行为模式变成另外一个模式，并不是一句话的事情。
1: 那有没有一些简单办法？原来看网上有那种所谓的什么什么班级理论啊，就是到这个点了，我可能要暴怒了，或者我怎么样来避免出现这样的这个情况哈？
0: 这个呢，就需要父母平时学会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这也是我们一辈子的必修课。
1: 一辈子必修课，
0: 对吧？父母，比方不能当着孩子的面争吵，我们背后可以有争论，但是当着孩子的面一定要和谐，这才是孩子安全感最重要的源泉。
1: 所以有的时候需要啊，家长多做一些自我的调整啊，自我的这个进步。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一辈子的进步啊，
0: 就是家长也需要成长，
1: 也需要成长。
0: 所以教育孩子的过程也是家长和孩子同步成长的过程。
1: 那您刚才提到了，就是药物上面，我们一般情况下像焦虑、抑郁啊，这个也是需要长期的这个吃药吗？
0: 这个要看情况，
1: 看情况，
0: 就是绝大多数也需要相对长期。
1: 相对长期大概是。
0: 举个例子，咱就以抑郁为例。它也是假设我们经过一定的时间的治疗，孩子已经恢复到了一个比较好的状态，比方也能上学了，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巩固一年多，
1: 一年多，
0: 一年多，他始终都这么好，我们再尝试减药，就减药物的剂量，那么在一边减药一边观察，在整个的减药过程中，如果它都是稳定的，我们才考虑停药。
1: 如果出现了反复，可能还要，
0: 那就现在就不能再减，
1: 不能再减，
0: 甚至再要加回去。
1: 所以这个可能需要长期，相对来说，这有意义，又是以年为单位来。
0: 是的，是的，确实是比较长，但是呢，孩子多数都是能恢复好的。
1: 所以这个一方面家长要不断的改变自己的行为，另外一方面要坚定一些信心啊，就是这个可能跟治个感冒啊，治个其他的疾病，不是那么简单，吃几天药就好了的这个情况啊。
0: 对，所以我们以前就宣传这是心理上的感冒，就不这么精准，就不这么准确，
1: 相对来说时间会更长一些。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大家也要引起这方面的重视，有这方面的信心啊，坚持的去进行这种随访，然后坚持的来，可能也会中间会调药吗？
0: 会不断的调，
1: 不断的调，
0: 因为孩子的情绪总是在变化的，他甚至经常发生的是，因为他本身情绪在恢复以前，他都处在一个脆弱的时期，在这个过程中他也会遇到喜怒哀乐的事情，都会引发他情绪的波动，甚至都快好了一下子又回到解放前这种情况，也比比皆是。但是呢，所以他就需要医生不断的进行药物的调整和指导。
1: 所以这个可能得及时的，如果出现一些情绪的波动，也应该及时上医院去看看，是吧？
0: 是的，是的。
1: 所以在这方面我们也希望大家坚定信心，然后当然了，焦虑和抑郁情绪呢，在孩子的这个发病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经常常见，情绪还是常见的，
0: 对对对，
1: 但是真正影响到生活，影响学习，还是及时到医院进行救治。
0: 是的，是的。
1: 今天呢，我们也是非常感谢崔永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也是希望崔主任有机会多来哈，多给我们做一些健康。
0: 好的，李大哥。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也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收看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0: 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1: 今天全场满减，
2: 太划算了，
1: 买！
0: 买！
3: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0: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3: 购物无止境。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明天白天晴，偏北风四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已累计发布超百万个志愿服务项目，海淀两区建设六周年 AI 全站领跑，支付宝假 APP 冲上微博热搜榜第一，支付宝官方提醒用户注意甄别。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不到五个人中就有一名实名注册志愿者。昨天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执法检查报告，根据报告，本市在 A 平台实名注册的志愿者已超479万人，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超100万个，全市志愿服务支撑保障体系不断健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侯军书在报告中介绍了本市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的基本情况。
2: 截至2025年底，志愿北京信息平台上实名注册志愿者已达479万人，注册登记的志愿团队7.5万个，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101万个，志愿服务时长记录8.68亿小时。
1: 本市已构建起党委社会工作部牵头、党政有关部门和群团组织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市区两级建立志愿服务统筹协调机制，
2: 支持城乡社区志愿服务团体有组织的开展服务，推行星级认定、服务积分、时间储蓄、志愿信用等措施，为注册志愿者统一购买基础保险。
1: 在城市运行中，志愿服务彰显着首都的温度与文明底色。全市已经累计达到精品志愿服务项目近500个，
2: 78个项目获得国家级奖项，位居全国的前列，被建党百年庆祝活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等79项重大活动提供志愿服务40万人次。
1: 在取得积极成效之外，执法检查也发现了条例落地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2: 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配合缺乏稳定的制度安排，小微志愿团队普遍缺乏启动经费、场地、培训、活动补助等没有稳定的支持来源，针对性培训还比较缺乏，志愿者保险覆盖内容有限，应急救援等高风险领域缺乏专属保障。问卷显示，有81%的受访代表认为志愿服务存在项目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的问题，针对社区居民的菜单式定制化服务不足，吸引力不强。
1: 为此，执法检查组建议
2: 统筹利用财政资金及其他资金的募集渠道，支持志愿服务的运营管理、教育培训、事业发展，探索开发更多志愿服务保险险种，完善面向高风险领域志愿服务活动的救助抚恤机制，丰富表彰嘉许、优先领域等保奖激励的具体措施，提升志愿者的荣誉感、获得感，分领域制定专业志愿服务的发展指引，建好用好专业志愿人才库，鼓励取得职业资格或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加入志愿者队伍。
0: 再来关注，昨天海淀区举办两区建设六周年新闻发布会。中关村海关数据显示，自2020年9月两区建设启动以来，截至2026年7月，海淀区全区进出口累计达1.88万亿元，其中进口累计1.05万亿元，出口累计8312.57亿元。2025年进出口总额达到3208.25亿元，较2020年增长15.29%。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3: 海淀区两区建设以来，已累计形成121项制度创新案例，落地全市首批数据跨境服务站，编制全国首个个人信息出境认证实施指引。如今，自贸联动发展区建设迈出关键一步。海淀区商务局局长罗飞介绍，
4: 正式启动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海淀联动发展区建设，规划8.65平方公里开放新空间。串联北部、中部、南部三大任务片区，纳入 AI 北纬社区、AI 原点社区、中关村软件园、上日信息产业基地、东升科技园、西三旗科技园等重点载体， 开启核心组团加联动片区全域开放新格局。
3: 截至2025年底，海淀区域集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63家，独角兽企业54家，人工智能领域集聚企业超过2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500亿元。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综保区管理处副处长汪洋介绍，百年金章 AI 创新带已纳入市级15/5重点项目。
5: 我们正在围绕这条带编制全国首个统筹城市设计、产业发展、空间利用、交通规划等内容的综合规划方案，提出了三区两翼的空间布局，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城市创新相融合。
3: 中关村中保区是全国首个以研发创新为特色的综合保税区，最大的特色和优势在于把研发作为核心功能，聚焦集成电路、医药健康等研发密集型赛道，以保税加科创驱动产业创新。在服务企业出海方面，汪洋表示，
5: 6月份，环球商机海外订单对接平台上线，面向北京市企业免费开展国际公共采购需求服务的对接。6周累计发布的商机近300条，覆盖全球40余个国家和地区，商机触达1000家企业，吸引了351家企业进行对接。
0: 再来关注，9月12号上午，支付宝假 App 冲上微博热搜榜第一，有网友晒出的视频显示。假 APP 页面可随意篡改余额，伪造转账动画与聊天记录。之后，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咨询支付宝方面，支付宝提醒切勿轻信网上流传的金额截图，交易时以支付宝实际到账金额为准，请用户注意甄别。新闻广播消息，今天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越国防动员主题活动在通州区运河西岸公园启动。

0: 识，传播国防理念。北京市国动委成员单位、通州区社区群众、中小学生等参加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13号。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5: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7: 9月10号，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倒计时一周年活动在国家体育场金色大厅举行。在全场期待中，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会徽、吉祥物及主题口号正式发布，以独具匠心的设计语言传递北京心意。北京2027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将于2027年9月10号到19号在国家体育场举行，届时来自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名运动员将齐聚鸟巢，共赴田径盛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9月9号到13号在北京开展，展会依托北京双奥之城深厚积淀，锚定国际赛事名城建设目标，深耕赛事名城链动全球主题，紧紧围绕赛事经济、科技赋能、产业聚合、全球协同四大主线展开系列活动。北京时间9月15号，亚冠精英联赛北京国安将会坐镇工体主场迎战浦项铁人。

0: 开精英组、青少年优系列以及亲子体验组别，兼顾专业车手与大众骑行爱好者。赛道穿行龟河沿岸，秋景宜人，各路车队将展开激烈角逐。本站也是年度积分赛的关键一站，车手全力争夺总决赛入场资格，为北京的骑行爱好者带来一场速度与风景兼具的骑行盛宴。9月19号，2026宾宝环球跑中国站将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南广场鸣枪开跑。赛事设置10公里个人跑、3公里家庭跑两个组别，兼顾竞速爱好者与亲子家庭。作为全球同步举办的公益跑步活动，这次赛事还会配套公益捐赠，跑者可以在奥森优美的赛道享受秋日奔跑乐趣，现场也设有丰富的互动体验。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2: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1: 大鹏
2: 都珍惜，
1: 黄子弘凡

0: 五号到六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主播的洞察像熬煮火候的白粥，绵密醇厚。记者的快讯似刚出笼的灌汤包，鲜活滚烫。评论员的观点好比现磨的咖啡，提神醒脑。晨光相伴，用新闻为您的清晨调味。FM 94.5，北京新闻广播，每天早上7:30到9:00，主播在线与您共进新闻早餐，开启充满能量的一天。
2: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文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1: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3: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0部门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指出，主要任务呢是稳企业、稳就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强化企业培训，提升专精特新发展水平，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推动协同融通发展，提升产业链的支撑能力，强化生产要素供给，筑牢发展基础支撑，健全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助力企业降本提质增效，强化法律政策保障，改善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近日发表于《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研究人员对超过100万名参与者的数据进行了荟萃分析，那首次识别出1000多个与人类人格相关的遗传变异。该研究探究了 DNA 变异和人格差异之间的潜在联系，重点关注5种人格特质。研究结果并非表明 DNA 可以直接预测人格，而是提示某些变异可能会影响行为特质。人类人格特质呢，可以分为5大类，称为大5人格。

0: 氮化镓的开关，几十年来，这采用硅材料制造。而近年来，氮化镓凭借体积小、效率高等优势，逐渐被用于手机充电器等电子设备。不过，在高电压下，氮化镓晶体管内部的电场容易集中在局部区域，让器件提前失效。 为了突破这一瓶颈，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名为内禀极化超洁的新型氮化镓晶体管。这个器件呢，由多层氮化镓材料构成，并以低成本的硅作为衬底。测试显示，新型晶体管的耐压能力接近4000伏，超过商用氮化镓功率器件的5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
1: 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有一种运动不用穿运动服，不用去健身房，甚至躺床上、坐椅子上就能做，它可以帮你预防血栓等重大疾病。它就是踝泵运动。踝是脚踝的踝，泵呢是水泵的泵，其实啊就是勾勾脚。它的学名就叫做踝泵运动。 静脉血栓被称为隐形杀手，它的形成大多没有明显症状，而一旦有症状，可能就很严重，甚至危及生命。久坐、久站、久躺都会显著增加下肢静脉血栓的风险，而血栓一旦脱落，可能随血液循环堵塞肺部血管，引发致命的肺栓塞。通过简单的勾脚、绷脚动作，脚踝呢就像一个小型的血液泵。 在肌肉的收缩和舒张中推动下肢静脉血液加速回流到心脏，这一过程不仅能减少久坐、久站和久躺导致的血液淤滞，还能改善微循环，降低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别以为只有跑马拉松才叫锻炼，而这小小的踝泵运动可是性价比之王，好处多到你想不到。一呢是给小腿装个血液增压泵。 那踝泵运动就像给血管通了下水道，让血液流动起来，血栓自然无处藏身。腿肿得像灌了铅，那么勾脚绷脚就能促进淋巴液回流，帮身体排掉多余水分，让双腿重新变得轻盈。长期不活动，脚踝容易变僵硬，坚持做这个动作能保持脚踝的灵活性，上楼梯走路都更稳，尤其适合家里的老年人哦。
2: 发现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发布的，发新生机，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是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
3: 科技新视点。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 夏末秋初，草本植物陆续进入了散粉期。早在今年夏天，北京市就抢抓花粉高发前的关键窗口期，清理野生的致敏植物，从源头减少过敏隐患。近日呢，《人民日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全球可能有一半的人口受到至少

0: 过敏似乎正在席卷全球，当下为什么过敏越来越普遍？不少人表示，怎么我原来不过敏，这两年忽然开始过敏了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的主任医师陈彦磊，
1: 请陈医生带我们用科学的视角重新认识过敏，了解应对之策。陈主任你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很多听众朋友们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啊，就是说小时候身边没有几个人说过敏啊，怎么现在谁动不动就花粉过敏了啊，对某种食物过敏了。那从临床数据来看啊，过敏的患者真的是在大幅增加吗？
2: 大家的这个感受啊，还真是不是错觉哈。从临床数据上看，过敏患者确实是在增加的。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过敏性疾病列为21世纪重点防治的疾病之一。目前全球大概有 20%到40%的人口受到过敏性疾病的影响。我们国家增长的情况呢也很明显，你比如是过敏性鼻炎， 2005年成人自曝的患病率是大约是 11%， 到了2011年 就上升到接近了 18%， 而且过去10年宠物引起的过敏性鼻炎也在逐年增加，年增长率就达到了 1.3%。 再来看特异性皮炎， 2002年的时候学龄前的儿童是接近 3%， 到了2014年， 我们国家12个城市1到7岁的儿童的患病率已经到了接近 13%， 1岁以内的婴儿甚至是超过了 30%， 所以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过敏性哮喘也是一样，我们国家分别在90年、2000年、2010年做了3次城市儿童哮喘的一个调查，患病率它是每10年以超过 1%的速度是递增的。 而且呢，这个哮喘呢是 70%以上的患儿， 它是过敏性的哮喘，而且食物过敏也不例外。我国的一项单中心研究显示呢， 从1999年到09年， 食物过敏患病率10年翻了1倍多。所以啊，过敏性疾病患病率确实比以前升高了，一方面呢是真的变多了，另一方面呢也有很多以前过敏没有被识别出来，你比如是最常见的，
1: 就是以前很多人把过敏性鼻炎误认为是普通感冒了，所以呢目前的这个过敏呢已经不是少数人的问题了，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还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说这个过敏是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但到底什么是过敏，可能我们说的不准确，您也可以帮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概念。而且就是想问，现在你说大家生活的环境按理说是越来越干净了，
2: 有一个卫生假说，说恰恰是越来越干净了，这个才会引起过敏。那我不知道这个说法从免疫学的角度，您可以给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吗？这个过敏它确实是现在这个人越来越多了。所谓的过敏，它就是把原来是正常的东西误认为是异常的东西，然后呢，就是做了一个不适当的一个过度的一个反应。 那么刚才提到这个我们的生活环境就是太干净了，这儿呢就是还有一个这个卫生假说。那么有人呢就是曾经做了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方，就是说免疫系统呢就像一个军队，如果小时候没怎么训练过兵，那么长大之后遇到一点点小的动静就容易反应过度乱开火。那么这个练兵到底是具体是怎么回事？ 也就是从免疫学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免疫系统如果是遇到外来物的时候就有两种反应路径。 一种呢就是 TH1， 它主要是负责对付像细菌啊病毒啊这些真正的外来的这个病原体。另一条呢就是 TH2， 它主要是为了对付这个寄生虫的。但是在现代生活里呢，这条路呢它和过敏反应关系非常的密切。在我们健康的状态下， TH1和TH2大致是保持动态平衡的。那么免疫系统呢，它既能够有效地对付这个细菌病毒，又不容易对花粉啊食物啊尘螨这些本来无害的东西过度的反应。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两条路呢想象成一个天平。如果是在小时候，

0: 经常接触环境里的微生物，那么 TH1 这条感染的路就会训练的更多，那么 TH2 呢就不容易过度的兴奋。那么如果是环境太干净了，那么孩子接触细菌啊、病毒啊这些微生物的机会大幅度减少，那么 TH1 缺少训练，天平就容易往 TH2 这边偏斜，那么结果呢就是 TH2 就会越来越活跃。那么等到咱们这个免疫系统，如果碰到花粉呀、尘螨啊、食物啊这些本来没有什么害处的东西的时候，就可能反应过度，把它误判成敌人，那么释放出大量的炎症因子。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出现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起皮疹啊，甚至是喘不上气儿来。那么再就是呢，卫生假说呢，目前还有一个延伸的说法，就是老朋友假说，也就是说，人的身体里本来一直住着一些无害的细菌呀、微生物啊等等，就像人体的老朋友啊，他们呢不是白住的，他是帮着这个免疫系统来稳定情绪的。那么他怎么稳呢？一个重要的方式呢，就是训练一类叫做体内这个调节性的 T 细胞的免疫细胞，也就是 Treg 细胞。那么这个 Treg 细胞呢，就相当于咱们免疫系统的一个刹车系统。那么孩子小的时候接触的微生物越丰富，这套下车呢就会被训练的越好使。那么，万一免疫系统误判了这个花粉呀、食物啊等等，那么 Treg 呢，它能够及时的出来喊一句：“别激动，这不是敌人，这是朋友。”那么相反呢，如果咱们这个环境太干净了，就是过于单一、过于无菌，那么这些老朋友少了，那么刹车呢就练得不好了。那么免疫系统一旦是误判，那么 Treg 呢不能及时叫停。所以呢，过敏反应就容易是又猛又持久。当然呢，这里要重点的澄清一下哈，就是卫生假说并不是说是提倡越脏越好，也不是要让大家刻意的制造这个脏乱的环境。它的真正的意思是呢，就是在避免严重感染的基础上，让孩子幼年适度的接触一点真实的自然的环境，那么这样对呢，免疫系统的成熟是有好处的。
1: 您说的通俗易懂，这我们就明白了。到底谁负责什么？这个天平会不会倾斜？那除了太干净啊，其实还有哪些现代社会的因素，其实是在推波助澜，导致了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生了误判，最后就是过敏了。
0: 是的，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生活太干净了，它只是冰山的一角。其实更本质的原因呢，现在生活和环境的变化也共同造成了这个免疫系统它的训练不足，上皮屏障受损，再又是致敏的环境变强了，这让免疫系统越来越容易误判。第一大推手呢就是气候的变化，你看全球现在是气候变暖了，气温升高，二氧化碳的浓度也上升，这样呢让这个植物开花更早，花期更长，花粉的产量呢也在暴涨，而且呢，致敏食物呢还在不断的向北方扩散。有研究显示呢，就是这个世界各地不同地区，它的花粉季就是明显的就延长了，有部分地区甚至花粉总量增加，也增加了大约有20%，而且这个趋势呢还在继续。那么不只是花粉变多了，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也是在添乱。你要是暴雨洪水之后啊，室内潮湿，容易滋生大量的霉菌，也可以诱发气道的过敏反应。还有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雷暴哮喘，就是强对流的天气和湿度的变化，也会让花粉破裂，释放出大量超细的这个致敏颗粒，更容易被吸进肺的深处，那么短时间内会诱发哮喘急性发作。那么第二个容易被忽略的呢，就是空气污染的一个协同的助攻。那么大家知道，PM 这个2.5，再又是汽车的尾气啊、臭氧啊，它可以刺激肺部，但是不知道它还会给咱们过敏造成火上浇油。一方面呢，这些污染物它会破坏呼吸道的黏膜屏障，这样就相当于给过敏源打开了大门。另一方面呢，它还会引起人体的氧化应激，就是扰乱这个免疫的调控，削弱身体原本的这个耐受能力。而且呢，污染物呢还可以让花粉里的致敏蛋白表达的更多，致敏性更强，这样呢使过敏风险增加。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咱们餐桌上。那么咱们现在的人吃的是精加工的食品越来越多了，像防腐剂啊等等这类食品添加剂， 非常常见。食品添加剂可能会破坏肠道的屏障，那么这样呢，使一些没有完全消化的大分子更容易通过肠道进入血液循环，那么这个过程就有可能增加食物过敏的风险了。更关键的是，现在是肠道菌群也在变少，就如同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老朋友甲说，免疫系统少了足够的陪练，就容易把花粉呀、食物啊等等这些本来无害的东西当成是敌人来攻击。那么不少研究也观察到，从小在这个农场长大的这一部分接触自然的孩子，他过敏概率是明显的低的。最后一个隐形的因素呢，是长期的压力，你像持续的焦虑啊、熬夜啊、精神紧张啊等等，它会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系统呢扰乱免疫平衡。那么研究显示呢，长期的压力呢还可以让体内的 IgE 增高，那么这样过敏呢更容易发作。就是目前过敏越来越多，绝对不是太干净一句话就能解释的，它是气候、污染、饮食，再又是压力等等多种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当然呢，这个是也要再次给大家强调，这并不是代表越脏越好。那么日常的清洁、防病菌仍然是必要的，多接触自然、均衡饮食、规律作息，才能帮助免疫系统稳定下来，这样呢减少过敏性疾病的发作。
1: 其实大到气候，小到一个人的生活压力，可能最后都会体现在这个我们的过敏上。我们常说，那这个惹不起我躲得起啊，要躲避过敏，首先得知道敌人是谁。那目前临床上最常见的过敏源主要分为哪几大类？
0: 目前的过敏源最常见的就分为这么五大类。一个呢就是吸入性的，你像是螨虫啊，霉菌、宠物的皮屑，再又是蟑螂、花粉等等。那么过敏鼻炎和哮喘里，这是非常常见的这些幕后的黑手。而且是花粉呢和季节性的这个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关系是最大的。再就是呢第二类就是食入性的，最常见的是鸡蛋、牛奶、鱼、小麦、花生、大豆、甲壳类的以及坚果类的。那么这些食物呢，它过敏的表现呢不光是皮肤痒，而且还会引起消化道的症状，甚至呢可以引起过敏性休克等等。那么第三大类就是药物性的，就是磺胺类的、青霉素类的、麻醉剂啊等等。那么再就是第四类是接触性的，就是染发剂啊、金属的饰品啊、橡胶的制品啊以及化妆品等等。那么最常引起的是接触性皮炎，那么反应呢大多局限在接触部位，就是红肿啊、痒啊、起水泡啊等等。那么第四大类就是职业性的，你像是泡沫的、塑料的、粘合剂的，再有是这个金属冶炼行业的这个铂盐等等。另外还有昆虫毒素的过敏源也可以引起，你像是蜜蜂啊、马蜂蛰伤之后它引起的严重的一个过敏反应，甚至是可以引起过敏性休克。那么我们必须是非常了解这些最常见的这些过敏源，那么知道了敌人是谁，那么这样躲起来才有方向。当然呢具体对什么东西过敏呢，还是要靠病史，再要是过敏源的皮肤点刺实验啊、血清特异性 IgE 的检测啊等等来判断不能是只是靠猜。
1: 那有没有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遇到过您在门诊中比较罕见的或者是大家容易被忽视的一些隐形的过敏源呢？
0: 这些还是有的，因为过敏源的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下面呢我就是给大家讲一个我在门诊上遇到过的病例吧。就是一个15岁的男孩，他半年发作了四次严重的过敏，每次都是全身起风团，痒得非常剧烈，而且紧接着呢就是这个喉头发紧、呼吸困难，甚至出现过晕厥。那么每次都是靠肾上腺素啊、地塞米松啊等等这急救之后才缓过来。最奇怪的是呢，他每次发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饭后打篮球之后发作的。比较奇怪的是呢，他就是吃的东西呢都是平常经常吃的食物，而且呢也不是每次打篮球都出现症状。那么我们就对他这个病史呢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就是发现呢他前几次发作他当天都是吃过馒头、面条这之类的面食，最后一次呢他吃的是酱油拌饭。我们就给他做了过敏源的检查，结果呢是小麦是阳性的，是 SIGE 是二级， 他最后一次是吃的酱油拌饭，没吃小麦面食。这个呢，很多人不知道，他酱油里除了大豆盐，还有一个关键的成分就是小麦。最后呢，我们给他明确的诊断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那么这个病的特点呢，简单的来说就是单纯的吃面没事儿，单纯的运动打球也没事儿。但是如果是吃了小麦面食之后再运动，也就是又吃又动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病。所以呢，这个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后来呢，我们让这个孩子就是吃和动，就是让他进行调整，就是分开。后来呢，随访了一年以后再打球，就是不吃面食的时候再打球，就没有再发作过。所以呢，这个通过这个病例呢，也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有类似的情况，最好是记录食物日记，每次发作前吃了啥，做了什么，都要记下来，这对医生的判断是非常关键的。
1: 听您说完这个案例，就发现他的过敏其实是两个触发因素叠加就会发生。而且我还听说，就是对某种花粉过敏的人，他可能吃某些水果也会过敏。那这在背后的科学原理是什么呢？
0: 这个呢，在医学上就叫做交叉反应。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是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更常见。这种的即使对花粉过敏，吃了水果也过敏。在医学上呢，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过去呢，也常常被叫做是口腔过敏综合征。那么简单的说，就是说花粉过敏的人吃了某些水果之后呢，这个嘴巴会痒、麻或者是肿，甚至是更。

0: 个是怎么会扯上关系的？第一个方面呢，还是免疫系统识别的错误，他就认错人了。那么花粉过敏的人呢，身体里面已经产生了针对花粉蛋白的一个特异性的 IgE 的抗体。这个抗体呢，本来只负责认出花粉，一旦花粉来了就拉响警报。那么有些水果呢，它是蛋白质的结构，它和花粉里的过敏原长得非常像，像到了免疫系统根本分不清楚。所以呢，当这个人吃下了这些水果的时候，免疫系统可能会识别错误，就是立刻启动过敏反应，释放出左胺，嘴巴就开始痒啊、麻呀、肿啊。所以交叉过敏的本质是旧的抗体识错了这个新目标，这是通俗的来讲。所以呢，当怀疑自己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不要自己猜，建议呢到相应的专科呢做规范性的评估。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再来聊聊过敏人群。成年人过敏啊，我们有的时候能快速的识别，知道去检查，而且我们的确成年人这个抵抗力好一些。小朋友的过敏的确是让家长最揪心的，而且他还是一直过敏，比如婴儿期他会湿疹，到幼儿期呢又对某些食物过敏，再大一点儿童期可能又有鼻炎啊、哮喘这样的过敏反应。有没有早期阻断小孩或者是减轻这个过敏进程的一些方法呢？
0: 对了，这就是刚才提到了一个过敏进程，也就是这个婴儿期的湿疹、幼儿期的食物过敏，再到儿童期的鼻炎和哮喘。那么不少家长呢一听这个就焦虑，就是想早期的拦住他。先说实话，我们做不到是100%的完全阻断，但是呢，通过科学的干预，确实是可以减轻过敏的严重程度，那么降低后面发展成鼻炎哮喘的一个风险。首先呢，就是要把婴儿期的时候要把皮肤这道门守好。那么小宝宝的一个湿疹不单单是皮肤表面的问题，那么皮肤屏障破损了之后啊，那么外面的过敏源更容易进入到机体，那么不断的刺激这个免疫系统，为后面的过敏埋下隐患。所以呢，湿疹的孩子重点呢不只是临时涂点药膏止止痒，而且是要坚持足量的保湿，修复皮肤屏障。这个洗澡的那个水温，不能太高，那么32度到37度之间的温水。然后呢，洗澡的时间不能太长，那么5到10分钟就可以了。洗澡之后要立即涂保湿润肤霜，每天规律的涂抹，这样呢能明显的这个减少湿疹的发作，保护皮肤屏障。那么把皮肤这道门守好了，那么过敏源就少了一个重要的关口。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辅食呢不要过度的去忌口，也不要盲目的推迟添加。以前呢有一个老观念，认为是过敏的食物就是要等孩子大一些再加，那么现在的观点正好是相反，一定是要在适合的月龄，一般的是在4到6个月，就要循序渐进的引入一些常见的一些食物，这样呢能够让这个身体呢做好这个免疫耐受的一个训练，那么减少食物过敏的风险。那么当然呢，如果孩子有了这个严重的湿疹，或者是既往有了明确的一个过敏反应，还是要让医生要先评估一下，指导一下。如果是已经确诊了对某些这个食物过敏呢，那当然是要回避的。但是如果是只是怀疑没有证据，还是不建议自己把这些怀疑的过敏全部停掉。这样呢反而错过了建立耐受的一个机会。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家庭的环境呢也不要追求无菌，那么这个是一定要注意，家里呢不需要天天的消毒杀菌，那么正常的清洁就够了。重点呢是做好尘螨的防控，那么床上用品呢勤洗勤换啊，再就是这个避免呢就是霉菌的一个滋生，防霉防潮。再就是呢，家里不要吸二手烟啊，就是刺激这个孩子的呼吸道的黏膜，这样呢就是减少他鼻炎和哮喘的发生。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如果是出现了过敏的一个早期信号，就是要及时干预，不要拖。因为很多家长觉得呢，孩子只是湿疹，或者是只是偶尔打打喷嚏，就认为是长大了自然就好了。但其实呢，这可能是过敏进程往前推进的一个源头。所以呢，如果是孩子反复的湿疹、频繁的打喷嚏啊、鼻塞啊、不明原因的咳喘，建议尽早的去做专科评估。当然呢，如果是出现了过敏性鼻炎，长期控制不好的话，它也会增加这个哮喘的风险。所以对于这一部分这个儿童，经过专业医生评估之后， 还是建议早干。

0: 愈，那么降低后面过敏进程的这个发展，也降低后面过敏叠加的一个风险。总之呢，就是阻断过敏的进程，其实核心呢来讲就是三句话，一个是把皮肤和呼吸道黏膜屏障保护好，第二个呢就是科学的建立免疫耐受，再就是呢不要忽视早期的信号。我们的这个目标呢不是追求绝对的零过敏，而是尽量的减轻疾病，让孩子能够正常的生长发育。
1: 没错，其实家长要正视孩子的过敏问题。咱们在家里不过度的消毒，一旦有症状了也不拖延。那我们再说说这个过敏的治疗。其实治疗过敏，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有这个抗组胺类的药物，还有糖皮质激素这类的。如果说对普通的过敏，其实是很有效的。当然，这个效果有人反映说，越用感觉效果越差，而且有一些中重度的过敏，对这些治疗方法就不是那么有效了。那近年来，我们看精准医学的发展，也为治疗过敏带来了一些福音。比如说，中重度的过敏怎么治？那又有哪些新的这个医学进步？您都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了，这些是现在过敏的人越来越多，确实是有些的话，特别是中重度的一些患者，就是抗组胺的药吃了，别喷激素用了，这个吸入药也上去了，可是效果还是不好，甚至有些人到最后要反复的要这个系统的应用这些激素口服呀，或者是这个肌肉注射啊等等，才能勉强的压住。那么这些年精准医学的发展呢，确实是给咱们这一部分的患者呢带来了新的希望。具体呢，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精准的对症治疗，也就是现在是有了这个靶向药物，那么最常见的就是一些生物制剂，那么就是针对咱们刚才那一部分中重度的常规治疗效果不好的患者呢，就是它和传统的这个药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传统药物是广撒网，就是把整个免疫反应往下按，而生物制剂呢，它是精确的打击，只是阻断过敏反应的一个关键的环节。你比如有的这个药物呢，是专门针对 IgE 的。那么 IgE 它是过敏反应的一个识别器，那么过敏原进来呢，要靠它来识别。那么如果是把这个识别器拆掉了，后面的一系列的反应就不容易启动了。那么再比如有一些这个白介13，这是属于过敏炎症的一个上游的信号。有些生物制剂呢，就是专门阻断这些过敏性这个炎症因子的。就等于把过敏反应的总指挥给摁住了。那么还有的药物呢，就是专门抑制嗜酸细胞的，也就是真正在这个气道啊、皮肤里搞破坏的这个执行部队。所有的这几类药物呢，它都是卡住中间的一个环节，所以比较精准。当然呢，这些药物呢，也并不是所有的过敏患者都适合，一定是要在专科医生的评估之后来进行使用。那么对于很多老患者来说，这确实是从原来的没得选，到了变成了现在是有选择、有希望。那么第二个方向呢，是精准的对因治疗，也就是从源头上来治。那么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是生物制剂啊，各种的，它就是更多的是控制症状，但是真正有可能改变过敏进程的，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精准的对因治疗，也就是特异性免疫治疗，也是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说的脱敏治疗。它的原理呢，就是说让你从很小剂量的开始，慢慢的接触过敏源，让免疫系统逐渐的适应它、耐受它，那么逐渐的呢，不再把它当成敌人。那么这个治疗周期呢，一般是3到5年，而且呢，这个脱敏治疗也是目前呢，也在往精细化里走，精准化方向走。你假如是以前是对尘螨过敏，单纯的是粗略的，就是脱尘螨。现在呢，就是我们查了过敏原的话，一个阳性的背后，它可能是有很多种不同的蛋白在起作用。那么精准医学呢，就是把这个事儿又往前推了一步，叫做组分过敏原检测，就是把一个简单的把一个过敏原里最关键的几个蛋白拆开，然后是找出它的最主要的这个过敏原的组分是有效的，而且是更好的。所以呢，现在医生呢，会根据这个患者的主要的致敏蛋白的一个情况，那么更准确的判断适不适合脱敏，那么怎么脱敏？也就是说，精准医学给咱们这些过敏患者带来的福音呢，其实就是那么两句话：一个是精准的进行对症治疗，再就是一个是精准的对因治疗。
1: 最后想给大家一些这个您的专业建议。面对越来越多发的过敏，很多人的态度有点两极分化啊。有的觉得哎呀扛一扛就过去了，有的又是过度焦虑都不敢出门。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去科学的预防和应对呢？
0: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正确的认识过敏，它过敏呢，它不是体质差了，也不是咱们的心理作用，而是说免疫系统把本来无害的东西错当成了敌人，咱们既不用硬扛，也不必要过度的恐慌，更不需要把自己完全的封闭起来。第一个呢，就是要注意防护，也就是减少接触过敏源。那么花粉季的时候出门做好防护，就是可以戴口罩啊，戴护目镜啊，穿长袖的衣服啊等等。那么在家里呢，做好防尘除螨，床单枕巾被罩勤洗勤换啊。这里呢就需要强调一下，就是防护呢并不是说自己不出门了，它核心呢就是把这个过敏源的量叫它降下来。第二步呢，就是把身体的这个免疫状态给稳住。那么长期的熬夜啊，压力大呀，过度劳累，都会让免疫系统更不稳定，过敏更容易发作。饮食上呢也要均衡，不要盲目的忌口。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发现了有疾病，就是该治的治，该用药的用药，就是不能硬扛。如果是出现了反复的一个过敏，应该是及时的到相应的专科，在医生的指导下做一个规范的评估，找到明确的诱因，看看到底是对什么东西过敏，可以尽早的干预。那么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做特异性的免疫治疗。就是对待过敏嘛，咱们大家记住八个字就可以了，就是理性的防护，再就是科学的干预，大多数过敏是完全可以控制好的。
1: 是的，因为过敏已经被世卫组织列为21世纪重点防治的三大疾病之一了，可能过敏的人群要增加。但是随着医学科技的进步，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些精准的这个治疗的方式，的确我们也有越来越多的武器来对抗它了。希望啊，就是我们跟它可以和平共处，尽量给大家的生活造成的影响小一些。那感谢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的主任医师陈燕磊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谢谢主持人，大家再见。
2: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3: 跨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

0: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1: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0: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2: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3: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4: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0: 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五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3: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3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偏北风4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本市发布金融伴我行系列宣教视频，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越国防动员主题活动在通州举行，第7届海淀之夜启幕。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昨天，北京市银行业协会、北京保险行业协会共同发布了金融伴我行系列宣教视频。这一系列以2-4两元新就业群体为切入点，共有26个分级视频和一个综合视频，分金融业务指南、安全出行、反诈防骗3个板块。新闻广播消息，今天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越国防动员主题活动在通州区运河西岸公园启动。活动整合文艺展示、法规科普、实操实训、科技互动、非遗体验等内容，通过多样化、场景化形式面向市民普及国防知识，传播国防理念。北京市国动委成员单位、通州区社区群众、中小学生等参加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13号。新闻广播消息，昨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第7届海淀之夜在北京荣辉1910文化创意产业园浪漫启幕。近5年，海淀累计吸引1754家外资企业落户，916家跨国公司总部、研发中心总部在此布局，实际利用外资217亿美元，规模稳居全市第一。海淀正成为外资深耕中国科创市场的战略高地和安心之城。再来关注，昨天海淀区举办两区建设6周年新闻发布会，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4: 海淀区两区建设以来，已累计形成121项制度创新案例，落地全市首批数据跨境服务站，编制全国首个个人信息出境认证实施指引。如今，自贸联动发展区建设迈出关键一步。海淀区商务局局长罗飞介绍，
5: 正式启动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海淀联动发展区建设，规划8.65平方公里开放新空间，串联北部、中部、南部3大任务片区，纳入 AI 北纬社区、AI 原点社区、中关村软件园、上虞信息产业基地、东升科技园、西三旗科技园等重点载体，开启核心组团加联动片区全域开放新格局。
4: 截至2025年底，海淀区域集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63家，独角兽企业54家，人工智能领域集聚企业超过2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500亿元。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综保区管理处副处长汪洋介绍，百年金章 AI 创新带已纳入市级15/5重点项目。
6: 我们正在围绕这条带编制全国首个统筹城市设计、产业发展、空间利用、交通规划等内容的综合规划方案，提出了3区2例的空间布局，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城市创新相融合。
4: 中关村中保区是全国首个以研发创新为特色的综合保税区，最大的特色和优势在于把研发作为核心功能，聚焦集成电路、医药健康等研发密集型赛道，以保税加科创驱动产业创新。在服务企业出海方面，汪洋表示，
6: 6月份环球商机。

0: 海外订单对接平台上线，面向北京市企业免费开展国际公共采购需求服务的对接，六周累计发布的商机近300条，覆盖全球40余个国家和地区，商机触达上千家企业，吸引了351家企业进行对接。
1: 再来关注，今天上午，支付宝假 App 冲上微博热搜榜第一，有网友晒出的视频显示，假 App 页面可随意篡改余额，伪造转账动画与聊天记录。之后，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咨询支付宝方面，支付宝提醒切勿轻信网上流传的金额截图，交易时以支付宝实际到账金额为准，请用户注意甄别。新闻广播消息，作为京津冀区域以文物活化为核心的标杆性文博艺术品牌，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日前在河北定州开元寺塔开启。记者从海淀区了解到，本届古建音乐季北京核心板块将全面落子三山五园地区，首场活动将于9月21号在圆明园正觉寺举办。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陈楚生
5: 颁给18岁的追梦和浮空，
4: 大鹏
5: 都选心，
4: 黄子弘凡

富少年 C to you。10月6号，万能青年旅店。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2: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1: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3: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4: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5: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6: 累垮了，
7: 垮了，垮了。
5: 现代人
8: 虚透了，
5: 上年纪
8: 犯愁了，
5: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
4: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5: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4: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5: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点15分，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4: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5: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4: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9: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养生小搭子问题嘴替练文。
11: 各位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大夫，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
10: 欢迎孟大夫。
11: 哎，又见面了。
10: 孟大夫，最近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一早一晚出门，风里已经带着明显的凉意了，有点冷了，包括路边的草叶上、车玻璃上也总能看见一层薄薄的白露水，所以一转眼呢，什么节气到了？白露。
11: 嗯，
10: 可能很多朋友对白露的印象就停在降温节露水，但其实作为24节气里面特别有诗意的一个节气，白露藏着特别多古人的生活智慧和养生讲究，所以今天咱就慢慢聊，从节气历史到吃喝住行，把白露过明白。
11: 哎，对啊，所以就陪伴着大家一个七日又一个七日，感觉生活过得真快哈。从最开始咱们还在说春季养生，然后还在说夏季养心，这转眼间啊就又到了秋天了，白露到了。老话说呢，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我自己特有感觉，因为前两天和我的朋友出去吃饭，然后吃完饭出来，因为白天穿的还挺少了，一出来我觉得哟，这小风晚上还挺凉的。对对对对对，我说这么冷吗？我就感觉真的是，就感觉像夏天的时候晚上会有燥热或者闷热的感觉，完全没有了。现在觉得晚上出去如果穿个裙子，我甚至得穿个外搭，就觉得太凉了。
10: 嗯，
11: 真的是白露啊，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这会儿 真正意义上的秋老虎，咱那暑热也算彻底的要退场了，咱的秋凉正式要登场了。您早晚出去买菜也好，或者出去散步遛弯，您会发现，哎，感觉没那么闷了，感觉开始有点冷了。甚至我穿着凉鞋的时候，觉得，哟，我这凉鞋里时候得穿个袜子
10: 透风是吧？
11: 对，就感觉古人其实对这个节气啊比较看重，因为它从吃到起居其实是有讲究的啊。咱们呢顺着这个气候的特点呀，包括咱季的变化，给您总结出来一套生活养生经验，到今天也特别的实用，就跟大家聊一聊，就到了白露节气，咱们应该怎么吃、怎么喝、怎么做。
10: 好嘞，那说到白露啊，我想先替大家问问，白露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古人是怎么定下这个节气的？
11: 这个节气的名字取得特别形象。你想在汉代的时候，它有一个叫《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里边，它其实里边记录了很多节气的来源啊、溯源啊，包括整个气候的变化。这里边记载的是什么呢？说白露八月节，秋属金，金色白，阴气渐重。露凝而白也，啥意思呢？就是到了这个白露节气，到了秋天了。秋天呢是属肺的，肺是属金的。金呢，我们说木火土金水，那金其实对应的肺，那其实对应的五色是什么呢？青赤黄白黑，它其实就是白色啊。五行里边属金，颜色对应的是白色，然后季节里呢对应的是秋季。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天气凉了，早晚会有露珠了，会有露水了。那早晚的这个露水呢？

0: 凝聚在一起，发现哎是白色的，所以我们叫做白露啊，其实就是有露珠的意思。古人认为秋天啊，在五行里，刚才说了属金嘛，颜色是属白，夜里只要气温一骤降啊，变成了露珠凝结在草木上，所以就叫白露。而且你想，在先秦的时候，那个时候咱的古人太牛了，简直观星象。定物候，然后就定下了这个时间的这个节点，所以到了汉代二十四节气正式成型的时候呢，就把白露呢列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着啊孟秋结束，仲秋开始，就啊我这个初秋已经结束了啊，到了已经要逐渐到了中秋，或者是我们说要到深秋，往这个地方去过渡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自然界我们也会记录说，到了秋天自然界有啥变化呀，哎你觉得自然界会有啥变化，到秋天
1: 有啥变化？我觉得首先大雁要开始往南飞了，因为冬天马上就要来了，是不是有点冷了？
0: 对，还有就是对于北京来讲，一个是叶子该开始掉了，然后叶子会变黄，然后再掉。而且北京秋天特别特别好看，是因为各种颜色。
1: 对，枫叶
0: 是红色的，
1: 红色的。
0: 还有就是银杏叶
1: 啊，银杏、
0: 啊。说到银杏啊，你平时会去哪儿看银杏叶吗？
1: 哎，北京我还真没有，我在中传校园里看。
0: 地坛的银杏非常非常美。
1: 嗯，哎，这里也可以预告一下，地坛九月份有一场非常盛大的活动，叫地坛书市。
0: 哎，我每年都会去
1: 吗？对，其实去年地坛书市我确实是没有去过，我在某平台上看到了非常漂亮的图片。对，确实就有孟大夫说的银杏叶。
0: 一个是我会去，因为地坛离我们医院还比较近，然后它就在安定门旁边嘛，所以我一个是会去地坛书市买书，另外一个就是看银杏叶，然后觉得哎呀很好看。还有就是钓鱼台那条路旁边它也会有银杏大道。所以就是到了秋天，我们第一反应在北京就是哎叶子会变黄，尤其是可以看香山的红叶，然后可以看地坛的
1: 银
0: 杏。对对对，真的是
1: 也可以看中国传媒大学的秋景。
0: 那我下次去看一看，
1: 可以来欣赏一下。
0: 对，真的一个是像那个刚才练文说的，这燕子呀开始往南飞了，燕子启程了，对吧？而且呢我们说古人把白露其实分成三种这个状态，第一个呢就是鸿雁来，第二个呢叫二侯玄鸟归，三侯群鸟养休，啥意思？就是说的是大雁该开始往南飞了，燕子呢也该启程南迁了，这个各种鸟类开始储存食物整理羽毛了，干嘛呢？咱得开始过冬了啊。其实跟咱们也差不多，咱到了这个季节开始啊，现在因为物质丰富了嘛，不像原来说该冬储大白菜了，
1: 对对对，
0: 像我们作为东北人该积酸菜了，对，该准备过冬了，准备点土豆萝卜白菜，这对，其实就自然界里边的无论是小鸟也好还是咱们也好，就开始做这个过冬的准备了。现在虽然可能不会冬储大白菜了，但是会有周围的小伙伴们说哎可以开始准备买大衣了。
1: 是的，也得给自己贴贴秋膘了。
0: 对，是的是的。
1: 哎，所以原来白露这样一个名字背后有这么多门道，那白露流传到现在有没有什么老习俗其实藏着一些我们所谓的养生智慧呢？
0: 哎，我特别喜欢聊民俗，因为我特别喜欢，因为每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其实完全不一样，因为其实中国很大嘛，就是即便都是白露节气，它所处于的这种温度也好啊，包括生活习惯会不太一样，跟白露有关的这个习俗真的很不少，大多都跟，因为其实白露马上我们要进入到冬天了嘛，其实大多数都跟这个补养啊润燥啊这些有关系。比如说在福建那一带就有白露吃龙眼一颗顶只鸡的说法。而且说白露这一天吃这个龙眼啊，它的补力是最足的，就是您这白露那天得吃。江浙一带呢它是喝什么，喝这种白露的米酒，用这种糯米啊高粱酿点这种淡酒，喝完酒之后他会觉得很暖身，这种温润暖身的感觉。也有的地方会说我要吃这种白露米啊。

0: 咱们第一个板块，到底白鹿该吃什么，不该吃什么？真的从这天开始就要大鱼大肉贴秋膘吗？
1: 对，我们最近一直在跟大家说吃贴秋膘这个事儿，为啥呢？民以食为天啊，我就喜欢聊吃的，
0: 是吧？
1: 作为消化科大夫，而且我自己还爱吃，还好吃。其实这白鹿的吃啊，就讲究八个字儿，叫润补兼顾，轻而不寒啊，不是让您敞开了吃，说这我可拿着这大夫的这个尚方宝剑来，这家伙大夫说了能随便贴随便补，那可不行啊。我们这叫什么？不能敞开了吃大鱼大肉，但是也不是说让您光啃这青菜，所以咱节奏很重要。到了这个节气啊，我们说有一些推荐给您吃的，第一个就是刚才跟您说了，叫什么？应季的
0: 龙眼。
1: 对，龙眼其实它也就是桂圆。我们说白鹿前后的龙眼刚好成熟，这个时候是这种鲜甜温润的。而如果您是这种阳虚的朋友，平时比较怕冷，手脚凉啊，你说我每天吃个三五颗的新鲜龙眼，有这种补养气血，而且呢它还有补阳气的作用，它比较温热，但呢它同时又不燥啊，而且呢它比吃这个补药又温和多了。你说您整点补了可能一下就上火了，但您吃三五颗新鲜的龙眼啊，一般来讲它比较温润，也不会让您上火。
0: 哎，但是吃龙眼比如说吃多了还是会容易上火。
1: 对吃多了不行。对，你要说吃龙眼好，孟大我整两斤，我就猛补点的，吃完了你就像我一样最近啊又上火了啊，你看这起了一颗痘痘。
0: 是的，所以我们
1: 要吃好吃的吃多了。
0: 对一天三至五颗即可。
1: 对，而且是新鲜龙眼啊，所以就是三至五颗，它比较补气血，还比较温润不燥热，但是比较适宜的是这些手脚冰凉怕冷啊，这类就是偏阳虚的人群。如果你说我现在不吃龙眼，我还起口疮，还嗓子疼，然后还像我一样最近又起了颗痘，胃肠积热，吃太 happy 了，那你就少吃或者说别吃。所以龙眼就什么东西好啊，咱也是看这个体质，也不是说所有人自己都能吃这一好东西，大家所有人都不吃不行，辩证论治，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第一个是龙眼，第二个的老几位山药莲子，这个季节继续可以吃。但是到了白鹿这个秋天啊，其实对于板栗和红薯，哎，可以开始吃起来了。而且一到了秋冬季的时候，到了冬天开始就糖炒栗子、烤红薯
0: 啊，
1: 我特别喜欢。而且一到冬天的时候，这烤红薯摊就感觉。

0: 对，所以我当时就对北京有一个向往，我当时很想说来北京看一下冬天的糖葫芦是什么味道。
1: 哎呀，就现在今年能体会到。
0: 是的，
1: 对，因为尤其是有时候我们家是地铁门口，地铁站出来那儿一家就是卖烤红薯的一个店，然后每次从地铁门口一出来就觉得，哎呀，刚好是下班的点儿，一闻着那个香甜的味儿就觉得，
0: 对，
1: 而且闻到这种特别香甜温暖的味儿，你就会觉得很暖和，而且感觉好幸福啊，感觉人间值得。
0: 是的，我记得我当时还看到过一个冬天的文案啊，就说这个冬天希望有热腾腾的烤红薯和你。
1: 哎呀，太好了，这个冬天确实还有我。
0: 是的，我和孟大夫陪伴着九苏养生派的家人们一起过这个冬天。
1: 对，也希望您也可以吃到热腾腾的烤红薯。
0: 是的，
1: 而且烤红薯一般冬天的时候我还会买来暖手，就是我手脚凉的话我就买来先、
0: 哦、
1: 因为它一开始有点热嘛，然后我就先暖手，暖一会儿之后然后再吃、
0: 嗯、
1: 这样的话哎，又暖和手了，又暖和心了。而且红薯呢，它作为一个我们说叫药食同源，它对咱们的脾胃也很好。

0: 当成一种这种叫优质碳，其实就也非常好。
1: 嗯，
0: 还有就是板栗啊，板栗也是，它本身是平补，板栗不止健脾，它还有补肾的作用。
1: 嗯，
0: 之前我们去过那个养生集市、
1: 哦，
0: 那里面不就说了这个板栗吗？包括怀柔的板栗村，
1: 是的，
0: 对，
1: 怀柔板栗很有名，
0: 对，非常有名。所以它既健脾又补肾，对于这个季节，其实您糖炒栗子啊，每天吃几颗是没问题的。
1: 嗯，
0: 第三样
1: 也不能吃多，
0: 对，不能吃多啊，别这又整两斤，完了又积食。
1: 嗯，
0: 第三个就是梨和银耳还有百合，这些也是可以的，它是温润的食材，它润呢也不会特别的寒啊，刚好对于这种刚冒头的秋燥呀，或者这种稍微有一点燥热上火呀，您吃这种梨呀、银耳、百合呢，它这种微凉的状态呢比您喝这种凉茶呀、吃清火的东西要温和许多。
1: 嗯，
0: 所以不知道您记住没有，龙眼、山药、莲子、板栗、红薯和梨、银耳、百合在这个季节都非常适合。
1: 嗯，练文先记住了。好，那孟大夫有没有什么要少吃别着急吃的？
0: 当然有了，一个就是这种重油重肉的啊，在这儿我说熬点大补汤吧，这十全大补汤宁可少吃，包括这种特别油腻的像红烧肉啦，这是不是我大肘子啦，我贴秋膘，我这哎不行，得整点横菜白露刚刚转凉，我们的脾胃功能它也要适应，一上来就大补，现在说白了咱现在都不缺嘴啦吃的太横了容易积食，化生痰湿反而会上火，尤其是有的时候这小朋友，我们说小朋友一旦积食就必发烧，
1: 是
0: 胃肠积热，对于小朋友来讲一旦胃肠积热了就发烧就会咳嗽，对于成人来讲一旦胃肠激活了之后你会发现长痘痘啦，口干口苦啊，嗓子肿痛啦，然后这血脂尿酸也跟着长，所以第一个就是这种重油重肉的东西少吃，还有就是天气转凉了，这个时候冰的冷饮、冰的西瓜、冰的奶茶，甚至有很多我们说打工人啊、职场牛马们每天早上起来来一杯冰美式啊，其实这胃肠道都有点受不了，寒凉会直伤我们的脾阳，一天您觉得我年轻我不在乎，喝一年喝两年喝三年哎没事儿，在哎您就和孟大夫在医院相遇了，为啥终于开始拉肚子了，脾阳不行了，对吧，我们说一开始您身体能自己的代偿去调节，时间久了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还是会影响您的身体，这个寒凉直伤脾阳之后就会把寒湿留在您的体内，到了冬天就容易反复的生病。
1: 嗯
0: 啊，所以除了这种大鱼大肉包括这种寒凉的东西之外，还有这种辛辣的食物，秋天本来就燥，您再吃点辣的，呵，这嗓子干呼吸道更受损伤，你就会觉得过个嘴瘾，结果这个咳咳咳咳嗽半个月。
1: 嗯，除了孟大夫刚刚提到的我们要吃什么不吃什么，其实我还听到民间有一句老话叫白露吃番薯不反酸，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吗？
0: 这句话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您不是反酸的人群吃红薯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您本身是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比如说您患有巴氏食管反流性食管炎，或者是这种非糜烂型，我们也叫 NERD 的内镜下是阴性的胃食管反流病，就本身您是有反酸烧心问题困扰的人群，无论您什么季节红薯它还是要少吃。但是为什么民间会有这个说法呢，说白露要吃红薯，其实他想宣扬的就是说红薯在这个季节对咱们的身体好，性平味甘，健脾养胃，而且呢它还能润肠通便啊。到了秋天的时候因为比较干燥嘛，这个时候它不只是说我们有肺燥，那大肠它也容易干燥，因为有一句话叫肺与大肠相表里，所以说当有肺燥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还容易便秘，那如果我们吃点红薯的话，红薯它本身我们说用它来替代作为优质碳水替代一部分主食，热量不高顶饱，而且它这个膳食纤维会比咱们吃的这个米饭馒头要多，那这个时候它有一定的促进我们胃肠道蠕动和排便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啊，如果您是反酸烧心的人群，空腹吃红薯的时候确实会让您觉得胃里热热的辣辣的烫烫的，热辣滚烫的这个感觉就是反流了，就是反酸了。但是如果您没有这个困扰，您说我本身不反酸，让我吃了红薯我不反酸，那我到时候这个时候早上起来我蒸块红薯当主食配个鸡蛋，或者是我煮一点这种红薯小米粥都特别的好。白露前后呢您常吃点红薯，你会觉得哎，这个胃肠道的代谢呀包括消化呀它就会觉得很舒服。
1: 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到这个节气了也可以买点红薯，然后家里早饭煮一煮。那其实说完吃啊，接下来要说第二个板块就是喝。我常听有一些老茶客说白露茶，包括我的姑姑她就是做茶品的，就是她经常会说有什么清明茶、谷雨茶，然后白露也有茶。白露的

0: 茶有什么特别的吗？
1: 哦，其实先跟大家说一下啥叫白露茶啊。白露茶是这样，它其实是在白露前后采摘的这种秋茶，因为它每年会有这个茶农会采摘不同的茶嘛，比如说我们说春天的这个谷雨前的雨前茶，夏天的暑茶，它不一样，就每个季节每个节气产生的茶的这个味道，因为它和我们说这个天时啊不一样，以后它的味道也不一样。所以白露茶的特点呢，就是经过一整个夏天之后，你想它又被这个秋露啊，我们说叫浸润过，香气呢就特别的醇厚，口感呢也会更温润回甘一点，而且呢它会有这种不寒不燥的感觉，它不像这种春茶呢很嫩，夏茶呢又有一点点轻微的发苦，而这种秋天的这个秋茶呢，它其实有几个作用，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应季嘛，咱尝尝鲜儿，第二个呢就是秋天比较干燥，我们喝茶呢能有一定的这种生津润燥的作用，而且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要喝一点养生茶，是因为有的时候喝这些啊冰美式啊提神，不如您喝这个缓解秋乏的这种，比喝甜饮料或者是喝这个冰的东西健康的多的这种秋茶，甘润还润燥。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就是咱喝茶也是要喝淡的，浓茶凉茶。

0: 睡眠，另外一个是喝浓茶喝多了容易反酸烧心，
1: 嗯，
0: 所以胃食管反流的朋友们，我们也说浓茶不能喝啊，喝点淡茶可以，喝点花茶可以啊，尽量不用这个太浓的茶去提神影响睡眠，而且也别喝凉茶，别喝隔夜的茶去伤脾胃，反而得不偿失。但是在这个季节，如果您有喝茶的这种习惯，不妨试试秋茶，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温润而回甘。
1: 嗯，那其实除了喝茶之外，白露喝水喝饮品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呢？或者说就是秋天这段时间大家需要怎么做怎么喝？
0: 嗯，当然是有的了，而且确实有很多人说，哎呀，喝水我还让大夫教，哎，您别说，还真的有很多人，哎，他喝的他就喝错了，为啥呢？第一个就是咱别再大口的吨吨吨吨吨的喝这冰的了，尤其是到了夏天，哎，当时还热呢，对吧？我从外边买一圈菜回来，打个球回来，哎呦，这家给我热的，不是您了。有的时候孟大夫下班，想的是，哎呀，我骑个自行车，扫个小车回去。运动运动，这家回家给我又热又渴，不行，哎，吹着空调赶紧蹲蹲蹲蹲蹲，拿个冰箱里的小凉水一喝，哎，好爽啊。到了这个季节，这可都不能做了。白露之后呢，咱喝水啊，咱温着喝，小口慢喝啊，咱这啜饮，咱别得蹲蹲蹲蹲蹲，哎，别这样了，
1: 是
0: 啊，我们说这样才能真正的滋润到身体。您大口猛灌进去了，你这胃就急性胃扩张了，这胃说我不干啊，天天撑我，这跟我给拉猴皮筋似的。第二点呢，就是您尽量少喝凉茶了。我们说这种菊花茶呀、金花茶呀、凉茶、绿茶类的，到了秋天呢，咱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温润啊。我们说这个燥邪，对吧？也开始逐渐上来了啊。不是说您天天喝凉的，越喝凉的越好，越喝这些冰的东西，对我们的脾胃阳气越有损伤。
1: 嗯
0: 啊，有的时候您越喝，怎么感觉不解渴呢？你这补反了，哎，脾胃越喝越弱。然后，其实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个。白露的，您适合在家常。我说我不爱喝白水，
1: 是适合大家喝的。什么家常喝法？
0: 有很多人是不爱喝白水，你知道？就我也是，有的时候觉得喝白开水就
1: 喝不进去。
0: 对，我自己就喜欢，我今儿泡点这个。我的办公室不妨跟大家说，我的办公室也是，就是这儿一袋陈皮，那儿一点玫瑰花，然后这儿再有点这个麦冬，就是真的作为一个中医医生的办公室
1: 中医的标配。
0: 对，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小秘方。这个季节。也很适合喝的一个，我们说白水您喝不进去，咱喝点带味儿的啊，又适合这个节气的温润的健脾胃的啊，又滋阴润燥的，您可以用陈皮、百合和红枣一起煮水。您就光听这几个，您就说吧。陈皮啊，淡淡的柑橘清香，理气健脾，燥湿化痰呢。啊，百合呢，我们说药食同源，既是西芹百合里的百合，它也是我们润肺润燥止。

0: 白开水，哎，它有味儿，对吧？的啊，陈皮呢还有柑橘的清香，比凉茶呢温和。上班呢大家也能泡，一天一杯刚刚好。还有一些呢，有的人说我好喝两口的、
1: 啊，
0: 这个小酌怡情嘛。
1: 是
0: 啊，这个季节一些白露的米酒，您说我适量的约三五好友和家人，这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嘛，稍微喝一点点暖暖身啊，这是润燥，其实也
1: 意思一下就
0: 意思一下，但别多喝啊，尤其是这个高血压这个三高的朋友们啊，也不用贪杯，因为这个确实也是咱们的一个民俗，有很多这种江浙地区确实也在喝、
1: 嗯、
0: 啊，我确实是有的时候我和我妈妈有的时候会喝一点米酒，因为我妈妈觉得特别好喝、
1: 啊、
0: 我说咱意思一下可以了，浅尝辄止啊，
1: 对
0: 对 对,
1: 对，是的。所以其实孟大夫刚刚说的这些啊，其实我觉得年轻人更要注意，因为现在年轻人的诱惑实在是太多了、
0: 嗯、是
1: 什么酒什么茶什么冰饮，对吧，
0: 拿起手机20分钟送到家
1: 对，今天我和孟大夫一人一杯好，也别说别人了那我们接下来秋天也该好好记住这些，然后牢牢做到。
0: 对, 对对，喝完最后一杯明儿不喝
1: 行真的吗好嘞好嘞，那说完了吃和喝，接下来说一说住、
0: 嗯、
1: 白露不露身，起居顺收敛、
0: 嗯、
1: 老话说这个白露不露身到底是什么意思，是白露之后就不能露胳膊露腿了吗？
0: 其实这句话也是古人在给咱们的一个起居的提醒，就不是说完全不能露啊，是说别再像夏天一样贪凉的露出这大白胳膊大白腿了。哎呀，白露之后呢，就是我们说白天啊太阳底下可能还挺热，您穿个短袖或者说您晒晒太阳可能有点热，但是早晚这个时候真的就是那天吃完饭出来，哎呦这小风吹的我说我就后悔有点穿凉鞋了，这家伙下这脚也凉是上面也凉，穿的短袖，夜里的风其实不像我们说夏

0: 身，早晚要叮咛。啥意思呢？就是提醒您早晚啊该添衣服了，尤其是睡觉的时候，咱这肚脐儿可得盖好，肩膀呢也得护住啊，别这硬扛扛着凉了。而且呢，咱之前如果您铺着凉席儿，这凉席儿可以收起来了。尤其是如果晚上您住的不是平房，您说咱住的这个楼房，晚上如果您爱开窗户睡觉，那这个时候呢，咱也别对着开这种对流的窗户了，这穿堂风吹一宿，您第二天早上得脖子歪了啊，落枕了，脸歪了，这面瘫了，这都不太好。而且我们说这个肚脐儿老说护住肚子，护住肚子，为啥呢？除了我们说这个肚子是中焦脾胃的这个运转的地方，还有就是它肚脐眼儿，就咱说的叫神阙穴
1: 啊
0: 啊，它其实就是我们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穴位。我们说它是这种固本培元的一个穴位，如果您让它受寒了，你就会发现，哎呀，整个中焦就不通了，就受凉了。所以就是我们说了，到了这个季节，白露了啊，咱们可以像这种洋葱的穿衣法，对吧？我早晚的时候加件单衣啊，冷的时候我穿上，到了中午的时候天热的时候出去，哎，我把它脱下来，也别说我就穿个短袖啊，早晚有的时候您稍微加个班回去，就9:00一回去，哟，这小风一吹一下地铁还挺冷的。
1: 所以我们说这个秋风飒爽归飒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防范它，
0: 是的，
1: 对，也别着凉了。那说完秋风之外呢，就是其实还有秋天的一个词叫秋燥啊，除了穿衣盖被，那秋天非常干燥的时候，在家里需不需要全天开加湿器呢？
0: 哎，其实秋天的时候确实会感觉逐渐开始变干了，包括到冬天的时候可能更干，就是因为咱屋里暖和嘛。然后北京的秋天，因为人家确实问我说，哎，孟大夫，就北京是干冷湿冷，
1: 特别干，
0: 特别干。
1: 对，你看孟大夫，我是一个南方姑娘嘛，所以我当时第一年来北京上学的时候，我就很明显感觉我冬天的时候皮肤整体都干裂，
0: 到了冬天开始卡粉
1: 啊。对，首先卡粉也就是另说，就是身体上的皮肤非常的干痒，然后我必须得涂身体乳，而且有些身体乳的它那个保湿效果还不够。
0: 对，我妈妈是抹油，她抹那种就是那种护肤油，
1: 对对对，
0: 她甚至觉得身体乳她又觉得不够油。
1: 是的，
0: 对，其实秋燥确实一个是我们要注意这种居家的湿度，但也不是越湿越好啊。我们说湿度太大了，您真睡这潮湿环境里，我们说脾胃也受不了。但是白露之后呢，我们说这个室内的这个湿度啊，保持到50%-60%就刚好了。太湿的时候您容易生这种霉菌，对呼吸道也不行。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起居啊，咱也该调整了。夏天的时候建议您睡得晚，起得早啊，白露之后呢，我们要开始慢慢往早调，早睡，顺应秋天这种收敛的节气，别再熬夜了，越熬夜越耗伤您这阳气，到了冬天咱还拿什么阳气出来呢？所以就是比平时啊，建议您早睡半个小时，早上呢也别起太早，在您这个上班不迟到的情况下，您赖半个小时床，甚至我
1: 早睡晚起。
0: 对，而且您可以在这个我们说周末的时候啊，我今天就是起来了之后在床上翻滚了半个多小时啊，这样躺躺那样躺躺，拉拉伸，然后看看手机，然后觉得哎呀，幸福指数嗷嗷上升。
1: 是的，多睡一会儿，秋天挺好的。
0: 对，其实但是也不让您多睡，是让您规律的睡啊，顺着太阳
1: 的
0: 节奏，就是咱该收的时候得收，该醒的时候得醒。您说我孟大夫说多睡躺一天，你会发现特别累，因为久卧也耗气。
1: 对，久卧伤身啊。所以说我们说完这个住之外呢，接下来我们要说行，避寒防燥，动而不耗，也就是出门运动这些事儿。那我们白露之后，比如说我一定要出门啊，运动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
0: 我们说白露的这个行啊，外出啊，其实就是六个字儿，咱避寒防燥适度。首先说早晚出门的时候啊，我无论您是上班族，还是咱说咱已经退休在家带孙子啦，咱早晚出门一定要带一件薄外套。这个我们说这个洋葱式穿衣法嘛，别嫌麻烦，早上的时候上班，晚上下班风一吹凉飕飕的，甚至地铁上其实是有的时候还是挺凉的，没外套有的时候您一招风还挺容易受凉的啊，尤其是这种骑车啊坐地铁的朋友们，这风就直接往这脖子里灌了。
1: 其实我们夏天的时候就说上地铁的时候要带一块小披肩或者小外套，
0: 对，
1: 那秋天的时候稍微带厚一点的。
0: 对，但是现在的地铁确实要表扬一下，为什么它现在有那个强冷车厢
1: 和弱冷。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就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车厢。
0: 对，是的是的，然后很实用。还有就是到了这个白露，因为已经到了秋天嘛，有很多我们说了这个豚草和蒿草，白露之后风大，花粉和粉尘也比较多，所以如果您是有过敏性鼻炎，像孟大夫这样的朋友，您也可以戴个薄薄的口罩，减少呼吸道的这个刺激，鼻炎呢也不会容易犯。所以就是让您来讲，就是注意保暖啊，注意防燥，同时呢您也适度啊，不要过量的运动。

0: 运动啊。
1: 那其实鼻炎这一块的话，我们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是有具体的给大家说明的啊，如果有朋友需要的话可以回听我们的节目。那其实刚刚说到出门的问题，那比如说我平时比较热爱运动，变凉快了是不是就意味着我可以加大运动量了？
0: 哦，也不是，就无论是夏天也好，秋天冬天也好，我们一直说的就是选择适合您的适度的温和的运动。您在运动的时候能保证您说话不会上气不接下气，然后微微汗出，其实就是一个最好的状态。每个人可能不一样，对于我来讲，可能我稍微打个太极拳，或者说我打个这个八段锦五禽戏，我就微微出汗了。对于有的人可能我跳跳绳我就出汗了，就每个人因为身体状况它的耐受情况不一样，您选择一个适合您自己的，强度不用太大，一周运动个3到3-4次或者5次左右就可以，然后您不用上气不接下气啊，只要运动的时候还能和人说话，然后呢微微汗出就可以了。但是尤其是对于这种有基础病的朋友说，哎呀，我们最怕什么，最怕原来不动突然动啊，原来有冠心病啊，有这个高血压糖尿病啊，听完养生节目突然觉得，哎呀，我还是应该养养生，我就出去跑步去吧，然后突然把它栽倒，这种其实是最可怕的，
1: 对，非常危险啊。那还有什么出行的小细节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吗？
0: 有，白露之后这脚脖子咱可不能再露了、
1: 哦、
0: 因为我们说有很多年轻的这

0: 对女性，甚至哪怕对男性，它其实是一个补养气血、一个滋阴的一个穴位。然后我们说这个穴位在这里呢，我们说这个如果寒邪直中这个穴位，对于我们的这个气血就影响。第一年没事，第二年没事之后，你会发现啊，时间久了之后啊，手脚容易凉，这阳气容易耗损。所以就是，尤其是大家就比如我想出去扔个垃圾，下楼拿个外卖。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哎，我就出去一下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就觉得，哎呦，反正没事儿。就但是这个时候，往往这会儿，像我们说，就老北京话讲了，您被风刺了那一下，您可能就不舒服了。
1: 嗯。
0: 所以无论是越是这种小细节，咱越是得注意啊。您上下楼，我们说，无论您是丢垃圾也好，拿外卖也好，您别忘了护住脚踝。咱穿个袜子下去，费不了您一两分钟。
1: 是的，而且像练文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法，因为练文自己是上热下寒的体质，
0: 嗯，
1: 所以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穿一双袜子，是盖过脚踝的，
0: 嗯，
1: 对，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觉得全身都特别的热，
0: 暖和，对
1: 对
0: 对。
1: 好，那这么聊下来，今天也把白露这个节气的吃喝住行给大家讲明白了。我觉得孟大夫每次和我聊天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们中医的这个智慧简直是太棒了，就是古人满满的生活智慧延续到我们今天，其实也还是适用的。
0: 是，其实这个二十四节气啊，我们说它其实不是我们说的这种简单的就是一个日期的标记，它就是其实这二十四节气是古人总结起来干嘛呢，天地之间的一个节奏，让我们顺应着这个节奏，其实它总结出来了一套生活指南。
1: 嗯
0: 啊，那在白露这个时候，我们吃要润补，喝要温润，住要防寒，行要适度，咱顺着节气来，身体自然也就康健通顺了。
1: 您看这京剧一出口就来，没错，最后也提醒大家啊，白露时节别急着添厚衣，也别贪凉硬扛，慢慢调整，稳稳当当的入秋。那本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儿，咱们下期再见。
0: 下期见哟。
1: 又到了我们的一分钟养生笔记时间，帮您快速回顾本期重点。一，九月鼻炎高发，花粉、尘螨、温差、干燥多重刺激，还会诱发炎痒、咽痒。区分鼻炎与感冒，鼻炎以打喷嚏、流清涕等局部症状为主，一般不发烧，病程长。二，实操养护，选用等渗生理盐水洗鼻修护鼻黏膜，遵医嘱使用鼻喷剂，误症状好转就骤然停药。日常饮用辛夷玉蝴蝶茶，按揉迎香、印堂、风池穴，坚持鼻部按摩，常吃银耳、百合、雪梨羹，巩固呼吸道黏膜屏障。
2: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和参与。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九四五养生派，回听优质音频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下期再会。
3: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三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85%。 明天白天晴，偏北风四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20%。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已累计发布超百万个志愿服务项目，第七届海淀之夜启幕，本市发布新就业群体防范金融诈骗的风险提示。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北京市不到五个人中就有一名实名注册志愿者。根据报告，本市在志愿北京信息平台实名注册的志愿者已超479万人，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超100万个，全市志愿服务支撑保障体系不断健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侯军书在报告中介绍了本市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的基本情况。
2: 截至2025年底，志愿北京信息平台上实名注册志愿者已达479万人，注册登记的志愿团队 7.5 万个，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101万个，志愿服务时长记录 8.68 亿小时。
1: 本市已构建起党委社会工作部牵头、党政有关部门和群团组织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市区两级建立志愿服务统筹协调机制，
2: 支持城乡社区志愿服务团体有组织地开展服务，推行星级认定、服务积分、时间储蓄、志愿信用等措施，为注册志愿者统一购买基础保险。
1: 在城市运行中，志愿服务彰显着首都的温度与文明底色。全市已经累计达到精品志愿服务项目近500个。
2: 78个项目获得国家级奖项，位居全国的前列，被建党百年庆祝活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等79项重大活动提供志愿服务40万人次。
1: 在取得积极成效之外，执法检查也发现了条例落地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2: 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配合缺乏稳定的制度安排，小微志愿团队普遍缺乏启动经费、场地、培训、活动补助等没有稳定的支持来源，针对性培训还比较缺乏，志愿者保险覆盖内容有限，应急救援等高风险领域缺乏专属保障。问卷显示，有 81% 的受访代表认为志愿服务存在项目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的问题，针对社区居民的菜单式定制化服务不足，吸引力不强。
1: 为此，执法检查组建议
2: 统筹利用财政资金及其他资金的募集渠道，支持志愿服务的运营管理、教育培训、事业发展，探索开发更多志愿服务保险险种，完善面向高风险领域志愿服务活动的救助抚恤机制，丰富表彰嘉许、优先领域等保奖激励的具体措施，提升志愿者的荣誉感、获得感，分领域制定专业志愿服务的发展指引，建好用好专业志愿人才库，鼓励取得职业资格或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加入志愿者队伍。
0: 新闻广播消息，昨晚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期间，第七届海淀之夜在北京荣辉1910文化创意产业园浪漫启幕。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银行业协会、北京保险行业协会共同发布了金融伴我行系列宣教视频。这一系列以两司两员新就业群体为切入点，共有26个分级视频和一个综合视频，分金融业务指南、安全出行、反诈防骗三个板块。新闻广播消息，作为京津冀区域以文物活化为核心的标杆性文博艺术品牌，2026京津冀古建

0: 首场活动将于9月21号在圆明园正觉寺举办。新闻广播消息， 今天北京金融监管局发布金融诈骗风险提示， 提醒广大新就业群体提高警惕，规避三类陷阱，积极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新闻广播消息，今天傍晚山区有分散性阵雨，有前往山区的朋友要注意防范。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受冷空气影响，明天白天有3至4级左右偏北风，阵风6至7级，外出注意防风，远离广告牌等临时搭建物，谨防高空坠物。近期花粉浓度处于较高水平，
1: 一名人群外出，尽量远离草木茂盛区域，加强健康防护。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许可，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你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 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5: 好啊，一起点。
6: 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7: 哎，小的，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8: 对对对，提醒的好。
9: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11: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12: 我是七彩丹霞的一块岩石，历经亿万年地质变迁，才拥有今天的容颜。
13: 我是洞穴深处的一张壁画，跨越千年的悲喜沧桑，终于来到世人面前。
14: 为了你我的相遇，我想要永远展现我最美的姿态。
15: 愿你做我的欣赏者，更愿你成为我的守护者。
16: 用文明守护美景，让每一程旅途都有最美的遇见。
17: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FM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琅琊》，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陈勇在打磨子弹壳，桌子上的和平鸽花瓶已经基本上快做好了。扁小牛高喊：“报告！”陈勇抬起头，进来。扁小牛拿过几枚60迫击炮的弹壳，排长，这是你要的。陈勇闷闷地说：“放这儿吧。”田小牛站着看排长做花瓶，排长，你做的真好看，送给对象的吧。少多嘴，想跑5公里了，出去。田小牛急忙敬礼出去。陈勇把60的迫击炮弹壳放在花瓶空着的位置，正好。他笑了，哼着

0: 沂蒙山小调打磨炮弹壳。攀登楼前，张雷在给方子君展示攀登技巧，方子君在下面看着，给他掐表，7秒，张雷顺着攀登绳滑下来。
1: 我还可以更快，
0: 少吹了。
1: 不信啊，你再掐表啊。
0: 张雷对双手吐口唾沫，搓一搓就要上去。方子君准备掐表，陈勇在后面轻轻咳嗽了两声。张雷和方子君回头，看见陈勇抱着和平鸽的花瓶站在那儿。张雷笑：“
1: 陈排长，有事啊？”“
2: 我找方大夫。”“
1: 找我？有事您就说。”“
2: 送给你的。”
0: 陈勇把和平鸽花瓶递过去。“
1: 哎呦，送给我呀，这个礼物太贵重了。”
0: 方子君不敢接。“
2: 方大夫，你来我们特种侦察大队过年，我事先也没有准备，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们还是战友，这个是我送给你的新年礼物，希望你收下。”
0: 张雷伸手就接。“
2: 陈排长，谢谢你啊。”“
3: 住手！”
0: 张雷的手停在半空。“
2: 我是送给方大夫的，不是送给你的。”
1: 方子君急忙接过来。“好好好，我收下，我收下，你们别吵了。”“
2: 你跟方大夫还没结婚，就算结婚，我也只是他的战友，不是你的。”
0: 陈勇看着张雷：“
2: 我送他的礼物，不许你碰。”
0: 张雷忍住火，被方子君拉到身后。“
1: 谢谢你啊，陈排长。”“
2: 你今天下午就回去了，我也没有什么别的礼物，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亲手做的，希望你喜欢。”“
1: 我喜欢。”“
2: 啊，那就好。”“
1: 我们都是战友，以后你可以找我来玩。”
0: 陈勇点点头，退后一步，突然一个庄重的军礼，方子君赶紧还礼，陈勇转身跑步走了。张雷在一旁感叹：“陈勇的心是纯洁的，相比之下，我很惭愧。”方子君抱着花瓶：“
1: 你知道就好，以后啊，学成熟点，别动不动就跟人家显摆。”“
2: 是，我还得爬呢，接着掐表。”
0: 张雷蹭蹭蹭地开始爬。陈勇跑到训练场门口，回头看见方子君欢快地喊加油，看见方子君快乐的笑容，他也笑了，于是转身又愉快地跑了，还喊着番号。林瑞坐在桌子前查着英汉字典，旁边放着那本莎士比亚戏剧精选。刘小飞拿着篮球进来：“
4: 林瑞，走，打球去。”“
5: 你们去吧，我看会儿书。”
0: 林瑞头也不回，在书上写着单词。“
4: 看什么呢？情书吧，聚精会神的。”
0: 刘小飞走进来，拿起书一看：“
4: 我靠，没搞错吧？莎士比亚原版？”
5: 林瑞把书抢过来：“
4: 别闹，我刚刚查个单词，就不知道在哪儿了。”“哎，我说你什么时候对戏剧感兴趣了？还直接就看英文的。”“
5: 啊，徐杰送的。”
0: 林瑞查着字典。“
4: 就是你救过的那个女孩？”“
5: 对。”“
4: 哎，是不是对你有意思啊？哎，那可是老板的女儿，你要跟她结婚，以后可吃香的喝辣的。”“
5: 对于你这种行为，我只有一个词来形容。”“
4: 什么呀？”“庸俗。”
0: 刘小飞想想又笑了。“
4: 你现在可以啊。哎，真不出去了。
5: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你玩吧，我还得查完今天的100个单词呢。
4: 你别说，这罗密欧与朱丽叶还真好看，我现在快爱上莎士比亚了。
5: 您呢，慢慢学吧，我玩去了。”
0: 刘小飞出去，林瑞继续看书查字典。
3: 报告。
0: 进来。林瑞头也不回说，什么事儿？
3: 你现在班长架子蛮大的吧？
0: 林瑞一听蹭地站起来，惊喜交加。
3: 乌云。
0: 乌云背着背囊笑着，
3: 看什么？不认识了。
0: 林瑞急忙抱住乌云，
3: 你怎么连个信都不写啊？
0: 写啥呀？工兵教导团离这儿才多远啊？
3: 赶紧坐下。
6: 田小牛，田小牛。
0: 林瑞喊着出去找。
3: 哎呀，这家伙死哪儿去了？得得得，我给你舀水。
6: 到。
0: 满头大汗、穿着短裤和迷彩短袖衫的田小牛在窗口冒出来，双手抓着窗框子。
6: 班长，你找我？你怎么爬上来了？让参谋长看见，咱们班又得挨去。
3: 我爬楼梯还不如这个快呢。
0: 田小牛嘿嘿一笑，翻身从三楼窗户上来。
3: 班长，你找我啥事儿？
6: 哎呦，乌云班长。
0: 田小牛爬进来跑过去。
6: 我可想死你了。
0: 乌云哈哈笑着，
3: 你这个小牛啊，越来越厉害了啊，现在连楼梯都用不着了。
0: 田小牛嘿嘿乐着，
3: 这不刚挨了批评。
6: 怎么了？
3: 我休息的时候上厕所，每回都爬楼，被参谋长给抓住了。
0: 哼。林瑞哭笑不得，还好意思说呀，那楼梯不是让你走的？
3: 咱不是特种兵吗？特种兵上厕所走楼梯那像话吗？
0: 少废话，赶紧倒水。
6: 是。
0: 林瑞帮乌云铺上被褥。年后啊，咱们就是九三春雷演习，咱们班就等你回来了。
3: 那咱们排还是尖刀吗？
0: 那当然，而且咱们现在是战术试验分队，
3: 这回啊有很多新战法，咱们都要实践。咱们得给兄弟部队一个好看。
6: 那感情好，
3: 可是我什么也没跟你们一起练呀。
6: 走，带我补课去。
3: 你先休息休息，明天再说呀。
6: 休息啥呀？
3: 力气是草原上的泉水，有了就有。
6: 来，走。
0: 田小牛抓起自己的迷彩服。
6: 哎，等等，我也去。
0: 三个人跑出去，桌子上放着英汉字典和莎士比亚戏剧精选。大队敌情控制室，偌大的九三春雷战术沙盘已经做好。何志军站在沙盘前面仔细看着，耿辉站在他的身边，参谋长的指示棒落在沙盘上。九三春雷演习是我军区第一次三军联合渡海登陆实弹演习。根据军区通报，参演部队将包括陆军 A 集团军和 B 集团军，以及军区直属电子对抗团、防化团、陆航大队和特种侦察大队，空军 DA 军、DC 强击机师，海军一个驱逐舰支队、扫雷舰等保障舰支若干，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一个师。此外还有二炮 A 基地参加，他们会出动一个战术导弹旅。目前所知道的情况就是这样，还不清楚各部在演习当中的部署和任务范围。
3: 哼。
0: 何志军一声苦笑，连我们是红军还是蓝军现在也不知道。九三春雷演习意义重大，我们必须在这里有出色的表现。耿辉一脸严肃，军委和总部首长也会莅临演习现场，展现特种部队战斗力的机会就在我们眼前，我们一定要把握好啊。
3: 嗯，我看这样，咱们自己啊先纸上演习一次。郑教员，你辛苦一下，和参谋长一起拿出两套方案，一是红军，一是蓝军，作为特种侦察

0: 在大队招待所，毕竟你安排。何志军说着进了作战指挥室，耿辉下去了。林秋叶带着何小雨、方子君已经坐在轿车里，耿辉快步跑过来。
1: 嫂子，丫头们。
0: 哟，大政委亲自来送啊。别埋汰我了，嫂子，大队长在作战室，部队的年已经过完了，马上就要预备演习，事情很多，他让我告诉你千万别生气，等他回家呀给你赔罪。嗯，最后一句是你说的吧？
1: 是。
0: 你要是方便就叮嘱他按时吃药，我那边工作也多，你们出去演习我也跟你们联系不上，你当政委的就得多费心了。这是我分内的事。
2: 哎，俩丫头也不跟叔叔道别呀。
0: 何小雨搭茬了。叔叔再见，没事我就找你来玩，我不找我爸，他太凶。
2: 好，我跟李冬梅说咱家小壮啊有姐姐了。
0: 众人大笑。方子君低声说，耿叔叔，您也注意自己的身体，您去总院偷偷体检的事儿我就不向何叔叔汇报了，您多注意。
2: 我没事，
0: 你们多休息，多保重。一辆普通的桑塔纳轿车停在大队门口，哨兵敬礼，
1: 同志，请问您找谁啊？
0: 萧琴

0: 来客要登记，需要证件。穿着便装开车的宋秘书有点不高兴。哎，她确实是刘芳芳的母亲。我知道，可是按照规定，没有证件我不能放行。您的证件也可以啊。宋秘书往兜里一摸，是军官证。想想参谋长的规定，就不敢拿出来。我也没带啊。那我不能放你们进去。哨兵敬礼转身回去。哎，你个小同志怎么这么不讲道理啊？哨兵很为难。这样，我打电话给医务所，让刘芳芳来签字，这样您就可以进去了。好吧好吧。萧琴压着火。恰在此时，林秋叶和俩丫头和耿辉告别，车出了门。哎，他们的车怎么能进去啊？啊，那是我们大队长的家属。大队长？多大的官儿啊？耿辉看见了，走过来。怎么回事啊？
1: 报告政委，这是刘芳芳的母亲，没带证件。
0: 耿辉走过来，萧琴急忙下车。啊，政委啊，您看我这怎么整啊？我真的是他妈妈，出来的时候急，没带证件。司机带了吗？
1: 我也没带。
0: 驾驶证也可以。宋秘书不好说，连驾驶证都没带，掏出军队驾驶证递过去。耿辉打开，上面写的是军区司令部机关，照片上是少校。他抬头看看司机，又看看萧琴，车是地方牌照，心里觉得不好。他摆手对哨兵说，放行。交还驾驶证，宋秘书收好，开车进去了。
1: 政委，不用登记啊。
0: 哨兵看着很不明白，耿辉看着车进去没有说话。刘芳芳正在值班室坐着，对面是秦所长，他干净利索地给秦所长交代工作。秦所长看着记录点头，别说呀，我现在还真是舍不得你走呢，干脆毕业来我们特种侦察大队算了。虽然这里啊比大医院艰苦点，但对于学野战救护的医生来说，这可是一块宝地。而且我们大队干部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也不利于工作开展呢。后面半句是开玩笑了，刘芳芳只是惨淡一笑，接着交代工作。这时候传来敲门声，秦所长头也不抬进来。门轻轻推开了，表情复杂的萧琴站在门口，声音颤抖。
1: 芳芳。
0: 刘芳芳抬头站起来。
1: 妈。
0: 哎呀，我的宝贝女儿哦。刘芳芳抱住母亲也哭了。
1: 妈，您不是中午来吗？怎么现在就来了？我哪儿等得了啊？
0: 你爸说他的车不给我用，非让我打车。还是你宋哥借了朋友的一辆车我们才来的。
1: 妈，我爸身体还好吧？
0: 好好，就是你不在家没人管他，他就一直对我呼来唤去的。
1: 来，让妈妈看看我的宝贝女儿怎么现在这么黑了，瘦了。
0: 秦所长笑容可掬。您好。
1: 妈，这是我们秦所长。
0: 萧琴伸出手。
1: 好好，
0: 芳芳在这里表现很好，不怕苦不怕累，官兵们都很喜欢她，很舍不得她走啊。
1: 啊，
0: 萧琴脸上露出了习惯性的微笑。秦所长，多谢您这段时间对芳芳的照顾，你们有什么困难尽管提出来，我会跟我们老刘说。秦所长睁大眼睛看看刘芳芳，又看看萧琴。
1: 妈，你说什么呢？这是我领导。哦，忘了忘了，对不起。对不起啊，秦所长，我一激动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我爸是后勤干部， 求他的人多，所以我妈也就是这个样子了。秦所长，您别搭理他，他是人来疯。啊，可以理解，可以理解。秦所长，我先跟我妈去宿舍一会儿，我回来再跟您交接。去吧，去吧。人走了，秦所长还跟那儿纳闷，这什么人呢？这么牛。回到宿舍，秘书把车上的东西搬下来送进来。刘芳芳的房间立即成了零食的海洋，刘芳芳抓起巧克力就吃。
1: 妈，您给我买这么多零食干什么呀？
0: 萧琴坐在他的对面，看着刘芳芳变得消瘦的脸，心疼地抚摸着他额头隐隐的伤疤。这是怎么回事啊？
1: 没事儿，我们拉动的时候磕了一下。
0: 宋秘书在旁边说，萧阿姨，我在车上等您。芳芳，我在外面啊，有什么要帮助的你就说，我跟情报部的那几个干部还是比较熟的，没人欺负你吧？
1: 他们敢？
0: 刘芳芳站起来摆了个姿势一踢腿，宋哥，你现在未必打得过我，我是女子特种兵。
1: 好好，你厉害，我在外边，有事说话。赶紧坐下，赶紧坐下。
0: 萧晴看宋秘书关上门，招呼刘芳芳坐在腿边仔细看，抹眼泪。刘芳芳自己也哭了。
1: 妈，您别哭啊，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哎，您别哭啊。
0: 萧晴看着刘芳芳的手腕摔出来的青紫，泣不成声。
1: 芳芳，咱回去吧，咱不在这吃苦了，你在这吃苦啊，妈受不了。妈，我真的没事儿，我长大了没事儿。芳芳，跟妈回家，谁也不能让你再吃苦了，妈发誓。
0: 萧琴抱

0: 再来了。
1: 楚刀伤心处，刘芳芳哇哇大哭，抱住母亲。
0: 怎么了？是谁欺负你了？没有，我就是想你。孩子，告诉妈，谁欺负你了？真的没有。妈，我心里难受啊。我喜欢他。谁呀？
1: 萧琴跟老虎一样精神起来。谁欺负你了？哪个男兵？妈收拾他。
0: 他没欺负我，他不喜欢我。
1: 萧琴脸上的表情平静下来。
2: 你跟妈说，
0: 你最信任妈妈，告诉妈妈到底是怎么回事。
1: 刘芳芳哭着点头，一五一十地跟妈妈说。宋秘书在车里抽烟，萧琴走出来，后面是刘芳芳。萧琴对刘芳芳说，
2: 你等一下，我跟你宋叔叔说一声。
1: 刘芳芳点头，等在边上。萧琴进车，关上车门，压低声音，
3: 小宋啊，帮我查两个人，一个是方子君，军区总医院的大夫，一个是张雷，陆军侦察系十七队的学员。
1: 宋秘书挠挠头，
3: 啊，这个倒是不难办，军区总院的政治部副主任和我是哥们儿，陆院也有几个熟人，只不过我查他们什么呀？为什么查呀？通过什么手续？
2: 私人关系查，不要通过组织，什么都查，历史、家庭背景、社会关系，记住，不能告诉老刘，千万千万。
1: 在主楼上，耿辉在办公室放下望远镜，脑子在运转着。他打开桌子上的军区领导花名册，在里面查着姓刘的，有十五六个军区机关正职以上的干部姓刘。他在想着，到底是谁？刘参谋长的命令虽然已经下来，但是花名册还没有更新，所以耿辉还是没有想到新任少壮派参谋长刘永军少将。
4: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6: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8: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9: UFO 打哪儿来？
8: 恐龙为何灭绝？
9: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10: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11: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10: 迷幻时空，时空，
11: 时空，你着迷了吗？
1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黑龙江省鹤岗市罗北县团结镇都鲁河流域，王震将军的十万屯垦大军还没有开发到。

0: 所以那儿的大部分还是一片荒原。而如今的都鲁河村一带，春天一到，草长莺飞，遍地黄花，一片生机，一网下去能捞上来百十条肥美的大鱼，一转身的功夫能捡半篮子的野鸭蛋。但是尽管这里如此富饶，竟然渺无人烟，平时也是少有人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是传说当中辽金时代的古战场，几千年来无数冤魂战死，埋骨如斯，于是人们就纷纷传说这里经常有闹鬼的事情发生，令闻者胆寒。
1: 感受世界，触摸精彩，
2: 风土人情，自然景观，
1: 新鲜有趣，
2: 瑰丽奇妙，
1: 奇趣探索。
0: 在沉寂了不知多少年后的1969年4月的一天，一群战天斗地的年轻人来到了都鲁河附近，他们都是热血男儿。这些人来到都鲁河一带是为了开垦荒地，围湖造田，向湿地要粮食的。他们就打算在这里建一个村子。在春寒料峭的日子里，青年们在这里盖起了简易的草房，白天开动轰鸣的拖拉机垦荒，晚上集中居住。然而没过多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几十个垦荒者一夜之间就被吓跑了一大半。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恐怖的事情呢？在这群垦荒者居住地不远的地方，有一口古井。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就发现了这口古井，对它都感到万分的惊奇。因为这里方圆百里无人烟，那么谁知道究竟是谁造了这口井？造这口井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老人们讲，百十年来这里从没有人居住过，最多只有抗联战士们在这里打过游击，藏过身。难道是他们造的井吗？可是从造古井的松木材上看上去又不对，因为这些木料大部分已经腐朽，而抗联的故事也就在三四十年前，如果井是在那个时候打造的，上好的红松不会腐烂得如此快。当时大家对这口井只是感到新奇，并没有太当回事，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既然有井，那就不用再打了。大家把古井淘洗一番之后，就开始汲水做饭，洗脸刷牙，水清凉甘甜，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忙了一白天，大家吃过晚饭，早早的就睡下了。小草房当中立时鼾声一片，队员们个个睡得无比香甜。睡到半夜，一个叫小李子的青年外出起夜，他迷迷糊糊地走出草房，突然听到一阵隆隆的声音，由远而近，直奔他们所在的草房那里。小李子就一惊，这是什么声音？从哪儿发出来的？他吓得不敢出声，一溜小跑回到了小草房的门口，屏住了心跳，再仔细地听，听出那声音好似千军万马在奔跑，中间似乎还有人的呼喊声，刀枪空枪的撞击声。一会儿好像那奔跑的声音不那么急骤了，变得越来越轻缓，而紧接着传来了木土的撞击声，哗哗的积水声。小李子惊奇地发现，那些声音就集中在那口古井的方向。这么晚了，哪来的这么多人饮马？而且就是把罗北全县的马集中起来，也没有这么大的声响啊。又过了一会儿，好像是印完了马，隆隆的声音再起，而这次则是由近及远，声音也越来越小，直至最后消失了。小李子趴在门口，这才感觉自己已经在不知不觉当中出了一身的冷汗。他钻进被窝之后就再也没有睡觉。第二天一大早，小李子壮着胆子来到了古井旁，他看到了更加令他吃惊的一幕，倒吸了一口冷气。昨天晚上他清清楚楚地听到有千万匹马来这儿喝水，但是 现在居然是一个马蹄子印也没有找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昨天是自己的幻觉吗？这一天小李子没敢和身边的人谈起这件事，因为他怕大家不信，反而被人扣上妖言惑众破坏生产建设的帽子，只不过自己留了个心眼儿。晚上别人都睡了，他没睡，躺在热炕上支棱起耳朵，他想看看昨天那种事情还会不会再发生。果然半夜时分，昨天的千军万马的声音又来了，而这次好奇心战胜了恐惧，小李子偷偷地把头伸了出去，趁着清冷的月光向古井的方向看去。他是不看则已，一看却着实被吓了一大跳。古井上边有那么多马的硬水声，但是他自己却连一匹马一个人也看不到，只有一个孤零零的井台矗立在那。而这次小李子叫醒了屋中的所有人，睡梦当中的众人这次个个听到了鬼人鬼马的声音，但是还是一个人影也见不到，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于是第二天早晨，垦荒队员们就被吓跑了一大半，但是毕竟还是有胆大的，他们没跑，留下来一边垦荒一边观察这口古井。虽然这千军万马是天天晚上定点的来，但是好像来的只是声，没有鬼也没有人，更没有对人产生任何危害。渐渐的，大家对这口古井也就习以为常了。而随着夏天的到来，千军万马来的也少了，最后干脆消失了。一直到下一个冬天到来的时候，千军万马的声音才再次出现，随着天气的渐冷，声音也会变得越来越清晰。而到了下一个夏天到来后，这鬼声音也渐渐的又消失了，就如此的循环往复。再后来，这都鲁河村建成了，人烟越来越稠密，千军万马声音出现的现象渐渐消失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这口古井被人们废弃，有的村民把井中的松木掏出来盖猪圈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村民邹富在古井旁边盖上了房子，为了菜园子的平整，他拉了几车土把这古井填死了，古井的鬼人鬼马现象彻底消失了。但是古井的位置故事村子里头的老人们都知道，至今讲起来仍然是绘声绘色。而都鲁河村古井这个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多少年来没有引起哪个科研机构的注意，其中的秘密也就无人知晓。
2: 一群年轻人来到一个叫做都鲁河的地方，他们想要在这里开垦荒地，维护造田。在春寒料峭的日子里，青年们在这里盖起了简易的草房，白天开动轰鸣的拖拉机垦荒，晚上勤耕群众。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突然发生了，几十个垦荒者一夜之间被吓跑了一半。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都鲁河之谜。
0: 无独有偶，世界上如我国都鲁河村古井这种现象在其他的地方也出现过。比方说2004年8月4号的清晨，在法国普伊斯村突然出现了三个多小时激烈的炮声，研究人员惊奇地发现，这声音和50多年前的8月19日英国加拿大联军突然袭击德军占领的诺曼第厄普海滩的情况十分的相似，而普伊斯村正在当年联军的登陆地点。科学家们又查阅了当时的军事记录，发现他们听到的飞机声、炮声以及突然出现寂静的时间与记录惊人的吻合。科学家们对这件事情进行了调查和研究分析后认为，在自然界当中有一种类似录音磁性材料的物质，这种物质能把自然界当中发出的各种音响收录下来，一旦自然条件成熟，它们便会像录音机一样使录下的音响重现出来。 土耳其的西南部啊，也有一个出了名的鬼谷。多年以来，每逢电闪雷鸣、风雨交加的时候，这个深谷当中经常可以听到如同古代人打仗时发出的声响，当地人都以为是鬼打架，故取名为鬼谷。后来历史学家从史料当中获得了证实，古代波斯与罗马帝国曾在一个雷电交加、大雨倾盆的下午在鬼谷这个地方恶战。然而时至今日，何来打仗声呢？后来经过周密的地质勘察证实，鬼谷下面有一个巨大的磁铁矿，而这个磁铁矿同天上的闪电相互作用后，将古代波斯与罗马人激战时的声响就录在了磁铁矿上，以后在闪电的刺激下，磁铁又会放音，如同电流启动录音机放音一样，加上山谷回声的震荡，使声音显得格外的响亮。还有我国广东海丰县莲花山镇蒲子同布格村一带的村民也反映，近几年来每当雷电交加、风雨来临之际，在大东门、小东门峡谷附近放牧或者劳作的时候，常常会听到山谷当中突然是枪炮之声大作，还夹杂着一阵阵激战的呐喊声、军号声以及哀嚎声。一些专家分析，这里过去曾经是一个战场，可能是当年战斗激烈进行时恰逢雷电交加，在光电的综合作用下，回荡在峡谷的各种声响被岩层当中有录音功能的特殊物质记录和存储了下来，因此每当雷电交加、风雨来临之际，岩层就会把它储存的各种声音能量释放出来。大东门和小东门是两处幽僻和深邃的峡谷，据史料记载，这里是北宋时期杨文广平南征服越族土著部落的古战场。那么咱们前面说的罗北县团结镇都鲁河村古井鬼人鬼马的现象的成因，是不是也和以上的情况一样呢？很多人相信这种说法，因为罗北围场一带曾经发现过大量的辽金文化遗迹，如辽代、金代的钱币、瓷器等等物品。1000多年前，古井附近一定发生过大型的战争，有千军万马在那一刻在古井旁边出现过，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都鲁河村古井是不是也有一个地下的磁场？为什么鬼人鬼马喜欢冬天而很少在夏天出现？村子建成之后为什么又平白无故地消失了？这其中的缘由还有待于科学研究的进一步解释。
2: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3: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2: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3: 人物之谜，
0: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涛。在清代的著名诗人吴梅村的那首闻名古今的《圆圆曲》中有这么一句：痛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诗句当中的红颜指的就是明末江南一代佳丽才女姑苏的陈圆圆。据说陈圆圆是当年秦淮八艳当中最为绝色的，也是苏州御风昆腔班的顶台柱，有声甲天下之色、色甲天下之色的美誉。吴三桂曾与陈圆圆有过一面之缘，彼此启慕了他。那么在吴三桂兵败云南进而病死之后，陈圆圆又流落到了何方呢？提起陈圆圆，很多人都知道她是明末清初的一位传奇式的人物。陈圆圆在明末清初的历史上曾与李闯王李自成以及明末总兵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发生过密切的联系，后来还因为他被李自成掠走之后，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得清兵入关，历史的车轮顿然改辙换路。这样的一位烟花女子频繁地见之于史书和民间的传说。以蔡东藩的《清史演义》为例， 在这部书中，说到陈圆圆名媛，能识善画，又善弹琴，因遭乱流落，沦为歌妓，翻府前晚闻其艳名，服饰以千金购得，遂改名为圆圆。在田府的一次宴会上，吴三桂对他一见倾心，便截取而去。在各种记载当中，我们可以看出陈圆圆的确是一位色艺双绝的女子，而这也正是她招惹是非之处。我们认为简单的把美人与祸水相提并论是有失公正的。陈圆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究竟起到过什么样的作用，将来自有公论。而我们在这里要谈的是这位美人最后的命运和归宿。而关于这个问题，由于史料当中没有确切的记载，许多年来众说纷纭，至今还是一案一桩。长期以来，关于这陈圆圆的归宿，就有云南说、苏州说、上海说等等说法。值得注意的是，1983年贵州黔东南州岑巩县的文史工作者，在经过了一系列的考证之后，竟然提出了陈圆圆葬于古司州之地岑巩县水尾镇的马家寨这个说法。而这样一来，使得陈圆圆的晚年及魂归何处更加显得扑朔迷离了。司州是岑巩的古称，马家寨一带群山起伏，溪流纵横，狮子山上的一座土堆便是人们所说的陈圆圆墓。墓前有一通3尺高的石碑，中间刻着11个楷体字：故仙匹无门聂氏之墓位席。旁边还刻着皇清雍正6年岁赐中东岳吉利，立碑人是儿子吴启华、孙子吴仁杰等。但是如果陈圆圆的晚年真的归隐于司州，并最终在古司州逝世的话，那么清史的一部分恐怕就要改写了。据马家寨的第11代传人所报的隐情说，陈圆圆当年归隐古司州是由吴三桂的军师马宝掩护的，然而这却与史籍的记载有着很大的出入。大多数的史籍曾经这样记载：马宝在楚雄继续对抗，最后兵败被俘，被押送至省城，终被凌迟处死。而这部分史实所反映的背景是，当吴三桂发动变乱时，其儿子吴应熊就被清军打下了军狱。由于自己的病已经明显的不见好转，吴三桂遂将自己的第一把交椅的位置让给了他的孙子吴世蕃。后来吴世蕃在昆明被清军围困而自杀。难道当年的马宝并没有被抓住，也没有被杀，而是这其中另有隐情？还有的人说陈圆圆归隐古司州是吴三桂的意思，因为他的长子吴应熊被清军打下牢狱之后又被处死，为了保住吴家的香火，遂托军师马宝掩护陈圆圆及其次子吴启华来到古司州隐居，以衍生后代。因为当时古司州隶属于贵州，而贵州呢又属于吴三桂的势力范围，特殊的地理形势为陈圆圆的归隐提供了天然的屏障。但是据野史当中记载，陈圆圆在随着吴三桂入滇之后，渐渐察觉出了吴又有叛清之心，深恐将来或不得善终，遂托年事已长请求霞配星官，日以药炉经卷自随。等到吴三桂失败，只有陈圆圆因为早已出家为道之故，侧记无名，独没有波及到。
2: 陈圆圆是明末清初的一位传奇式的人，他曾被李自成掠走，后来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引清兵入关，历史的车轮顿然改折换路。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陈圆圆的归宿之谜。
0: 一些专家学者对陈圆圆归隐古司州做出了这样的分析：自吴三桂叛变清军后，他就成为了清军的重点剿灭对象，并且意欲诛灭其九族。 倘若这时陈圆圆往东回她的苏

0: 州老家，那是不太可能的，因为那里必定是清军追捕的重点。何况战事方兴，江湖道阻，往南就是外国，往北是四川，已经为清军所有，均不能去。唯有贵州，既不是吴三桂的老巢，又是山多林长，极易隐藏。况且当时贵州为吴军所占据，寻找一个地方也是比较容易的。虽然司州说在文献上并无相关的依据，但是隐居的目的恰又是不能让人知晓，毕竟哪怕走漏一丝半点的风声，就有可能招来一场杀身大祸。专家还分析认为，如果陈圆圆真的终老在司州，那她一定是随着吴三桂东征的，而不是在昆明出家。吴三桂这个人狂妄自大，以为他反清比异乎而天下影从，很快就会直捣北京，所以他把陈圆圆也带走了。然而后来的发展局势却完全超乎了他的预料，于是退一步让陈圆圆携儿子吴启华隐居，以存一脉。因此专家学者认为陈圆圆归隐古司州是完全有可能的。除了司州说，还有一种宁远说，凭据是在《甲申传信录》当中有记载。李自成进北京后，刘宗敏向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索要陈圆圆，吴襄回答说陈圆圆已被送到了宁远的吴三桂处，而且已经死了。那这个说法与明清之际的传说不符，而且从当时的情况看，很可能是吴襄在威逼利诱之下的推脱之词，其可靠性极差。但是也有信此说者，如铭记北略的作者纪六奇，续水寇纪略作者叶梦珠和当代的作家姚雪银等等。除了前面的两种说法外，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说法，那就是认为陈圆圆香魂归于云南，明确的地点说在昆明。康熙时陆慈云的《圆圆传》就叙述了吴三桂在云南被封为平西王后，见苏台迎梅吴，华贵无比。陈圆圆长歌大风之章向他献媚，吹捧吴三桂神开不可一世，因而受到了吴三桂数十年如一日的专房之宠。后来陈圆圆也参与了吴三桂的叛乱的阴谋，与吴三桂一同被歼灭。而写于陆慈云《圆圆曲》之后，钮秀的《圆圆传》记述的是更为详细的，而且与陆传所说的有所出入。说吴三桂晋爵为王之后，在昆明占据五华山永历故宫，起初他想把陈圆圆扶为正妃，但是陈圆圆婉言推辞了，吴三桂于是另娶一女，而这个女子嫉妒性极强，群鸡之宴而尽兴者均被其恨而杀之。陈圆圆独居别院，不施粉黛，因与其未生嫌隙，未遭其嫉妒。而吴三桂图谋叛乱时，陈圆圆也有所察觉，但是自感力不能尽，所以年迈之由向吴三桂请求为一女道士，得到许可后便离宫入山，与药炉经卷为伴。当然迄今为止，无论是司州、宁远亦或是昆明，陈圆圆最终魂归于哪里的结论还没有得出来，我们也期待着专家学者们早日为我们揭开这个谜底。好了，今天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安澜，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这个创意不行，
3: 饭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你到底行不行啊，
2: 你看看人家，
3: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不能干呀、啊、
4: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5: 我已经尽全力了，
6: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7: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8: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7: 这样真的值得吗？
9: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10: 我
5: 已经尽全力了，
3: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7: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3: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0: 这样真的值得。
1: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许可。
3: 您好，我是清瑞。今天是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习近平抵达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2: 服贸会今天迎来第一个公众开放日，近半数观众选择公共交通。
3: 京雄快线今天全线贯通试运行，一票一码公交化运营。
2: 中秋火车票开售几秒光，小众县城正在成为假期的黑马。
3: 假支付宝 APP 冲上热搜榜第一，支付宝官方提醒用户注意甄别。
2: 沙特输油管道遇袭，胡塞武装控制曼德海峡要地，中东局势越发紧张。
3: 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崔永义，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实况。崔工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3: 崔工，请您先帮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吧。
4: 好的。今天夜间天空晴朗，后半夜有弱冷空气抵达京城，北风会加大到3级左右，阵风有5-6级，最低气温下降到17度。明天就是周日了，白天光照充足，紫外线很强，伴有3到4级的偏北风，阵风风力可达6级左右，最高气温29度。提醒大家户外活动注意防风防晒。明天夜间呢，风力就减小了，是晴朗微风的好天气，最低气温在17度上下。主持人。
3: 那么未来几天的天气还有什么大的变化吗？崔工。
4: 下周一到周五的话呢，大部分时间是以晴到多云为主的天气。这几天的风力都不大，适宜大家开窗通风以及户外活动，是波动幅度不大。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6到29度之间，夜间的最低气温在16、17度徘徊。目前昼夜温差是比较大的，早晚天气凉，山区的凉意呢是更加的明显了。早出晚归呢，注意适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另外近期花粉浓度仍然是居高不下，敏感人群还要做好健康防护。天气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3: 好的，非常感谢崔工的介绍和提醒，谢谢您，再见。
4: 好嘞，再见。
2: 好，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1级转3级，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到了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转1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3: 再来看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空气质量级别2级，属于良。
2: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1: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3: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川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今天、明天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经过各方共同努力，金川的合作机制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这次会晤恰逢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世界目光将再次聚焦不断壮大的大金砖。金砖大家庭是如何形成的呢？大金砖的含金量究竟有多高？让我们来听央视记者王岩的报道。
1: 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呢，诞生于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的时代潮流之中。它的名称源自于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以及后来加入的南非这五大新兴经济体的英文国民首字母缩写 BRICS， 意为砖。在中文名称里啊，加入了金字，表达了这一机制所蕴含的宝贵价值。那本届峰会的主题是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可持续发展。中国有一句古话叫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印度也有一句谚语叫水滴汇成溪，稻穗集成树。金砖国家人口占世界近一半，经济总量约占世界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集聚大富矿、大工厂、大市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经济复苏承压，各类风险挑战交织叠加，多边主义遭遇严峻考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金砖机制作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承载着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对公平正义、对团结合作的热切期盼。行走在新德里的街头，可以看到街边很多地方都挂起了金砖相关的宣传标语、指示牌和旗阵，可以说新德里已经开始进入金砖时间。而站在金砖20年新的历史节点上啊，本次会晤将进一步凝聚共识，夯实伙伴关系。我们回顾合作历程，习主席先后线下线上10余次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一次次为金砖合作把舵定向。各方也共同期待习主席将要发表的重要讲话，将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推动金砖力量为世界赋能，携手构建更加美好的未来。
2: 接下来我们聚焦服贸会。2026年服贸会今天迎来第一个公众开放日，公众可以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来听本台新闻频道记者的报道。
3: 今天是本届服贸会的首个公众开放日，刚过上午的9点钟，就已经有很多市民啊来到这里陆续进场。如果您没有提前预约也不要紧，那么在每个登陆口的门口都有志愿者举着这样的2维码，您可以扫码进入。
4: 要已经预约的观众，请您走这边；没有预约的，您现场扫码预约。
5: 因为每年都来，今年我觉得啊，就现在一会一指特别好。而且呢，现在这个有接驳车了，特别方便。
3: 从那个东四过来的，我早晨6点半就出来了。每次来的，哎，感受特别不一样，收获特别多。
6: 他是首次把这个藻井搬进了我们的服贸会，然后我从这个底下就能看到我们的星空，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惊艳我。
3: 中午在这吃饭吗？
7: 在这儿吃饭，因为我要逛一天的。因为一进来这种小吃就很多，
8: 确实没想到早上我们7点多就起床了往这边赶，人确实挺多的，大家都非常喜欢这样的活动。
3: 为了更好的满足市民的逛展需求，那么本届服贸会的公众日2天啊，就是今天和明天都全面延长了闭馆时间，由原来的下午5点钟延长到了下午的6点钟，也就是说您在下午5点之前进馆都没问题。本届服贸会的公众开放日，期待您的光临。
0: 服贸会呢，今明2天迎来了公众的开放日，那正好呢也恰逢周末，首钢园内观展的人流和游园的市民叠加，周边呢交通压力是显著增加的。那交通部门也呼吁公众继续呢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
2: 北京市交通委统计，9月9号到11号服贸会开幕后前3天，入园入馆客流明显增长，在观众前往首钢园观展的出行方式当中，公共交通占比比往年有所提升，合计达到46%。
0: 那针对周末两天公众开放日的大客流的压力，交通部门也是做好了全方位的准备。那么从轨道交通方面来说呢，针对首钢园周边车站客流的增长，提前安排了周边的线路运力，缩短发车的间隔。那再看地面公交方面，缩短发车间隔，另外加密发车的频次。那对于很多开车和打车前往首钢园的公众，交通部门呢是联动导航平台，优先引导车辆停放到 P2 的停车场，市区两级，另外调配50部接驳车，保障快速的接驳，减少乘客排队等车的时间。
2: 我们看到交通部门也提醒，周末公众开放日客流量大，建议市民朋友绿色出行，地铁和公交最便捷。那前往首钢园可以优先选择地铁11号线北新安站、新首钢站，或者乘坐一路支线、专108路等公交线路。驾车的市民朋友，请您服从现场疏导，优先把车辆停放到 P2 停车场之后乘接驳车。
0: 中国企业出海该如何突破传统模式呢？实现高阶的跃升。2026年服贸会给出了答案，中国企业的出海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革。以往呢，卖产品正在升级为卖方案、卖服务、卖标准，更有政府机构企业协同护航，让中国服务真正走向全球互惠共享。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9: 我们在海外宣讲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客户都很感兴趣。
10: 一台半米多高、搭载6轴高精度的大型机械臂，稳稳托举着可360度旋转的治疗床，精准平稳地完成了多角度位移调试。这台智能设备正是北京雷泰腾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重磅研发的肿瘤放射治疗机器人。它攻克了运动肿瘤精准放疗的世界级难题，将于今年年底正式上市。公司产品经理崔俊植告诉记者，
9: 美国有一款设备叫射博刀，也是做实时运动追踪的，但是它一天只能做10个患者。我们的这款设备能够做到500毫秒之内、0.5毫米以内高精度的一个追踪治疗，它每天能够做120个以上的患者。
10: 雷泰医疗常年稳居全球第二大放疗核心部件供应商席位。2021年起，企业正式进军放疗整机研发与出海赛道。期间，崔俊植深刻感受到了中国出海模式的颠覆性变化。过去出海拼价格、拼产能、拼硬件优势，如今硬件设备只是基础载体，真正的核心竞争力是成套的临床技术、标准化的服务流程和领先的行业标准数。中国服务出海还正以产教融合的形式在国外培育本地化人才，为中国夯实产业根基。2019年，国家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依托职业教育走出去国家级试点政策，携手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在赞比亚打造了国内首个海外学历制高职院校——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彻底打通人才培养、企业就业、产业落地的属地闭环。有色金属工业人才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宋凯告诉记者，
11: 这个学校在那儿一共9个专业，比如井下开采啊、安全生产啊、电气自动化呀、它的教学都是配合着我们企业在当地生产所需要的那个技术，它在我们中资企业里为我们国家的产业链、供应链来做出它的贡献。那么它现在呢，在校生有1000多人，毕业的学生现在有584个人。我们在非洲、东南亚、在拉美、中亚都有相应的围绕着不同产业的布局。
10: 如果说技术人才是硬核支撑，那么数字化就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核心引擎。今年服贸会上，从央企国家队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果遍地开花，成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的鲜明标签。
12: 我在国外留学时候，我就想吃火锅，那会儿我们还靠同学，就是谁回国帮忙带货。那现在呢，中邮集运推出这项业务，我们
10: 小小的跨境寄递服务折射出中国数字服务的巨大变革。在中国邮政展台前，集团寄递事业部国际业务项目经理刘潇雅现场向记者展示中邮集运小程序，在手机屏幕的方寸之间点一点，全球200多个国家的消费者在中国网购的包裹就能实现荷包发货，邮费也更加划算。
12: 多个包�裹合成一单，只要你不超过30公斤，我们仅收一个首重。不论是一带一路的沿线、 RCEP 的区域，还是比如说中东和中非地区，我们跟境外邮政进行双边合作，绿色清关，非常安全可靠。
10: 更让人惊喜的是，这款最初只为海外华人华侨提供便利的跨境服务，如今已然成为外商采购中国国货的宝藏平台。 这也为更多中小制造业企业出海开辟了轻量化试错、低成本拓市的全新路径。
3: 浙江、深圳这些产业带，老外来只是看样品，他们在这些超市做一些个人的一些平台，他还是需要来对比这一个样式、颜色，我各拿几件，就像拿货一样。通过这种轻资产的投入到海外进行赛马，某一件成为爆品了，再以货运或者是海外仓的形式进行备货，先用集运去测品。
10: 出海从来不是简单的市场外延，更是企业自我革新迭。

0: 代升级的加速剂。自2021年起，顺丰百川自研系统成功打通了订单、仓储、运输、结算全链路流程，把成熟的中国数字仓配方案标准化、模块化、批量化地落地到全球各大供应链枢纽。顺丰科技高级产品经理黄潇烨说，最近几年为了适配全球化出海需求，顺丰正用 AI 为这套系统持续加码，大幅提升跨境物流的效率和精准度。
1: 原来可能会有对应的一些订单管理员啊、仓库管理员，那现在我们也会通过 AI 自动的去帮他做一个订单的创播，最后到结算的也对应的会有一些对账单的规则去做一些自动的处理，运营他们更好去做一些对账，包括一些账单的计算。
0: 虽然出海模式屡屡创新，但企业走出去依然挑战重重。有着多年职业经验的北京融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事服务中心副秘书长王新迪对此深有感触。
2: 现在比如说我们要去泰国，你要找到一个泰国当地会英语的法商财税的人才，那么这一类的人才相比在欧美国家会储备比较少。那么国内企业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营商环境和它的司法体系，包括可能一些司法环境啊、国别风险啊，了解都比较欠缺。但是呢，一带一路国家的市场非常广泛，都是新兴的增长体，中国企业的机会非常多，然后我们的企业制造的产品也非常有竞争力，是他们急缺的，所以说机会与风险是并存。
0: 2026年服贸会创新破局，首次设立了出海服务专区，成为本届展会的最大亮点。这个专区汇聚了法律、金融、财税、人才、知识产权等各类优质资源，为企业出海破局解困。展会期间，专区还将累计举办41场专业出海服务路演，精准对接企业的出海需求。
3: 您看到这是我们路演的分享的排期，其实围绕着出海、AI、外包服务。
0: 在北京人力集团展台，集团品牌公关经理刘兰竹手拿一张详细的路演排期表，告诉记者，他们将聚焦东南亚、中东等热门的出海区域，针对性地解读属地营商规则、用工政策、跨境合规和全球新税管理的核心内容，为企业出海保驾护航。
3: 就是今年我们还推出了一个叫跨境远航会客厅，邀请热门的出海地区合作商，比如说东南亚，来跟大家去讲解，哎，当地的用工政策是什么样，企业出海到这个区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它需要很庞大的专业化的组织来给它做支撑。
4: 我们做的就是打造国际知识产权优质资源集散地。
0: 同样参与路演的北京知识产权中心管理处处长李春林告诉记者，目前北京的90家知识产权服务机构已经在全球的143个国家和地区布局境外服务站点，为中国企业从产品走出去向价值走出去、跨越式升级筑牢根基。
4: 那么今天在这儿有11家特别优秀的代理机构，中关村国际知识产大厅、2个平台、一带一路的这公共服务平台和国家中国运营平台，我们3个协会为大家去做相应的服务。以前呢可能说一块一块的，现在我们百块之称吧，只要参加这个服贸会都能看到。
0: 深耕涉外法律、商事、跨境合规服务多年，北京融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事服务中心副秘书长王新迪见证了中国企业出海的迭代成长。他说，当前中国企业已经告别了盲目拓市的粗放阶段，迈入了合规化、专业化、长效化的高质量发展期，而政府的兜底护航将成为企业深耕全球市场的最大底气。
2: 我们觉得政府呢，它永远是我们的企业家的后盾，如何去保护中资企业的海外利益、海外权益，或者是帮助我们的企业对接海外政府的职能部门，或者说招商促进的部门，让我们中国的企业尽快地融入当地的营商环境，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政府的力量去维护我们中资企业海外利益。
5: 好，接下来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京雄快线今天全线贯通试运行，中秋火车票开售秒光，假支付宝 APP 冲上微博热搜榜第一。我们稍后见。
6: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7: 以上为广告时间。
8: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7: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许可清瑞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下面是一组出行方面的消息。京雄快线今天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的标志性工程，这次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了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
5: 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大约86公里，是国内第一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

0: 非机动车大约2300辆次，通勤接驳效率提升。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1: 从地铁通州北关站 A 口出来，一栋造型别致的停车楼映入眼帘，楼下整整齐齐地停满了电动自行车，楼顶却藏着一片绿意盎然的空中花园。每天都在这儿换乘地铁的市民梁先生告诉记者，
2: 过去这个边上啊全是车，满了，走道的地方都没有的，现在车停这儿也特别方便，直接出门就是地铁口的。
1: 作为六号线的大客流车站，过去通州北关站周边非机动车乱停，占道堵路是通勤族头疼的问题。这栋停车楼建成后，停车难则明显得到缓解。运河商务区管委会副主任张良介绍，
3: 日常停在我们停车楼内的电动自行车和自行车大概是3500辆，楼周边的空间的区域呢，我们也进行了有效的规划，大致能停500到800辆，也就是高峰时期，整个这个停车楼可以达到4000辆的这个规模。
1: 目前楼内全部4个出入口都通过连廊和地铁站直接相连，市民停好车后步行不到1分钟就能进入地铁站内。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创设计师李明喜说，
4: 我们是通过往地下挖半层，然后往上地上做半层，形成2层的非机动车的行车空间，再加顶层的一个露台空间，整体是一个符合集约的这么一个设计理念。错层的考虑就是使它上和下的这个距离都尽量的短，让大家更快的去停车。
1: 车位多了还要让车位转起来。记者在现场看到有秩序维护人员不间断的巡视检查，而针对长期滞留的僵尸车，运营企业也建立了标准化的处置流程。北京鹏通万物城市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祥坤说，
5: 停放超过15天的车辆呢，我们会在这个车辆上呢贴一个相关的告知，如果说超过3天的时间之后还没有人把这个车移走的话，我们会有相关人员挪到一个专有的区域当中，并留有相关的联系方式，便于市民呢来寻找自己的车辆，也为咱们日常停车的市民呢腾出更大的一个停车的空间。
1: 顺着楼梯走上2楼，停车楼的空中花园就展现在眼前，环形跑道、休闲座椅、小型舞台、观景平台，这里不只是一座停车楼，也成了周边市民健身休闲的公共空间。张良说，
3: 这个2楼啊已经是我们运河有戏的一个非常活跃的舞台，2个周末已经进行了6场的演出，这里边有演唱会，有露天影院的播放，那么下一步呢，我们也要做一些商业的引入，把我们整个的停车楼进行一个盘活。
6: 在大兴机场投运7周年即将到来之际，大兴机场多项服务全面换新，新增了负1层易安检通道，上线智能客服系统，丰富过夜服务产品，用一系列的智慧化、人性化的新举措，守护旅客平安顺畅出行。来听交通广播记者孙源的报道。
7: 下午2点多，在大兴机场负1楼新增的易安检通道前，旅客们正快速有序过检，只要刷身份证、刷脸即可通行。安保大兴分公司航站楼安检部2科科长左明说，
8: 易安检通道呢，在以前大兴机场的3层国内安检现场的东侧和西侧都设有专用的通道，但是现在呢，新增了B1层的一个专用的通道，也方便乘坐轨道交通的旅客就近过检。平均呢，每名旅客的过检时间节省约3分钟，手提行李、CT 检查设备、iPad 呀、还有电脑啊、电子产品，包括雨伞这一些，都不用单独取出来，可以实现这种整包过检。
7: 大兴机场智能客服近日也面向所有旅客上线，把问讯柜台搬进了旅客手机。试运行以来，已服务1.5万人次，实现0投诉。打开大兴机场官方小程序或 APP， 出行服务、商业信息、安检规则等高频问题随时可问。值机区安检现场登机口还布设了自询二维码，扫码即问。在大兴机场航站楼内还设置了多处智能设备，24小时有真人客服接听视频电话，为旅客答疑解惑。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业务经理厉鹏举介绍，
9: 对于简单的问题呢，我们交由智能客服的机器人来处理，对于复杂的问题和个性化的问题，我们交由人工系统进行处理，这样可以高效地提升服务的一个效率。目前大兴机场智能客服呢，一共有6台，主要分布在国内和国际的混流区，旅客人流量比较集中的密集的地方。因为我们的人工柜台不是24小时的，所以在员工下班以后，我们为了有效解决旅客的问询的问题，所以我们在现场设立了人工视频客服，它能够更直接、更有效地解决比较复杂的现场的一个问题，确保24小时服务不间断。
7: 针对早班机、深夜抵岗、隔夜中转等有过夜需求的旅客。

0: 客，大兴机场打造了多层次的安心过夜服务产品体系，从免费休息区、经济躺平区到计时休息室、高品质航旅酒店，可以满足旅客的多样化过夜需求。针对经济型过夜服务，大兴机场航站楼管理部主管陈元说，
1: 经济型的躺平休息区提供折叠床、眼罩、充气枕、盖毯等过夜用品，实现整晚的躺平，也成为了很多过夜旅客的首选。结合了家庭旅客的过夜需求，新增了帐篷租赁的服务。整个区域的躺椅呢，是从20元到129元不等，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2: 北京市不到5个人当中就有1名10名注册志愿者。9月11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执法检查报告。根据报告，北京在志愿北京信息平台实名注册的志愿者已经超过479万人，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超过100万个，全市志愿服务支撑保障体系不断健全。我们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3: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侯军书在报告中介绍了本市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的基本情况。
4: 截至2025年底，志愿北京信息平台上实名注册志愿者已达479万人，注册登记的志愿团队7.5万个，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101万个，志愿服务时长记录8.68亿小时。
3: 本市已构建起党委社会工作部牵头、党政有关部门和群团组织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市区两级建立志愿服务统筹协调机制，
4: 支持城乡社区志愿服务团体有组织地开展服务，推行星级认定、服务积分、时间储蓄、志愿信用等措施，为注册志愿者统一购买基础保险。
3: 在城市运行中，志愿服务彰显着首都的温度与文明底色。全市已经累计达到精品志愿服务项目近500个，
4: 78个项目获得国家级奖项，位居全国的前列，为建党百年庆祝活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等79项重大活动提供志愿服务40万人次。
3: 在取得积极成效之外，执法检查也发现了条例落地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4: 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配合缺乏稳定的制度安排，小微志愿团队普遍缺乏启动经费、场地、培训、活动补助等，没有稳定的支持来源，针对性培训还比较缺乏，志愿者保险覆盖内容有限，应急救援等高风险领域缺乏专属保障。问卷显示，有81%的受访代表认为志愿服务存在项目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的问题，针对社区居民的菜单式定制化服务不足，吸引力不强。
3: 为此，执法检查组建议
4: 统筹利用财政资金及其他资金的募集渠道，支持志愿服务的运营管理、教育培训、事业发展，探索开发更多志愿服务保险险种，完善面向高风险领域志愿服务活动的救助抚恤机制，丰富表彰嘉许、优先领域等褒奖激励的具体措施，提升志愿者的荣誉感、获得感，分领域制定专业志愿服务的发展指引，建好用好专业志愿人才库，鼓励取得职业资格或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加入志愿者队伍。
5: 海淀区昨天举办了两区建设6周年新闻发布会。截至2025年底，海淀区集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达到463家，独角兽企业54家，人工智能领域集聚企业超过2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500亿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6: 海淀区两区建设以来，已累计形成121项制度创新案例，落地全市首批数据跨境服务站，编制全国首个个人信息出境认证实施指引。如今，自贸联动发展区建设迈出关键一步。海淀区商务局局长罗飞介绍，
7: 正式启动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海淀联动发展区建设，规划8.65平方公里开放新空间，串联北部、中部、南部3大任务片区，纳入 AI 北纬社区、AI 原点社区、中关村软件园、上日信息产业基地、东升科技园、西三旗科技园等重点载体，开启核心组团加联动片区全域开放新格局。
6: 截至2025年底，海淀区域集聚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463家，独角兽企业54家，人工智能领域集聚企业超过2000家，核心产业规模突破3500亿元。中关村科学城管委会宗保区管理处副处长汪洋介绍，百年金章 AI 创新带已纳入市级155重点项目。
8: 我们正在围绕这条带编制全国首个统筹城市设计、产业发展、空间利用、

0: 通规划等内容的综合规划方案，提出了三区两地的空间布局，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城市创新相融合。
1: 中关村中保区是全国首个以研发创新为特色的综合保税区，最大的特色和优势在于把研发作为核心功能，聚焦集成电路、医药健康等研发密集型赛道，以保税加科创驱动产业创新。在服务企业出海方面，汪洋表示，
0: 六月份环球商机海外订单对接平台上线，面向北京市企业免费开展国际公共采购需求服务的对接，六周累计发布的商机近300条，覆盖全球40余个国家和地区，商机触达上千家企业，吸引了350余家企业进行对接。
2: 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国防动员主题活动今天在通州区运河西岸公园启动，活动整合文艺展示、法规科普、实操实训、科技互动、非遗体验等内容，通过多样化、场景化形式面向公众普及国防知识，传播国防理念，活动持续到明天。
3: 以武会友，以艺传运，2026全民太极大会今天在北京园博园开幕，海内外3000多名嘉宾太极爱好者齐聚永定河畔。本届大会为期2天，太极名家见面会、太极健康推手大赛、太极创意设计大赛和机器人太极展演、残疾人太极特色表演等多项活动同步举行，让太极健身真正走入百姓生活。
2: 今年莫扎特诞辰270周年音乐会最近在北京音乐厅上演，北京交响乐团2026至2027音乐季也就此拉开帷幕。全新音乐季以巨人的世纪为主题，将会陆续推出20场音乐会。
3: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10月6号呢摇滚能量场。预售阶段各区票价是直降100元，上大麦即刻抢票吧。
2: 下面进入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年少出征世界赛场，拿下中国时装技术项目世界大赛第一枚铜牌，实现零的突破。学成归来，深耕讲台，守正创新，以艺育人，一针一线传承古韵，一言一行点亮匠心。

0: 章。
1: 2026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2: 各个地区都在做人才引进，包括说其他的省市其实对于人才引进的力度非常大。深圳他会给世赛获奖选手是5年给200万，但是当时更多的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从小在北京长大的，在北京上学，我也是通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走上世界的舞台，所以我也想留在北京。
3: 说话的这位是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服装设计专业教师陈碧华，他也是京式旗袍传统制作技艺第5代传承人，曾经手握国际顶尖技能荣誉，拥有诸多优渥就业选择的他，在毕业之际毅然选择留校任教，放弃高薪机遇，扎根3尺讲台。这份坚定的选择源自一场改变他人生轨迹的技能大赛。时间回到2013年，还是学生的陈碧华凭借扎实的基本功、极致的匠心，在层层严苛选拔中脱颖而出，拿下全国技能大赛第一名。2015年，他代表中国出征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与全球26个国家和地区的顶尖选手同台角逐，最终斩获铜奖，实现了中国在这个项目国际赛事奖牌0的突破。
2: 我们的模块当中就是像神秘盒子，盒子里头会装备一些装饰材料，比如说面料啊、丝带呀、珠片一类的，那你需要根据它现场提供的材料按照它的赛题要求去做一些东西。这个赛题呢，它其实是个盲盒，包括说我们现场很多抽的，比如说立裁方面的，它也是现场的一个盲题，现场你临时拿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服装款式，那现场你就需要去立体裁剪，就是每一个模块它对应的都是我们服装当中不同的工种岗位的一个任务要求。整套模块下来，它其实对于一个选手它的一个综合的职业能力的一个考量。为什么说中国是到43届才参加时装技术项目的比赛呢？就是因为它的主观评判其实比较高，开始其实在考虑说我们会不会有话语权，所以呢，第一届我参赛的时候，其实大家只是一个实验，就是大家其实心里拿不准。然后经过我这一届的比赛，因为拿到的是第一枚奖牌嘛，也觉得说，哎，中国在时装技术项目其实是能够有话语权，包括说我们也能够拿到一个很好的名次的。是因为我是第一个代表中国去参加世赛的选手，因为我是一个亲身经历者，所以其实我当时也是想把自己的经验对于世赛的一个感受去传递给下一届，希望北京有更多的选手能够走上世界。
3: 带着世界赛场的视野与经验，陈碧华回到母校深耕服装设计与非遗技艺教学。他打破传统单一的技能教学模式，创新打造赛教融合特色课堂，把世界技能大赛的严苛标准全面融入日常教学。他不再只培养只会缝纫制板的单一技能型学生，而是着力打造懂制板、会制作、有创意、高审美的复合型技能人才。为了激活孩子们的创作热情、树立自信，他让学生为自己制装，亲手设计、亲手制作专属服饰，以教室为 T 台，大胆展示创意作品。同时通过我拆你改、你拆我改的课堂互动，锻炼学生的协作能力、变通能力与设计思维。
2: 我给自己设计服装，他的兴趣会更大一些，所以我们也是把比赛的这种模式融入到教学当中，就是在前头的基础练习完成了以后，那么学生他们可以根据学习的情况，然后给自己设计制板制作一件衣服，他们就穿在自己身上去进行走秀，去进行展示。那这样的话，对于他们一个呢是打好基础，另外一个呢是让他们能够提高对于专业的一个兴趣。我们也把世赛评价标准它的一个对于质量的要求去进行点评和打分，然后我们发现大家对于职业它的要求并不是你只专一的就掌握这一门的技术， 最终他要求的还是一个综合方面的一个人才。那你虽然会制版，你能制作，但是你没有一定的审美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就是设计师给了一个多有创意的一个款式图，版师和工艺师去做的时候，会发现呈现出来的成果它还是一板一眼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需要提高版师和工艺师他的一个审美，他的审美跟设计师是在同一条线上。
3: 在同学们眼里，陈老师的细心和耐心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孩子们也希望像陈老师一样，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闪闪发光。
0: 因为我觉得老师就是非常的好，然后对待同学也非常的和蔼，然后就是有什么不懂的问题就可以直接去找老师这样询问。上袖子的时候，然后老师就会一个一个就是给我们比上去，然后告诉我们怎么上，然后就是我们全班才上上去的。
4: 我想像陈碧华老师一样，能有一个自己拿得出手的手艺，去到哪里我都能闪闪发光。他都已经获得大赛了，但是他还是继续坚持在学校去教我们一些工艺啊什么的，这种品质是非常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3: 先进的教学理念，接轨国际的训练标准，让陈碧华的课堂硕果累累。在他的悉心打磨与带队深耕下，他的学生接续斩获世界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金奖，接续为国争光，完成了从个人突破奖牌到团队登顶夺冠的完美接力。身为金氏旗袍传统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陈碧华深知手艺要精进，文脉更要传承。在专业教学之外，他全力深耕非遗传播，带领学生将传统金绣纹样、古法盘扣技艺与现代审美潮流文创相结合，打造珠绣装饰、盘扣冰箱贴等年轻化非遗作品。他主动走进中小学开设非遗工艺课堂，手把手普及金绣与旗袍文化，让古老非遗走出工坊，走进大众，扎根青春。
2: 其实大家能够静下心来去做这种传统的工艺的，其实人也越来越少了。可能过于传统的话，当代年轻人也并不能够完全接受。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把传统当中的比如说某一部分去给它提取出来，就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旗袍当中的盘扣，对吧？我们要是说让大家都穿一个旗袍，可能很多年轻人不一都能穿旗袍，但是我们把盘扣的其中一个元素提取出来，然后给它做成一种吊坠呀、胸针啊或者耳饰一类的，那么可能大家比如说我跟中式的服装去搭配的时候，我就能够用上。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是把传统的某一部分可能提取下来，然后做一个日常当中大家能够说看到的、能够接触到的一些服饰的产品或者文创产品，让大家先从一点一滴来了解我们的非遗。虽然我们是在学校，但是我们也会承接一些社会的一些培训，就比如说走进社区、走进中小学，让他们能够去先了解、先去尝试，比如说刺绣啊，比如说我们小的不一样的一个制作啊，那么也能够从他们的口中说，哎，大家对于非遗是什么样的感受、什么样的想法。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后续推出新的一些培训的课程啊、产品，其实我们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向。
3: 作为一名95后青年匠人，陈碧华始终践行择一事、终一生的工匠精神。从站上世界赛场的获奖选手，到扎根讲台的育人师者，再到活化非遗的年轻传承人，他以青春之力接续文脉，以匠心初心让传统技艺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2: 择一事、终一生吧。虽然前期我是做时装，然后后面我去做金氏旗袍，包括现在还有就是承接一些金绣，虽然是可能不太一样的方向，但是呢它的核心永远都是动手去实操，然后每个环节

0: 去深挖，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结合现在当下的一些审美啊，大家的喜好啊，去研发创新一些新的一些文创产品。我们非遗其实为了要传承下去，还是让更多的人能够了解，能够喜欢，能够热爱这样的一个传统文化，这样我觉得它才是能够传承下来最好的一个路径。
1: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就是由清瑞许可为您带来的新闻2026。接下来我们去关注国内其他热点新闻事件。我们先来关注中秋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昨天是正式开始发售了。记者在铁路12306的购票平台搜索发现呢，开售仅数小时，北京到石家庄、北京到太原、南京到温州、广州到长沙、深圳到贵阳等多条线的车票是迅速的售罄了。那此外呢，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各大都市圈的城际高铁热门车次的车票也是比较紧俏的。
3: 今年中秋假期从9月25号到27号，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000列。9月25号是客流高峰日，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还将会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2: 旅游平台的数据却显示呢，中秋假期赏秋热度是不断的攀升的。北京、南京、上海、杭州、阿勒泰、呼伦贝尔、太原、济南、成都都是位居热门的目的地的前列。值得注意的是呢，一批自然风光优越的小众县城也正在成为假期的黑马。比如说啊，河北承德的滦平、四川宜宾的长宁、广西河池的南丹、安徽黄山的一线等等，这些宝藏小城相关产品搜索量环比增长超过60%，酒店的预订量同比增长都超过了10倍。
3: 今年中秋国庆双节假期临近，旅游、探亲、休闲等出行需求旺盛，预计全国总体客流将高位运行，热门

0: 的票额将优先配售给已经提交候补订单的旅客。
1: 第二点就是可以尝试错峰出行，您可以选择非紧张时段、非热门车次的车票。我们刚才提到中秋假期第一天是出行最集中的时段，您可以提前或者延后半天出发，这样票源就会宽松很多。
0: 是的，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考虑中转的换乘哈。那直达车票售罄的时候呢，可以参考12306推荐的最优接续方案，选择呢同车接续、中转换乘等方式。
1: 那第四点呢，就是可以关注预约购票试点。从7月20号开始，京沪高铁、京沪铁路实行试点预约购票服务。旅客朋友可以提前提交出行需求，系统会在开车前20天到16天每天兑现订单。
0: 支付宝假 APP 今天上午是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新闻广播记者康立波咨询了支付宝方面，了解到呢，支付宝安全中心发文提醒，网上流传的所谓 APP 的截图不一定可信，请大家注意甄别。
1: 那之前我们看到有多位网友发布了假支付宝 APP 的转账视频，这类软件只需要1块8毛钱安装。

0: 图啊，包括商家交易时以支付宝实际到账金额为准，也可以在支付宝 APP 开通语音提醒，避免被骗。
1: 宁波大学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昨天晚上在学校的田径场举行，学校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蔡荣根准备讲话的时候突然下起大雨，蔡荣根放下了3300多字的致辞稿，用3句话为典礼画上句号，之后相关话题冲上热搜，引发网友热议。
0: 三句话都说了什么呢？根据了解，第一句他用了水手的歌词说呀，这点雨算什么，去年的雨比今年大多了。第二句呢，他说到欢迎大家。第三句说祝愿大家在宁大好好学习，好好生活，打下基础，成就梦想，成为更好的自己。短短的三句话里面呢，既有对学子的殷殷勉励，也藏着对新生朴实真切的祝福和期许。说完呢，他随即安排同学们安全有序的离场避雨，整个过程不到1分钟，网友纷纷点赞说呀，这是全网最牛的开学典礼。
1: 蔡荣根是中国科学院院士，2023年开始担任宁波大学校长。他准备的致辞稿当晚也发在了学校的公众号上，题为在宁大成为更好的自己。去年开学第一课上，蔡荣根还用自己青春时代的流行歌曲《趁你还年轻》作为开场白，和新生探讨青春的意义。从去年的青春开场到今年雨中的三句寄语，这场特别的开学第一课藏着最质朴的青春嘱托。
0: 近日，一男子停止资助某学生后遭到对方威胁，相关信息和聊天截图的视频引发了网络的关注。甘肃嘉峪关公安局发布了通报，显示经查，姚某某男37岁，为了博取网络关注，吸引粉丝流量，自编自导，虚伪构造停止资助某学生后遭对方威胁不实内容，通过个人网络账号对外发布，严重误导了公众的认知，扰乱网络的公共秩序。目前公安机关已经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受理这起案件，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侦办之中。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0: 接下来我们来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的视角带您观赏世界。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先来说说中东局势，近日越发紧张啊！沙特阿拉伯东西油输油的管道是10号遭到了袭击，沙特的能源部也是随机采访了预防性的关闭措施。与此同时呢，也门胡塞武装也是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目前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大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同时控制了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继续向南方推进。
1: 美伊战事爆发后，为了避开受阻的霍尔木兹海峡，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利用一条横贯东西的输油管道，把沙特东部波斯湾产油区生产的原油输送到了盐布港。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以用于出口。
0: 沙特外交部昨天强烈谴责来自伊拉克的多架无人机对沙特东西输油管道发动袭击，袭击造成部分人员受伤和设施受损，目前相关处置工作正在进行。
1: 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努曼今天发表声明说，调查结果证实，针对沙特阿拉伯的袭击是从伊拉克南部米桑省境内发起的。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已经下令解职米桑行动指挥部的指挥官，并成立调查委员会对这一指挥部展开调查。
0: 努曼在昨晚发表的另一份声明中却表示呢，伊拉克政府谴责针对沙特的袭击，重申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和稳定的侵略行为。
1: 与此同时，也门胡塞武装行动进一步升级为对曼德海峡控制权的争夺，红海航运面临变局。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号分别证实，胡塞武装当天攻占红海战略要地港口城市穆哈。分析人士认为，这一关键据点被胡塞武装控制，可能直接重塑红海航运地缘格局。同一天，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经在岛上部署兵力。
0: 那么就在胡塞武装攻占穆哈后，相关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0号下午3点左右，当天只有6艘船只通行曼德海峡，而9号有30艘。
1: 也门政府官员昨天表示，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位于曼德海峡

0: 峡的核心战略要地毗邻岛，进一步加强对曼德海峡的控制。胡塞武装当天晚些时候表示，这一组织从9月3号发动攻势以来，已经在也门西部攻占了大约5400平方公里土地。另外，据也门政府方面消息，胡塞武装当天夺取了曼德海峡附近也门政府军最后一个主要沿海据点祖巴卜，已经控制也门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到南部拉赫济省。
1: 另外，根据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日前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但是遭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拒绝。报道称，目前大约有200名美军人员驻扎在沙特，美方将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相关数据，但不会直接参与军事行动。
0: 那么，也门局势近来为什么突然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表示，多重因素相互叠加，共同催生了这次也门冲突的升级。
1: 他表示呢，其中也门的内部相关力量格局的变化是主要的推动力。胡塞武装抓住了当下美伊冲突的时间窗口，希望能够扩大自身的势力，打破2022年联合国斡旋下的停火协议所规定的一系列行为框架。也门政府军内部各派别始终未能形成有效整合，而沙特领导的联军在缺乏地面战场必要支撑的情况下，也难以有力压制胡塞武装。另外，美伊战争的外溢效应也不容忽视，伊朗持续加大对胡塞武装的支持力度，使其能够具备多线发起攻势的能力。
0: 也门局势未来将如何发展，会带来怎样的影响？李子欣认为，短期内胡塞武装已经控制了也门北方大部分地区以及红海沿岸的关键地带，如果攻势持续，也门全面内战重启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在全球层面，霍尔木兹海峡与曼德海峡这两条重要的能源通道同时承压，必然会对全球能源安全和供应链韧性造成严重冲击。
1: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表示，为了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他在演讲中表示，将积极致力于获取外国情报。日本为什么不断加大对外情报工作呢？这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对于地区未来局势又有怎样的影响呢？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吕耀东的分析。
2: 那么这一系列的动作呢，它并非偶然了。那事实上是高斯扫描政府整体的国家安保战略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环节。那么日本加大对外情报工作的收集的一个主要的动因了，还是因为过去在日本看来，它的情报是一种碎片化或者是部门分割的这样一种状态。那么现在呢，它要重新整合，那么更多的还是要为日本的这个在军事化或者海外的军事扩张做支撑。从目前来看，日本政府已经整合了内阁府外务省和防卫省警察厅的一些相关的情报部门，那么已经形成了日本的国家情报会议以及国家情报局这样一些机构，那么已经形成了这个首相官邸的这种对情报的掌控的主导权。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整合这个收集到一些国内的一些情报啊，这是它一个重点了。那么这种对外情报的设立呢，是服务于日本重新武装和海外扩张，以及这个落实对的基地攻击能力这样的一个情报收集的一个需要。日本现在推动海外情报系统设立啊，那么对整个地区的局势会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的啊。那么首先呢，是加剧这个地区的一个紧张局势了。日本对周边国家呢设为这个重要的监控对象，那么其情报渗透和它的一些军事动向呢，势必会引起周边国家的警觉和反制了。更为重要的是，这个日本关于海外情报收集的这样一些举动呢，那么势必会造成这个地区的国家之间的政治互信的严重破坏。这不仅呢阻碍这个区域内的这个多边安全机制的构建，那么也可能会影响到包括经贸关系、区域合作等等方面，那么给东亚地区呢造成更大的一些不稳定因素。总之呢，日本大力发展对外情报工作啊，情报收集势必呢是我们联想起日本最近历史修正主义这个军国主义复活的一些迹象，要引起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0: 节目的最后再来为您介绍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到六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明天白天晴，偏北风3到4级，阵风6级转一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指数50到70，空气质量二级良。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都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清瑞，责任编辑郑晨，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我们节目内容，欢迎关注我们的视频号见外观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再会。
3: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4: 热搜爆了。
3: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4: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3: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4: 每天早上7点半主播在线，
3: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5: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6: 天上的青菜啊，便宜来，
7: 给我来两斤。哎，秤给足点啊。
6: 哎呀，放心啊，绝不缺斤少两的。
8: 每个人心里都有一杆秤，它不称斤两，只量良心。它没有刻度，却有底线。有人用它称权力。
9: 领导，我这项目您关照一下，这些东西您收好。
8: 有人用它量人情。
10: 哥，您这儿这工作就得靠您了。
8: 但真正的公平从来不止在秤上。
7: 东西你先拿回去，我们按规办事儿。
8: 工作录用啊，有规范流程，但我可以帮孩子改改简历，辅导面试。新政则秤平，清廉则心安。
1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我是主持人江宁。国乐咏中华是上海民族乐团重磅打造的原创民族音乐会，从2021年首演以来，剧目走遍全国多座城市，先后亮相多项国家级展演平台。最近乐团来到北京参加第七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文化范儿节目走进剧院，在乐团的彩排现场展开访谈。各位主创分享了作品立足中华5000年文明的创作初心，同时也谈到了舞台打磨背后的故事，探讨传统民乐如何打破圈层，让优秀传统文化被不同年龄的观众理解和喜爱。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对国乐咏中华主创团队的访谈。
1: 文化观测站，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池。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是国图艺术中心。那么在这个剧场将会上演一部这个重磅的国乐作品，来自上海民族乐团的叫国乐咏中华。这部作品曾经与北京的观众见面过，那么这次呢也是重新打磨之后再次回归与北京的观众见面。应该说呢，这部作品从2021年首演到现在5年的时间，在不停的精进，在这个不停的打磨，那么在整体的这种排练和篇章的设计上面都有它的独到之处。刚才我也是在现场看了整个连排的过程，非常的震撼。那么作为这个对民族音乐一直很有爱的这个爱好者啊，发烧友来说，其实当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这个心里边的这 DNA 和从小就积淀的这种对于民族音乐的热爱的那个热情又被激发出来了。闲话少叙啊，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首先是将会直棒

0: 中间的这位呢是上海民族乐团的打击乐部的这个首席王英瑞老师啊，欢迎王老师。嗯，
1: 大家好。哎，
0: 这个边上的这位美女呢是来自云南民族乐团的副团长，也是在我们这次的这个演出当中彝族四弦琴的演奏家杨宇老师，欢迎杨老师。
2: 大家好，谢谢。
0: 三位都是非常优秀的艺术家，尤其是这个彭芷，刚才在台上给大家这个不断调整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坐在台下一个观众的时候。

0: 不同的作品。那您先给大家揭秘一下，为什么是按照这五个篇章来进行排布的，其中有什么样的逻辑？
1: 我们是按照几千年的一个文脉然后来走这个路线的，是从第一个篇章是叫大春秋，它讲的是一个礼乐文明，所以大家会看到在这个篇章里面有编钟呀，还有我们的鱼啊，这些乐器就是述说一个古老的故事的感觉，所以它的整个气质是古朴的，而且是悠远的，我就是这样觉得的。
0: 大春秋，
1: 对，大春秋。
0: 然后接下来，
1: 第二个篇章的话，我们就是把这种宏观的，就是叙事吧，拉得近一点，拉成一幅画，它是叫做《醉山水》。
0: 喝醉的醉啊，哎，醉山水。
1: 对，那么它像是。它是一个重奏作品，但是它更像是一种东方写意的画卷，就是几位我们的同事啊，但是我就那个时候我听他们演奏的时候，我都不觉得他是我的同事，我觉得他们是画里面的人，然后还有点像那种感觉。
0: 是，我知道这里边其实我们借用了一个意象，就是这个竹林七贤的意象，
1: 是
0: 因为都是中国传统的乐器嘛，那个羽啊，还有什么乐器，
1: 还有软呀，
0: 软
1: 七弦呀，
0: 对
1: 软吉林，箜篌也用了，
0: 这都是比较这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些我们传统的乐器，
1: 古筝呀，这些
0: 古筝
1: 乐道，
0: 它就是不同的乐器代表不同的性格，然后大家在一起，
1: 还有笛啊，还有箫啊，就是以这个为参照吧，然后写个当代审美版本的，
0: 特别好，就是《醉山水》这个就是一个画卷啊，竹林七贤的意象啊。接下来其实是我最喜欢的一个版本，纳百川这个。
1: 那你喜欢热闹？
0: 对啊，纳百川，这彭志给介绍一下。
1: 纳百川就是各种民族乐器在一起，表达我们的民族融合。你会看到有我们的杨老师，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王一瑞老师跟他们的一个合作，还有我们的新疆的特邀嘉宾啊，还有什么家耶琴啊，这些老师在前面做一个有点，我觉得是小。有点像那种篝火晚会，大家在一起去搞这个东西的感觉，很热闹。
0: 对，其实刚才看那个板块，就是大概是除了音瑞老师在旁边一直在给加持这个节奏啊，这一排有这个弓弦乐，有弹拨乐，有吹奏的这个管乐器啊，很和谐。而这个是我很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一会儿再请教你。
1: 好的，
0: 这个是所有的民族特色的乐器进行了一个展示，然后就是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天行健这个板块啊，
1: 天行健
0: 是三组这个合奏，
1: 对的，是表达一种精神嘛，
0: 一种精神，然后最后是咏中华，
1: 对啊，从咏字开始吧，
0: 对，
1: 要把整个篇章贯穿中去，然后所以说刚才我在排练的时候，我忍不住在排练中间还跟大家说这个气息啊，呼吸的问题，要表达咏这个字的情感，整个东西你要把它做出来，人家才知道为什么我们需要五个宏大的篇章去述说整个的故事，
0: 所以整个的这个板块设计的逻辑就是很有这种匠心，
1: 是的，
0: 在里边啊，整体听下来也是非常顺畅的。那王一瑞老师，这个其实打击乐啊，我刚才注意到了，在我们整场的演出当中一以贯之，而且一直您很忙碌，有的时候在这个后边，有的时候到这个前面来。那其实您给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在闽乐里边啊，我们打击乐的这个应用其实是很广泛的。大家可能在舞台上这台演出可以看到，比如像这个中国鼓也有，这个有这朝鲜族的长鼓，这个手鼓啊，这个维吾尔族的，包括我们在这个舞台后边可以看到的这个复原的编钟，
2: 是
0: 啊，形式是很多样的啊。您是这个怎么去选择，或者说就是这个作曲家规定好了咱们这个范式之后，是怎么在这么多的乐器当中给它表达出不同的性格呢？
2: 其实在我看来啊，打击乐器在整个音乐当中属于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存在。那么其实就跟我们做菜是一样的，我们一个大厨，比如说我们指挥是个大厨，然后他可以加很多很多料，那么主食，然后食材，然后加很多调味料。如果说打击乐器也是一种调味料的话，我相信它是一种水。 对，因为打击乐器它有绝大多数的打击乐器都是没有旋律性的，都是一种节奏乐器。那么节奏乐器呢，它没有音高，没有旋律，所以说它是淡寡无味的，但是就是因为它的淡寡无味，所以它可以成为一种桥梁，它把每一样乐器每一种音色连接起来，融合到一起，形成一个非常有力的一种集中力量。我觉得这是打击乐器非常有的一种特性。

0: 那回到您刚才的问题，就是说在我的民族乐器当中，我们打击乐的时候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选择？那其实有很多很多是因为我们的作曲家在写出来的时候已经写好了这是什么样的乐器，那是什么样的乐器，在这个过程当中去使用这样的乐器去演奏，对着谱子演奏。但是也有一些特例，就比如说我们在一些作品当中，可能作曲家写完了，但是他留了一个口子，他说这个地方你可以即兴演奏，这个地方你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音色去演奏。这个时候我们就考验我们的二度创作能力。就比如说我们刚才的那百川，其实当中很多段落是作曲家留口子给我即兴发挥的。包括我们的演奏方法、演奏技法，以及我们的所演奏出来的音乐表达，都是通过后期的二度创作去实现的。
1: 所以说大家到现场来看这个演出的过程当中啊，就会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就是这个打击乐啊，它对于情绪的烘托，这种递进的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其实刚才在排练过程当中，彭指一直在和大家说这个地方稍微快一点，这地方稍微强一点，这个地方稍微弱一点，就是在不停的调整这个磨合的程度。
2: 对，这道丰盛的听觉盛宴在调。
1: 其实我觉得英瑞在这个打击乐上面其实完美的完成了这个任务啊，非常好。而且在那北川这个板块当中，跟杨宇老师也有这个非常精彩的两个人的这个合奏啊。哎，打击乐作为幕后英雄走到台前来了，也有这个表演的，所以很精彩啊。那么杨宇老师呢，是这次的这个特约嘉宾，刚才也说了，从2021年首演一直到现在，一直跟着整个这个项目在走的。杨宇老师本身也是少数民族是吧？
2: 对，我是白族。
1: 哎，是白族的这个艺术家。那这样介绍一下您演奏的这个乐器吧，因为大家知道彝族这个四弦琴啊，是它跟乐琴有点像，是吧？
2: 对，它也有点像。
1: 是什么样的音色，然后演奏有什么特点，然后它这个很适合表达什么风格的作品？
2: 好啊，这个是云南的彝族八角四弦琴。那么在那个云南，我们知道其实彝族是非常大的一个啊，一个这个它分布在的地方也不一样，比如说是楚雄彝和这个红河彝，以及和凉山这彝，它不一样。那么有些地方它把这个就叫做乐琴，彝族乐琴。但是它即使叫乐琴或者四弦琴，它跟那个北方的乐琴是不一样的。首先它定弦不一样，味道不一样，然后它情境啊，这和演奏指法这些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彝族四弦琴啊，它是属于特别生活的一件乐器，就是它可以表达，就是说大家的一些心里面的心声。那它也是比如说云南的打跳，就跳脚跳舞，最主要的这个伴奏乐器。那么所以它这件乐器可以说它是从泥土而来，就是它在田间地头这样生长起来的那它的味道也是丰富多彩，每个彝族不一样。那么在这次的那个音乐会当中的话，我们就把它的一个特色表现出来，是什么？云南人有句话说，特别红河州的彝族啊，就是说说话像唱歌。
1: 对。
2: 那我们反过来，把这个彝族乐琴想要唱的歌，就要把它当成一个说话声，好像就是在跟王老师交流，跟大家交流，然后还有指挥和乐团的一些哼唱啊，一些助力啊，所以呢，既保持了它这个云南彝族四弦的音乐特色，而且呢合作非常好。然后我在这里演奏的时候，我就感觉就像是身处在我们云南的天地之间，大家一起载歌载舞，一起拨弄音乐，特别好玩。
1: 哎呦，对，我刚才也注意到您演奏的过程当中也使用了这个滑弦的那个小工具。
2: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这个是传统的，这个我们
2: 不是
1: 就没有，
2: 这不是传统的没有。但是那个云南的弹拨乐，虽然我是白族，但是因为我是在云南民族乐团，所以要演奏各个民族的乐器，比如说是像那个傣族的丁琴，然后那个傈僳的达比亚啊、七奔啊等等，那像白族小三弦啊，这些它都是没有品的。那么它没有品的话，它就形成了一个独特的风格，在这个有品的乐器当中它不好弄。然后我就借鉴了用的一个滑音指套，所以呢就把它就像是叮叮
1: 真像说话一样，
2: 说话一样。对对对，把它当成一件可以说话对大家诉说心声的这样一个表达方式。
1: 确实确实，从这个小细节其实就可以看到我们整个这台演出的一个调性啊。 不拘泥于我们所谓的传统的这种演奏方式和表达的这种习惯，其实这个我从作品当中也有这种感受啊。彭直给介绍一下，这次这个五个篇章演奏的这些乐曲，是不是都是这个专门量身定做的，请这个作曲家给委约了？
2: 对，王云飞老师
1: 啊，您给详细说说
2: 啊。这个作曲是王云飞老师，然后属于原创嘛，就是从无到有的一个过程。整个创作过程的话也是非常的考验，就是我们的这种脑子呀，还有技术，因为它要调动各种记忆，还有各种乐器的不同的组合。以前这种多种多样的形式其实也不算太多吧。然后你看像杨老师他们手里面的乐器，它是长在泥土里的，有的乐器它可能是地域性比较强，但是它要跟我们的就是当代的这种民族管弦乐队合在一块儿，合在一块儿呢，你又不能抹杀掉这些地域性乐器的一个文化色彩，这就是一个难点。所以我们在这方面下了不少的功夫，就一直在精进当中。
1: 刚才看大百川的时候我就有这个疑问，你看演奏的这个有藏族的这个弦子有伽爷琴，有这个杨老师的这个彝族的四弦琴，有来自这个维吾尔族叫艾杰克是吧，那个乐器
2: 是
1: 啊，还有这我们的古筝包括蒙古族的马头琴还有这个伊瑞刚才演奏的像这个朝鲜族的长鼓这个这么多不同音色不同音域这个感觉都不一样的，表达的情绪也不一样，
2: 对，
1: 是怎么把它在最后大家有一个合奏又能听出来各自的特点，但是又不抢戏的，这是怎么做到的？
2: 好难呀，因为当时我们也觉得这些东西它怎么才能在一起呢？所以我觉得它最后感觉上还是用的一个像大的一个民族聚会的感觉，
1: 对，还有唢呐
2: 还有冬不拉
1: 冬不拉，对
0: 对对，
2: 是
1: 这太难了。
2: 对呀，他们就是这些你得搭在一块儿，怎么搭然后你还要搭出新意来这个东西蛮难的，就在不断的尝试。
1: 其实我觉得这个方法吧，我觉得挺巧妙的，因为它是就是一个一个一个挨个出来每一个就是有一段自己的主旋律，然后等到合奏的时候其实也是有层次的，不是说大家就都一起在一块奏你还是能听出来这个，
2: 对，
1: 是吧？
2: 您先来一段，然后那个再加入一段，然后那个再来大家一段，最后汇合在一块就是个大的聚会，就是这样子来的。
1: 非常非常这个不容易确实不容易，但是整体的这个效果呈现出来我觉得是非常惊艳的，尤其是在正式演出的时候大家可能是穿着这个
2: 是的
1: 盛装民族的，
2: 是的，更加尽兴。
1: 其实说到了这种不同民族乐器，包括其实我们自有的这些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这胡琴啊之类的琵琶呀其实说是这个传统的民族乐器其实你往根上说它也是一个民族融合的产物，
2: 对的，
1: 它为什么叫胡琴呢？ 对吧？
0: 对，
1: 包括琵琶，
0: 对，
1: 就是说明我们这个民族的这个传统音乐它是经历了几千年的这种演变堆叠进化
2: 是的
1: 最后形成了让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这种能够接受的这样一个审美观所以我觉得跟我们国乐咏中华的这个主题是高度契合的，尤其是我们又特邀了许多少数民族的非常特色的这种乐器加入到其中更能让大家感受到民乐之美那么咱们这个请音瑞给回答一个更专业一点的这个问题其实在这个舞台上我们看到了大量的打击乐器大概这次用到了多少种，然后比较偏少数民族特色的你就是有没有自己的一些这个独特的设计，就把它加入进来就达到刚才就是咱们说的这种有民族特色的这种效果。
0: 具体有多少种说实话我还真没数过，
1: 不用报具体的数字您就这大概给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
0: 几十种是有的，
1: 几十种
0: 对是有的各种各样打击乐器是特别特别丰富的像我们的编钟大鼓包括一些西洋乐器，包括我们的这个颤音琴钟琴大海螺然后还有那个大军鼓，然后定音鼓，然后我们一些常用的中国大鼓通通鼓长鼓这个象脚鼓新疆手鼓还有很多很多对所以说其实学打击乐器呢其实在我们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丰富而且非常好玩的一个乐器，
1: 对，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样一个作为我的一个终身从事的一个专业，因为它特别有意思，它可以总是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最新鲜的也许你都以前碰都没有碰过的那些乐器然后呢包括我们在别的音乐会当中 中也会使用到非常非常多的世界性的民族性音乐器，对，也会有很多。那么这一台音乐会呢，我们运用到的很多的就是我们的少数民族的特色打击乐器，比如说长鼓啊什么的，也是之前我可能接触的比较少，但是因为需要这样的一台音乐会，我就会去请教很多很多的这个长鼓的专家，或者再去搜很多的资料，去融合起来，然后形成自己的一种风格。当然在我们排练过程当中也不断的在跟我们的演奏家在进行交流，比如说我们长鼓也会去和我们的张伟林老师进行一些交流，请他给我进行一些指导，然后比如说哪些第几拍需要收掉一点，第几拍需要出来一点，符合他们的这个民族音乐的习惯的一种鼓点子，我们也会去经常去学习去交流，包括我们这次用的维吾尔族的这个手鼓，这个乐器呢之前其实我是专门学过的，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新疆风格的乐器会去使用到这个手鼓，但手鼓学习其实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过程，因为它的击打和我们的这个传统的鼓的发力方法是完全不同的。我们的这个击打，我们的鼓是向下走的，但是新疆手鼓它是往回走的，但这样往回走的这鼓力平时是用不太到的，所以说在学习这个过程当中掰了好久我的手这种方法。而且你想要左手你要不断的承担这么重的一个鼓，一边扛着一边还得负责演奏，这样一个过程其实也是非常难的。所以说我说绝大多数的手鼓初学者这左手是永远打不出声的，因为你一边要拿着，然后这边还要往上去打出声音，对，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
1: 这个我深有体会，因为我在大概20年前在这个新疆的和田住过很长的时间，3-4个月的时间，然后在当地也参加过他们这个维吾尔族人的婚礼，现场会演奏一些这个像十二木卡姆啊之类的，他们也会使用一些当地的乐器，然后这个手鼓我当时自己上手体验了一下，有专门的这老师教我，打不明白，真的打不明白，手特别累，
0: 对，
1: 手特别累，
0: 举着这左手特别特别难，
1: 真的不容易，所以说这个我们音乐家也要

0: 他经过他们手的这样的啊一些拨弄啊也好啊，怎么演奏好，我觉得特别有特色。
1: 嗯，
0: 然后呢就想情不自禁的再学学他们的动作。
1: 哦，
0: 啊，然后呢像我演奏这个的时候，我也想就动起来，你要让我定定的做，我觉得有点难受。那么在那个排练的间隙，大家就会互相来学，
1: 哦，
0: 就是互相来学，就是各自的这些舞蹈动作啊，它音乐特色。然后这个时候很好玩，连罗团也就带着大家一起，就跟我们一起就跳起来了，就在那个排练室当中。所以我觉得到最后那一场景的时候，脑子里完全不会想，就说哎，我要设计个什么动作，
1: 嗯，
0: 我要要个什么方式来呈现，没有。就是你看到你旁边的人一起，哦，啊，我们那个兄弟姐妹们，然后跟着舞蹈一起来的话，我们就各自都有自己的舞蹈语汇，然后音乐语汇，那个感觉就出来了。所以在最后那一章节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的，
1: 嗯，
0: 我们想呈现想表达的东西就是我们非常自然的听见音乐响，我们脚板就痒了，就情不自禁的就动起来了。
1: 对，音乐带给人最原始的一种本能。
0: 对，所以你看到的，实际上我们就是没有一个就是说是特定的一个动作啊，
1: 嗯，
0: 或者非要怎么着啊，
1: 嗯，
0: 完全就是那个场景，就此时此刻就这一场。我们就是这个动作，所以包括我跟王老师的合作也是每一场的动作是不一样的，
2: 对，
1: 进入到了
0: 此情此景，
1: 对，进入到了一种无我的境界，
0: 嗯，
1: 啊，我并不想
0: 享受音乐，
1: 对，享受就是了，嗯，就是跟随大家的这种共同的这种共鸣，哎，产生的律动你就融入到其中，
0: 对对，所以，嗯，可能观众们比较喜欢觉得这场燃也是这个大家特别就是
1: 嗯，
0: 完全没有觉得有什么禁锢，就是我在这个台上就是跟我平时生活的那个场景的是一样的，
2: 对，
0: 没有区别。然后我们享受了这份音乐的快乐，嗯，我们就传递给了观众这份快乐，
1: 特别好。其实我知道在这个我们的整个乐器的这个编制当中啊，演奏当中有一些是可能可以说是上古的这种乐器又给它复原出来了，
0: 嗯，
1: 可能大家知道，比如说都知道这箜篌引，知道箜篌，
0: 对，
1: 有这么个乐器，
0: 有，
1: 但是其实很少很少在
0: 我们只在文献里面有，
1: 哎，对，现代的这个演奏当中我们能看到，
0: 嗯，
1: 像这个滥竽充数这个竽啊，
0: 嗯，
1: 它和笙到底有什么区别，嗯，彭指给科普一下吧，就是因为我知道咱们在这个舞台上是有这两样乐器的，
0: 对，
1: 还有没有这个比如说根据文献我们想要去复现的这种比较久远的这种声音让大家在现代能听到的，
0: 对，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录音设备，
1: 嗯，
0: 我们只能在文献里面就是说知道曾经有这个乐器存在于那个 时空当中，
1: 嗯，
0: 而且这个乐器在那个时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乐器，
1: 嗯，
0: 但是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声音，你只能凭一种想象，
1: 嗯，
0: 因为你同它的一个器型和它的发音的物理它大致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1: 嗯，
0: 然后这个书里面它是怎么介绍的，大概是怎么样子，大概是用这样子来作为一个所谓的复原吧，但这种复原并不是什么一比一的就是说去照抄，
1: 嗯，
0: 这种东西它的意义不在于这个地方，
1: 嗯嗯，
0: 它还是在于就是对于那种声音的一种追寻吧，
1: 嗯，
0: 礼乐之国这种东西的一种追寻，
1: 嗯，
0: 是这样子来的，
1: 就是我们肯定没办法100%的复现它最初的样子，但是可能有一些文献或者有一些出土的实物它虽然不能发出声音了，
0: 嗯，
1: 那我们其实可以参考根据我们这个今天这个音乐作品表现的这种特点，
0: 嗯，
1: 啊，去给它做一个这种复原，
0: 是的，
1: 哦，
0: 是的，
1: 箜篌是不是就是其实跟竖琴长得有点像，
0: 有点像，但是它是结合了就是说一个，嗯，那个时候在文献里面它有握箜篌竖箜篌还有这种就手持的，它也是从外面就是说传进来的，
1: 有大的有小的，
0: 是的，
1: 哦，
0: 然后这个我们现在基本上就当叫它一个现代箜篌嘛，因为它现在出现的，
1: 嗯，
0: 那么它跟那个时候的箜篌有什么关系呢，这个还真不好说，但是它跟竖琴是长得有点像，
1: 音色上呢
0: 还不太一样，
1: 不太一样，
0: 因为竖琴是单排弦，箜篌是双排弦，箜篌它还可以揉弦，还可以有就是我们弹拨乐专门有的摇指，就是它这边按压，这边还可以做那个

0: 那鱼和生的区别呢？
1: 哎，这个也是我一直在问他们。我说，我看到一个专家，我就是包括我们同事，我说这个鱼和生，你们这个是怎么样？就是说确定它就是长的样子吗？我们有图片知道，就这个生出来是这个样子。他说这个只能根据器物的本身的原理出来，大概是这个样子。生我们是现在还是在常用的，
0: 就是它发生的原理其实都是一样，都是用黄片来震动吗？
1: 对，因为光呢。你光从那个眼睛来说，好像就是一个高低的区别，还有。

0: 怎么说呢，这个东西用心去回溯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是翻了文献资料的。
1: 其实在舞台上也有一些这个我们常见的西洋的这种交响乐团的乐器，包括像这个大提琴啊、低音提琴啊，包括用的军鼓啊，这些是出于什么考虑？就是作曲家在这个写这个曲子的时候就已经设计好了，就是他们在我们整个这个，因为是一台民乐的节目嘛，主要是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其实也是很多这个外行看我们民乐的演出的时候，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西洋乐器，很自然的一个疑问啊，这是为什么会有这些乐器在里边？
0: 其实像我们现在就是您做到这个乐队前，我们叫做民族管弦乐队，民族管弦乐队它的编制里面就已经存有就是我们的一些西乐器的补足，因为当时存在是因为低音不足，或者是它需要一些更丰富色彩的，因为我们就是善于吸纳嘛，然后多元化嘛，但是我们的主体依旧是民乐的本身，
1: 当然
0: 就是这样子。然后在作曲当中呢，他当然会考虑到这些问题，比如说他如果想表达一种远古

0: 他就是说中国的胡琴啊没有低音胡琴，
1: 对，
0: 都是高音的，
1: 是的，
0: 他就自己做了一把低音胡琴，他能发出来低音，因为他那个琴箱是完全特别反直觉的，很大很大的那种。
2: 对
0: 对，其实就是也有这个音乐家在想办法说，能去补足一些可能民乐当中一种可能我们现有的乐器可能做不到的那种精准的情绪的表达。其实这种嫁接我们并不陌生，在这个五六十年前，我们看比如说像《智取威虎山》这个现代京剧里边，其实也有比如像圆号啊之类这种西洋乐器，但是那种融合你听着就不违和，你也不觉得别扭，反而还觉得挺和谐的。
2: 它需要多元化的尝试，我觉得
0: 对，
2: 它才会一直演变演变演变下去啊，这东西是活态的。
0: 对对对，
2: 音乐是活的嘛。
0: 对，就是其实在整个的这个编制当中。

0: 像还有一些是管乐的，
1: 嗯，
0: 也发那个叫什么改良，
1: 嗯，
0: 改良出来了，高中低，让它组成这个比较和谐的，听着比较立体的，
2: 对，
0: 啊，丰满的这个声响有，现在在发展。
1: 这个真是啊，不，这个没有专家给介绍，大家可能对这一块的知识就是空白了。就是我们民乐是有非常强的生命力和这个自我进化的能力了啊，不断的在探索。
3: 它其实上民乐，我觉得就是说，在这个界啊，就是界限里面，它可以不断的跨，然后再去融合，再产生一个新的事。我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从我们的原创，然后再到乐曲的融合，再到就是我们就是来自不同背景的演奏家之间的融合，都挺有意思，它最后就会呈现在一个作品里面。
4: 其实音乐也是，就是说以打击乐器为例，虽然我们的乐团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西洋打击乐器啊，但是其实我们乐器也是正在发展的，我们的乐器也在改革。比如说我们的排鼓，中国的排鼓它最早是不存在的，排鼓它最早就是几个小堂鼓，那当时就觉得一个小鼓打打打，我们还需要有一定的音高，有一些的变化，所以说
1: 像我们在京剧里看到那单皮的那，就是那么大的一个小鼓，
4: 那个是板鼓，
1: 那是板鼓，
4: 板鼓。对，我说的是那个排骨，就是一排，就是有大小的那个。
1: 明白了。
4: 对，那个东西呢，就《西游记》里边有一段，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就是排骨。对，最早的时候它呢就是几个小堂鼓，就觉得可以有音有高，有高有低的这声儿比较好听，所以说后来就发展了，然后去研发了这一些东西，把皮上面加了螺丝可以调，然后就变成了现在的排骨。包括有很多很多我们乐器也是不停的是在研发，是在寻找到新的声音。我们虽然用了西洋乐器，因为西洋乐器它其实也是道理是一样的，它是通过很多很多的年的历史一点点改进，一点点发展到现在。包括定音鼓也是，他们定音鼓最早也是用兽皮做的，现在是用了合成皮，我们现在都是在改进。包括我们中国的很多很多乐器，我们也在寻找新的声音，在制造，在不停的给厂商建议意见，然后让他们去改良去改变。包括我们的声也是，声现在有了低音声，以前也是没有的，声都是捧在那儿的，或者放那儿的，现在我们有了很大的低音声，这些都是后面我们不断的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0: 说到这个改革啊，刚才说的是就是这个乐团在做的这个事情，那还有在民间也在不断的改革，就比如说原来跳脚啊，就是你看到的它都是用这种啊高音的这个丝弦在跳脚，但是现在啊，我看到了，包括昆明啊，都有很多的这个跳脚的队伍，然后他们真的是连大的比我们延时的还大的琴都出来了，那么大，就有专门就是负责那个低音的，对，高中低他们在弄，然后还有一个低音的话，有一个代表的话，就是还有一个彝族，就他是一个支系，在石林那一带，就大三弦。阿戏跳跃，听说阿戏人啊，还有这个，对他们就是那个。砰砰砰砰，打打地打地，砰砰打地打，砰砰。然后他们对阿西
3: 想跳起来，
0: 对对对，阿诗玛他们那个做的这些的话，他们都是会有一个节日的话，他们会成千的人，每个人都是这样弹奏着跳，打地打地打打打地地打地打，然后就砰砰砰，哎呀，非常有力，他们也在做。
1: 那其实刚才我们也聊到一个话题啊，其实我感觉最近十年吧，尤其是五六年，这个国乐啊，在这个整个年轻人群体当中，可能接受度越来越高了，而且这种跨界也好啊，破圈也好，这种趋势其实挺明显的。包括像这个专门民乐题材的电影，像这个《百鸟朝凤》包括在一些当代艺术这种调性的演出当中，也会融合一些我们的民乐。然后更大家最普遍能看到的，比如我们刷这个手机看视频的时候，有大量的这种从小学民乐的，但是他把他的这个乐器的演奏和比如摇滚乐和流行乐结合起来，我看了好多，就是最出名的 B 站上有一个视频叫礼崩乐坏，就很有意思，有一个从小学古筝的，他把古筝竖起来，然后当吉他弹，那个手法，那个指法呀，都是按照，然后他弹加州旅馆，就是，然后还有用那个中软去弹这个，就是好多比如涅槃乐队的歌啊之类的，就是会有好多这种本身学民乐的，他跳出了自己从小受的那种教育的智库也好，藩篱也好，他探索出了这个乐器一种新的玩法。我不知道几位对这个现象，就是一个是国乐跨圈，二一个是用更现代或者说是更离经叛道的方式去表达这种他自己的音乐理解，但是用的是
2: 这个他从小学的这个传统的乐器，这种现象。

0: 看彭志分享一下。
1: 不是作为一个个体的表达，怎么都开心就行。因为音乐从某方面来说，它就是抒发人的情感嘛。他如果这样子，他觉得开心也行呀。他个人的嘛，就是这种东西。
0: 对。
1: 但是作为我们专业的来说，有的时候这种视频看着觉得很有创意，但是我们还是
2: 经常接受不了，是吧？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对，但其实就是有更多人可能关注到这个国乐了，但其实还是更建议大家走到剧场里面看，我们这个专业院团
1: 还有不同的状态吗？这个
0: 对因为怎么看呢？
2: 要我看吧，我觉得是挺有意思的。怎么说呢？对我个人来说啊，我可能也是从骨子里有点离经叛道的人。我也喜欢玩一些别人没玩过的，我有这种精神，我是去尝试。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仅仅是尝试的话，是 OK 的，我们可以去玩，可以去弄，把乐器正过来反过来，各种打，各种玩，各种随便你怎么样，我觉得都是 OK 的。因为我而且特别喜欢这种方式。但是我觉得如果把它作为一种主流推广，可能就不对了。
0: 那也不现实。
2: 对。但是这种呢，我觉得音乐的发展它可以有猎奇的方式，可以有博流量的方式，但这一定不是主流。
0: 对。
2: 我觉得主流还是要我们守住守正。
0: 对，
2: 创新，我们得要守住我们的根，
0: 没错，
2: 我们要在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基因它的根底上去进行蓬勃发展，但是我们不能一下子跳得太远，因为它就离开了这个根。
0: 没错，没错，我特别同意你说这个啊，创新一定得是先你得能守住正，你才能创新。其实刚才看咱们整个这个演出的连排，就是觉得范儿特别正，就这个正的范儿啊，不仅来自于像我们大春秋有那种中和韶乐的那种传统的礼乐远古的那种呼唤回响的感觉，也不只是展开不同的人的性格，然后包括最后我们呼应主题，其实就是它整体体现了我们这个专业的艺术院团对于音乐的这种严肃的态度，但是我们又在其中有很多这个创意。
2: 其实我们乐团在每一场音乐会的这个结束以后都会去总结，我们的罗团会分析，会说观众哪几个点会喜欢，哪几个点可能会有一些不是非常接受，所以说其实我们每一场音乐会我们在这个演完以后都会去做一些调整和修改，包括我们以前的一些驻场音乐会啊什么的，其实我们经常会收到罗团给我们的指示，就是说今天你们这个点要注意点什么，这个地方我们要进来一点，这地方我们要出去一点，这地方我们再做一些微调，甚至于会重新召集重新排复排整一场音乐会，都会经常会做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其实我们是希望把自己最美好的那一部分献给我们的观众。
0: 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为什么上海民族乐团范儿正的原因啊，就在这儿，就是这种态度，是吧？刚才您和杨宇老师在台上这个合奏的那个过程当中，您用的那鼓，那叫什么？那是腰鼓吗？还是什么鼓？
2: 这个
1: 象脚鼓。
2: 应该是带象脚鼓。
0: 象脚鼓。那这个你们俩合奏的那段有名字吗？还是说它在一个大的乐章里边？
2: 就是《纳百川》当中的一段。
0: 段。
2: 对。
0: 那这样，这个二位给小小展示一下，让大家管中窥豹。

0: 哇，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1: 啊，真是觉得特别的幸运，我们能拥有这么优秀的艺术家，有这么用心的去传承我们这个传统艺术的艺术家们，上海民族乐团、国乐咏中华，大家。

0: 一定要关注。如果这一轮这个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票您没抢到，以后一定还有机会在北京能看到，或者您可以直接买票去上海看。非常非常的推荐，非常感谢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艺术家，期待以后还有机会再做客我们节目。好，
1: 谢谢，
0: 下期再见，拜拜。
2: 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文化范儿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及回放，也欢迎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视频号及抖音账号945文化范儿，解锁更多有趣内容。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营养最时尚，本节目由北京体育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2: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3: 这是误区。
2: 吃香蕉可以通便，
3: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2: 骨头汤可以补钙，
3: 那是谣言。
2: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3: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2: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并且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句话哈，反正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经常有人说头疼不是病，但是疼起来真要命哈。所以很多朋友一定是有过头疼的经历的。前段时间就是我身边的一个朋友头疼了好多天都不好，我大概跟他聊了聊他这几天到底是吃错了什么或者是做错了什么，分析了一下，最终我们确定了他就是因为颈椎问题出现了问题，所以才导致的头疼。那很多朋友会说了，颈椎问题这是老大难，或者是所有的上班一族，所有的白领，所有的伏案工作的人可能颈椎都有问题。即便不是伏案工作者，就算是小朋友，现在有这些电子产品啊， iPad 呀、还有手机呀、等等，经常拿在手里玩，一直是低头族，低头族越来越多，所以呢我们的颈椎也会逐渐的发生问题。那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颈椎对于我们人来说非常重要啊，而且呢它的影响也很大。那我们怎么才能让我们减少颈椎病的这样的一个发生，让我们的颈椎能够更好更健康呢？我们在吃方面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呢？我们在运动方面我们又应该再多做哪些努力呢？首先我们请出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助理研究员方亮。欢迎方亮。
4: 大家好，晚上好，我是方亮。
2: 方亮，你颈椎有问题吗？
4: 目前没有症状。
2: 我就想知道你就是所有的零件，身上的所有零件基本上就没有给你出过任何难题或者问题的，是不是？
4: 可能偶尔会出现就比较疲劳，但是没有特别差，因为我每天还是比较注重像一些特殊关节的保护。
2: 哦，对，因为你知道方法哈，一会儿一定要把这些方法都教给我们。基本上大多数人都有过过敏反应的，我当时还问过方亮，方亮说我也从来没有过敏。哎呀，我说太令人羡慕了，你的抵抗力你的免疫力是有多强。所以今天说到了颈椎，那我们也一会儿来听一听这个方亮平时都是怎么做的，怎么能让我们的颈椎保持健康。先来说一说影响吧。就是如果我们颈椎不好了，我们颈椎发现问题了，发生问题了，它会导致我们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后果？

0: 就大脑很晕，或者出现这个吃东西胃很难受，然后他去医院一查，哎，他说不是你的胃有问题，是你的颈椎对胃有影响，或者是你的大脑头晕，不是大脑供血不好，是颈椎对大脑有影响。哦，他才关注到自己颈椎原来已经很差很差了。所以颈椎呢，七块，这七块呢，平时啊不太容易出问题。就我经常做研究，我跟很多老人讲，我说人得问题，他一般要经过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健康阶段，第二个叫身体的轻度疲劳，第三个阶段叫身体的重度疲劳，
1: 嗯，
0: 第四个就是身体机能失调引起的慢性病的发生。所以你的颈椎出问题，一定是度过了前面三个阶段，健康、轻度、深度这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其实都是可以早期发现、早期预防，然后减少它发生问题的。所以刚才板桥问颈椎出问题的后果，其实如果你一一道来，你会发现颈椎上面影响大脑的供血，影响到大脑的神经调节，影响到头晕啊，或者是出现一些大脑的就是眼睛目眩，这些其实很多时候都跟颈椎出问题有关系。
1: 明白，就是大家能听出来哈，好多我们可能忽略或者是有的时候会误解它的一些症状，但是有可能是颈椎引起的，而且这个后果如果再严重一点，真的是会严重影响到您的生活和工作。
0: 对、
1: 啊，
0: 就除了大脑之外呢，它还影响到手臂，所以有些人写字写字写的手很麻，哎，其实他的颈椎压不到神经，所以手会觉得很麻，或者有些人觉得这个胃很不舒服，一直以为吃坏东西，这叫颈胃综合征，对胃有是有影响的。
1: 嗯，
0: 第三个呢，颈椎周边有很多的器官，比方说一些甲状腺、一些胸腺或者一些像一些气管类的，那么这个如果长时间颈椎出问题啊，它会影响到我们它旁边的一些器官正常的发挥功能。同时颈椎本身出问题之后，它也是很疼很难受的、
1: 哦、
0: 所以你去问一些颈椎病的人，这辈子不想再得第二次颈椎的问题。
1: 那肯定是，而且有的时候颈椎病一犯起来啊、嗯、头晕目眩的，
0: 对，
1: 然后就感觉你这个人整个人都不好了，
0: 对对对、
1: 对吧，它会牵扯到我们的头或者是一些神经方面的一些影响。
0: 对，
1: 所以真的不是吓唬大家哈，有过颈椎出问题的朋友一定知道，我这辈子都不想再让它出问题了。那好，我们不想让它出问题，
0: 嗯，
1: 我们应该有哪些方面能去做什么，或者能去补救什么，再或者就是为什么我们的颈椎会出现问题。
0: 这首先颈椎呢，它是有一定的弯度的，它不是一个直的，所以呢它弯的时候，我们如果一个姿势太长时间，这个一个姿势不是光是往前低头，其实你如果老是往后仰或者是老躺，其实也会对颈椎有影响。第二个呢，颈椎呢它除了那七块椎体之外，它旁边有很多的肌肉和韧带，所以如果你的肌肉和韧带的力量松弛了，肌肉损伤了，它对颈椎的固定能力会下降，这个时候也会影响到颈椎的功能的稳定和它的这种位置的固定。所以这就是我们说改善颈椎，它不是单纯只从颈椎出发，一定要强化周边的肌肉。所以经常你看我让很多我的同事，我说你低头写字或者是看电脑，30分钟之内必须要用花5分钟时间对颈椎做一个力量的这种静力性的这种抵抗。
1: 什么抵抗？
0: 静力性的抵抗。
1: 静力性的抵抗。
0: 对，就是静力，就是你不用去动，然后把手放在这个颈椎的后头，
1: 嗯，
0: 手往前顶，颈椎往后，这叫静力性抵抗。
1: 哦，我懂了，就是相当于我的手和我的颈椎在发生一个对抗，
0: 对、
1: 嗯、对吧？我把这个颈椎往前推，然后但是我的颈椎往后抵，
0: 对，
1: 这样的一个对抗反应。
0: 对，
1: 哦、
0: 一次顶30秒钟，慢慢松开，不要一下松开，
1: 哦、
0: 慢慢松开，减少这种突然力松懈之后带来的危害。
1: 嗯，
0: 第二个呢，如果你静力之后，你可以每天做一些别的一些方式，比方说你站起来看看窗外，抬头或者看看天上的这个小鸟，哎，都是可以的啊。这些是生活方式，可以具体呢，在后来我们在讲这个运动这一块，给大家详细讲怎么去通过运动去改善我们的颈椎。
1: 哎，我觉得有两项运动特别好。一项就是放风筝，
0: 嗯，
1: 因为好多朋友会觉得说，哎呦，这么多年了，我好像都没有家里好像都没有风筝了，因为以前大家在广场上放风筝、扭秧歌特别多哈，但现在这几年，除了咱们去天坛看到很多老人，哎呀，放风筝真是一绝，不仅是风筝漂亮，而且呢，放起来也是特别有自己的技巧。
0: 嗯，
1: 我记得当时我在天坛跟一个老人在那放风筝的老人聊天的时候，我说哎呀，我说您这放了几年了，然后我以为他就是爱好嘛，我以为说啊，从小我就放，我在这儿长大什么的，没有。他说就是这两年开始放，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颈椎出了问题，有人建议他说多放放风筝，于是他就觉得这个方法也挺好实现的，买了个风筝开始坚持每周啊放个两三次。

0: 非常好的亲子活动。因为观鸟还锻炼眼睛，就是我曾经因为我还做旅游节目吧，所以经常跟这些旅游达人一些观鸟爱好者讨论，他们就是随身必备的一个北京常见的这个鸟类的那个图鉴那个书，同时呢包里还背着一个望远镜。
1: 嗯，
0: 哎呀，我就觉得特别好，我还因为这个心动，还真的是在网上买了一个望远镜，但是因为买的太大了不能随身携带，所以建议大家呢如果可以的话买一个能可以随身携带的这种望远镜，买一本这样的书随身放在身上。真的有一天您比如说今天心情不好了，或者说我回去下班的路上我走到这个公交车站我要等车需要很多时间，没关系，您就只需要在车站附近您就坐在一个地方静静的啊，然后拿出这个望远镜就开始观察周围的这个树上面有没有一些小鸟在停留，然后看到了一些新鲜的然后从来都没有见过的觉得没有麻雀那么熟悉的这些鸟，您就立刻翻开图鉴看看能不能找出来它的真正的名字和品种哈。这两个运动是我个人比较推荐的，我觉得对于颈椎来说是比较好的运动。那接下来具体的我们该做哪些运动，因为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其实是我们可以在课余时间呀包括在工作间隙当中我们跟我们的这个颈椎做的一些对抗性的这一些动作，可以对我们颈椎有效的缓解啊，缓解它的这个颈椎的一些紧张啊或者是这个肌肉的一个难受。那接下来一小段片花之后我们再请方亮具体的来说我们在运动方面哪些运动方面多下功夫才能够对我们的颈椎起到保护，而且是让它不犯病，让它保持在一个健康状态。
2: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3: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又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2: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3: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2: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0: 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助理研究员方亮，欢迎方亮。
4: 大家好。
0: 一说到方亮，其实熟悉他的人也知道他其实对运动方面是非常有研究的，尤其是我原来一直觉得他运动是什么运动都参与，什么马拉松这都不在话下。后来我发现他教给大家的很多运动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什么我一定要爬山呀，我一定要撑杆跳啊，我怎么都不是那么复杂的，而是我们可能只需要简单的一些动作呀，我们可能有一些动作要领，只要你做对了，做了肩部的运动了，做了这个肘部的运动了，可能就会对我们的五脏六腑是起到了一些非常有益的有关键的作用。所以今天我不知道对于颈椎来说咱们有什么好办法吗，方亮？
4: 其实对颈椎的好的运动方式有很多，但是呢一般我给人做颈椎的指导的时候不会一上来就给他做各种的

0: 或者放风筝改善颈椎药效果好了很多很多。
1: 那我再来重复一下动作要领哈，就是双手推着墙，
0: 对，
1: 面对着墙的时候，这个推呢，你这个手的位置啊，要放在比咱们的肩稍稍高一点的这个位置。
0: 对，
1: 我往上推，就是等于我用力推这个墙，我等于身体不就是往后了吗？身体往后的同时，我头也要往后。
0: 它是身体往前，因为你在身体是不断的往墙啊、去接触的
1: 啊，身体往前就是往墙接触，
0: 往后
1: 头往后，
0: 对，这个时候你的下半身和上半身它力量是相对错开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对颈椎正好是一个比较正向和反向的这种刺激，颈椎的肌肉啊，颈椎的功能啊，还有颈椎的营养利用率会大大的提升，
1: 而且感觉有点像扩胸，哎，就这个运动还能达到扩胸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哈。
0: 但是在做的时候啊，务必要把你的力量集中在你的肩背
1: 和
0: 颈椎那块，不要集中在下肢，下肢是辅助的。然后回来的时候呢，身体往后的时候，头往前，然后这个时候对你整个颈椎的这种改善啊，一天大概做50个，大概
1: 50次呢，
0: 两组，就一组做20多个。
1: 嗯，
0: 这做一次不是就是简单的推，它是需要一定的力度和周期和力量的。
1: 嗯，
0: 一次大概做30秒钟，所以你做20到30个的时候，花的时间做下来，你的颈椎啊会觉得很舒服，
1: 嗯，
0: 身体会觉得比较热乎乎的。
1: 哦，也就是说做完这50次之后，你应该是感觉到热乎乎的这样的效果才是对的。
0: 对，所以呢，你看其实真正的运动它其实不需要借助很多其他的专项的设备，它其实很简单，而且很好实操，安全性也很好，但效果是特别好的。
1: 对，谁家没有一堵墙啊，对吧？您对着墙，您就这么推，记住我们的动作要领，这个是比较好的。
0: 嗯，
1: 大概每天做50次哈。当然，其实如果您说我，哎呀，对这个不感兴趣，或者是在家里头做这没意思，我就喜欢户外的一些运动。刚刚我们在上一时段提到的，像放风筝呀，像观鸟啊，包括干嘛，打羽毛球也能治疗颈椆，
0: 这些都可以。但是如果在户外你想改善颈椎，那么特别好。一个方式叫做倒退式的有氧步跑。
1: 哦，
0: 哎，
1: 倒退式的居然还能对颈椎好啊。
0: 对，就倒退式的有氧步跑。有氧步跑呢，就是走路的速度，跑步的姿势，但是我们一般都是往前跑。
1: 对，
0: 这个对心肺很好，原地跑对肠胃很好。
1: 嗯，
0: 倒退跑对颈椎腰椎特别好，所以你倒退走的时候，身体不断的往后，然后呢颈椎它是不断的受到往后的这种力的这种刺激。
1: 嗯，
0: 所以颈椎你一般跑上个20分钟，颈椎腰椎会很舒服，它的恢复的速度会很快。而且呢，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去直接吃一些矿物质吃到体内，那么矿物质它并不一定去优先改善颈椎和腰椎，有可能就改善了骨骼的腿呀、或者手。你想要改善你的颈椎腰椎，那你通过刺激颈椎腰椎这一块的代谢，那么这个地方的代谢提升了，对营养的利用率会比关节呀，会比膝关节好很多很多的。
1: 嗯，但是我们要说的是啊，就因为咱们一直说到有氧步跑都是那种颠着跑嘛，但是这回咱们是要倒着颠着跑的话，第一您一定要注意安全，对吧？因为您要保证您在公园里的这些步道上跑，您别在大马路上跑，这倒着跑这太危险了哈，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刚刚也说到了一些有氧，就是这个动作要领，我们跑的时候我是不是头应该往后转一下，稍微看一下后面的路呢？
0: 不需要，
1: 不需要，
0: 其实也不危险，因为它是画了一个圆圈，在原地模拟倒退走的那个姿势。
1: 哦，明白，它是其实是一个闭合的，我不是往前跑或者是往后跑，我是跑一个小圈圈，是吧？
0: 对，就是你的姿势是倒退跑的姿势，其实你还是相当于在原地，就是前后大概1米直径范围之内在跑。
1: 明白了，
0: 这个，
1: 就原地颠儿，只不过您是朝后了。
0: 对对对，
1: 哦，我懂了，
0: 这个就特别安全，而且跑完之后你会觉得整个颈椎也是很舒服的。
1: 明白，
0: 舒服是运动的一个非常高的境界。
1: 我刚刚第一想法还以为就是倒退着跑，然后一直倒退着跑回家，不是这样的哈，就是咱们原地的，基本上是原地的，方圆不超过1米的这样的一个距离，您就是往后跑的，这样的一个姿势，同时呢是跑步的姿势，走路的速度，就是颠儿的，我们俗称就是颠儿的哈，非常好掌握的这样一个。这说完了运动，我们再来说一说在营养方面怎么下手吧。经常有探望颈椎病或者颈椎不好的人，我们一般好像探望他的就是给他点蛋白粉，我怎么记得有这样的一些这个送礼的时候啊，让他补一补。还有的就是你看到他其实很痛苦，他会把这个脖子这儿固定有一个特别长的一个颈托在那儿，哎呀，然后你叫他，他就整个身子都回过来，然后过来看你，说你叫我，他脖子已经不能扭转了，不能正常的扭转了，这就是颈椎病已经犯了，然后非常非常痛苦的这样的一个

0: 阶段，我们作为过来人，或者说我们希望我们的颈椎不要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在营养方面多补充哪些营养补充剂呢？
1: 好，那营养这块呢，其实也是简单做个评价，比方说是骨密度的，那么可能补充一些符合的矿物质、维生素、蛋白质就很好。如果是关节退行性或增生型的，那补充一些符合的关节营养素加维生素、矿物质和蛋白质就很好。就它呢，它其实是分成硬骨还是软骨还是韧带的这种损伤啊，所以像矿物质这一块就是钙、镁、锌、铁啊，按照母乳的比例去提供就很好。
0: 嗯，
1: 为什么要提供蛋白质呢？因为蛋白质是哪缺都不行，就身体各个组织修复都需要蛋白质的参与。
0: 嗯，
1: 维生素也是，维生素是促进矿物质在颈椎。

0: 行病变增生，那么要补充一些符合的，像氨糖、可瓦糖、胶原蛋白，或者补充一些像蛋白质、维生素，这个其实对颈椎关节的这种软骨的修复和它里面韧带的这种恢复作用就很大很大。
1: 嗯，
0: 但这里不建议大家呢，就是在不专业的地方做一些颈椎的牵引，这个有时候风险是很大的。
1: 嗯，
0: 必须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做一些颈椎的牵引，可能才会比较安全。
1: 明白。嗯，我们刚刚说到的其实是营养方面的一些补充。
0: 嗯，
1: 那同时如果很多朋友说我想做一些物理治疗啊，我看了我们小区那块就写了，哎呦，包治这个颈椎好，您一定要擦亮眼睛，首先您要去正规的渠道，对吧？
0: 嗯，
1: 有一些比如说社区医院里面的这个有医生的正确的指导之下您做一些牵引，我觉得还是比较靠谱的。但是您要是真的找一个私人的机构，人家说哎呀我有多年多年的经验，您相信他吗？对吧，咱也不知道他是真的有这么多年的经验能给您做好，还是您就在真的有可能一下做了这个牵引您倒遭罪了，对吧？这是一个提醒。那刚刚说到的营养素哈，我们再来说一下，就是蛋白质。什么是优质蛋白质呢？就是我们觉得最接近母乳的这样的一个比例的啊，一个这个蛋白质谱的蛋白质，那它就是非常非常优质的蛋白质。那我们有人说了，我们接触不到母乳，我怎么去买到这样的一些优质蛋白质呢？
0: 然后关节这一块除了蛋白质之外，它特别好的它的蛋白质其实是胶原蛋白，因为它胶原蛋白是骨骼修复的软骨修复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基础的，它是构成框架的一个物质，就是你补的营养像一些矿物质啊，一些像其他氨糖类的，它需要在这种框

0: 那蛋白质结构就非常大，很难被身体利用，所以大家选的时候选分子量段比较小的，在1000到10000之间，你可以选一下这些分子的一些胶原蛋白就比较好。
1: 嗯嗯，这是说到的一些营养物质哈，就胶原蛋白或者蛋白质。

0: 颈椎，不让它经常的松动。当然还有一个，还有一点是平时大家千万要注意生活习惯，不要用高枕头去睡觉，
1: 嗯，
0: 不要老是一个姿势低头看手机或看电视，
1: 嗯，
0: 或者你每天久坐不动，那你指望着短时间靠半小时的运动或者吃上一些营养去改善身体也很困难。然后最后重要的一点是，你要正确的评价你的颈椎到底是什么问题，这个时候你的干预才相对来说是比较客观和有方向性的、靶向性的这种干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实验室在开放的时候，大家如果有颈椎这块问题呢，可以来评价一下你的颈椎到底是哪一块出了问题，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对身体颈椎出问题之后，身体哪些地方已经被颈椎影响了，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你如果不去判断它的一些危害，有可能会误判疾病，比方说胃，你可能就会误判是不是胃出问题，其实是颈椎对胃的这种刺激产生的。
1: 嗯，
0: 或者你大脑可能不是脑供血不足，只是颈椎对大脑有抑制，所以方向不对的时候干预起来它就容易走入一些误区。
1: 嗯，所以就是还是要正确的了解我们自己的身体到底是哪些情况，或者是哪些具体的问题造成了您的颈椎不好，才是最重要的。因为您知道了您自己属于哪个类型，您可能对症下药的话效果才会更好。这也是方亮的一个建议哈。如果大家错过了今天完整播出的节目呢，欢迎大家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搜索并且下载听听 FM 听见的听，收听本期节目回放或者是其他的精彩内容。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营养最时尚，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4: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门印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指出，主要任务呢是稳企业、稳就业，以创业带动就业，强化企业培训，提升专精特新发展水平，加快数字化、绿色化发展，推动企业转型升级，推动协同融通发展，提升产业链的支撑能力，强化生产要素供给，筑牢发展基础支撑，健全中小企业服务体系，助力企业降本提质增效，强化法律政策保障，改善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近日发表于《自然》杂志的一项研究显示，美国研究人员对超过100万名参与者的数据进行了荟萃分析，那首次识别出1000多个与人类人格相关的遗传变异。该研究探究了 DNA 变异和人格差异之间的潜在联系，重点关注5种人格特质。研究结果并非表明 DNA 可以直接预测人格，而是提示某些变异可能会影响行为特质。人类人格特质呢，可以分为5大类，称为大5人格理论，包括外向性、宜人性。

研究结果进行荟萃分析。这些队列共涵盖多达114万名参与者，他们的分析发现了1260个与人格相关的遗传变异，其中包括824个此前未发现与人格相关的新变异。这些关联啊较为复杂，每种特质都与多个变异的组合相关，但适用于不同的人类群体。最后我们再来关注瑞士洛桑联邦理工学院的研究人员开发出了一种新型氮化镓晶体管，耐压能力接近4000伏，同时保持较低的电阻。这一器件有望用于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可再生能源系统、电动汽车等高压电力电子领域。相关研究发表于新一期《自然电子学杂志》。晶体管是电子设备中控制电流通断的开关。几十年来，这类器件主要采用硅材料制造，而近年来，氮化镓凭借体积小、效率高等优势，逐渐被用于手机充电器等电子设备。不过，在高电压下，氮化镓晶体管内部的电场容易集中在局部区域，让器件提前失效。为了突破这一瓶颈，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名为内禀极化超节的新型氮化镓晶体管。这个器件呢，由多层氮化镓材料构成，并以低成本的硅作为衬底。测试显示，新型晶体管的耐压能力接近4000伏，超过商用氮化镓功率器件的5倍。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有一种运动不用穿运动服，不用去健身房，甚至躺床上坐椅子上就能做，它可以帮你预防血栓等重大疾病，它就是踝蹦运动。踝是脚踝的踝，蹦呢是水蹦的蹦，其实啊就是勾勾脚，它的学名就叫做踝蹦运动。静脉血栓被称为隐形杀手，它的形成大多没有明显症状，而一旦有症状，可能就很严重，甚至危及生命。久坐、久站、久躺，都会显著增加下肢静脉血。

的收缩和舒张中推动下肢静脉血液加速回流到心脏。这一过程不仅能减少久坐、久站和久躺导致的血液瘀滞，还能改善微循环，降低静脉血栓形成的风险。别以为只有跑马拉松才叫锻炼，而这小小的踝泵运动可是性价比之王，好处多到你想不到。一呢是给小腿装个血液增压泵，那踝泵运动就像给血管通了下水道，让血液流动起来，血栓自然无处藏身。腿肿得像灌了铅，那么勾脚缝脚就能促进淋巴液回流，帮身体排掉多余水分，让双腿重新变得轻盈。长期不活动，脚踝容易变僵硬，坚持做这个动作能保持脚踝的灵活性，上楼梯走路都更稳，尤其适合家里的老年人哦。

0: 视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本节目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本台联合制作播出。
1: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夏末秋初，草本植物陆续进入了散粉期。早在今年夏天，北京市就抢抓花粉高发前的关键窗口期，清理野生的致敏植物，从源头减少过敏隐患。近日呢，人民日报报道，世界卫生组织预测，到2050年，全球可能有一半的人口受到至少一种过敏性疾病的困扰。其实早在2000年，世卫组织就将过敏性疾病列为21世纪重点防治的三大疾病之一。从偶尔打个喷嚏到严重的哮喘、皮炎，过敏似乎正在席卷全球。当下为什么过敏越来越普遍？不少人表示，怎么我原来不过敏，这两年忽然开始过敏了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变态反应科的主任医师陈彦磊，请陈医生带我们用科学的视角重新认识过敏，了解应对之策。陈主任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
2: 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那很多听众朋友们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啊，就说哎，小时候身边没有几个人说过敏啊，怎么现在谁动不动就花粉过敏了啊，对某种食物过敏了。那从临床数据来看啊，过敏的患者真的是在大幅增加吗？
2: 大家的这个感受啊还真是不是错觉哈。从临床数据上看，过敏患者确实是在增加的。世界卫生组织已经把过敏性疾病列为21世纪重点防治的疾病之一。目前全球大概有 20% 到 40% 的人口受到过敏性疾病的影响。我们国家增长的情况呢也很明显。你比如是过敏性鼻炎 ,2005 年成人自曝的患病率是大约是 11%, 到了2011年就上升到接近了 18%。而且过去十年宠物引起的过敏性鼻炎也在逐年增加，年增长率就达到了 1.3%。再来看特异性皮炎，2002年的时候学龄前的儿童是接近 3%， 到了2014年我们国家12个城市1到7岁的儿童的患病率已经到了接近 13%， 1岁以内的婴儿甚至是超过了 30%。所以这个增长速度是非常快的，而且过敏性哮喘也是一样。我们国家分别在90年还有2000年2010年做了三次城市儿童哮喘的一个调查，患病率它是每十年以超过 1% 的速度是递增的。而且呢这个哮喘呢是 70% 的以上的患儿它是过敏性的哮喘，而且食物过敏也不例外。我国的一项单中心研究显示呢，从1999年到09年，食物过敏患病率十年翻了一倍多。所以啊，过敏性疾病患病率确实比以前升高了。一方面呢，是真的变多了；另一方面呢，也有很多以前过敏没有被识别出来。你比如是最常见的，就是以前很多人把过敏性鼻炎误认为是普通感冒了。所以呢，目前的这个过敏呢，已经不是少数人的问题了。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
1: 还真的是这样。那么我们说这个过敏是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但到底什么是过敏，可能我们说的不准确。你也可以帮我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概念。而且就是想问，现在你说大家生活的环境按理说是越来越干净了，有一个卫生假说说恰恰是越来越干净了这个才会引起过敏。那我不知道这个说法从免疫学的角度您可以给我们通俗的解释一下吗？
2: 这个过敏它确实是现在这个人越来越多了。所谓的过敏，它就是把原来是正常的东西误认为是异常的东西，然后呢就是做了一个不适当的一个过度的一个反应。那么刚才提到这个我们的生活环境就是太干净了，这儿呢就是还有一个这个卫生假说， 那么有人呢，就是曾经做了一个很形象的一个比方，就是说，免疫系统呢，就像一个军队。如果小时候没怎么训练过兵，那么长大之后遇到一点点小的动静就容易反应过度，乱开火。那么这个练兵到底是具体是怎么回事？也就是从免疫学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免疫系统如果是遇到外来物的时候，就有两种反应路径。一种呢就是 TH1， 它主要是负责对付像细菌啊、病毒啊这些。

它主要是为了对付这个寄生虫的。但是在现代生活里呢，这条路呢，它和过敏反应关系非常的密切。在我们健康的状态下，TH1 和 TH2 大致是保持动态平衡的。那么免疫系统呢，它既能够有效的对付这个细菌、病毒，又不容易对花粉呀、食物啊、尘螨这些本来无害的东西过度的反应。那么我们也可以把这两条路呢，想象成一个天平，

0: 如果是环境太干净了，那么孩子接触细菌啊、病毒啊这些微生物的机会大幅度减少。那么 TH1 缺少训练，天平就容易往 TH2 这边偏斜。那么结果呢，就是 TH2 就会越来越活跃。那么等到咱们这个免疫系统如果碰到花粉呀、尘螨啊、食物啊这些本来没有什么害处的东西的时候，就可能反应过度，把它误判成敌人，那么释放出大量的炎症因子。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出现打喷嚏啊、流鼻涕啊、起皮疹啊，甚至是喘不上气儿来。那么再就是呢，卫生假说呢，目前还有一个延伸的说法，就是老朋友假说。也就是说，人的身体里本来一直住着一些无害的细菌呀、微生物啊等等，就像人体的老朋友啊，他们呢不是白住的，他是帮着这个免疫系统来稳定情绪的。那么怎么稳呢？一个重要的方式呢，就是训练一类叫做体内这个调节性的 T 细胞的免疫细胞，也就是 Treg 细胞。那么这个 Treg 细胞呢，就相当于咱们免疫系统的一个刹车系统。那么孩子小的时候接触的微生物越丰富，这套刹车呢就会被训练的越好使。那么万一免疫系统误判了这个花粉呀、食物啊等等，那么 Treg 呢，它能够及时的出来喊句："别激动，这不是敌人，这是朋友。"那么相反呢，如果咱们这个环境太干净了，就是过于单一、过于无菌，那么这些老朋友少了，那么刹车呢就练得不好了。那么免疫系统一旦是误判，那么 Treg 呢不能及时叫停，所以呢过敏反应就容易是又猛又持久。当然呢，这里要重点的澄清一下哈，就是卫生假说并不是说是提倡越脏越好。也不是要让大家刻意的制造这个脏乱的环境，它的真正的意思是呢，就是在避免严重感染的基础上，让孩子幼年适度的接触一点真实的自然的环境，那么的这样对呢，免疫系统的成熟是有好处的。
1: 您说的通俗易懂，这我们就明白了。到底谁负责什么？这个天平会不会倾斜？那除了太干净啊，其实还有哪些现代社会的因素，其实是在推波助澜，导致了我们的免疫系统发生了误判，最后就是过敏了。
0: 是的，咱们刚才说的这个生活太干净了，它只是冰山的一角。其实更本质的原因呢，现在生活和环境的变化也共同造成了这个免疫系统它的训练不足，上皮屏障受损，再又是致敏的环境变强了，这让免疫系统越来越容易误判。第一大推手呢就是气候的变化。你看全球现在是气候变暖了，气温升高，二氧化碳的浓度也上升，这样呢让这个植物开花更早，花期更长，花粉的产量呢也在暴涨，而且呢，致敏食物呢还在不断的向北方扩散。有研究显示呢，就是这个世界各地不同地区，它的花粉季就是明显的就延长了，有部分地区甚至花粉总量增加，也增加了大约有20%，而且这个趋势呢还在继续。那么不只是花粉变多了，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也是在添乱。你要是暴雨洪水之后啊，室内潮湿，容易滋生大量的霉菌，也可以诱发气道的过敏反应。还有大家可能听说过这个雷暴哮喘，就是强对流的天气和湿度的变化，也会让花粉破裂，释放出大量超细的这个致敏颗粒，更容易被吸进肺的深处，那么短时间内会诱发哮喘急性发作。那么第二个容易被忽略的呢，就是空气污染的一个协同的助攻。那么大家知道，PM 这个2.5，再又是汽车的尾气啊、臭氧啊，它可以刺激肺部，但是不知道它还会给咱们过敏造成火上浇油。一方面呢，这些污染物它会破坏呼吸道的黏膜屏障，这样就相当于给过敏源打开了大门。另一方面呢，它还会引起人体的氧化应激，就是扰乱这个免疫的调控，削弱身体原本的这个耐受能力。而且呢，污染物呢还可以让花粉里的致敏蛋白表达的更多，致敏性更强，这样呢使过敏风险增加。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在咱们餐桌上。那么咱们现在的人吃的是精加工的食品越来越多了，像防腐剂啊等等这类食品添加剂非常常见。食品添加剂可能会破坏肠道的屏障， 那么这样呢，使一些没有完全消化的大分子更容易通过肠道进入血液循环。

0: 那么这个过程就有可能增加食物过敏的风险了。更关键的是，现在是肠道菌群也在变少，就如同咱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老朋友甲说，免疫系统少了足够的陪练，就容易把花粉呀、食物啊等等这些本来无害的东西当成是敌人来攻击。那么不少研究也观察到，从小在这个农场长大的这部分接触自然的孩子，他过敏概率是明显的低的。最后一个隐形的因素呢，是长期的压力，你像持续的焦虑啊、熬夜啊、精神紧张啊等等，它会通过神经内分泌免疫网络系统呢扰乱免疫平衡。那么研究显示呢，长期的压力呢还可以让体内的 IgE 增高，那么这样过敏呢更容易发作。就是目前过敏越来越多，绝对不是太干净一句话就能解释的，它是气候、污染、饮食，再又是压力等等多种因素叠加的一个结果。当然呢，这个是也要再次给大家强调，这并不是代表越脏越好。那么日常的清洁、防病菌仍然是必要的，多接触自然，均衡饮食，规律作息，才能帮助免疫系统稳定下来，这样呢，减少过敏性疾病的发作。
1: 其实大到气候，小到一个人的生活压力，可能最后都会体现在这个我们的过敏上。我们常说，那这个惹不起我躲得起啊，要躲避过敏，首先得知道敌人是谁。那目前临床上最常见的过敏源主要分为哪几大类？
0: 目前的过敏源最常见的就分为这么五大类。一个呢就是吸入性的，你像是螨虫啊，霉菌、宠物的皮屑，再又是蟑螂、花粉等等。那么过敏鼻炎和哮喘里，这是非常常见的这些幕后的黑手。而且是花粉呢和季节性的这个过敏性鼻炎、过敏哮喘关系是最大的。再就是呢，第二类就是食入性的，最常见的是鸡蛋、牛奶、鱼、小麦、花生、大豆、甲壳类的以及坚果类的。那么这些食物呢，它过敏的表现呢不光是皮肤痒，而且还会引起消化道的症状，甚至呢可以引起过敏性休克等等。那么第三大类就是药物性的，就是磺胺类的、青霉素类的、麻醉剂啊等等。那么再就是第四类是接触性的，就是染发剂啊、金属的饰品啊、橡胶的制品啊以及化妆品等等。那么最常引起的是接触性皮炎，那么反应呢大部分局限在接触部位，就是红肿啊、痒啊、起水泡啊等等。那么第四大类就是职业性的，你像是泡沫的、塑料的、粘合剂的，再有是这个金属冶炼行业的这个铂盐等等。另外还有昆虫毒素的过敏源也可以引起，你像是蜜蜂啊、马蜂蛰伤之后它引起的严重的一个过敏反应，甚至是可以引起过敏性休克。那么我们必须是非常了解这些最常见的这些过敏源，那么知道了敌人是谁，那么这样躲起来才有方向。当然呢，具体对什么东西过敏呢，还是要靠病史，再有是过敏源的皮肤点刺实验啊、血清特异性 IgE 的检测啊等等，来判断啊，不能是只是靠猜。
1: 那有没有在现实生活当中就是遇到过您在门诊中比较罕见的，或者是大家容易被忽视的一些隐形的过敏源呢？
0: 这些还是有的，因为过敏源的种类是非常非常多的。

0: 做了4次严重的过敏，每次都是全身起风团，痒得非常剧烈，而且紧接着呢就是这个喉头发紧，呼吸困难，甚至出现过晕厥。那么每次都是靠肾上腺素啊、地塞米松啊等等，这急救之后才缓过来。最奇怪的是呢，他每次发作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饭后打篮球之后发作的。比较奇怪的是呢，他就是吃的东西呢都是平常经常吃的食物，而且呢也不是每次打篮球都出现症状。那么我们就对他这个病史呢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就是发现呢他前几次发作，他当天都是吃过馒头、面条这之类的面食，最后一次呢他吃的是酱油拌饭。我们就给他做了过敏源的检查，结果呢是小麦是阳性的，是 SIGE 是2级。他最后一次是吃的酱油拌饭，没吃小麦面食。这个呢很多人不知道，他酱油里除了大豆盐还有一个关键的成分就是小麦。最后呢我们给他明确的诊断是小麦依赖运动诱发的严重过敏反应。那么这个病的特点呢，简单的来说就是单纯的吃面没事儿，单纯的运动打球也没事儿。但是如果是吃了小麦面食之后再运动，也就是又吃又动的时候，就有可能发病。所以呢这个是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后来呢我们让这个孩子就是吃和动就是让他进行调整，就是分开。后来呢随访了1年以后再打球，就是不吃面食的时候再打球，就没有再发作过。所以呢这个通过这个病例呢也提醒大家，就是如果有类似的情况，最好是记录食物日记，每次发作前吃了啥做了什么都要记下来，这对医生的判断是非常关键的。
1: 听您说完这个案例，就发现他的过敏其实是两个触发因素叠加就会发生。而且我还听说，就是对某种花粉过敏的人，他可能吃某些水果也会过敏。那这在背后的科学原理是什么呢？
0: 这个呢，在医学上就叫做交叉反应。这种现象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是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更常见。这种的即使对花粉过敏，吃了水果也过敏。在医学上呢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花粉食物过敏综合征。过去呢也常常被叫做是口腔过敏综合征。那么简单的说，就是说花粉过敏的人吃了某些水果之后呢，这个嘴巴会痒、麻或者是肿，甚至是更严重。那么这个问题就来了，这有些人可能是就问了，就是花粉是吸进去的，那么水果是吃进去的，这两个怎么会扯上关系的？第一个方面呢，还是免疫系统识别的错误，他就认错人了。那么花粉过敏的人呢，身体里面已经产生了针对花粉蛋白的一个特异性的 IgE 的抗体。这个抗体呢，本来只负责认出花粉，一旦花粉来了就拉响警报。那么有些水果呢，它是蛋白质的结构，它和花粉里的过敏原长得非常像，像到了免疫系统根本分不清楚。所以呢，当这个人吃下了这些水果的时候，免疫系统可能会识别错误，就是立刻启动过敏反应，释放出阻胺，嘴巴就开始痒啊、麻呀、肿啊。所以交叉过敏的本质是旧的抗体识错了这个新目标，这是通俗的来讲。所以呢，当怀疑自己有这种情况的时候，不要自己猜，建议呢到相应的专科呢做规范性的评估。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再来聊聊过敏人群。成年人过敏啊，我们有的时候能快速的识别，知道去检查，而且我们的确成年人这个抵抗力好一些。小朋友的过敏的确是让家长最揪心的，而且他还是一直过敏，比如婴儿期他会湿疹，到幼儿期呢又对某些食物过敏，再大一点儿童期可能又有鼻炎啊、哮喘这样的过敏反应。有没有早期阻断小孩或者是减轻这个过敏进程的一些方法呢？
0: 对了，这就是刚才提到了一个过敏进程，也就是这个婴儿期的湿疹、幼儿期的食物过敏，再到儿童期的鼻炎和哮喘。那么不少家长呢一听这个就焦虑，就是想早期的拦住他。先说实话，我们做不到是100%的完全阻断，但是呢通过科学的干预确实是可以减轻过敏的严重程度，那么降低后面发展成鼻炎哮喘的一个风险。首先呢，就是要把婴儿期的时候要把皮肤这道门守好。那么小宝宝的一个湿疹不单单是皮肤表面的问题，那么皮肤屏障破损了之后啊，那么外面的过敏源更容易 进入到机体，那么不断的刺激这个免疫系统。

为后面的过敏埋下隐患。所以呢，湿疹的孩子重点呢不只是临时涂点药膏止止痒，而且是要坚持足量的保湿，修复皮肤屏障。这个洗澡的那个水温不能太高，那么32度到37度之间的温水，然后呢洗澡的时间不能太长，那么5到10分钟就可以了。洗澡之后要立即涂保湿润肤霜，每天规律的涂抹，这样呢能明显的这个减少湿疹的发作，保护皮肤屏障。那么把皮肤这道门守好了，那么过敏源就少了一个重要的关口。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辅食呢不要过度的去忌口，也不要盲目的推迟添加。以前呢有一个老观念，认为是过敏的食物就是要等孩子大一些再加，那么现在的观点正好是相反，一定是要在适合的月龄，一般的是在4到6个月，就要循序渐进的引入一些常见的一些食物，这样呢能够让这个身体呢做好这个免疫耐受的一个训练，那么减少食物过敏的风险。那么当然呢，如果孩子有了这个严重的湿疹，或者是既往有了明确的一个过敏反应，还是要让医生要先评估一下，指导一下。如果是已经确诊了对某些这个食物过敏呢，那当然是要回避的。但是如果是只是怀疑没有证据，还是不建议自己把这些怀疑的过敏全部停掉。这样呢反而错过了建立耐受的一个机会。那么第三个方面呢，就是

0: 是减少它鼻炎和哮喘的发生。那么第四个方面呢，就是如果是出现了过敏的一个早期信号，就是要及时干预，不要拖。有很多家长觉得呢，孩子只是湿疹，或者是只是偶尔打打喷嚏，就认为是长大了自然就好了。但其实呢，这可能是过敏进程往前推进的一个源头。所以呢，如果是孩子反复的湿疹、频繁的打喷嚏啊、鼻塞啊、不明原因的咳喘，建议尽早的去做专科评估。当然呢，如果是出现了过敏性鼻炎，长期控制不好的话，它也会增加这个哮喘的风险。所以对于这一部分这个儿童，经过专业医生评估之后，还是建议早干预，那么降低后面过敏进程的这个发展，也降低后面过敏叠加的一个风险。总之呢，就是阻断过敏的进程，其实核心呢来讲就是三句话，一个是把皮肤和呼吸道黏膜屏障保护好，第二个呢就是科学的建立免疫耐受，再就是呢不要忽视早期的信号。我们的这个目标呢，不是追求绝对的零过敏，而是尽量的减轻疾病，让孩子能够正常的生长发育。
1: 嗯，没错，其实家长要正视孩子的过敏问题，咱们在家里不过度的消毒，一旦有症状了也不拖延。那我们再说说这个过敏的治疗，其实治疗过敏大家比较熟悉的可能有这个抗组胺类的药物，还有糖皮质激素这类的。如果说对普通的过敏其实是很有效的，当然这个效果有人反映说越用感觉效果越差，而且有一些中重度的过敏对这些治疗方法就不是那么有效了。那近年来我们看精准医学的发展也为治疗过敏带来了一些福音，比如说中重度的过敏怎么治，那又有哪些新的这个医学进步您都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对了，这些是现在过敏的人越来越多，确实是有些的话，特别是中重度的一些患者，就是抗组胺的药吃了，鼻喷激素用了，这个吸入药也上去了，可是效果还是不好。甚至有些人到最后要反复的要这个系统的应用这些激素，口服呀，或者是这个肌肉注射啊等等，才能勉强的压住。那么这些年精准医学的发展呢，确实是给咱们这一部分的患者呢带来了新的希望。具体呢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是精准的对症治疗。也就是现在是有了这个靶向药物，那么最常见的就是一些生物制剂，那么就是针对咱们刚才那一部分中重度的常规治疗效果不好的患者呢，就是它和传统的这个药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传统药物是广撒网，就是把整个免疫反应往下按，而生物制剂呢，它是精确的打击，只是阻断过敏反应的一个关键的环节。你比如有的这个药物呢，是专门针对 IgE 的。那么 IgE 它是过敏反应的一个识别器，那么过敏源进来呢要靠它来识别，那么如果是把这个识别器拆掉了，

0: 后来进行使用。那么对于很多老患者来说，这确实是从原来的没得选，到了变成了现在是有选择、有希望。那么第二个方向呢，是精准的对因治疗，也就是从源头上来治。那么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是生物制剂啊，各种的，它就是更多的是控制症状。但是真正有可能改变过敏进程的，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这个精准的对因治疗，也就是特异性免疫治疗，也是我们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经常说的脱敏治疗。它的原理呢，就是说让你从很小剂量的开始，慢慢的接触过敏源，让免疫系统逐渐的适应它、耐受它，那么逐渐的呢，不再把它当成敌人。那么这个治疗周期呢，一般是3到5年。而且呢，这个脱敏治疗也是目前呢也在往精细化里走，精准化方向走。你假如是以前是对尘螨过敏，单纯的是粗略的就是脱尘螨，现在呢就是我们查了过敏源的话，一个阳性的背后，它可能是有很多种不同的蛋白在起作用。那么精准医学呢，就是把这个事儿又往前推了一步，叫做组分过敏原检测。就是把一个简单的把一个过敏原里最关键的几个蛋白拆开，然后是找出它的最主要的这个过敏原的组分是有效的，而且是更好的。所以呢，现在医生呢会根据这个患者的主要的致敏蛋白的一个情况，那么更准确的判断适不适合脱敏，那么怎么脱敏。也就是说，精准医学给咱们这些过敏患者带来的福音呢，其实就是那么两句话：一个是精准的进行对症治疗，再就是一个是精准的对因治疗。
1: 最后想给大家一些这个您的专业建议。面对越来越多发的过敏，很多人的态度有点两极分化啊。有的觉得，哎呀，扛一扛就过去了；有的又是过度焦虑，都不敢出门。咱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去科学的预防和应对呢？
0: 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正确的认识过敏。它过敏呢，它不是体质差了，也不是咱们的心理作用，而是说免疫系统把本来无害的东西错当成了敌人。咱们既不用硬扛，也不必要过度的恐慌，更不需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欢迎您收听《945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4: 累垮了，垮了，垮了。
2: 现代人，
4: 虚透了。
2: 上年纪，
4: 犯愁了。
2: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945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5: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2: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5: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2: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

0: 敢出门，风里已经带着明显的凉意了，有点冷了，包括路边的草叶上、车玻璃上也总能看见一层薄薄的白露水，所以一转眼呢，什么节气到了？白露。可能很多朋友对白露的印象就停在降温节露水，但其实作为24节气里面特别有诗意的一个节气，白露藏着特别多古人的生活智慧和养生讲究，所以今天咱就慢慢聊，从节气历史到吃喝住行，把白露过明白。
1: 哎，对啊，所以就陪伴着大家一个七日又一个七日啊，感觉生活过得真快哈。从最开始咱们还在说春季养生，然后还在说夏季养心，这转眼间啊就又到了秋天了，白露到了。老话说呢，白露秋分夜，一夜凉一夜。我自己特有感觉，因为前两天和我的朋友出去吃饭，然后吃完饭出来，因为白天穿的还挺少了，一出来我觉得哟，这小风晚上还挺凉的。

0: 而白也，啥意思呢？就是到了这个白露节气，到了秋天了。秋天呢是属肺的，肺是属金的。金呢，我们说木火土金水。那金其实对应的肺，那其实对应的五色是什么呢？青赤黄白黑，它其实就是白色啊。五行里边属金，颜色对应的是白色。然后季节里呢对应的是秋季。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天气凉了，早晚啊会有露珠了，会有露水了。那早晚的这个露水呢凝聚在一起，发现哎是白色的，所以我们叫做白露啊，其实就是有露珠的意思。古人认为秋天啊，在五行里，刚才说了属金嘛，颜色是属白。夜里只要气温一骤降啊，变成露珠凝结在草木上，所以就叫白露。而且你想，在先秦的时候，那个时候咱的古人太牛了，简直观星象。定物候，然后就定下了这个时间的这个节点。所以到了汉代二十四节气正式成型的时候呢，就把白露呢列为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志着啊孟秋结束，仲秋开始。就啊我这个初秋已经结束了啊，到了已经要逐渐到了中秋，或者是我们说要到深秋，往这个地方去过渡了。
1: 嗯，
0: 而且呢这个自然界我们也会记录说，到了秋天自然界有啥变化呀？哎，你觉得自然界会有啥变化？到秋天
1: 有啥变化？我觉得首先大雁要开始往南飞了，因为冬天马上就要来了，是不是有点冷了？
0: 对、嗯、还有就是对于北京来讲，一个是叶子该开始掉了、
1: 嗯、
0: 然后叶子会变黄然后再掉。而且北京秋天特别特别好看，是因为各种颜色。
1: 对，枫叶，
0: 枫叶是红色的，
1: 红色的。
0: 还有就是银杏叶
1: 啊，银杏、
0: 啊、说到银杏啊，你平时会去哪儿看银杏叶吗？嗯，
1: 哎，北京我还真没有，我在中传校园里看，
0: 地坛，地坛的银杏非常非常美。
1: 嗯，哎，这里也可以预告一下，
0: 嗯、
1: 地坛九月份有一场非常盛大的活动，叫地坛书市。
0: 哎，我每年都会去
1: 吗？对，其实去年地坛书市我确实是没有去过，我在。

0: 就讲究八个字儿，叫轻而不寒啊，不是让您敞开了吃。说这我可拿着这大夫的这个尚方宝剑来，这家伙大夫说了能随便贴随便补，那可不行啊。我们这叫什么？不能敞开了吃大鱼大肉，但是也不是说让您光啃这青菜，所以咱节奏很重要。到了这个节气啊，我们说有一些推荐给您吃的，第一个就是刚才跟您说了，叫什么？应季的
1: 龙眼。
0: 对，龙眼其实它也就是桂圆。
1: 嗯，
0: 我们说白露前后的龙眼刚好成熟，这个时候是这种鲜甜温润的啊。如果您是这种阳虚的朋友，平时比较怕冷，手脚凉啊，你说我每天吃个三五颗的新鲜龙眼，有这种补养气血，而且呢它还有补阳气的作用，它比较温热，但呢它同时又不燥啊，而且呢它比吃这个补药又温和多了。你说您整点补的可能一下就上火了，但您吃三五颗新鲜的龙眼啊，一般来讲它比较温润，也不会让您上火。
1: 哎，但是吃龙眼比如说吃多了还是会容易上火。
0: 对吃多了不行。对，你说吃龙眼好，孟大我整两斤，我就猛补点的，这吃完了你就像我一样最近啊又上火了啊，你看这起了一颗痘痘。
1: 哦，是的是的，所以
0: 你看就好吃的吃多了。
1: 对一天三至五颗即可。
0: 对，而且是新鲜龙眼啊，所以就是三至五颗，它比较补气血，还比较温润不燥热，但是比较适宜的是这些手脚冰凉怕冷啊，这类就是偏阳虚的人群。如果你说我现在不吃龙眼，我还起口疮还嗓子疼，然后还像我一样最近又起了颗痘，胃肠积热，吃太happy 了，那你就少吃或者说别吃。所以龙眼就是什么东西好啊，咱也是看这个体质，也不是说所有人自己都能吃这一好东西，大家所有人都不吃不行，辩证论治，适合您的才是最好的。第一个是龙眼，第二个的老脊胃、山药、莲子，这个季节继续可以吃。但是到了白露这个秋天啊，其实对于板栗和红薯，哎，可以开始吃起来了。
1: 嗯，
0: 而且一到了秋冬季的时候，到了冬天开始就糖炒栗子、烤红薯
1: 啊，
0: 我特别喜欢。而且一到冬天的时候，这烤红薯摊就感觉香甜的气味能飘得很远很远。
1: 我记得我大学本科的时候，校门口有一个红薯摊，那个叔叔他就每年冬天都在卖烤红薯和糖葫芦串儿。
0: 嗯，
1: 对，所以我当时就对北京有一个向往，我当时很想说来北京看一下冬天的糖葫芦是什么味道。
0: 哎呀，就现在今年能体会到。
1: 是的，
0: 对，因为尤其是有时候我们家是地铁门口，地铁站出来那儿一家就是卖烤红薯的一个店，然后每次从地铁门口一出来就觉得，哎呀，刚好是下班的点儿，一闻着那个香甜的味儿就觉得，
1: 对，
0: 而且闻到这种特别香甜温暖的味儿，你就会觉得很暖和，而且感觉好幸福啊，感觉人间值得。
1: 是的，我记得我当时还看到过一个冬天的文案啊，就说这个冬天希望有热腾腾的烤红薯和你。
0: 哎呀，太好了，这个冬天确实还有我。
1: 是的，我和孟大夫陪伴着九苏养生派的家人们一起过这个冬天。
0: 对，也希望您也可以吃到热腾腾的烤红薯。而且烤红薯一般冬天的时候我还会买来暖手，就是我手脚凉的话我就买来先，因为它一开始有点热嘛，然后我就先暖手，暖一会儿之后然后
1: 再吃、
0: 这样的话，哎，又暖和手了，又暖和心了。而且红薯呢，它作为一个我们说叫药食同源，它对咱们的脾胃也很好，吃完了以后呢啊，你会感觉甜甜的糯糯的很好吃。但是就是我们说胃食管反流容易反酸烧心的朋友们要少吃红薯。吃完了以后有的人会尤其是空腹吃红薯，就我什么都没吃，我就把红薯当成这个空腹吃的食物，它有的时候会烧心
1: 啊。
0: 但是如果您没有胃食管反流的问题，您把红薯当成一种这种叫优质碳水去替代您的这个米饭啊、馒头啊这些主食，其实就也非常好。
1: 嗯，
0: 还有就是板栗啊，板栗也是，它本身是平补，板栗不止健脾，它还有补肾的作用。
1: 嗯，
0: 之前我们去过那个养生集市、那里面不就说了这个板栗吗？包括怀柔的板栗村。
1: 是的，是的，怀柔板栗很有名。
0: 对，非常有名。所以它既健脾又补肾，对于这个季节其实您糖炒栗子啊每天吃几颗是没问题的。第三样
1: 也不能吃多。
0: 对，不能吃多啊，别这又整两斤完了又及时。第三个就是梨和银耳还有百合，这些也是可以的，它是温润的食材，它润呢也不会特别的寒啊，刚好对于这种刚冒头的秋燥呀，或者这种稍微有一点燥热上火呀，您吃这种梨啊、银耳、百合呢 它这种微凉的状态呢，比您喝这种凉茶呀、吃清火的东西要温和许多。
1: 嗯，
0: 所以不知道您记住没有，龙眼、山药莲子、板栗、红薯和梨、银耳、百合，在这个季节都非常适合。
1: 嗯，练文先记住了。好，那孟大夫有没有什么要少吃、别着急吃的？嗯、
0: 当然有了，一个就是这种重油重肉的啊，在这儿我说熬点大补汤吧，这十全大补汤宁可少吃，包括这种特别油腻的，像红烧肉啦，这是是不是我大肘子啦，我贴秋膘，我这哎不行，得整点横菜，白露刚刚转凉，我们的脾胃功能它也要适应，一上来就大补，现在说白了，咱现在都不缺嘴啦，吃的太横了，容易积食，化生痰湿，反而会上火，尤其是有的时候这小朋友，我们说小朋友一旦积食就必发烧。
1: 是
0: 胃肠积热，对于小朋友来讲，一旦胃肠积热了就发烧，就会咳嗽。对于成人来讲，一旦胃肠激活了之后，你会发现长痘痘啦，口干口苦啊，嗓子肿痛啦，啊，这血脂尿酸也跟着长。所以第一个就是这种重油重肉的东西少吃，还有就是天气转凉了，这个时候冰的冷饮、冰的西瓜、冰的奶茶，甚至有很多我们说打工人啊、职场牛马们，每天早上起来来一杯冰美式啊，其实这胃肠道都有点受不了，寒凉会直伤我们的脾阳。一天您觉得我年轻我不在乎，喝一年喝两年喝三年，哎没事儿，在哎您就和孟大夫在医院相遇了，为啥？终于开始拉肚子了，脾阳不行了，对吧？我们说一开始您身体能自己的代偿去调节，时间久了这些不好的生活习惯还是会影响您的身体，这个寒凉直伤脾阳之后，就会把寒湿留在您的体内，到了冬天就容易反复的生病。
1: 嗯
0: 啊，所以除了这种大鱼大肉，包括这种寒凉的东西之外，还有这种辛辣的食物。秋天本来就燥，您再吃点辣的，呵，这嗓子干，呼吸道更受损伤，你就会觉得过个嘴瘾，结果这个咳咳咳咳嗽半个月。
1: 嗯。除了孟大夫刚刚提到的我们要吃什么不吃什么，其实我还听到民间有一句老话叫白露吃番薯不反酸，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吧？
0: 这句话怎么说呢，就是如果您不是反酸的人群，吃红薯是没有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如果您本身是胃食管反流病的患者，比如说您患有巴氏食管反流性食管炎，或者是这种非糜烂型，我们也叫 NERD， 内镜下是阴性的胃食管反流病，就本身您是有反酸烧心问题困扰的人群，无论您什么季节红薯它还是要少吃。但是为什么民间会有这个说法呢，说白露要吃红薯，其实他想宣扬的就是说红薯在这个季节对咱们的身体好，性平味甘，健脾养胃，而且呢它还能润肠通便啊。到了秋天的时候，因为比较干燥嘛，这个时候它不只是说我们有肺燥，那大肠它也容易干燥，因为有一句话叫肺与大肠相表里、
1: 哦、
0: 所以说当有肺燥的时候，有的时候大家还容易便秘，那如果我们吃点红薯的话，红薯它本身我们说用它来替代，作为优质碳水替代一部分主食，热量不高，顶饱，而且它这个膳食纤维会比咱们吃的这个米饭馒头要多、嗯、那这个时候它有一定的促进我们胃肠道蠕动和排便的这样一个作用。但是啊，如果您是反酸烧心的人群，空腹吃红薯的时候确实会让您觉得胃里热热的、辣辣的、烫烫的，热辣滚烫的，这个感觉就是反流了，就是反酸了、但是如果您没有这个困扰，您说我本身不反酸，让我吃了红薯我不反酸，那我到时候这个时候早上起来我蒸块红薯当主食，配个鸡蛋，或者是我煮一点这种红薯小米粥都特别的好、
1: 嗯、
0: 啊，白露前后呢您常吃点红薯，你会觉得哎，这个胃肠道的代谢呀，包括消化呀，它就会觉得很舒服。
1: 嗯，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到这个节气了啊、也可以买点红薯，然后家里早饭煮一煮、嗯、那其实说完吃啊，接下来要说第二个板块就是喝。我常听有一些老茶客说白露茶，包括我的姑姑她就是做茶品的、嗯、就是她经常会说有什么清明茶、谷雨茶，然后白露也有茶。
0: 嗯，
1: 白露的茶有什么特别的吗？
0: 哦，其实先跟大家说一下啥叫白露茶。白露茶是这样，它其实是在白露前后采摘的这种秋茶、嗯、因为它每年会有这个茶农会采摘不同的茶嘛，比如说我们说春天的这个谷雨前的雨前茶，夏天的暑茶、嗯、它不一样，就每个季节每个节气产生的茶的这个味道，因为它和我们说这个天时啊不一样，以后它的味道也不一样。所以白露茶的特点呢，就是经过一整个夏天之后，你想它又被这个 秋露啊，我们说叫浸润过，香气呢就特别的醇厚，口感呢也会更温润回甘一点，而且呢它会有这种不寒不燥的感觉，它不像这种春茶呢很嫩，夏茶呢又有一点点轻微的发苦，而这种秋天的这个秋茶呢，它其实有几个作用，第一个就是我们说应季嘛，咱尝尝鲜儿，第二个呢就是秋天比较干燥，我们喝茶呢有一定的这种生津润燥的作用，而且有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说要喝一点养生茶，是因为有的时候喝这些啊冰美式啊提神，不如您喝这个缓解秋乏的这种比喝甜饮料或者是喝这个冰的东西健康的多的这种秋茶，干润还润燥。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啊，就是咱喝茶也是要喝淡的，浓茶凉茶你都少喝，因为有的人真的特别喜欢喝浓茶，一定要把那个茶汤泡的那种棕色，一定要泡的特别特别浓啊，恨不得半杯都是茶叶，这样是真的不行，一个是影响睡眠，另外一个是喝浓茶喝多了啊，会影响胃酸，它会促进胃酸的分泌，您就容易反酸烧心，所以胃食管反流的朋友们，我们也说浓茶不能喝啊，喝点淡茶可以，喝点花茶可以啊，尽量不用这个太浓的茶去提神影响睡眠，而且也别喝凉茶，别喝隔夜的茶去伤脾胃，反而得不偿失。当然在这个季节，如果您有喝茶的这种习惯，不妨试试秋茶，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温润而回甘。
1: 那其实除了喝茶之外，白露喝水喝饮品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呢？或者说就是秋天这段时间大家需要怎么做怎么喝？
0: 当然是有的了，而且确实有很多人说，哎呀，喝水我还让大夫教，哎，您别说，还真的有很多人，哎，他喝的他就喝错了，为啥呢？第一个就是咱别再大口的吨吨吨吨吨的喝这冰的了，尤其是到了夏天，哎，当时还热呢，对吧？我从外边买一圈菜回来，打个球回来，哎呦，这家给我热的，不是您了。有的时候孟大夫下班，想的是，哎呀，我骑个自行车，扫个小车回去。运动运动，这家回家给我又热又渴，不行，哎，吹着空调赶紧蹲蹲蹲蹲蹲，拿个冰箱里的小凉水一喝，哎，好爽啊。到了这个季节这可都不能做了。白露之后呢，咱喝水啊，咱温着喝，小口慢喝啊，咱这啜饮，咱别得蹲蹲蹲蹲蹲，哎，别这样了，
1: 是
0: 啊，我们说这样才能真正的滋润到身体。您大口猛灌进去了，你这胃就急性胃扩张了，这胃说我不干啊，天天撑我，这跟我给拉猴皮筋似的。第二点呢，就是您尽量少喝凉茶了。我们说这种菊花茶呀、金花茶呀、凉茶、绿茶类的，到了秋天呢，咱的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温润啊。我们说这个燥邪，对吧？也开始逐渐上来了啊。不是说您天天喝凉的，越喝凉的越好，越喝这些冰的东西，对我们的脾胃阳气越有损伤。啊，有的时候您越喝，怎么感觉不解渴呢？你就补反了，脾胃越喝越弱。然后，其实最后呢，要跟大家说一个。白露的，您适合在家常。我说我不爱喝白水，哦、
1: 是
0: 吧？
1: 是适合大家喝的。什么家常喝法？
0: 有很多人是不爱喝白水，你知道？就
1: 对，
0: 我也是，有的时候觉得喝白开水就
1: 喝不进去。
0: 对，我自己就喜欢、我今儿泡点这个。我的办公室不妨跟大家说，我的办公室也是，就是这儿一袋陈皮，那儿一点玫瑰花，然后这儿再有点这个麦冬，就是真的作为一个中医医生的办公室、
1: 中医的标配。
0: 对，你会发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小秘方。这个季节。也很适合喝的一个，我们说白水您喝不进去。

0: 一些白露的米酒，您说我适量的约三五好友和家人，这家人闲坐灯火可亲嘛，稍微喝一点点暖暖身啊，这是润燥，其实也
1: 意思一下就
0: 意思一下，但别多喝啊，尤其是这个高血压这个三高的朋友们啊，也不用贪杯，因为这个确实也是咱们的一个民俗，有很多这种江浙地区确实也在喝、
1: 嗯、
0: 啊，我确实是有的时候我和我妈妈有的时候会喝一点米酒，因为我妈妈觉得特别好喝、
1: 啊、
0: 我说咱意思一下可以了，浅尝辄止啊，
1: 对
0: 对 对, 对，
1: 是的，所以其实孟大夫刚刚说的这些啊，其实我觉得年轻人更要注意，因为现在年轻人的诱惑实在是太多了、
0: 嗯、是
1: 什么酒什么茶什么冰饮，对，
0: 拿起手机20分钟送到家
1: 对，今天我和孟大夫一人一杯，好，也别说别人了那我们接下来秋天也该好好记住这些，然后牢牢做到，
0: 对对，喝完最后一杯明儿不喝
1: 行真的吗好嘞好嘞，那说完了吃和喝，接下来说一说住、
0: 嗯、
1: 白露不露身，起居顺收敛、
0: 嗯、
1: 老话说这个白露不露身到底是什么意思，是白露之后就不能露胳膊露腿了吗？
0: 其实这句话也是古人在给咱们的一个起居的提醒，就不是说完全不能露啊，是说别再像夏天一样贪凉的露出这大白胳膊大白腿了，哎呀，白露之后呢，就是我们说白天啊，太阳底下可能还挺热，您穿个短袖或者说您晒晒太阳可能有点热，但是早晚这个时候真的就是那天吃完饭出来，哎呦这小风吹的我说我就后悔有点穿凉鞋了，这家伙下这脚也凉，是上面也凉，穿的短袖，夜里的风其实不像我们说夏天的那个风吹过来是热乎的，白露之后的那个风尤其是晚上你会觉得它吹的是凉风，如果您再光着膀子咱再光着脚踝在外边，尤其你看尤其是老北京胡同里边有很多这大爷大妈想坐着门口乘凉，吃完饭了坐那儿坐一会儿啊，白夏天的时候咱扇个扇子啊，光个膀子能坐一会儿，这个时候到了白露您再光个膀子这可真不行了，寒邪容易钻进咱的身体里，老话讲了叫白露勿露身，早晚要叮咛，啥意思呢，就是提醒您早晚啊该添衣服了，尤其是睡觉的时候咱这肚脐儿可得盖好，肩膀呢也得护住啊，别这硬扛扛着凉了，而且呢咱之前如果您铺着凉席儿，这凉席儿可以收起来了，尤其是如果晚上您住的不是平房，您说咱住的这个楼房，晚上如果您爱开窗户睡觉，那这个时候呢咱也别对着开这种对流的窗户了、
1: 嗯、
0: 这穿堂风吹一宿，您第二天早上得脖子歪了啊，落枕了，脸歪了，这面瘫了，这都不太好、
1: 嗯、
0: 而且我们说这个肚脐老说护住肚子护住肚子，为啥呢，除了我们说这个肚子是中焦脾胃的这个运转的地方，还有就是它肚脐眼啊，就咱说的叫神阙穴，

0: 位，如果您让它受寒了，你就会发现哎呀整个中焦就不通了，就受凉了。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说了，到了这个季节白露了啊，咱们可以像这种洋葱的穿衣法，对吧？我早晚的时候加件单衣啊，冷的时候我穿上，到了中午的时候天热的时候出去，哎，我把它脱下来，也别说我就穿个短袖啊，早晚有的时候您稍微加个班回去，就9:00一回去，哟，这小风一吹一下地铁还挺冷的。
1: 嗯，所以我们说这个秋风飒爽归飒爽，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还要注意防范它，
0: 是的，
1: 对，也别着凉了。那说完秋风之外呢，就是其实还有秋天的一个词叫秋燥，
0: 嗯，
1: 啊，除了穿衣盖被，那秋天非常干燥的时候，在家里需不需要全天开加湿器呢？
0: 哎，其实秋天的时候确实会感觉逐渐开始变干了，包括到冬天的时候可能更干，就是因为咱屋里暖和嘛。啊，北京的秋天，因为人家确实问我说，哎，孟大夫，北京是干冷湿冷，
1: 特别干，
0: 特别干。
1: 对，你看孟大夫，我是一个南方姑娘嘛，所以我当时第一年来北京上学的时候，我就很明显感觉我冬天的时候皮肤整体都干裂，
0: 到了冬天开始卡粉
1: 啊。对，首先卡粉也就是另说，就是身体上的皮肤非常的干痒，然后我必须得涂身体乳，而且有些身体乳的它那个保湿效果还不够。
0: 啊，
1: 对，
0: 我妈妈是抹油，她抹那种就是那种护肤油，
1: 对对对，
0: 她甚至觉得身体乳，她又觉得不够油。
1: 是的，
0: 对，其实秋燥确实一个是我们要注意这种居家的湿度，但也不是越湿越好啊。
1: 嗯，
0: 我们说湿度太大了，您真睡这潮湿环境里，我们说脾胃也受不了。但是白露之后呢，我们说这个室内的这个湿度啊，保持到50%-60%就刚好了。太湿的时候，您容易生这种霉菌，对呼吸道也不行。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生活起居啊，咱也该调整了。夏天的时候，建议您睡得晚，起得早啊，白露之后呢，我们要开始慢慢往早调，早睡，顺应秋天这种收敛的节气，别再熬夜了，越熬夜越耗伤您这阳气，到了冬天咱还拿什么阳气出来呢？
1: 嗯，
0: 所以就是比平时啊，建议您早睡半个小时，早上呢也别起太早，在您不这个上班不迟到的情况下，您赖半个小时床，甚至我
1: 早睡晚起。
0: 对，而且您可以在这个我们说周末的时候啊，我今天就是起来了之后在床上翻滚了半个多小时啊，这样躺躺那样躺躺，拉拉伸，然后看看手机，然后觉得哎呀幸福指数嗷嗷上升。
1: 是的，多睡一会儿，秋天挺好的。
0: 对，其实但是也不让您多睡，是让您规律的睡啊，顺着太阳
1: 的
0: 节奏，就是咱该收的时候得收，该醒的时候得醒。您说我孟大夫说的多睡躺一天，你会发现特别累，因为久卧也耗气。
1: 对，久卧伤身啊。所以说我们说完这个住之外呢，接下来我们要说行，避寒防燥，动而不耗，也就是出门运动这些事儿，那我们白

然后这样的朋友，您也可以戴个薄薄的口罩，减少呼吸道的这个刺激，鼻炎呢也不会容易犯。所以就是让您来讲，就是注意保暖啊，注意防燥，同时呢您也是。

0: 扔，我就出去跑步去吧，然后突然把他栽倒了，这种其实是最可怕的，
1: 对，非常危险啊。那还有什么出行的小细节是大家容易忽略的吗？
0: 有，白露之后这脚脖子咱可不能再露了、因为我们说有很多年轻的这个为了漂亮嘛，其实大家特别喜欢冬天的时候露脚踝，有一段时间很流行露脚踝、
1: 对，脚踝这里是有一个穴位，
0: 三阴交，
1: 是的，这个穴位对女性来讲
0: 非常重要，对女性甚至哪怕对男性，它其实是一个补养气血、一个滋阴的一个穴位、然后我们说这个穴位在这里呢，我们说这个如果寒邪直中这个穴位，对于我们的这个气血就有影响，第一年没事，第二年没事之后，你会发现哪时间久了之后啊，手脚容易凉，这阳气容易耗损，所以就是尤其是大家就比如我想出去扔个垃圾，下楼拿个外卖，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哎我就出去一下嘛，对吧，
1: 对，
0: 然后就觉得哎呦反正没事儿，就但是这个时候往往这会儿像我们说就老北京话讲的，您被风刺了那一下您可能就不舒服了、所以无论是越是这种小细节咱越是得注意啊，您上下楼、我们说无论您是丢垃圾也好拿外卖也好，您别忘了护住脚踝，咱穿个袜子下去也费不了您一两分钟，
1: 是的，而且像练文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方法，因为练文自己是上热下寒的体质、所以我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会穿一双袜子、是盖过脚踝的、对，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就会觉得全身都特别的热
0: 暖和，对
1: 对
0: 对。
1: 好，那这么聊下来，今天也把白露这个节气的吃喝住行给大家讲明白了。我觉得孟大夫每次和我聊天的时候，我就在想啊，我们中医的这个智慧简直是太棒了，就是古人满满的生活智慧延续到我们今天，其实也还是适用的。
0: 是，其实这个二十四节气啊，我们说它其实不是我们说的这种简单的就是一个日期的标记、它就是其实这二十四节气是古人总结起来干嘛呢，天地之间的一个节奏，让我们顺应着这个节奏，其实它总结出来。

0: 演播王凯。
1: 陈勇在打磨子弹壳，桌子上的和平鸽花瓶已经基本上快做好了。扁小牛高喊：“报告！”陈勇抬起头，进来。扁小牛拿过几枚60迫击炮的弹壳，排长，这是你要的。陈勇闷闷地说：“放这儿吧。”扁小牛站着看排长做花瓶，排长，你做的真好看，送给对象的吧。少多嘴，想跑5公里了，出去。田小

0: 谢谢你啊，陈排长。
1: 你今天下午就回去了，我也没有什么别的礼物，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亲手做的，希望你喜欢。
0: 我喜欢。
1: 啊，那就好。
0: 我们都是战友，以后你可以找我来玩。
1: 陈勇点点头，退后一步。

0: 小牛在窗口冒出来，双手抓着窗框子。
1: 班长，你着啊，你怎么爬上来了？让参谋长看见咱们班又得挨训。我爬楼梯还不如这个快呢。
0: 田小牛嘿嘿一笑，翻身从三楼窗户上来。
1: 班长，你找我啥事儿？
2: 哎呦，乌云班长！
0: 田小牛爬进来跑过去。
2: 我可想死你了。
0: 乌云哈哈笑着，你这个小牛啊，越来越厉害了啊，现在连楼梯都用不着了。田小牛嘿嘿乐着，
1: 这不刚挨了批评。
2: 怎么了？
1: 我休息的时候上厕所，每回都爬楼，被参谋长给抓住了。
0: 哼，林瑞哭笑不得，还好意思说呀，那楼梯不是让你走的？
1: 咱不是特种兵吗？特种兵上厕所走楼梯那像话吗？
0: 少废话，赶紧倒水。
2: 是。
0: 林瑞帮乌云铺上被褥。年后啊，咱们就是九三春雷演习，咱们班就等你回来了。
1: 那咱们排还是接刀吗？
0: 那当然，而且咱们现在是战术试验分队，
1: 这回啊有很多新战法，咱们都要实践。咱们得给兄弟部队一个好看。
2: 那感情好，
1: 可是我什么也没跟你们一起练呀。
2: 走，带我补课去。
1: 你先休息休息，明天再说呀。
2: 休息啥呀？
1: 力气是草原上的泉水，有了就有。来，走。
0: 田小牛抓起自己的迷彩服。
2: 哎，等等，我也去。
0: 三个人跑出去，桌子上放着英汉字典和莎士比亚戏剧精选。大队敌情控制室，偌大的九三春雷战术沙盘已经做好。何志军站在沙盘前面仔细看着，耿辉站在他的身边，参谋长的指示棒落在沙盘上。九三春雷演习是我军区第一次三军联合渡海登陆实弹演习，根据军区通报，参演部队将包括陆军 A 集团军和 B 集团军，以及军区直属电子对抗团、防化团、陆航大队和特种侦察大队，空军 DA 军、DC 强击机师、海军一个驱逐舰支队、扫雷舰等保障舰只若干，海军陆战队和海军航空兵一个师，此外还有二

0: 您也注意自己的身体，您去总院偷偷体检的事儿，我就不向何叔叔汇报了，您多注意。
1: 我没事，
0: 你们多休息多保重。一辆普通的桑塔纳轿车停在大队门口，哨兵敬礼，同志，请问您找谁啊？萧琴摇下车窗，我找刘芳芳。

刘芳芳抬头站起来，妈呀，我的宝贝女儿哦！刘芳芳抱住母亲也哭了，妈，您不是中

看着刘芳芳的手腕摔出来的青紫，泣不成声。芳芳，咱回去吧，咱不在这吃苦了，你在这吃苦啊，妈受不了。妈，我真的没事儿，我长大了，没事儿。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2: 哎呦喂，可了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3: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2: 好着呢，让您惦记了，您这儿嘛呢？
3: 这不是等着听匣子呢吗？
2: 收音机呀、啊、不是我说您呢，大哥您可 out 了，现如今呢、啊、都网络媒体了。
3: 大妹妹您 out 了，这匣子就不能是网络媒体呀、啊、照样行。
2: 哟，什么节目这么招您爱听啊？
3: 嘿，北京新闻广播话里话外，咱北京的读报节目。
4: 天气慢慢凉，不着急。

及时的报警。哎呀，受害人呐，还一直蒙在鼓里。怎么回事啊？这说的是啊，这个今年的事情，

车。对呀，这司机一定是起了疑心，同时呢，这司机师傅通过这个后视镜，嘿，就往这个后座是闪目观察。他觉得这个打车这位挺奇怪呀，而且呢，这位这扮相，嘿，这身行头啊，这个髯口，哎，勾的脸也不对劲。那位一听坏了，这是一位唱京剧的，咱打个比方，

这司机再回到车上，这个时候呀，司机呀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很重要，就是这个乘客打车的时候他随身携带的那个背包啊鼓了。什么意思？就这么一会儿功夫，这个人呢，这男的跟那阿姨儿小区里头啊出来之后呢，上了车，这俩人在车里面聊了一会儿，然后呢等这司机再回到车上，就发现那男的手持的那个背包鼓了，显然这里头装了东西了。装了什么了呀？司机的疑心是进一步的增加。紧跟着这男的跟这司机说，赶紧着车起步啊，现在啊我再告诉你去下一个地点。哎呦，这司机一琢磨，好家伙呀，这是一什么人呐？这事儿不对呀，前前后后都充满了疑点，司机的警惕性很高。在这个路途当中呢，哎，就找了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呀？这男的呀让这司机把这车开到一个地方，哎，他是故伎重演，跟这的哥说，师傅麻烦您下车回避一会儿。哎，大伙儿一听，行，我们替您说，屏退左右。嗨，让这司机下车，司机就下车了。但这回这司机师傅下了车之后啊，哎，新的话说，我呀正好是个机会，我别等了，马上向警方做了报告。民警迅速的来到了现场，再一看，这男的可不是吗，头戴着帽子，脸上戴着口罩，呵，把这个脸啊，呵，蒙了一个严严实实。呵，这警察就问他呀，面对民警的询问，这个男人眼神躲闪，神色慌张，说话支支吾吾的。警察一想，那要这样的话，根据司机师傅提供的线索，一指他手里头那个黑包，就他拿的那个背包，一开始是空的，见了那位阿姨之后，不知道什么原因鼓了，哎，里头装了东西了。警察说了，将此包打开。等把这包打开之后，警察往里一看，嚯，这包里头整齐的码放着20万元全新的百元钞票，这么多的钱呐，好嘛，怎么回事啊？这男子反常的状态，再加上大额的现金，哎，民警判定

他见的那阿姨呀、啊，哎，非是旁人，就是受害者，电信诈骗的受害者。他从阿姨那地方取了20万元的现金，然后呢，准备呀、啊、把这个资金呢、啊、转移，这叫赃款。哎，结果呢，警惕性很高的的哥师傅发现了情况，报告了警方，警方及时的将他查获。哎呀，单说那位阿姨呀、啊、一直还蒙在鼓里呢。后来民警找到这位阿姨了，前因后果给他那么一说，哎呀。

储值预付卡。什么叫储值预付卡呀？就是你啊，办了这个人家商场这个储值预付卡，你拿这卡就能在商场内消费。你甭管是吃的、穿的、用的，嘿，你只要是下单要买，不用你刷银行卡给现金，什么什么扫微信之类的，不需要了，你就拿这张储值预付卡就可以了。但是财务人员转念一想，这个不对呀，啊，这么大的一笔钱啊，嘿嘿，这其中别是有什么问题吧？马上报警。民警呢也是第一时间来到了商场之内，见到了这个买卡男。上文书咱们这个北京的警察逮住的那个叫运钱男，下文书说到的这位买卡男，这男的要买这个预付卡。后来呢警察来了，说说吧，怎么回事情啊？一看警察呀，这位呀傻了，哎呀，眼神闪烁呀，哎呀，言语不定啊。在民警的一再追问之下，这男的后来向警方说了实话了。

故事几乎是一模一样啊，真相也差不太多呢。没错，这个民警啊，通过对这个男子的询问，知道了，让他买卡那人啊，就离这个地方不远，在商场附近，哎，在商场附近窥探，在商场的外头暗中观察，好吗？他在商场外头就等着呢，让这男的进去，你拿这个银行卡买8万元储值预付卡，然后拿着卡出来交给我，回头呢我把报酬给你，这就咱俩就算是结清了。哦，他在商场外头，行啊。民警一琢磨，那就别耽误了，是不是？请这位进来吧，将这名男子抓获。经过这个盘问，这男的交代了，哎，这个钱呢，8万元，就是这个这男的啊，让这个这外地这男子啊，告诉他给你报酬，给然后给你这张银行卡，这里头有8万元，你去买那个储值预付卡。那么这个银行卡当中这个8万元是什么呢？很简单，涉诈资金，明白了，就是转移赃款的方式。哦，这个8万元的涉诈资金都在这张银行卡里，都是打那个受害人那儿骗来的钱款。哎，后来警察说了，一旦啊这男的按照他那个他那上限，按照他那上限的那个要求购卡完成，把这卡买了，再要想追踪这笔赃款可就不那么容易了。哎，行了，实际上这个这就这个他就他们要买这购物卡，他的目的就是想啊把这个涉诈的这个资金呢，哎，通过这个方式，等于通过这个买这个预付卡的方式，哎，这钱就给挪走了，转移赃款的一种方式。买这个预付卡之后呢，比如说在商场里头他可以消费买东西，买了东西呢，然后在外头找个什么地方把这东西给卖了，哎，你看他就能够把这个诈骗来的银钱变现了。好家伙呀，行了，这俩人已经被警方是刑事拘留。这俩故事大伙儿一听，您还别说，一个发生在北京，一个发生在上海，真的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所以说呀，这个咱们呀还是要多多的提高警惕性。哎，你看那个发生在北京那个故事里头，这个诈骗分子忽悠这个欺骗受害人，他的套路，他的话术没什么新鲜的，之前讲过多少回了，就是拿这个钱投资，您呢线下付现金，回头呢我找个人，哎，跟您说好了地方，然后让他呀到哎到那个地方，您拿着现金现钱给他，那主拿上钱之后很快就会把这个现金交给诈骗分子，这钱可就没了。第二个故事呢，你看他是打算干嘛呀，他这个钱啊打这个受害人那个地方骗来了，这个在这钱在银行卡里，他拿这银行卡到商场买这个储值预付卡8万元，然后呢转移赃款。哎呀，这些个坏招歪招损招啊，真是啊。所以说呀，哎，咱们得多多的留神，千万谨慎。接下来闲言少吃，新闻多知。这是北京发布的消息，《花园城市建设指南》2026年9月1号正式实施。北京日报的消息，方便故宫景山周边这个旅游团集散，18米通道车、区间快车是同步上线。得嘞，

0: 常人应当以锁鞋报。
1: 缺衣少穿，我的猪狗不如的工人要罢工，无非是要为自己争取一点点起码做人的权利。
2: 工人们，我们要团结起来，让他们听到我们的声音。
3: 血腥湮灭不了火星，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4: 我们已经培养了很多同志，如同红花的种子。
5: 头可断，共产党籍不可牺牲。
2: 革命总是会流血，但我们要一代一代传下去，才能让我们的后辈继承烈士的遗志。
3: 红色的中国一定会实现，人民一定会幸福的。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2: ？UFO 打哪儿来？
1: 恐龙为何灭绝？
2: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3: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4: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了十万屯垦大军，还没有开发到这里，所以那儿的大部分还是一片荒原。而如今的都鲁河村一带，春天一到，草长莺飞，遍地黄花，一片生机，一网下去能捞上来百十条肥美的大鱼，一转身的功夫能捡半篮子的野鸭蛋。但是尽管这里如此富饶，竟然渺无人烟，平时也是少有人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因为这里

一群战天斗地的年轻人来到了杜鲁河附近，他们都是热血男儿。这些人来到杜鲁河一带是为了开垦荒地，围湖造田，向湿地要粮食的。他们就打算在这里建一个村子。在春寒料峭的日子里，青年们在这里盖起了简易的草房，白天开动轰鸣的拖拉机垦荒，晚上集中居住。然而没过多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几十个垦荒者一眼之间就被吓跑了一大半。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恐怖的事情呢？在这群垦荒者居住地不远的地方，有一口古井。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大家就发现了这口古井，对它都感到万分的惊奇，因为这里方圆百里无人烟。那么谁知道究竟是谁造了这口井？造这口井又是用来干什么的呢？老人们讲，百十年来这里从没有人居住过，最多只有抗联战士们在这里打过游击，藏过身。难道是他们造的井吗？可是从造古井的松木材上看上去又不对，因为这些木料大部分已经腐朽，而抗联的故事也就在三四十年前。如果井是在那个时候打造的，上好的红松不会腐烂得如此快。当时大家对这口井只是感到新奇，并没有太当回事，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嘛，这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既然有井，那就不用再打了。大家把古井淘洗一番之后，就开始汲水做饭，洗脸刷牙，水清凉甘甜，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忙了一白天，大家吃过晚饭，早早的就睡下了。小草房当中立时鼾声一片，队员们个个睡得无比香甜。睡到半夜，一个叫小李子的青年外出起夜，他迷迷糊糊地走出草房，突然听到一阵隆隆的声音由远而近，直奔他躲在了草房下面。小李子就一激灵，这是什么声音？从哪儿发出来的？他吓得不敢出声，一溜小跑回到了小草房的门口，屏住了心跳，再仔细地听，听出那声音好像千军万马在奔跑，中间似乎还有人等。

0: 壮着胆子来到了顾家，令他吃惊一目，倒吸了一口冷气。昨天晚上他清清楚楚地听到有千万匹马来这儿喝水，但是现在居然是一个马蹄子印也没有找到，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难道昨天是自己的幻觉吗？这一天小李子没敢和身边的人谈起这件事，因为他怕大家不信，反而被人扣上妖言惑众、破坏生产建设的帽子。只不过自己留了个心眼儿。晚上别人都睡了，他没睡，躺在热炕上支棱起耳朵，他想看看昨天那种事情还会不会再发生。果然半夜时分，昨天的千军万马的声音又来了，而这次好奇心战胜了恐惧，小李子偷偷地把头伸了出去，趁着清冷的月光向古井的方向看去。他是不看则已，一看却着实被吓了一大跳。古井上面有那么多马的应水声，但是他自己却连一匹马一个人也看不到，只有一个孤零零的井台矗立在那。而这次小李子叫醒了屋中的所有人，睡梦当中的众人这次个个听到了鬼人鬼马的声音，但是还是一个人影也见不到，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于是第二天早晨，垦荒队员们就被吓跑了一大半，但是毕竟还是有胆大的，他们没跑，留下来一边垦荒一边观察这口古井。虽然这千军万马是天天晚上定点的来，但是好像来的只是声，没有鬼也没有人，更没有对人产生任何危害。渐渐的，大家对这口古井也就习以为常了。而随着夏天的到来，千军万马来的也少了，最后干脆消失了。一直到下一个冬天到来的时候，千军万马的声音才再次出现，随着天气的渐冷，声音也会变得越来越清晰。而到了下一个夏天到来后，这鬼声音也渐渐的又消失了，就如此的循环往复。再后来，这都鲁河村建成了，人烟越来越稠密，千军万马声音出现的现象渐渐消失了。上个世纪70年代末，这口古井被人们废弃，有的村民把井中的松木掏出来盖猪圈了。上个世纪90年代初，村民邹富在古井旁边盖上了房子，为了菜园子的平整，他拉了几车土把这古井填死了，古井的鬼人鬼马现象彻底消失了。但是古井的位置、故事，村子里头的老人们都知道，至今讲起来仍然是绘声绘色。而都鲁河村古井这个现象究竟是怎么回事，多少年来没有引起哪个科研机构的注意，其中的秘密也就无人知晓。
1: 一群年轻人来到一个叫做都鲁河的地方，他们想要在这里开垦荒地，维护造田。在春寒料峭的日子里，青年们在这里盖起了简易的草房，白天开动轰鸣的拖拉机垦荒，晚上集中居住。然而一件异象生了，几十个垦荒者一夜之间被吓跑一半。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都鲁河之谜。
0: 无独有偶，世界上如我国都鲁河村古井这种现象在其他的地方也出现过。比方说2004年8月4号的清晨，在法国普伊斯村突然出现了3个多小时激烈的炮声，研究人员惊奇地发现，这声音和50多年前的8月19日英国加拿大联军突然袭击德军占领的诺曼第厄普海滩的情况十分的相似，而普伊斯村正在当年联军的登陆地点。科学家们又查阅了当时的军事记录，发现他们听到的飞机声、炮声以及突然出现寂静的时间与记录惊人的吻合。科学家们对这件事情进行了

0: 据史料记载，这里是北宋时期杨文广平南征服越族土著部落的古战场。那么咱们前面说的罗北县团结镇都鲁河村古井鬼人鬼马的现象的成因，是不是也和以上的情况一样呢？很多人相信这种说法，因为罗北围场一带曾经发现过大量的辽金文化遗迹，如辽代、金代的钱币、瓷器等等物品。1000多年前，古井附近一定发生过大型的战争，有千军万马在那一刻在古井旁边出现过，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是，都鲁河村古井是不是也有一个地下的磁场？为什么鬼人鬼马喜欢冬天而很少在夏天出现？村子建成之后，为什么又平白无故地消失了？这其中的缘由还有待于科学研究的进一步解释。
1: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2: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1: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0: 人物之谜，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迷幻时空。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韩涛。

真的归隐于司州，并最终在古司州逝世的话，那么清史的一部分恐怕就要改写了。据马家寨的第十一代传人所报的隐情说，陈圆圆当年归隐古司州是由吴三桂的军师马宝掩护的，然而这却与史籍的记载有着很大的出入。大多数的史籍曾经这样记载，马宝在楚雄继续对抗，最后兵败被俘，被押送至省城，终被凌迟处死。而这部分

虽然司州说在文献上并无相关的依据，但是隐居的目的恰又是不能让人知晓，毕竟哪怕走漏一丝半点的风声，就有可能招来一场杀身大祸。专家还分析认为，如果陈圆圆真的终老在司州，那她一定是随着吴三桂东征的，而不是在昆明出家。吴三桂这个人狂妄自大，以为他反清比异乎而天下影从，很快就会直捣北京，所以他把陈圆圆也带走了。然而后来的发展局势却完全超乎了他的预料，于是退一步让陈圆圆携儿子吴启华隐居，以存一脉。因此专家学者认为陈圆圆归隐古司州是完全有可能的。除了司州说，还有一种宁远说，凭据是在《贾深传信录》当中有记载。李自成进北京后，刘宗敏向吴三桂的父亲吴襄索要陈圆圆，吴襄回答说陈圆圆已被送到了宁远的吴三桂处，而且已经死了。那这个说法与明清之际的传说不符，而且从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预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为全面了解我国管辖海域基础地质与海底构造特征，服务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建设，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于8月10号到31号在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地球物理综合调查。这次调查采用多学科同步调查手段，利用多波束、多道地震、海底地震、虫磁等技术，采集了包括海

0: 地地形、沉积地层、深部地质构造、地球物理场等海底环境的基础参数，为我国进一步掌握该海域海底地质和地球物理特征，开展台湾岛以东海域海底沉积构造以及深部地壳运动和结构动力演化过程等地质研究积累了数据，也为我国在该海域开展管辖海域综合治理提供了科学依据。再来看看，近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了解到，该所研究团队近期在海水提铀材料领域取得了系列进展。团队首次将离散分子引入多孔有机笼体系，合成出了磷酸功能化材料，并进一步将其与芳纶纳米纤维复合，制备出兼具高选择性、高容量和抗生物污损能力的复合气凝胶微球 ACPOC。 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危险材料杂志》和《分离纯化技术》。海洋深处藏着一座巨大的铀库，但如何经济有效地从中淘铀却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海水中的铀主要以铀显离子形式存在，浓度极低，并且伴有大量其他金属离子和微生物。青岛能源所团队提出，在多孔有机笼的层间纳米空间内定向构建磷酸吸附簇，制备出首例磷酸功能化多孔有机笼材料。在实验室条件下，材料仅需5分钟就可以达到吸附平衡。在多个海域的真实海水样品中，它的最高提铀容量达到每克50.4毫克，是美国能源部相关基准的8.4倍。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记者日前从安徽省量子计算芯片重点实验室了解到，本源量子联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智能研究院等科研团队，在本源悟空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上成功研发出面向位数据中心架设了快速路，有效解决了孔氏量子随机存储器拓展的行业难题。相关论文日前发表在了国际物理期刊《物理评论 X》。如果把量子计算机比作智慧城市，那么量子随机存取存储器就是其中存储和调动数据的数据中心。相干量子路由系统利用超导量子比特的辅助能级，将复杂的受控交换操作转化为由少量双比特跃迁门构成的浅线路等效实现，相当于在拥堵的数据通道上方架设了快速路，让数据绕过了冗余节点直达目的地，也大幅削减了线路深度并降低了误差。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长期吃隔夜饭菜，3岁男孩中毒进了 PICU， 接诊医生发现孩子口唇、四肢、甲床广泛青紫，是典型的重度缺氧表现，随时可能突发呼吸心跳骤停。医护团队进一步检查发现，患儿静脉血液呈现异常的紫黑色，结合病史与体征，医生锁定元凶亚硝酸盐中毒。经过反复问诊，家长道出了致病真相，孩子长期频繁地食用隔夜剩饭剩菜，这是导致本次亚硝酸盐中毒的根本原因。相较于成人，儿童身体代谢能力弱，耐受度低，是亚硝酸盐中毒的高危易感人群。有实验发现，炒熟的菠菜冷藏16小时，亚硝酸就会超过国标，如果还是被用筷子翻动吃剩的，亚硝酸盐会超标更多，并且加热也无法去除。此外还要提示，冰箱不是保险箱，低温下李斯特菌也能繁殖，潮湿环境尤其适合黄曲霉生长。没有彻底加热的剩菜，那么怎样才算彻底加热呢？专业上是要求食物的中心温度要达到74摄氏度以上哦。
1: 发明，
2: 随着智能家居市场，
3: 昨天国家
2: 扩大，
1: 发新生
4: 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1: 解构，
5: 解码，
1: 解未来。智能，
5: 制造，
1: 智未来。
5: 创新，
1: 创业，
5: 创
1: 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大家在吃饭的时候不知道有

0: 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是中国营养学会的注册营养师，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的高级食品工程师李阳。李老师，欢迎您做客节目。
1: 感谢主持人的介绍，也非常高兴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
0: 那前面我也简单的介绍了，就是大家现在对自身健康真的是越来越重视，加之 AI 的快速普及，一些专业的运动营养理念逐渐被大家熟知并且采用。其实我们会有一点好奇啊，就是运动员的营养师到底在负责哪些工作？我相信肯定不只是吃什么，它是一系列的这个专业指导。那么想要给运动员做一份精准的营养方案，要考虑哪些因素呢？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我呢一直是在运动队呢去做这样的营养的相关的服务，然后呢也先给大家讲一讲两个真实发生的故事哈。就是之前我们会在训练基地运动员的餐厅里面呢去开展工作，那我会有这种重竞技的举重、摔跤、柔道的运动员需要去服务，也会有像这种耐力性的项目跑42公里的马拉松运动员去做服务。他们其实可能会在一张餐桌上吃饭，但是呢

0: 其实呢，会看到很高密度的石呢，相对来说呢，会少一点，被压到下面。而我们马拉松运动员呢，你会发现他的盘子里米饭面条堆得特别多，比这种蛋白质啊、肉类、蔬菜都要多很多。那其实从这样的一个餐盘上的区别，就能够看得出来，两个项目的运动员他们其实饮食上要考虑的因素呢就不太一样。那像我们马拉松运动员，他需要在赛前48小时、2天前呢就开始要去做大量的碳水化合物的一个补给，俗称叫糖原填充。所以在这里面呢，并不是说要给运动员吃所谓贵的，而是要让运动员在他需要的时间点，他需要的目标呢，找寻到他自己需要的营养方式。
1: 对，我就想接着追问，那到底要考虑哪些因素？
0: 其实我们在这个制定营养计划的时候呢，一般呢会考虑5方面。那第一方面呢，首先要看一看个人的一个基本情况，包括我们的身高、体重、性别、年龄。那因为这些内容呢，它其实蕴含我们自身的一个基础代谢。同时，其实运动员本身还要去周期化的去监测他的血液、尿液的生化指标，包括我们其实平常了解到的这种血红蛋白呀。不了解的，像铁蛋白的指标，还有像很多人也会关注自己的体脂率、肌肉量这些数据，这些看遍的数据，对于我们的运动员在制定营养方案的时候都是非常关键需要考虑的因素。那第二方面呢，就是要看一看他们的项目特点。那其实我刚才讲到的两个很典型的项目，一个是举重项目，它是力量主导型的；一个是马拉松项目，它是耐力主导型的。每一类项目，它其实所需要的能量的供给、营养素的一个要求呢，差异是非常大的。那第三方面呢，其实还需要考虑它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周期，那是普通的日常的一个训练状态，还是在赛前的一个要高强度、高负荷的一个备赛阶段，还是在比赛后处于一个恢复调整的阶段？那不同的阶段，其实能量的需求和营养的配比呢，都需要进行动态的调整。第四方面呢，还要看一看他处于什么样的一个环境。那比如说，我们很多项目运动员，这个需要上高原训练，因为要提升自己的一个血氧能力，把自己的耐力水平呢拔上去。那还有，我们处于这种到每年的5月份到9月份，基本属于这种高温高湿的一个环境，湿热的环境呢，其实对我们体内的水分的代谢，还有电解质的一个需求呢，也会更加的比平常的这种干燥，的环境呢，又更高一些的要求。另外呢，因为运动员他会经常的去参加，像这种世界杯呀、世锦赛、洲际比赛，他会有这种跨时区的这种倒时差，对于他身体代谢状态的一个影响。所以，其实环境和作息呢，也是需要在这个制定营养方案的时候要考虑的第四个很重要的因素。那最后呢，就是我们普通人，他其实运动员也是普通人，在吃饭饮食的时候，还是需要考虑他的自己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喜好，饮食的一个习惯，那是不是可能还会存在这种过敏呀，或者某些肠胃不耐受的一个情况？所以整体这5方面都是需要我们在制定营养方案的时候要考虑适配我们方案的一些前置性的一个条件。
1: 这个要参考的因素真的是很全面。那听到这儿，大家可能关心，为运动员提供的这个专业营养师服务，应用到大众人群的这个健康需求当中，是不是可以实现？还有就是在实际就餐的时候，那现在也有一些 AI 的算法啊，通过算法，我们能不能比较轻松的，实现因人而异的精准的推荐呢？
0: 因为其实我们之前呢，给运动员配餐，会做的比较多，会看他们的运动时长啊，他们专项的一个情况。那到了大众人群呢，这一套逻辑呢，其实有很多是可以去适用的包括我们其实对普通人也会去来了解他的一个年龄分层的一个状况。以及他的一个现在健康的一个指标的一个情况，包括他自己是不是有运动的习惯，这些内容呢，也可以去借助我们刚才运动员的这样一套营养的方案制定的方式，同时呢，再去结合一些现在很流行的 AI 的工具，把它升级成为一个普通人可以应用的一个算法。
1: 我能直观的想到，那青少年吃的和老年人吃的可能都差异挺大的呢。青少年啊，您刚才说的职场白领，还有中老年，一般现在的这个诉求，比如青少年是成长嘛，老年人更多的是我们保卫自己的健康。那职场人像我这个经常面临，就是感觉吃什么都是热量过剩的，而且有的时候还觉得自己好像少吃一点又怕不营养。那么大家的这些困惑，我们可以具体的聊一聊。
0: 首先我们就分成不同的人群啊，我们来讲一讲。首先呢，就是青少年。那其实青少年呢，他现在处于这个快速的生长发育的阶段，相对来说呢，他代谢是比较旺盛的，需要充足的营养来去支持他的骨骼的健康啊，还有生长发育的需求。所以他确实呢，在能量需求和营养素的要求上呢，会比成年人群呢需求量呢会稍微大一些。所以呢，在去为青少年群体呢去制定相应营养方案的时候呢，优先会去考虑保证我们的优质蛋白，供应我们肌肉骨骼的它一个需求。那同时对于微量元素像钙铁锌这些的供给比例呢，也会更高的去来提升它的一个要求。另外一方面呢，还会去考虑，其实我们的饮食的餐盘的设计呢，不仅仅是要多吃，还要去重新的调整我们青少年他的一个饮食的结构。
1: 嗯，
0: 那这里面呢，就包含了平常的这种煎炸类的食物呀，甜品类的这种高热量的一个食物，对于小孩子来说可能更有吸引力，但是呢，确实是在他的饮食的餐盘的结构里面呢，会相对来说呢，谨慎的去选择的这样的一个食物类型。现在对于青少年人群来说，更加值得警惕的就是孩子们并不是吃的不够，而是在饮食的摄入的过程中会存在饮食过剩以及隐形饥饿并存的这些问题。所谓的隐形饥饿啊，更多的不是说他没吃饱，而是钙铁维生素 D 这些微量元素还没有吃够，带来了这个隐形饥饿的一个风险。
1: 我也有这个困惑。
0: 是的。其实我们现在上班族也面临很多这些饮食上啊，或者生活习惯上的一些困境。比如说我们平常可能更多的是这种久坐办公啊，平常的日常活动量呢也没。

0: 里面需要去考虑限制一些精致的碳水、饱和脂肪，还有钠，相对于来说不太健康的这种营养的一些因素，来去防止到它过量摄入的一个风险。同时，对用户去进行推荐选餐的时候，引导他们多去来选择一些优质蛋白、B 族。维 C 维生素相对比较丰富，以及纤维来源比较丰富的蔬菜、水果、这个海产品等一些的一个食物，来去供给我们一天的一个三餐的一个供给。
1: 一些职场白领会选择不吃主食，或者是吃点蔬菜沙拉就是一餐。其实这样的吃法现在还有点普遍。那从营养学的角度，这么做是否科学呢？
0: 但实际上，我们去控制体重的时候，它更多的是保持一个和我们现在所需要的热量相匹配的一个饮食状态，而不是说你要过多的去限制主食这样一个来源。包括脑力人群，还有我们的体力劳动的人群，其实主食是非常重要的，它的能量来源。对于上班族。脑力劳动人群来说，大脑中的葡萄糖是供给我们能够在这个一天上班过程之中能够保持很高的一个注意力、专注度，保持我们情绪在线的这样的一个饮食来源。那在食物的选择上，去多去选择相应的粗粮来去搭配我们的米饭、馒头、面条这样的精米白面。限制我们平常可能比较爱吃的像，碳酸饮料啊，果汁来源的这些含糖饮料，或者是甜品类型的这种精致碳水。所以，其实，在限主食的时候，更多的是来去调整一下我们的主食的来源。第二方面呢，其实保持健康体重的用户可能会去选择这个大量的选择蔬菜这样的类型的食物，没问题。蔬菜确实是我们需要去选择的一个饮食类型，去选择一些轻食沙拉还要去看一看，更多的去浇了很多的这种沙拉酱啊。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2大勺沙拉酱的这个轻食热量可能比一份的米饭加炒菜还要高。
1: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光吃沙拉就健康吗？你要看看你有没有加什么沙拉酱。其实说完了这个青少年和这个白领，那像这个中老年，他进入这个阶段，大家又有一些饮食上的、营养上的注意，对不对？又是不一样了。
0: 其实，这个年纪大了之后，我们的代谢速度其实是逐渐下降的。这个年纪大了，其实说，现在很多的研究已经发现啊，到我们30岁之后，肌肉的合成速度、骨骼的这个合成速度都是在明显的走下坡路的一个状态。那第二方面呢，我们其实胃肠的功能、钙质等营养素的吸收能力呢，也都是在走下坡路的这种状态。所以，整体的这个生理的一个影响，导致我们慢病的风险呢，其实是往上升的。所以，对于中老年人群，更核心的养护的一个要求是能够去强化相应的优质蛋白、纤维类和营养素，保证我们在代谢整体下降的过程之中，有更多的提升我们代谢合成能力的这些营养素。那第二方面呢，因为其实慢病风险的一个提升，所以在去选择的时候，也会去建议搭配相应的对于血糖负荷影响比较小的一些食物，以及油盐糖搭配的过程之中，要去兼顾我们相应的肌肉保护和血糖血脂平稳的这样的一个要求。
1: 我也观察了一下，其实中老年群体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逐渐吃得越来越清淡，可能也是考虑到怕身体负担重，消化不了，同时呢，这个餐的这个数量可能也会减少，不少老年人会选择一日吃两餐，这些做法您怎么看呢？
0: 以前见过的很多老年群体会有很多自己的一些执念哈，就是觉得上了年纪了，我的代谢速度也下降了。这个我知道，可能没有像年轻人那样好的一个吸收和利用能力，那我就吃得更清淡一点，肉制品呢我就少吃一点。这样的一个饮食习惯呢，其实在我身边呢非常常见。其实哈，恰恰相反，对于老年人来说，它的蛋白质的需求实际上比年轻人还要高。我们普通人每天0.8到1克每公斤体重的蛋白质就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 但是对于老年人来说，是要提升到 1.2 克每公斤体重，来去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优质蛋白的一个需求了。从数量上，我们就能够感觉到，它其实为了维持现在的这个合成代谢的一个需求，是要更高一些的。所以，其实你并不一定是要每天少吃肉，而是说在保证你现在蛋白需求的过程之中，去选择一些更优质的一些蛋白质来源，包括海产品里面的虾制品，海鱼类，包括像这个禽肉类的一些食物，可以作为我们优选的这些肉制品。我们可以在去用餐的时候，把一餐吃进去的东西可以分成几回，分到几餐里面去分餐来吃，可以去像小朋友一样，每天有三餐两点的这样的一个饮食模式，可以在早晨10点钟、下午3点钟来几份加餐，把一天的这个蛋白去分到每一餐去获得不是说一顿猛猛吃。
1: 而且您说的这个观点就是少食多餐，的确，因为有好多老年人他甚至要减一餐，他一日就吃两顿，所以其实相比一日就吃两顿，一日当中少食多餐更好。
0: 对，是的，我家老人也是这样子的，他会可能早晨起得如果晚一点，然后呢就懒得吃早餐了，把早餐和午餐合并成

0: 表，可能这个在下午3、4点钟的时候吃第二餐，这一天呢就两餐就等于交代了。但实际上，刻意的减少成两餐，这个饮食的摄入量往往来说呢是不太够我们的需求的。那同时，也有很多的研究会发现啊，其实我们想要去控制一个健康的体重，或者说保持一个健康的一个血脂血糖的代谢的状况，分到4餐或者5餐，现在很多研究发现，比你用2餐啊，甚至有的人节食，它的最后的这个结果呢会更好一些。也就是说，你去把一天所需要的蛋白质的这个来源分到更多的餐去来去安排，你可以比较好的去平稳自己的一个血糖啊。所以很
1: 是
0: 建议
1: 的，
0: 大家去少量多餐的去来安排自己的一个饮食。
1: 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其实大众餐饮现在就是有这样的诉求，从吃饱，大家要向吃对、吃出健康来升级。的确，在 AI 当下的这个时代，AI 加营养就听起来很硬核。你也是康比特一家智慧营养企业的专家，就是他会打造叫智慧营养超级食堂，这个核心科技又是什么？
0: 那我就给大家去简单介绍一下哈，在这样的一个我们在平常一日三餐就餐的过程之中，AI 营养它到底是怎么帮助到我们的，以及这里面呢，它有哪一些关键点需要去考虑到。其实平常我们去食堂吃饭，往往会去看一看今天有没有合口味的这个餐点，但是呢，到底这一勺菜里面它含有多少盐、多少油，这一餐是不是和我今天的这个日常的活动量、健康目标能够匹配？那大部分人呢，其实就没有一个直观的概念的，我们更多的可能关注的是一个。

0: 菜背后它的热量是多少，碳水、蛋白质、脂肪它的一个状态是多少。AI 营养它做的事情呢，就是把看不见的数字变成我们现在能够看得见的这些指标，呈现到用户的眼前。第二方面呢，其实光菜会说话还不行，还要知道面前取餐的这个用户他又是什么样子的。其实就是让我们每个人自己有一个，其实就像一个行走的档案一样啊，去把用户他本身背后的这个标签能够去抓取过来。可以在餐前通过一些智能的设备，可以收录我们现在的体重、体脂率、肌肉量这些体成分的指标。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血压、血脂、血糖监测的设备，来去把相应的体检的指标、核心的数据去抓取过来。其实就可以将我们每一个人的档案和菜，每一道菜它之间的这个数据去做一个匹配和关联，就可以获得相应的一个推荐了。我们其实用户也可以通过相应的小程序，自主的告诉这个 AI，有什么食物你是不喜欢吃的，然后有什么食物存在过敏的一些风险，不同的菜系、不同的口味的偏好呢，也可以建立到你的个人的健康档案之中。那接下来给你推荐的这样的一个菜品呢，就更符合你的需求了。
1: 那这种建议会是具体的，而且是个性化的，你可以给我们举个例子。
0: 那在打餐的时候，屏幕上呢会直接告诉你，哎，这道菜品它其实是可能高血脂友好的。那这道菜品呢，可能对于高尿酸群体呢，那要谨慎的一个去选择，就可以给用户一些很直接的一些建议。在取餐的过程之中，我们每一餐勺取用的这个数量呢，也会去进行一个实时的核算和统计。那比如说哈，我今天的蛋白质需求大概是60克，那我这一餐可能吃大概20克左右。如果我在取的过程之中，取的第一道菜品取了一丢丢，那这个设备上呢就会体现出来，哎，你今天蛋白质呢可能还差15克哦。那建议再去多加一份鸡胸肉或者是豆制品，匹配你的这个蛋白质的一个需求。在你取完餐，其实小程序呢会自动的生成一份个人的营养报告。通过手机呢，能够看到你这一餐我们的饮食的一个整体的情况。如果你去有相应的运动的一些习惯，我们还会匹配比较适合你的运动建议。这一个阶段饮食摄入相对来说有点超标，那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运动的方式来去匹配驱动平衡的这个目标。
1: 这些建议都很直接啊，而且让人感觉很省心，不用去了解营养学的知识给自己搭配了。那这个智慧食堂有哪些落地的案例，你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呢？
0: 那其实我们现在呢，已经落地了不同的项目类型啊，包括竞技体育运动队，还有政府企事业单位以及学校、医院等不同的场景。那在竞技运动队方面呢，有我们长期服务的北京体育大学国家队训练基地，还有秦皇岛的训练基地。那在政府企事业单位方面呢？也有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为我们的机场员工去进行服务，以及北京海开控股集团，还有外省像江苏省办公厅的西康宾馆，都落地了康比特的 AI 智慧营养食堂。那在这。

背后呢，其实不仅仅是体能上的突破，还包括我们每一餐餐桌上的饮食，去帮助我们运动员进行训练后的一个恢复，能够让他们更快的进入这个备战的一个状态。第二个故事呢，其实是在我们政企园区，在去年呢，其实，在江苏省办公厅西康宾馆，通过营养消费的数据来智能的预判客流量，帮助提升我们的运营的一个效率，铺张浪费、参与浪费的这个问题呢，大大的得到了降低，达到了80%的这样的一个数据的一个变化。食材和人力的损耗呢，都同步得到了有效的一个压缩。那同时呢，其实也在为我们的校园环境，它的食堂的这个营养供餐来去开展了相关的一些工作。它不仅仅是真正的去帮助我们的全校师生去进行健康的就餐，同时也可以帮助本身有健康的专业诉求的学生，他在营养食堂的这个工具之下，来去提升自己的营养配餐和营养评估的能力，依托相应的这种实践的机会，把课堂上的一些知识真正的和食堂的就餐去结合起来。最后呢，也是想讲一讲我们其实在医院方面呢，将营养走进临床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前年到去年，我们其实和复旦大学华山医院去开展了这种临床营养科研的一个合作。我们的临床营养师其实也是借助相应的 AI 营养助手，去服务50多名有减重人群需要的这样的一个课题服务。在3个月的试点过程中呢。

0: 好的一个价值。
1: 在未来的这个发展上，比如说大家应该怎么去让这种 AI 服务更多的适用于我们的日常场景，更多的匹配我们个人的需要。
0: 其实我们刚才讲到的很多都是在这个食堂环境下，我们通过一些AI 监测的方式来去匹配你现在的一个饮食的需求，给到你在就餐过程中的一些选择。那实际上在未来哈，脱离了食堂这个载体本身，如果在家居的这个环境之下，就是我们回到家之后，如果有相应的这种 AI 的营养助手，可以把这个场景覆盖得更广泛。我应该去选择什么样的一些外卖，我今天应该去做什么样的运动的建议呢，都可以通过相应的这种 AI 的小程序呢，给到你更多的全场景覆盖的一些建议。第二方面呢，其实也是因为想要把营养的监测更加匹配自己的需求，所以其实还需要让我们前置的你的一些健康的一个状态呢，通过 AI 能够记录起来，真正的把测试评估然后干预中的运动和饮食呢去闭环的去串联起来。那这样子呢，把我们现有的健康状态，我们的力量的状态，耐力的状态，运动状态去进行一个实时的分析。那接下来呢，我们的 AI 营养助手 AI 运动营养助手其实才可以更系统的给到大家，哎，你今天是不是应该再去多跑5公里，还是说你今天跑6公里，那晚餐是不是要再多吃半碗饭啊？蛋白质是不是要在训练运动之后再去多加20克，这样的一些动态的建议。所以其实就是我们可以把自己的一些更多的个性化的数据给到相应的 AI 助手，让 AI 助手呢能够给你更系统更完整的一些运动和饮食的建议。
1: 对，我们就是非常期待这样靠谱的 AI 个人营养助手啊能够涌现出来，并且服务我们每个人的一日三餐，保障我们的这个吃动平衡。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非常感

0: 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喽。
1: 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2: 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北京有
1: 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2: 目前医疗改革
1: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

0: 本期嘉宾崔永华，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曾获国之名医称号。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收看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国家儿童医学中心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儿童医院精神科的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博士生导师崔永华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儿童精神方面的一些疾病话题。再一次欢迎一下崔主任，您好。
1: 李老师好。
0: 嗯，现在这个儿童医院开了好多好多特别有意思的门诊啊，这些门诊可能跟孩子的学习啊都密切相关。我们也经常看到很多医院都开了类似什么不爱学习的门诊啊、学习困难门诊啊，都会有哈。咱们医院在这方面是不是也做了好多的这个努力哈？
1: 我们在应该在很多年以前我们就开了学习困难的门诊，
0: 学习困难门诊。
1: 当然后来呢，也有拒绝上学门诊，
0: 拒绝上学门诊。
1: 当然了，我觉得这些。

0: 所谓的台台上医院去看一看、啊、
1: 对因为我们公众对这个心理健康的认知有的时候还不这么高，
0: 对对对，
1: 他可能认识不到，孩子可能有某个问题，
0: 是，
1: 但是学习不好，或者学习愿不愿意去。

0: 虑的孩子，他可能会表现为各种躯体的症状，比方要不上学就挺正常的，一上学就头疼，
1: 哎，
0: 就恶心、呕吐，甚至有的孩子发烧，我见过能烧到41度的。
1: 哦，天哪，还真是躯体有症状，
0: 一测就是41度
1: 啊，真是有哈。
0: 所以他不是装的
1: 啊，
0: 这个时候。可是回到家不上学
1: 啊，
0: 体温很快就正常了，
1: 很快正常了。
0: 检查呢也没有器质性的毛病，可是一到点他就有这种感觉，
1: 哎，就要发烧了。
0: 这个是比较常见的焦虑，就是躯体化的表现。那么抑郁呢，就是每天可能不愿意学习，对学习的。

0: 综合做一个判断。
1: 嗯，所以这个可能就是真是经验医学啊，包括精神科医生在这方面掌握的到底是怎么样啊？
0: 它还算一个主观医学，因为它目前为止呢，所有的精神疾病，它没有客观的诊断指标。
1: 嗯。它不像有些疾病有标准是吧，这个肿瘤一查出来了就能看出来，
0: 对对 对, 对，所以这个任何精神疾病都没有。
1: 嗯，所以这个可能是需要一个医生的经验来判断啊。
0: 对，是的，但是也是有科学的诊断标准的。
1: 嗯，
0: 也要符合条条框框，也不是随便做一个判断的。
1: 嗯，那在您的这个实际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一些孩子精神焦虑就特别严重的那种病例，您跟我们介绍一下？
0: 特别多。
1: 嗯，
0: 就是有一个小女孩，
1: 嗯，
0: 她现在今年上初三，
1: 嗯，
0: 初三呢学习一直挺好的，从初一到初二，甚至小学阶段都是名列前茅的孩子。那么初三你也知道，学习压力特别大，
1: 嗯，
0: 所以她前段时间就出现，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一上学就发烧，
1: 一上学就发烧，
0: 她真能烧到41度，所以她家长就很担心，一看孩子烧到40多度，那肯定不是个小问题，所以就给她在医院做了好多检查，什么免疫，什么

0: 能表现的也是多种多样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个其实还挺需要专业的大夫来进行判断。
1: 对对对。
0: 那这两个孩子，您因为那个女孩相对来说，这个愈后啊，治疗效果还是很好的，这个治疗起来，这个抑郁好治吗？
1: 这个抑郁的孩子呢，他也是经过抗抑郁治疗，因为我们只要找到症结，找到问题所在，抑郁症也是一个常见病，所以后来经过几个月的调理也越来越好了，
0: 越来越好，
1: 他这些现象行为问题就没了，因为他情绪好了，看问题就积极正面了，就变得越来越开朗了，现在从这个学期开学以后就正常的去上学了，
0: 就正常上学了。所以其实像您比如说像焦虑还有抑郁哈，这个抑郁可能更难走出来，是吧？相对来说我们也听到一些这个不太好的，包括也有一些自残的哈，甚至有些自杀的这个情况，
1: 是的是的，
0: 其实及时上医院找一些大夫来进行帮助哈。
1: 这个我们必须要尽快找医生来判断，就是而不是等他真正不上学了，或者真正有自杀行为的时候，这个时候往往抑郁的程度就比较重了，
0: 所以现在来说药物的治疗的总体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呢？
1: 绝大多数还是挺好的，
0: 对啊，
1: 只要我们规范的治疗，就像我们说过，其实科学的用药一般都是很安全的，我们不用担心，
0: 不用担心哈。所以我觉得焦虑和抑郁啊，这个首先得把这个疾病先发现出来，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造成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样的一些症状，
1: 是的是的，所以在评判的过程中，我们都会详细的了解整个的生长发育过程，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可

0: 西，这才是孩子安全感最重要的源泉。
1: 所以有的时候需要啊，家长多做一些自我的调整啊，自我的这个进步。
0: 是的，是的，
1: 这个一辈子的进步啊。
0: 就是家长也需要成长，
1: 也需要成长。
0: 所以教育孩子的过程也是家长和孩子。

0: 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不愿意看到自己吞下大量塑料制品而孤独地等待死亡，不愿意看到同伴因为独特的牙齿、皮毛、鳞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2: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3: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2: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四亿战友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4: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2: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远远守望，从不惊扰，这是我愿给你的最深情的告白。
5: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6: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7: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6: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7: 听，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6: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7: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6: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就能查看。
1: 评估结果将决定充电方式，如果电池完全健康，即可享受快充服务，六小时的充电时长可被压缩到1-2个小时。如果评级显示电池有状况，系统会向车主自动推送黄码，只能以普通速度充电。一旦检测出电池有安全问题，设备将立刻推送红码，并当场终止充电。目前，这款充电检测一体装置已在丰台、通州和亦庄试点投用。
0: 还有首次亮相服贸会的光储充电棚，无需外接电源，只靠光伏板就能满足电动自行车的日常充电需求。光储充电棚即将落户房山东站，目前正在建设中，预计9月底左右就能投用。
1: 同时在展区亮相的还有将在下个供暖季前上线的精暖小程序。据介绍，不同小区常常归不同的公司负责供热，市民有时记不住报修电话，也搞不清自家小区到底归哪家公司管。以后打开精暖小程序，报出小区名字，就能在线直连对应的供热公司。小程序还能实现语音一键报修， AI 自动识别，在线生成标准化工单，就连服务进度都能实时查询。
0: 昨天和今天是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从9月9号开幕到9月11号，服贸会累计入园 49.92 万人次，入馆 15.52 万人次。交通部门加大公交、地铁运力保障，公共交通吸引力增强。从前三天出行结果看，轨道出行占比 36%， 公交占比 10%， 近一半游客采取公共交通方式前往。
1: 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展客流持续攀升，展会时长延时，交通部门立足公共交通兜底保障，聚焦早晚观展高峰，全面加密轨道交通、地面公交运力，多站点、多线路分散客流，提升公共交通承载能力。
0: 轨道交通方面，精准匹配客流变化，压缩发车间隔。6号线最短时间间隔压缩至3分钟，11号线由10分钟调整至5分45秒。1号线、S1 线视情加开临客，灵活补能。地面公交方面，全面压缩主干线路发车间隔，一路间隔由10分钟优化至8分钟，一支干108路由20分钟缩短至10分钟。
1: 交通部门倡导市民朋友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可搭乘地铁6号线或11号线，在金安桥站、北新安站和新首钢站下车，或乘坐公交一路在新首钢站下车前往展馆。网约车、出租车需在指定上落客点停靠，切勿在路边随意停车。自驾前往的观众请优先选择首钢园 P2 停车场，停车后可乘坐免费接驳摆渡车直达展区。
0: 我们再来关注京雄快线，昨天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
1: 京雄快线起自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至北京草桥站，待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至丽泽。
0: 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交通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这意味着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

0: 开展病情跟踪，评估用药剂量、方式等是否需要调整。
1: 出院带药新规，一方面为患者安全用药带来利好，另一方面也对医疗机构对于麻醉药物的全流程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青岛市精神卫生中心医疗管理部部长殷军波表示，新规对临床科室的影响表现在，既往出院带药量大于门诊量的操作模式将全都废止，医师必须严格区分院内住院用药和出院带回家用药的处方。对于药学、药师管理部门来说，新规也将进一步细化和规范处方审核及调配等工作的模式。
0: 昨天是预防出生缺陷日，近年来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现显著的下降趋势。出生缺陷是指婴儿出生前发生的身体结构、功能或代谢异常，是导致早期流产、死胎、婴幼儿死亡和先天残疾的主要原因。基因突变等遗传因素和环境因素都可能导致出生缺陷的发生。
1: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妇产生殖医学中心主任医师魏玉梅介绍，我国常见的出生缺陷包括先天性心脏病、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以先天性心脏病为例，部分轻症患儿可能终生都没有明显的症状，但是重症患儿如果不及时手术，可能在婴幼儿时期就出现心力衰竭、反复肺炎，甚至危及生命。
0: 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健康司有关负责人介绍，近年来我国不断健全出生缺陷防治网络，把好三道关口，一是婚前孕前关口，统筹推进健康教育、婚检、孕前检查等服务，降低出生缺陷发生风险；二是孕期关口，加强产前筛查诊断与干预，减少严重致死致残出生缺陷；三是出生后关口，开展新生儿疾病筛查和及时干预，减少患儿残疾。
1: 此外，孕前检查、增补叶酸、地中海贫血防控和新生儿疾病筛查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每年上千万生育夫妇和新生儿受益。纳入筛查的遗传性疾病，尤其是遗传学罕见疾病的种类也在逐渐的扩面。那么最新数据显示，与五年前相比，出生缺陷导致的婴儿死亡率、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的降幅都超过30%。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出生缺陷的发生率明显降低。
0: 今年中秋假期为9月25号到27号，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约1.3万列。9月25号为客流高峰日，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
1: 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假期赏秋游热度不断攀升，北京、南京、上海、杭州、阿勒泰、呼伦贝尔、太原、济南、成都位居热门目的地的前列。那么值得注意的是，一批自然风光优越的小众县城正在成为假期黑马。河北承德滦平、四川宜宾长宁、广西河池南丹，还有安徽黄山歙县等宝藏小城，相关产品的搜索量环

0: 输送到盐埠港。这
1: 城管地区会议上，
2: 孩子去了中国中旅加深速度，打天猫客服电话咨询这款
3: 可以拿着凭证，如果商家不理您的话或者不处理的话，你可以来找我们。
2: 记者追问，如果产生纠纷，平台多久能介入？客服表示，一般48小时内回复，但前提是消费者要保留好截图等凭证。
3: 这个东西也不便宜，那您肯定要在买之前要问清楚这个东西它有没有效果，有没有做到预防或者是克制的这个效果。那么如果商家告诉你啊可以的，然后你把这个凭证截图之后，如果您收到之后有发现任何不满意的或者是与商家说的不符合的，那么您可以拿着这个凭证来找我们。
2: 事实上，这类护眼仪宣称矫正近视的纠纷并非个案。据央视财经、央视网等多家媒体报道，近年来儿童护眼市场持续升温，不少护眼仪产品打出近视矫正、降低度数、替代 OK 镜等宣传口号，精准击中了家长焦虑，售价从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但实际上，市面上绝大多数这类主打矫正视力的护眼仪并未取得第二类医疗器械注册资质，本质属于普通电子产品，所谓矫正视力、逆转近视等功效均无临床验证依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年持续开展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产品违法违规商业营销专项整治，多地市场监管部门也多次发布消费提醒，明确指出在当前医疗下，近视不可逆，普通护眼仪不能替代正规近视矫正手段，提醒家长警惕商家打着黑科技旗号虚假宣传陷阱。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同仁医院眼科主治医生康梦田。康梦田表示，他也是第一次听说体外 OK 镜这个产品。
4: 就是正规的那个医疗用的 OK 镜，那个原理是晚上戴，然后通过压屏角膜，白天呢就不需要戴眼镜了。它是测量过孩子眼球数据的，所以它就是对每一个孩子的角膜表面形态它比较精准的测量过的，整个过程都比较有严格的这种检查，所以不会对角膜有伤害。
2: 康医生解释，体外按压的设备不是医疗矫正设备，
4: 然后小孩的眼球呢又在发育的过程中，所以有一些孩子如果他的这个角膜本身就是生物力学不好的话，就容易有进展成这个眼内角。

0: 那个习惯，它都属于这个机械外力，就容易提前的把它诱发出来。
1: 对于刘先生孩子的情况，抗疫
0: 看一下他用之前的这个两部分都有吧，就是一方面这个孩子他可能本身他有这个潜在的这个发病的这个潜质，另外就是这种外界的这种按压会激发出来他这个本身有的这个基因。
1: 目前，刘先生已经通过12345热线进行了投诉，投诉已转至亦庄市场监管部门处理。工作人员已经联系刘先生，要求提供相关材料。记者也咨询了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表示，消费者可以通过12315平台投诉举报，药监部门会根据属地原则进行调查处理。事件后续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2: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郭征，主持人云溪，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您也可以关注“问北京”微信公众号、微博、视频号和抖音号，或在北京时间听听 FM 搜索“问北京”，第一时间获取事件独家进展。请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3: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阵容发布。10月5号

0: 5号到6号，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好歌好玩好运气，上大麦搜索大运河音乐节，即刻抢票。
1: 单调的陪伴难以填补亲人的缺位，空巢老人需要社会关爱，多一声问候，多一份温暖。
2: 假如人类从地球上消失，荒野会重新长满灌木，发地会重新变为池塘，喧嚣的不夜城会重回寂静，而他们也会重回曾经的家园。但是人类所有璀璨的文明将不复存在，你愿意看到吗？不，你当然不愿意，就像他们不愿意看到栖息地被一点点蚕食而变得无家可归。

0: 片而被一头头猎杀。不用担心，此刻人类不会从地球上消失，但也请别让他们消失。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3，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兵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习近平乘车从机场赴下榻饭店途中，当地华侨华人和中资企业代表挥舞中印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到访。
3: 习主席，习主席你好，热烈欢迎习主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埃及总统塞西、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联酋阿布扎比王储哈利德和巴西外长等出席，印度总理莫迪主持会议。习近平发表题为《共担时代责任，勇作先锋力量》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金砖国家合作20周年。20年来，金砖合作机制不断发展壮大，展现出蓬勃生机活力，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合作平台。这是自立自强的20年。金砖国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成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联合自强的典范。这是风雨同舟的20年，金砖国家携手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新冠疫情、气候变化等挑战，坚定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为世界提供稳定性和正能量。这是成果丰硕的20年，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建立起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迈入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与此同时，单边主义、强权政治逆流涌动，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受到冲击，和平

0: 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引领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牢牢把握主动权，加强人工智能合作，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推动务实合作向心而行、向高攀登。欢迎金砖各国积极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方提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赋能新型工业化倡议，愿同各方共同打造更多研发和应用成果，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合作。二要做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反对冷战思维和阵营对抗，反对侵犯别国主权、干涉别国内政，建设性参与热点问题解决，为寻求标本兼治之道做出金砖独特贡献。中方愿同金砖成员一道，为实现中东海湾地区和平安宁发挥应有作用。三要做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和共生，办好金砖国家人文交流论坛，分享治国理政经验，为国与国关系稳定发展汇聚正能量，深化文化、旅游、教育等合作，加强青年交流，促进民众常来常往、相知相亲。四要做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顺应国际关系民主化大势，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的保护主义措施，引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与会各国领导人就金砖合作和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各方高度评价金砖成立20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表示金砖机制具有广泛代表性，拥有巨大发展潜力。面对地缘冲突加剧、单边主义抬头，金砖国家有责任为全球南方发声，捍卫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核心作用，维护各国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反对干涉别国内政，支持自由贸易，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各方应该秉持金砖精神，深化各领域合作，增强经济韧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包容的国际秩序，建设一个安全繁荣的多极世界。各方赞赏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做出的重要贡献，支持中国作为明年主席国办好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共同推动金砖合作迈上新台阶。会议通过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新德里宣言。会议期间，金砖国家领导人参观了金砖成立20周年图片展，共同植树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勇做时代先锋，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新德里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 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四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然后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 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福茂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福茂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福茂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福茂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众多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福茂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我第一次吃到这么多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区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9: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泽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10: 在河南零陵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1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11: 单年龄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10: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12: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3: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13: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3: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14: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延伸农产品产业链，推动土特产变特色菜品，通过以农促旅、以旅兴农，进一步拓宽村民征收渠道。
1: 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5: 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总体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实现补贴有效率、产业有保障、农民得实惠、机构可持续的多赢格局，政策更加普惠，发展更加均衡。金融监管总局财产保险监管司一级巡视员王旭文指出，
16: 我国农业保险保费规模全球第一，农业保险作为我国现代农业风险管理体系和农村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灾害发生时发挥着稳定器的重要作用。目前农业保险基层服务网点基本覆盖所有县级行政区域和95%以上的乡镇，网络覆盖面和市场渗透度在三农领域金融服务中居领先地位。
15: 此次发布的方案明确，农业保险深度要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提升特色农业保险对特色农业产业的保障水平，更好发挥富农强农作用，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0: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昨天闭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参会国家数量创下大会举办28年以来的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7: 本次中国国际矿业大会新增了矿业权交易板块。参与组织此次大会矿业权转让大市场的负责人之一郝静春说，他所在的企业此次专门收集了来自全球各地的20多个优质矿业权项目，受到与会投资人的高度关注，并达成了多份合作意向。
18: 我们优选的比较符合咱们现在的这个投资的热点，矿种主要包括金矿、铜矿、钨矿、镍矿、钴矿这些项目，在这个大市场上进行了公开对接以后呢，受到了很多投资者的关注，希望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17: 本届大会着力打造全国统一的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
19: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昨天从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了解到，在前期试点经验基础上，中国算力平台加快拓面组网，有序推动全国31个省区市平台对接入网，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1: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昨天正式启动。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强化产业出题、科技答题，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将是破除跨区域协同创新壁垒的一次积极探索。
0: 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京雄快线昨天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京雄快线

0: 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贯通运营到丽泽站。未来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就能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
1: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昨天启动，昨天12点，刘家峡水库的出库流量加大到每秒1320立方米，将持续7天。本次联合排沙将联合调度龙阳峡、刘家峡水库，塑造人工洪水过程，为沙坡头、青铜峡等6座水库实施联合排沙调度，改善库区泥沙淤积形态，持续恢复水库调节库容。
0: 第12届翼装飞行世界锦标赛昨天在湖南张家界天门山落幕，中国选手张树鹏首次斩获精准穿靶赛冠军，创下中国翼装飞行运动员在世锦赛赛场的历史最佳战绩。
1: 近日，在中央追逃办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曾能贵是江西省瑞金市原扶贫和移民办主任，涉嫌在扶贫项目中收受贿赂，于2024年1月外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12号消息，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方向两度传出爆炸巨响，消息称爆炸声来自海面。据卡塔尔媒体12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和阿曼预计将在14号举行的相关地区会议上向海湾国家通报两国有关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的磋商结果。巴加埃说，地区安全应由地区国家自身保障，不应受到域外力量干预。伊朗与阿曼曾于8月2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计划在霍尔木兹海峡建立一条双方共同商定的安全海上通道。双方还强调，应同波斯湾沿岸其他国家开展磋商，遵守适用的国际法，并尊重沿岸国家的主权权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12号表示，在过去48小时内，沙特战机对也门7个省份进行了129次空袭。沙特阿拉伯民防总局随后说，沙特当天遭到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造成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发起本轮攻势前，胡塞武装已控制也门北部大片土地，但尚未掌控直接俯瞰曼德海峡的沿岸地带。
1: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12号说，乌克兰正准备在10月举行新一轮谈判，谈判将采取乌克兰、俄罗斯和美国三方参与的形式。此前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说，克里姆林宫预计在近期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
0: 法国检方12号晚说，前一天在鲁昂发生的列车脱轨事件，直接原因是事发列车行驶的轨道上被放置了一节铁轨，当前没有进一步证据指向恐怖袭击。11号晚，一列载有180多人的火车在鲁昂附近脱轨，造成44人受伤，警方认为列车脱轨可能因有人蓄意破坏。
2: 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闭幕，今天也是本届服贸会的最后一个公众开放日。今天，2026年中国算力大会将发布算力产业相关报告、京津冀算力协同发展成果。今天是联勤保障部队成立10周年纪念日。2016年9月13号，联勤保障部队成立，标志着具有我军特色的现代联勤保障体制正式建立。国际方面，欧洲北极峰会当地时间9月13号到14号召开，在北极地区地缘政治重要性迅速上升的背景下，峰会旨在加强欧盟对北极地区的共同战略方针，德国、丹麦等国领导人将出席。 当地时间13号，瑞典将举行大选，选举新一届议会。极右翼政党瑞典民主党能否在选后首次入阁，成为此次选举的一大看点。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3号，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将迎来男单决赛，赛事也将随之收官。
1: 这次新闻和报纸。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1: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哦，大衣打折啦，好喜欢啊，买！
2: 今天全场满减，太划算了，买！
1: 买！
3: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4: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
5: 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6: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0: 世界再大，不过一次关注的距离，屏幕再小，这里却是感知新闻的天地。为广播插上荣媒翅膀，资讯穿越声波，在手机上陪你。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新。

0: 例等法规。
1: 朝阳区文商旅体深度融合，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
0: 一票一码公交化运营，京雄快线开启全线贯通试运行。
1: 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10月开唱，预售火热进行中。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走进服贸会。
1: 中国企业出海该如何突破传统模式，实现高阶跃升？2026年服贸会给出了答案。中国企业的出海模式正在发生根本性变革，以往卖产品正在升级为卖方案、卖服务、卖标准，更有政府机构企业协同护航，让中国服务真正走向全球，互惠共享。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3: 我们在海外宣讲的时候，有非常多的客户都很感兴趣。
4: 一台半米多高、搭载六轴高精度的大型机械臂，稳稳托举着可360度旋转的治疗床，精准平稳地完成了多角度位移调试。这台智能设备正是北京雷泰腾飞医疗科技有限公司重磅研发的肿瘤放射治疗机器人。它攻克了运动肿瘤精准放疗的世界级难题，将于今年年底正式上市。公司产品经理崔俊植告诉记者。
3: 美国有一款设备叫射博刀，这也是做实时运动追踪的，但是它一天只能做10个患者。我们的这款设备能够做到500毫秒之内、0.5毫米以内高精度的一个追踪治疗，它每天能够做120个以上的患者。
4: 雷泰医疗常年稳居全球第二大放疗核心部件供应商席位。2021年起，企业正式进军放疗整机研发与出海赛道。期间，崔俊植深刻感受到了中国出海模式的颠覆性变化。
3: 比如说，我们现在在巴基斯坦、巴西有临床培训的团队，结合我们国内的顶级的专家，培训他们这些前沿的技术，应该怎么样去治疗到患者。
4: 如果说技术人才是硬核支撑，那么数字化就是中国企业出海的核心引擎。今年服贸会上，从央企国家队到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成果遍地开花，成为中国服务走向全球的鲜明标签。
5: 我在国外留学时候，我就想吃火锅，那会儿我们还靠同学谁回国帮忙带货。那现在呢，中邮集运推出这项业务，我们
4: 小小的跨境基地服务折射出中国数字服务的巨大变革。在中国邮政展台前，集团基地事业部国际业务项目经理刘潇雅现场向记者展示中邮集运小程序。
5: 多个包裹合成一单，只要你不超过30公斤，我们仅收一个首重。不论是一带一路的沿线 RCEP 的区域，还是比如说中东和中非地区，我们跟境外邮政进行双边合作，绿色清关，非常安全可靠。
4: 更让人惊喜的是，这款最初只为海外华人华侨提供便利的跨境服务，如今已然成为外商采购中国国货的宝藏平台。这也为更多中小制造业企业出海开辟了轻量化试错、低成本拓市的全新路径。
5: 浙江、深圳这些产业带，老外来只是看样品，这一个样式、颜色，我各拿几件，就像拿货一样。通过这种轻资产的投入到海外进行赛马，某一件成为爆品了，再以货运或者是海外仓的形式进行备货。
4: 虽然出海模式屡屡创新，但企业走出去依然挑战重重。有着多年职业经验的北京荣商“一带一路”法律与商事服务中心副秘书长王新迪对此深有感触。
6: 现在比如说我们要去泰国，你要找到一个泰国当地会英语的法商财税的人才，那么这一类的人才相比在欧美国家会储备比较少。那么国内企业对于“一带一路”国家的营商环境和它的司法体系，包括可能一些司法环境啊、国别风险啊，了解都比较欠缺。但是呢，一带一路国家的市场非常广泛，都是新兴的增长体，中国企业的机会非常多，然后我们的企业制造的产品也非常有竞争力，是他们急缺的，所以说机会与风险是并存。
4: 2026年服贸会创新破局，首次设立了出海服务专区，成为本届展会的最大亮点。这个专区汇聚了法律、金融、财税、人才、知识产权等各类优质资源，为企业出海破局解困。展会期间，专区还将累计举办41场专业出海服务路演，精准对接企业的出海需求。
0: 新闻广播消息，昨天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专题论坛“人工智能加医疗健康”论坛上，北京未来人工智能与数字健康研究院成立，研究院定位为集政策研究、技术转化、产业生态构建于一体的高端智库，助力打通医学人工智能从实验室到临床应用的最后一公里。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是研究院的重点发力方向，依托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医疗平台，研究院已启动相关项目， 重点聚焦辅助诊疗、医疗数据治理、智能健康管理、生物医药等领域，推动科技成果落地应用。
1: 新闻广播消息，记者从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了解到，9月9号到13号2026年服贸会文旅服务专题在首钢园开展，深化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持续推进文旅领域

0: 城及冬奥文旅资源、红色文化资源集中展示，剧本漂流、荧光夜跑等新业态全新登场。丰台发放文创消费券，全新北京礼物矩阵集中上新，有效激活文旅消费活力。展会优选两项中国服务优秀案例对外推介，依托炫彩世界活动深耕一带一路人文交流，集中展示微短剧、动漫、游戏等文化新三样出海成果，配套 AI 多语种翻译入境专属旅游产品，持续优化入境文旅服务，提升中华文明国际传播影响力。
1: 新闻广播消息，本周末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首钢园观展客流持续攀升，从展会前三天的出行结构看，有近一半游客采取公共交通方式前往，市交通部门统筹多方力量，优化公共交通运力配置，完善接驳服务，园区内外重点道路通行顺畅，交通运行平稳有序。轨道交通方面，精准匹配客流变化，压缩发车间隔，6号线最短间隔压缩到3分钟，11号线由10分钟调整到5分45秒，1号线、S1 线试勤加开临客，灵活补能。地面公交方面，全面压缩主干线路发车间隔，一路间隔由10分钟优化到8分钟，一支专108路由20分钟缩短到10分钟。围绕远端停车场接驳转运需求，市区两级统筹调配50部接驳车辆，保障 P2 停车场到展馆的快速转运服务，同步配备18顶遮阳设施，优化市民等候体验。交通部门提示，本周末服贸会观展游园人流叠加，倡导大家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可搭乘地铁6号线或11号线在金安桥站、北新安站和新首钢站下车，或乘坐公交一路在新首钢站下车前往展馆。自驾前往的观众请优先选择首钢园 P2 停车场，停车后可以乘坐免费接驳摆渡车直达展区。
0: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日前闭幕，表决通过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等法规，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李秀岭主持会议。上午的全体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检查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市政府关于本市2025年度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及市人大财经委的意见和建议。上午的分组会议，常委会组成人员和部分代表对有关议题进行了认真审议。下午的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北京市测绘地理信息条例、修订后的北京市无人驾驶航空器管理规定和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决定、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表决通过了由市政府、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金融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分别提请的任免议案。会议指出，本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关于进一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的决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对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本市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有重要作用。本次会议表决通过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工作的决定，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总结固化近年来本市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实践成果，对进一步提升本市法律监督质效有重要意义。有关部门要抓紧研究制定已通过法规和决定的配套制度和政策措施。市人大各专门委员会和常委会相关工作机构要继续做好有关法规草案的后续审议工作。会议还举行了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权益保障研究专题讲座。
1: 新闻广播记者继续报道。刚刚闭幕的市16届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对北京市民营经济促进条例草案进行了二次审议。二审稿在支持科技创新、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公平竞争、异地执法等方面做出了补充规定。在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参与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方面，二审稿提出支持各类经济组织在可控范围

0: 内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应用试验。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实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政策措施未经公平竞争审查，或者经审查认为违反相关规定的，不得出台。二审稿提出，提升政府投资基金引导作用，有序引进民营资本进入，通过股权投资等方式支持民营经济组织创新发展。本市公安机关应当依法对异地执法相关法律手续是否完备进行审核。外省市公安机关在本市执行拘留逮捕的，本市公安机关应当派员协助执行。市经济和信息化部门应当建立便利畅通的渠道，受理对机关、事业单位和大型企业拖欠民营中小企业款项的投诉。自正式受理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按程序将投诉转交处理投诉部门。
1: 北京市不到5个人中就有一名实名注册志愿者。市人大常委会日前审议《北京市志愿服务促进条例》执法检查报告。根据报告，本市在志愿北京信息平台实名注册的志愿者已经超过479万人，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超过100万个。全市志愿服务支撑保障体系不断健全。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2: 志愿服务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侯军书在报告中介绍了本市开展志愿服务工作的基本情况。
3: 截至2025年底，志愿北京信息平台上实名注册志愿者已达479万人，注册登记的志愿团队7.5万个，累计发布志愿服务项目101万个，志愿服务1小时。
2: 本市已构建起党委社会工作部牵头、党政有关部门和群团组织协同联动的工作格局，市区两级建立志愿服务统筹协调机制，
3: 支持城乡社区志愿服务团体有组织地开展服务，推行星级认定、服务积分、时间储蓄、志愿信用等措施，为注册志愿者统一购买基础保险。
2: 在城市运行中，志愿服务彰显着首都的温度与文明底色。全市已经累计达到精品志愿服务项目近500个。
3: 78个项目获得国家级奖项，位居全国的前列，为建党百年庆祝活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抗战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等79项重大活动提供志愿服务40万人次。
2: 在取得积极成效之外，执法检查也发现了条例落地中需要改进的地方。
3: 跨部门、跨领域的协同配合缺乏稳定的制度安排，小微志愿团队普遍缺乏启动经费、场地、培训、活动补助等，没有稳定的支持来源，针对性培训还比较缺乏，志愿者保险覆盖内容有限，应急救援等高风险领域缺乏专属保障。问卷显示，有81%的受访代表认为志愿服务存在项目与实际需求不匹配的问题，针对社区居民的菜单式定制化服务不足，吸引力不强。
2: 为此，执法检查组建议
3: 统筹利用财政资金及其他资金的募集渠道，支持志愿服务的运营管理、教育培训、事业发展，探索开发更多志愿服务保险险种，完善面向高风险领域志愿服务活动的救助抚恤机制，丰富表彰嘉许、优先领域等保奖激励的具体措施，分领域制定专业志愿服务的发展指引，建好用好专业志愿人才库，鼓励取得职业资格或具备专业技能的人才加入志愿者队伍。
4: 全国文化中心建设巡礼。
0: 不久前在国家速滑馆举行的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让冰丝带在冬奥赛后又火了一次。朝阳区近年来依托奥林匹克中心区、博物馆聚落和亮马河风情水岸等多元载体，推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新机，以古今共生之美助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5: 我们的展览一共分为4层，共5个专题。
6: 位于奥林匹克中心区的中国考古博物馆以仓储式陈列、沉浸式体验为特点，展出大量来自考古田野挖掘一线的出土文物精品，也成为了游客暑期打卡的代表性地标。中国历史研究院中国考古博物馆研究馆员关心介绍，
7: 通过大量的数字多媒体的呈现，使观众能够多感官的去了解到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
6: 与中国考古博物馆同属于双奥区域博物馆聚落的北京奥运博物馆，则持续探索新品文创和特色餐饮，在暑期还探索延时开放等措施。北京奥运博物馆副馆长齐轩告诉记者，
8: 今年呢，我们在自研方面呢，推出了89个品类相关的产品，不也会推出一些类似运动员餐、冠军餐这样的一些比较有奥博特色这种餐食。

0: 推出了12个品类的连续教育的课程。暑期呢，我们在7、8月份呢，进行了2个月的延伸开放，推出了一个中轴线与北京双奥主题的展览活动。
1: 北京奥林匹克中心区管委会副主任王永刚表示，对于双奥遗产的利用分为3个层面，让赛事场馆在赛后从文商旅体多个领域持续焕发生机，
2: 反复利用、综合利用和持久利用。双奥之后呢，我们不断的在尝试引进各种各样的世界顶级赛事，我们也是国家级博物馆群、党史馆、工艺美术馆、奥运博物馆、考古博物馆，那么这些博物馆和我们的奥运的场馆能够有效地联动起来，为我们的所有的游客、为我们的百姓，包括我们很多入境的游客，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延长他在此地逗留、体验和消费的这么一个消费链。
1: 在奥林匹克公园的东南方向，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是朝阳区另一处融合了都市休闲和国际特色的文化消费打卡地。今年开放的餐饮休闲空间亮马东院，也为夏秋之际的北京增添了一抹亮色。亮马河文化经济带设计相关工作人员郝阳春告诉记者，
3: 朝阳公园里面去参加我们的活动，去我们的亮马小院、亮马东院去喝杯咖啡、吃点下午茶，再来到我们的活动现场，集这种年轻潮流活力于一体系列的这样特色的活动，也让大家有更丰富的文化体验。
1: 朝阳区通过推进文商旅体展深度融合，让千年文脉焕发时代新机，以古今共生之美助力全

0: 行。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到北京草桥站。等丽泽站开通后，将贯通运营到丽泽。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要持有一票一码，就可以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显著延展了出行半径，让北京到河北的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1: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2: 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下面请听简讯。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国防动员主题活动昨天在通州区运河西岸公园启动，活动整合文艺展示、法规科普、实操实训、科技互动、非遗体验等内容，通过多样化、场景化形式面向公众普及国防知识，传播国防理念。活动持续到今天。
0: 北汽集湖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举行。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黄子红凡等参加，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老狼等出场，预售阶段各区票价直降100元，上大麦即可购票。
2: 2026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昨天在门头沟区斋堂镇启幕，吸引了来自33个国家和地区的近9000名徒步爱好者参与。本届大会精心规划18公里水库探秘、11公里红色之旅、18公里古村穿越三条主题线路，涵盖斋堂水库、马兰村即热茶挺进军司令部旧址、灵月寺等标志性点位。
0: 密云司马台长城标志性景观单边墙昨天限时对外开放，开放时段持续到10月31号。司马台长城素有险、密、奇、巧、全的特点，单边墙依山而建，墙体狭窄，地势陡峭，完整保留600年明代边关营造原貌，未经过度人工修缮，最大程度留存古长城沧桑质感。区别于常规修缮段，长城景观观赏与徒步体验独具特色。
2: 下面播送北京市生态环境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本市城六区空气质量二级良。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吴兰，播音员滕欢、赵龙，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2: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6.5摄氏度，距离报是今天白天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转2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3: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重播版。
4: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5: 1400元的体外 OK 镜为何会让孩子视力急剧恶化？
6: 孩子现在眼科院检查是470了，而且已经形成这种眼对角膜，配框镜恢复不到正常的视力了，连1.0都恢复不到了。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号称体外 OK 镜能矫正近视，让眼轴回缩，一款售价上千元的护眼仪，让北京市民刘先生给。

0: 没有医疗资质的普通产品为何能大肆宣传医疗功效？来听新闻广播记者梁田的调查报道。
1: 家住石景山区的刘先生告诉记者，2024年11月，正在上初中的孩子说上课看不清黑板，他带着孩子去了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检查。
2: 2024年应该是11月份吧，孩子那个上课说看不清了，带着他上了那个中医院的眼科医院去看了一下，看了一下说近视，还有一个50度的散光，配的眼镜的那种，也是在中医院配的。
1: 配完眼镜后，刘先生听说学生家里在用护眼仪，在购物网站上他找到了这款中医磨目护眼仪，
2: 找到了一个它叫外用 OK 镜，有各种专利，挺好的，也没有细想，因为觉得买个好的呗，当时也有那种300-400的，就买了个1450的。
1: 刘先生告诉记者，从那以后孩子开始频繁使用这款护眼仪，每周至少用5到6次，使用过程中第一台坏了返修，刘先生又买了第二台。
2: 买了以后孩子就开始用，就说这个能把这个眼睛疲劳啊开始调整了，当时也不知道会有什么危害，看了半天那个评价也挺好的，然后就一直在用，孩子用的也挺好。
1: 今年中考结束，刘先生想着上高中前给孩子复查一下视力，这一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2: 就在那个中医院眼科医院去检查的，检查到中途直接就显示说散光600度，然后又测了一次还是600度，人家检查的医师都不敢相信，就把所有的检查都暂停了，说这个眼睛已经变薄了，正常的人的眼睛是540-550毫米，孩子现在眼科院检查是470了，而且已经形成这种眼对角膜，配框镜恢复不到正常的视力了。
1: 为了阻止孩子视力继续恶化，上周刘先生的儿子接受了角膜交联手术。
2: 做完手术第二天那个疼，剧烈疼，都吃了止疼片都疼得直眼泪，把眼角膜的上皮要取掉重新处理，看着确实是那种，哎，做父母的确实那种心疼。
1: 记者调查了解到，中医磨目护眼仪由天津友达科技有限公司出品，带着对产品功效的疑问，记者多次拨打天津友达科技工商登记的联系电话，截至发稿未获回应。记者又就产品疗效向中医官方客服咨询，客服人员表示该产品能减缓度数加深速度和缓解眼部疲劳，同时表示产品效果因人而异，需坚持良好用眼习惯，如对疗效不满意，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记者发现，这款中医磨目护眼仪在京东、淘宝、抖音等多个平台都有店铺在售。随后，记者拨打天猫客服电话，咨询这款没有医疗资质的产品是否可以宣传医疗功效，客服并没有正面回应。
3: 就是有什么疑问，您可以问他的那个授权的那个客服，然后他要告诉您啊，这个我们是保证什么的，您把这些凭证都截图。
1: 据央视财经、央视网等多家媒体报道，近年来儿童护眼市场持续升温，不少护眼仪产品打出近视矫正、降低度数、替代 OK 镜等宣传口号，精准击中了家长焦虑。针对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同仁医院眼科主治医生康梦田。康梦田表示，他也是第一次听说体外 OK 镜这个产品。
4: 就是正规的那个医疗用的 OK 镜，那个原理是晚上戴，然后通过压平角膜，白天呢就不需要戴眼镜了。它是测量过孩子眼球数据的，对每一个孩子的角膜表面形态它比较精准的测量过的，整个过程都比较有严格的这种检查，所以不会对角膜有伤害。
1: 康医生解释，体外按压的设备不是医疗矫正设备，
4: 然后小孩的眼球呢又在发育的过程中，所以有一些孩子如果他的这个角膜本身就是生物力学不好的话，就容易有进展成这个圆锥角膜。它其实圆锥角膜呢，它是有一些这种遗传的这种性质的，所以有好多孩子他可能潜在携带的这种风险。然后但是就像机械按压呀，包括我们平时那个揉眼的那个习惯，它都属于这个机械外力，就容易提前的把它诱发出来。
1: 对于刘先生孩子的情况，康医生特别提示，
4: 但是他原先是什么样，因为我也没有看到过，所以可能也没法判断，可能我们要先检查一下，如果他之前就有特别大的这种散光的话，一般就是不建议戴 OK 镜了。
1: 目前刘先生已经通过1235热线进行了

0: 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均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退休金选农行，首次选择农行发放退休金，可领100元京东一卡电子礼券，每月可参与长辈沙龙活动，还可享受网点优先叫号服务，快来换发体验吧！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
2: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3: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2: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3: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4: 北京移动携手中石油送好礼啦！每月承诺消费加15元，可得480元加油券，以及最高480GB 通用流量，承诺24个月，速来北京中石油直营加油站办理吧。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7: 热搜爆了，
6: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7: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6: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7: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6: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7:31，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今天是2026年9月13号星期日，机动车尾号不限行。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你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客户端看到我们，欢迎各位网友看直播来和我们进行各种互动。
0: 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头条新闻我们将关注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出院带药新规10月1号起实施，将为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
1: 稍后将进入本市新闻，充电桩能给电池体检打分，光储车棚无需外接电源，一批智能生活搭子亮相服贸会，
0: 一票一码公交化运营，京雄快线全线贯通试运行。
1: 国内方面，我们来关注中秋假期赏秋游热度高，宝藏小城成为黑马。
0: 我国大力推进出生缺陷综合防治，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呈显著下降趋势。
1: 8点开始是国际方面的消息，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斯海峡通航磋商结果。
0: 新一轮乌美俄三方谈判可能将于10月举行。
1: 那财经科技方面啊，我们将聚焦当面转账也有假，假 APP 1.8元即可伪造上亿元转账截图。
0: 中国天眼新发现，构建世界最大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2: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话题。2026年服贸会今天来到了最后一天，回顾5天会期，不少亮点值得回顾。8:25，我们将再次走入即将闭幕的服贸会。
0: 是的，在今天节目最后呢，还给您安排了一组有趣有料的新鲜资讯，来丰富您的生活。
1: 我们今天呢，同样设置了互动话题：中秋高铁票开售之后啊，多条热门线路迅速秒售罄，这个不少游客避开人潮扎堆的大城市，转向宝藏小城出游。像安徽一线、河北滦平等地热度大涨，

0: 一座小城的风景美食让你感觉很惊喜，有没有计划奔赴一座小众小城来放松一下？欢迎大家伙呢来分享一下您的出游想法。
1: 是的，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进行实时的直播互动。
0: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0: 1号起实施，其中明确出院带麻经药品品种和数量按单次门诊处方量管理。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具有很强的镇痛镇静等作用，是临床诊疗必不可少的药品，但是同时呢，其可能产生依赖成瘾性，如果流入非法渠道则会造成严重的社会伤害，需要予以严格管理。麻经药品出院带药新规将为医疗机构和患者带来哪些影响呢？
1: 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精神卫生科副主任医师李建英介绍，由于麻经药品属于管控药物，出院带药的品种将不会有明显变化，新规对数量的影响呢更为直接。李建英表示呢，此前全国各地对于带药数量的标准不太一样，有的地方规定出院后呢不能再使用医保基金带药，要转为门诊形式开药，但有的地方呢规定可以带半个月或者是更长时间的药量，方便后续治疗。新规呢是让全国有一个更明确的标准，数量上可以带单次门诊的处方量。
0: 那么四川省医学科学院以及四川省人民医院的一位药师就说，根据处方管理办法的规定，住院患者的麻经药品，特别是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只能逐日开具，也就是每张处方为一日常用量，而出院带药的量啊，这个药啊，往往是患者准备出院需要带回家续贯治疗的药品。这一部分药品在他们管理的常规的治疗当中，应该理解为类似于门诊患者把药品带回家治疗，所以新规也就更人性化的考虑，这是患者带回家自行服用这段时间要使用的剂量，更加的贴合患者的实际用药需求。
1: 嗯，那可以明确的是啊，出院带药新规实施之后，对于住院患者来说，无论病情轻重，住院周期长短，带出医院的麻经药品将绝不允许超过门诊一张处方的最大限量。同济大学附属精神卫生中心副院长陈发展告诉记者啊，此前这个部分医疗机构在开具患者出院后用药处方时呢，可能存在模糊地带，新规或将通过更加严格的管控，提升药品的健康使用，避免药物滥用的风险。
0: 多位受访专家对此分析认为，出院带药新规在数量上的约束也将一定程度

0: 书面知情同意。
1: 总的来说呢，出院带药新规一方面为患者安全用药带来利好，另一方面呢，也对医疗机构对于麻醉药物的全流程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北京市新能源车协会的展台上，平时路边常见的电动自行车充电桩和车棚被直接搬到了现场。这不是普通的充电桩，而是在服贸会上发布的首套电动自行车充电桩。

0: 通、地面公交运力，多站点、多线路分散客流，提升公共交通承载能力。
1: 在轨道交通方面，精准匹配客流变化，压缩发车间隔，六号线的最短间隔压缩到了3分钟，十一号线由10分钟调整到5分45秒，一号线 S1 线视情况加开临客，灵活补能。那么在地面公交方面，全面压缩主干线路发车间隔，一路间隔由10分钟优化到了8分钟，一支以及专108路由20分钟缩短到了10分钟。
0: 交通部门倡导市民朋友优先选择公共交通绿色出行，可以搭乘地铁六号线或者是十一号线，在金安桥站、北新安站和新首钢站下车，或者呢乘坐公交一路在新首钢站下车来前往展馆。网约车、出租车需要在指定上落客点来停靠，切勿在路边随意停车。自驾前往的观众啊，请优先选择首钢园 P2 停车场，停车后呢可以乘坐免费接驳摆渡车直达展区。
1: 这几天北京最热门的话题莫过于在首钢园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一转眼服贸会就要在今天落幕。那么在8点25分呢，我们将连线新闻广播记者杨帆，和他一起来回顾一下服贸会上的亮点和值得记忆的瞬间。
0: 是的，那京雄快线啊，昨天启动了全线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呢，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在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
1: 给大家介绍一下，京雄快线起自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一个轨道快线。

0: 是希望本次大会能够赋能区域文商体育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推进全民健身，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飞入寻常百姓家。
1: 放在袁博园也是跟我们这个两园一合的联动发展也是高度相关。我们希望大家在我们体会到专家名家这些老的武术传承人风范之后，同时也希望大家结束活动以后也到我们的永定河上面，到我们两园一合的整体的一个氛围当中，感受我们的大美丰台、大美袁博园。
2: 2026年北京市全民国防教育月国防动员主题活动昨天在通州区运河西岸公园启动。那活动整合文艺展示、法规科普、实操实训、科技互动、非遗体验等内容，通过多样化、场景化形式面向市民普及国防知识，传播国防理念。北京市国动委成员单位、通州区社区群众、中小学生等参加活动，活动持续到9月13号。
3: 是的，活动在宣传片《铸盾同心》中拉开了帷幕，现场红色文艺展演精彩纷呈，以舞蹈、情景、宣讲、合唱、快板等形式再现革命历史场景，讲述红色故事。奥运冠军代表发出参与国防动员建设的倡议，活动现场还设置公益市集、知识普及、互动体验三个功能区域，多为开展全民国防教育实景实践活动。
4: 国防教育办进城市公园，也就办进了市民的生活。从文艺展演到实操实训，从法规科普到科技互动，活动跳出我说你听的这种老套路，以场景化沉浸式设计，让国防二字走下展板，变得可感、可触、可参与。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市的天气情况。明天起到下周日，北京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下周四和下周日前后受到冷空气影响，有两次弱降水天气，那这个雨量不大啊。另外呢，近期这个花粉浓度处于较高水平，避免人群外出，尽量远离草木茂盛区域，加强健康防护。那有关天气的最新情况，我们将在稍后的7:55左右来连线气象专家了解详情。
5: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3: 好，主播在线，我们继续来关注国内的新闻。9月11号，中秋假期首日，也就是9月25号的火车票正式开售了。那么记者在铁路12306购票平台搜索发现，开售仅数小时，北京到

0: 筛查诊断与干预，减少严重致死致残出生缺陷。三是出生后关口开展新生儿疾病筛查和及时干预，减少患儿残疾。
1: 此外呢，孕前检查、增补叶酸、地中海贫血防控和新生儿疾病筛查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每年上千万生育夫妇和新生儿受益。纳入筛查的遗传性疾病，尤其是遗传学罕见疾病的种类也在逐渐扩面。最新的数据显示，与五年前相比，出生缺陷导致的婴儿死亡率、五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幅都超过30%，神经管缺陷、唐氏综合征等严重出生缺陷发生率明显降低。
0: 我们一起再来关注一场比较特别的开学典礼啊。9月11号，在2026级新生开学典礼上，宁波大学校长正准备讲话时下起了暴雨，他放下3300多字的致辞稿，用3句话为典礼画上。

0: 那近期花粉浓度还是比较高啊，咱们敏感人群要做好健康防护。天气就是这样的，主持人。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工的介绍和提醒啊，再见。
0: 再见。
2: 好，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晴，偏北风三四级，阵风六级转二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1: 嗯，今天夜间呢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
2: 登山预报，山区阵风比较大，登山气象指数为5级，不太适宜您外出登山。
1: 是的，那今天白天啊，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
2: 洗车气象指数预报，未来3天以晴为主，洗车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擦洗车辆。
1: 今天大部地区的花粉浓度预报等级是4到5级，处于高到很高级别，敏感人群外出啊，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
2: 好，看一下大家的互动留言。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说的是打卡过哪些印象深刻的小城呢？
1: 嗯，
2: 7758说的是山西平遥
1: 啊，平遥古城我也去过
2: 啊，
1: 很有哎这调性的一个小镇啊。
2: 对，红灯笼挂起的时候，仿佛直接穿回了百年前的晋商时代、啊。
1: 对，就在那里，我吃了一道山西的美食，叫碗托。
2: 碗托，
1: 对、啊，就是做了一种面食，具体我也不太知道怎么做出来的，反正挺好吃。
2: 各种面啊。还有网友说，这个云南的芒市啊，不出国就能沉浸感受东南亚风情。
1: 哎，然后8817提到了，应该是沈阳那边，不是辽宁那边啊，丹东啊，坐高铁去的丹东，靠近鸭绿江的小城，有断桥，有虎山长城，还有很多的美食，吃到了东港黄蚬子等等。
2: 哎呀，
1: 有海鲜啊，
2: 有海鲜。5155说的是。南浔、乌镇、西塘等等，他喜欢江南水乡的味道啊。
1: 哎，8817也说了浙江的一些地方啊，什么浙江桐庐，然后还有他也喜欢台州、温州、宁波这几个城市，都很有特色，有古迹又有美食。
2: 是，还有网友去了蓬莱啊，说二刷蓬莱了，觉得是
1: 人间仙境啊，
2: 景色很美，还吃了鲅鱼馅的饺子，
1: 对，
2: 特别好吃。
1: 巴东县提到了咱们周末去河北的地儿。白洋淀，
2: 对，欢迎大家到我的故乡啊，白洋淀去玩。这个时候稍微凉了一点，但是也还行，可以去。因为你到冬天的时候，可能白洋淀它就不让进入了。好，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3: 在2026年金融教育宣传周来临之际，华夏银行、北京分行与您携手同行，坚持金融为民初心，服务便民使命，共同防范金融网络乱象，筑牢财产安全防线。让我们一起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4: 中行推出积存金多重优惠，即日起至12月31日周五购买即享每克1元优惠，叠加更多折扣，每克最高优惠5元。详询中行各网点，价格随金价波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5: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2: 热搜爆了！
1: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2: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1: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儿。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2: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1: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0: 早安北京，早安新的一天，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早上的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主播在线，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播刘佳。
1: 早上好，我是主播于飞。
2: 各位早上好，我是观察员曹丽。
1: 听新闻来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光可以听您